0: 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哈萨克斯坦23日举行医院制议会库罗尔泰首届选举答问时表示，哈萨克斯坦库罗尔泰选举日前顺利举行，中方对此表示祝贺。记者24日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25日11时21分，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外国游客沉浸式体验中国游，入境游成为中外双向交流的重要窗口；以在促研提质增效，人形机器人跑出产业化加速度；促进建设和平与繁荣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对话大会在北京举办；恭王府博物馆推出中法马主题文化展。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这个夏天，中国入境游市场迎来一轮亮眼的升温态势。从一二线核心都市到烟火浓郁的三四线小城，海外游客的旅行边界不断拓展，入境游市场发展已经从观光打卡向沉浸式体验转型升级。更多海外游客选择沉浸式感受中国的自然之美、文化之韵、生活之变。下面我们就来关注几个特色城市，看看他们是如何打造核心吸引力，让海外游客主动驻足停留的。
7: 这个夏天，张家界雄奇秀美的山水风光受到越来越多欧洲游客的青睐。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记者就遇上了一个24人的意大利旅行团。61岁的梅尔卡托·安德里亚是一名意大利甜品师，这次他和妻子专程来到张家界。刚到景区，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一度让他担心旅途体验大打折扣，可几小时过后，雨过天晴，石英砂岩风林从云海间拔地而起，张家界的美景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身为甜品师，安德里亚已经有了新灵感，他打算回去后把张家界的山水和风情揉进甜品里，让家乡的顾客们也能尝到这份来自东方的浪漫。来张家界，百龙天梯绝对是必体验的心跳项目。短短66秒，电梯带着大家从山底直冲云霄，奇峰异石像画卷一样刷的一下在眼前展开，带来强烈的视觉震撼。
8: So the elevator was kind of a cool experience because I've never experienced something like that before.There's like a moment where you don't see anything, and out of nowhere, there's like all those mountains in front of you. It feels like kind of a movie.
9: Here it's very different and beautiful and unique, and there's no other place like this.
7: 凭借着独特的枫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张家界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为例，暑期以来日均接待游客近1万人次，其中入境游客占比超过了一半。
10: 25年比24年的增长大概是30%，从今年26年的情况来看，我们在2025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接近30%。8月份，我们的欧洲客人特别多，订单特别大。
7: 入境订单持续走高的同时， 海外游客的旅行

0: 需求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1: 有很多客户在问，就是可能对我们这边一些少数民族的一些民风民宿内的，他们还是想要来体验一番。那我们也会相应的推荐一些我们这边特有的比如说土家织锦、手作砂石画、版画、扎染等，我们都会相应的添加在行程当中。
0: 这家土家织锦馆最近每天都接待不少海外体验团，外国游客一边了解土家织锦的发展历史，一边坐到古老织机前，亲手体验土家族传统手工艺，风光与众不同，传统颇具特色。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张家界欧洲入境游门票订单量同比上涨93.69%，为历年最高。
2: 就像张家界这样有特色的自然景观有特色，它的文化也有特色的地方啊，它本来就具有很强的这个吸引力，这些地方本身的这个服务，这些地方本身的旅游的支持系统都已经非常的完备，通过高铁，通过我们的航空的系统，它能够快速的就到达，然后快速的体验，让三四线城市它也焕发出这个旅游的活力，这个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趋势，新的方向。
0: 这个暑期，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走进中国，开启从看中国到体验中国的深度游。在海南五指山，游客们走进茶园，参与采茶、变茶工序，体验中国的茶文化。在成都，美国游客变身为川菜厨师，为旅程增添了独特的川味。
3: You know, it's not about just seeing China anymore. It's really about just being a part of it and experiencing it as a whole.
0: 滨海城市河北秦皇岛在暑假也成为了不少境外游客休闲度假的目的地。今年旅游旺季，秦皇岛境外游客入住人次4.88万，同比增长60.2%。中医康养成为很多游客到访这里的必选项目。
4: 游客特别的青睐中国中医康养，他们也非常的相信就是这个咱们中国传统文化中医。就是几乎每个人，甚至小孩子都要体验，就是中医按摩、针灸、中医中药这样子的。
0: 康养体验之外，秦皇岛北戴河得天独厚的碧海、蓝天与沙滩，在这个火热的暑期，同样吸引着大批海外游客前来度假。就在这片海滩，我们遇到了来自俄罗斯的一家人。亚历山德洛娃20年前来过中国，这次带着孩子故地重游。他说，20年前换钱还要四处寻找兑换点，如今手机支付让购物变得无比便捷。这次在秦皇岛，他还特意买了两个大箱子，现在已经被塞得满满当当。这份轻松惬意的度假体验，离不开我国持续优化的入境免签政策支持。外国游客从走下飞机那一刻起，就能感受到方方面面的便利。正是因为这些便利，让来中国自由行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记者采访发现，很多自由行游客在这个夏天甚至要在秦皇岛待半个月左右。他们在这里自如地点餐、购物。这家店主告诉我们，今年暑假外国客人明显多了，不少客人买完衣服之后还会跟他分享在中国消费的直观感受。
5: 客人跟我说，你们中国已经进入21世纪了，他就这么说，就特别惊叹，特别感叹，觉得就是手机支付给他们带来的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便利，还有就是换汇方面也比较方便吧，拿着自己的外币直接就可以换，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便利。
0: 从走马观花的景点打卡到住下来旅居消费，入境游正在经历一场深刻转型。
2: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升和转型，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住下来，啊，能够在休闲、在度假的感受里边去体验更丰富的东西，也深挖我们的生活服务很多方面的特色，也深挖商品的很多特色，让这些特色能够对接海外的受众。
0: 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反向海淘越来越火，中国品牌、国潮设计、智能电子产品正成为外国游客购物清单上的新选择。由于离境退税新政的落地，退税流程进一步简化，退税商店的覆盖面也持续扩大。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了72.9%。
6: I think the process was really easy. It didn't take much time, like 2 minutes or so. I'm sure that it would be easier.
0: 在上海，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带着一份特别的购物清单，配眼镜、剪头发、定制成衣。在上海国际眼镜城，我们见到了很多慕名而来的境外游客。
7: We came here because we look in internet. We have heard that here in China, especially in Shanghai, there were very good places to buy the glasses, and they are high quality in the product. So that's why we choose to get a pair of glasses.
8: A Chinese brand.
9: Sometimes they took about 1 week to prepare one glasses, you know, and here in just 30 minutes you're ready. It's very beautiful and very nice indeed.
0: 半小时就能配一副眼镜，这样的速度让不少外国游客叹为观止。在记者采访的不到一个小时时间里，这个小小的店面就有三四波客人光顾。
10: 今年的话，就是入境的游客比往年的话要高出3到4倍。以前的话都是做的是很多外企，但是现在来的基本上都是旅游的。
0: 一副眼镜让外国游客体会到什么是上海速度。而一次理发体验则让他们触摸到细腻贴心的上海温度。
11: Good to see you. It's been what?
12: Yeah, the lens you will be still keep it heavy.
0: 在虹桥镇老外街的这家美发店里，镜前变换的不只是发型，还有一张张来自世界各地游客的笑脸。
8: We like East Asian hairstyles. They look really nice, and we thought that.Maybe they could have like give us the same haircut that they do with themselves. Cause I did it yesterday, very spontaneously. I was just walking on the streets, and there were many nail salons. I think it's good to go to a country that's so different from where you're coming from. So that's very nice.
0: 针对不同国家游客的发质、脸型、穿搭风格，理发店提供专属的造型定制，而每一位店员流利的英语。更让这份定制变得毫无障碍，也让越来越多的外国顾客成为了回头客。
12: 明显感觉到游客的增多，一月的话大概有20到30个游客客户过来。一方面还是因为这个政策的开放，现在免签的国家比较多。
0: 如果说配眼镜和剪头发是小而美的消费，那么南外滩的量身定制中心，则是上海定制服务的一张王牌。很多外国游客来上海的第一站就是这里。
13: This is the first big day that we have in Shanghai. I bought two suits and then also more shirts that I can wear for business events and also for going to my work for the office.
0: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前身是上海知名的董家渡。这栋外观并不起眼的楼里，藏着200多家定制店铺。很多外国游客一下飞机就拖着行李箱过来。先量体，然后去周边玩几天，临走前再来取衣服。来自芬兰的教授萨图米耶蒂宁这次是到同济大学参加暑期交流的，在繁忙的行程中，他特意抽出时间来到南外滩，只为在这里定制一条裙装。
14: This is my second time. I actually had my wedding dress done here in China, and that was long time ago, but it worked well. I'm professor of service design, so I investigate the quality of service and this kind of interaction and services, and I think this is very high quality in China.
0: 一件件精心挑选的商品，一次次轻松愉快的消费，这些看似平凡的生活点滴，正悄然重塑着外国友人对中国的认知，也勾勒出一个便捷、温暖、充满活力的真实中国。
2: 经过这几年的铺垫呢，那么现在这个一个是中国的这个好感度增加，然后中国的吸引力增加，我们所积累的服务，我们的便利出入境便利化的这些成果，在这个暑期呢，确实结出了很好的果实啊。今年夏天以来都在讨论这个中国库，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让这个中国库的这个内容能够做得更好，让这个旅游的系统，让旅游的生态更完善。我们一定可以收获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作为一个旅游目的地的中国所产生的这种强大的吸引力。
15: 山河壮阔是中国的底色，人间烟火是中国的温度，贴心服务、创新业态是中国的新名片。如今的中国正用越来越多元的方式向世界展示自己的独特魅力，而入境游的转型升级不仅激活了文旅活力，更成为世界读懂中国、中外双向交流的重要窗口。 这份从观光到体验的变化，也让入境游的故事有了更多值得期待的新可能。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德国新传媒总编辑范轩，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16: 今年暑期啊，无论是相关数据还是我们在各大旅游景点的沉浸式体验，都感觉到入境中国的外国游客数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增长。最大的变化就是西方游客的旅行方式已经彻底不一样了。以前外国人来中国基本都是跟团出游，走的都是长城、故宫、外滩、兵马俑这些经典固定线路，行程相对单一，偏向传统打卡。而今年则完全不同，自由行、深度体验游已经成为外国游客的主流选择。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变化，我认为最关键的原因是海外社交媒体的传播赋能。现在许多西方的自媒体大 V、旅行博主自发走进中国各地采风打卡，他们用真实的短视频和图文把中国许多小众、精致、氛围感很强的特色景点带到了海外大众面前，让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知道中国不只有传统地标，还有许多很炫酷、很舒服、很值得深度游玩的宝藏目的地，极大刷新了海外民众对中国旅游的认知。也正是在这种网络种草的带动下，西方游客的旅行偏好升级了，他们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的观光打卡，反而更青睐文化底蕴深厚、地域特色鲜明的小众小城和特色景区，主动避开大众流水线路，沉浸式体验中国的民俗风情和本土烟火。我的一些德国朋友，他们已经落实的中国旅游和即将实施的规划线路，奇妙和精彩的程度让我这样一个海外中国同胞都自叹不如。现在看来，对古老中国的探访已经从单一的地标观光稳步转向了个性化、特色化、深度文化体验的全新格局。
17: 环球华人，
15: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18: 从障碍竞速稳健通关，到举重对抗突破极限，再到灵活竞技媲美真人，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面升级赛事难度与场景维度，新增多项高强度比拼科目，以多元化高难度的赛场试炼，推动中国人形机器人加速走出实验室，走向实用场景，亮眼表现持续吸引全球媒体的热切关注。
19: 在400米障碍赛决赛中，天骄队以4分11秒44的成绩夺得金牌，成为该项目的首个冠军。赛道共设置了16处障碍点位，赛道长度由去年的100米升级到400米的同时，难度大幅增加，新增了高台跳板、轮胎、匍匐通道和梅花桩等障碍项。增设赛项引领推动机器人全身协同等技术突破，适应地震救援和狭窄管道爬行等作业环境。
20: 不过我们意料的，我们因为觉得难度加大以后，机器人完成这个比赛应该更困难。但是大家刚才看到了啊，各个参赛队表现应该说基本上还是非常流畅的，机器人的现在这种控制水平，人机合一的这种能力啊，可能更高了。
19: 100米障碍赛决赛赛道共设置连续斜坡、匍匐通道等10处障碍点位，考验机器人选手们机身平衡、避障等能力。最终，深圳智源赛队以1分28秒32摘得比赛的冠军，人形机器人举重项目也在昨晚决出了首枚金牌。来自北京人形华科联队的机器人不断加码杠铃两端的配重片，挑战自身极限。最终，他成功举起了16公斤的杠铃，夺得这一全新项目的首枚金牌，展现出机器人在大负载条件下的稳定控制能力。
21: 就是特别震撼，特别惊喜，就是我们国家的机器人这个产业已经发展的已经非常好了。我注意到好多机器人特别顺滑的，像真人一样，直接就那么就跳过去了。
19: 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持续吸引全球媒体的热切关注。 在赞叹机器人在赛场上连续取得突破性成绩的同时，外媒报道也高度评价中国在具身智能领域所展现出的技术迭代能力

0: 和产业链优势。英国卫报报道称，这场运动会显示出中国在机器人领域取得了飞速进展。报道还关注到，在开幕式原地跳高表演中，一台人形机器人跳出了2.88米的高度，超过了古巴选手索托马约尔1993年创造的2.45米的人类跳高世界纪录。法国24电视台报道说，正在北京举行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100米、400米等多项竞速赛事的人类世界纪录均已被打破。此外，人形机器人还在拳击、足球和武术等多项对抗性赛事中展开角逐。赛事集中展现了中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日益增强的实力。
1: 今天，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等多家单位在北京联合举办促进建设和平与繁荣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对话大会，搭建亚洲地区务实合作、人文交流的友好桥梁，弘扬亚洲价值观，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民间力量。
2: 对话大会以命运与共亚洲新篇为主题，邀请亚洲有关国家政要、前政要以及地方政府、友好组织、经贸、智库、青年等各界代表约300人出席。与会嘉宾指出，自中国提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以来，中国与亚洲国家合作成果丰硕，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稳步推进，人民友谊更加深入人心。
3: We have so many more shared research programs, so many more young people coming to China and going to other parts of the region. They come with new ideas and new ambition to strengthen people-to-people ties. And people-to-people ties will be the inertia of cooperation.
4: Leaders and the countries of that will have to go beyond geopolitics and economics. We have to think about community of the whole Asian.It is about building civilization, promoting more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cultural exchange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exchanges.
2: 嘉宾们还指出，尽管亚洲经济占全球比重持续提升，但地缘冲突、能源危机等也对亚洲发展带来巨大挑战。此时，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繁荣的重要指引。
4: If every country, if every governmentwishing to create a better future for their own people, they must adhere to peace. They should not try to create some military parameter, or we should not create any trade barriers. More selling, more buying will be more peaceful for their people.
5: There are a number of geopolitical tensions in particular region in Asia. And I think in this case, countries in Asia, especially those who are, have the great influence and the great achievements, they have to participate, they have to take a role in overcoming this, one of the challenges in Asia.
2: 此外，本次活动还将举行以同求共济精神打造伙伴关系，以合作共赢理念实现共同繁荣等三场分论坛。与会嘉宾认为，面对地区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新形势、新变化，用像今天这样的坦诚交流代替猜忌隔阂，才能为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温暖而持久的民心力量。
6: 中法马主题文化展今天在北京恭王府博物馆对公众展出。
7: 本次展出的这件清代达里扎雅用饰银达斯马鞍，来自内蒙古博物院，为一级文物。乞安桥正中的达字徽标显示出这件文物是阿拉善末代亲王达里扎雅所用之物。与之相对的是来自法国上第一庄园的少年路易十四出猎骑马像，大约绘就于1647年，当时9岁左右的路易十四尚且年幼，还不能骑马行猎。这幅超前的写照，可能蕴含着日后将立下赫赫战功的美好愿望。
8: 对于忠诚、担当，对于勇毅，是马的文化的表现，在我们中华文明之中和对法兰西骑士的精神的塑造。都是代表了中西方人和马在这个主题上的文化关系。
7: 展览还通过恭王府博物馆与上第一庄园马厩图纸对比展示，呈现中西方在马匹驯养方面的共通之处。而中法马鞍形制与制作工艺拆解展示，则展现出两国在骑术文化方面的精神共鸣。
8: 从和泰的展演上，我们可以听到法方的狩猎归来的胜利音乐的号角，也可以听到恭王府传统音乐的五名马，形成了我们今天的对比和关照。
7: 本次展览由恭王府博物馆与法国上帝一庄园主办，同时汇集故宫博物院、呼和浩特博物院等国内文博单位的马具，以及包含马形象的青铜器、绘画、雕塑等，共计200多件套，多维度呈现马文化。展览将持续至11月29号，免费对公众开放。
9: 环球华人，
1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2: 你好，
10: 道一声谢谢，
12: 谢谢。
1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5: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8: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9: 说说咱华人事儿。
2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21: 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3号再次喊话赖清德承认九二共识，放弃台独党纲，才能够给台湾带来真正的和平。郑丽文表示，若赖清德认为台独不存在，就应该真心诚意下架台独党纲，不要再推两国论，也不要带着台湾走进死胡同，应该静下心来，抛开情绪与固执，抛开颜色立场与政党利益。
22: 台独不存在，那就真心诚意下架台独党纲，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支持台独。
21: 郑丽文强调，只有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即可重新接触、对话与交流，降低台海紧张情势。
22: 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就可以接触、对话、交流，立刻把两岸的紧张、紧绷大幅降低。
21: 岛内民众认为，台海持续紧绷，根源就在于民进党当局坚持台独路线，回避两岸政治基础，让全台湾承担对抗风险。台媒报道称，如今岛内主流民意越来越看重台海和平，支持两岸对话的声量持续走高。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岛内2026选战。台北市长蒋万安23日启动蓝白浮选，在嘉义市为台湾民众党参选人站台。 台媒称，蒋万安现身嘉义，展现蓝白整合、共同冲刺选战的态势。台北市长蒋万安23号南下。

0: 嘉义市，与同党籍嘉义市长黄敏惠同台，为蓝白共推的台湾民众党籍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辅选。
1: 蓝白合的部分，其实我也强调，怎么样让蓝白旗帜最大化？兄弟齐登山，兄弟齐努力。
0: 民进党方面，台北市参选人沈柏阳23号继续走街拜票。当被问及如何看待蒋万安为民众党籍参选人站台时，沈柏阳称蓝白有隔阂，试图分化蓝白，然而却遭批实力太弱。
2: 那这个就要怪民进党派那个沈柏阳太弱了，弱到蒋万都没有压力了。政党之间不应当只有竞争，甚至是斗争的，所以也应该有合作或者是和平共存的一个机制，越来越好，这样就好了。
3: 蓝白合的确是两个党的合作的一个大方向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不需要被民进党给挑拨离间跟见缝插针啊。
0: 新北市方面，国民党籍参选人李四川和民进党籍参选人苏巧慧日前分别抛出政策牛肉，全力抢票冲刺。
4: 年底如果当上市长，我第二天绝对会按照我们所有市民的这一些要求、这一些需求来施政。
0: 近期民调显示，李四川以39.3%的支持度维持小幅领先优势，选票主要来自蓝营基本盘、民众党支持者以及大量中间选民，与苏巧慧的差距并未拉开，双方选情仍充满诸多变数。
5: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近日，2026太极与大学之道两岸学术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行，回顾北大与台湾师范大学共同创发的新简易24式太极拳教学成果，并围绕太极文化与身心健康等议题展开研讨。
6: 环球华人，
0: 台军连日炒作新战机到货，抵台日期却一再推迟。台媒称，两岸军力差距拉大，一件武器难改大局。赖当局为何东拼西凑？以武谋独还有什么动作？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架 F-16 将抵台，成赖清德救命稻草。
5: 民进党当局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V 战机抵台进度备受各方的关注。台媒称，首批新战机预计23号飞抵台湾，但是因为天气不佳而推迟。民进党当局一再吹捧 F-16V 究竟有怎样的战力呢？而赖清德如若执迷不悟，还妄想以武拒统，将会导致怎样的后果？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湾时事评论员赖岳谦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0: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台湾对美军购的 F-16V 战机中，首批两架编号6727、6728的单座机已于21日飞抵夏威夷檀香山国际机场，原计划于23日下午飞抵台东制航空军基地。不过，由于台东风雨不断，气候不佳，战机抵台时间随之顺延。
5: 赖先生，首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美国首批交付台湾的 F-16V 战机的相关情况。另外，为什么起飞的时候是3架，而实际交付只有2架呢？
7: 这一次美国它的 F-16V 的新式战机要交付给台湾，这次采用的是直接从美国飞到台湾来，要13000公里这么远，所以它不可能从南卡罗来纳州就直接飞到了台湾台东的制航基地。它必须要经过3次的转运3次的转航。但是我们大概跟观众朋友来介绍，因为观众朋友可能有一些疑惑，就是说为什么从美国的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威尔这个生产基地起飞的时候是3架，为什么到台湾只剩下2架？这个最主要的是因为有2架是任务机，是原本要交付给台湾的，有1架是预备机。预备机他们飞到了美国的西岸之后，他们就不再飞了。那另外2架的任务机，也就是由台湾的飞行员所驾驶的单座的 F-16V 这个战斗机，就开始从德州开始往夏威夷第一站来飞行。德州到夏威夷的飞行时间至少要8.5小时到9.5小时，非常的远啊。那因此它会挂3个副油箱，而且还有 空中加油机给它进行多次的加油，夏威夷到关岛也要7-8个小时左右，所以它的距离是蛮远的啊，也要经过空中加油。这次就是因为天候不佳，所以不可能在23号如期的啊准时的抵达台湾的台东制航基地了。
5: 虽然赖清德当局呢大肆炒作新战机，说性能呢是全方位的提升，但实际效果如何呢？同时，这些战机与台军自行改造的 F-16V 战机相比，又有何不同呢？胡教授，
8: 那么刚才说到啊，台湾空军的 F-16V 战机，它其实有两个批次。第一个批次呢，就是上个世纪的90年代啊，美国卖给台湾的150架 F-16AB 型的战机，台军方启动了一个所谓叫"凤展"专案。要把这批比较老旧的 F-16AB 型战机啊，把它升级到 F-16V 的标准啊，包括在这个雷达系统啊、数据链啊这些方面呢，是做了一些升级改造。那相比升级版的 F-16V 战机啊，美国卖给台湾全新的 F-16V 战机呢，它确实在多个地方呢做了一些改进啊。比方讲，第一呢，新的 F-16V 战机啊，它背部呢加了保型油箱，可以额外提供450加仑的燃料啊，从而呢扩大它的作战半径。第二呢，它装备了一个新的这个发动机，那么它的最大推力可以达到2.9万磅。第三呢，它可以挂载更多的美制的远程武器啊，包括反辐射导弹啊、鱼叉版本的空射的反舰导弹，还有远程的对地导弹啊等等。然而呢，就像美国卖给台湾的 M1AIT 主战坦克啊，它是一个阉割版本一样，美国这回卖给台湾的 F-16V 战机，它其实也是一个低配版本。因为美军的同款的战机啊，从明年开始呢就计划换装全新的电子战的系统，但是卖给台军的这批 F-16V 啊，它安装的仍然是原来的这个系统，是一个旧的版本。
5: 战力并没有像他们吹嘘的那么厉害啊。那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架 F-16V 战机在飞往台湾的过程当中，美军的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呢是过航台湾海峡。那这个时候飞过来是要事先侦察一下，还是另有盘算呢？
9: P-8A 海神反潜巡逻机是美国海军针对台海方向、针对南海方向进行空中间谍活动的一个主要的侦察平台，可以说呢，是美国海军在相关区域内进行这种情报搜集的一个头号间谍。那么他此时过航台湾海峡，我认为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是要针对解放军海上作战力量的调动和部署情况进行窥探。因为 P-8A 海神反潜巡逻机配备有探测距离比较远的对海搜索雷达，同时呢也可以投掷声纳浮标。那么它针对水面战舰和水下的潜艇都具备情报和数据的搜集能力。那么在相关的这个区域内进行过航啊，就是想针对解放军的一些海上的训练活动啊、兵力部署的这个情况进行窥探，进行这种数据和情报的搜集。但是我们注意到，只有一架 P-8A 海神固定翼的反潜巡逻机，那么美军并没有派出战斗机为它进行保驾护航。而且呢，解放军啊，全程是对他进行跟踪，对他进行警戒，而且呢是进行了严密的监控。可以说呢，他会在解放军啊处于巡逻状态的战机的这种押送下啊，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过航的动作。那么啊，他的一举一动都是在解放军严密的监控下，想要搜集情报、想要获取军事机密，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一旦发现 P-8A 海神反潜巡逻机做出针对大陆方向、针对解放军的一些挑衅性的动作，那么我们对它进行跟监警戒的这种空中的兵力啊，比如说像歼10飞机啊、歼11飞机或者是歼16啊这种战斗机，都可以对它进行这种强有力的这样的一个阻拦和驱离。
5: 虽然民进党当局一再吹捧 F-16V 战机，但岛内质疑声依然四起。有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直言，首批 F-16V 战机只交付了2架，原定今年美方应完成的66架 F-16V 交付计划已经出现明显延宕。还有分析人士认为，最快也要到2028年才有全部交付的可能。对于台空军来说，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 F-16V 战斗机可能列装及落后。赖先生，您觉得到今年年底，那么全部的战机是否能够如期交付台湾呢？而美方为什么一再延宕？
7: 台湾这次向美国购买的 F-16V 啊这款战机

0: 湾购买的是66架，原本按照合约，它应该在2023年交付2架，那么到2026年，就是今年，它66架要全部交付完毕。但是很明显的，美国它的交机延宕了，而且延宕的时间非常的久。怎么说？美国交机会延宕成为结构性的问题。第一个，因为这款战机它更换了新式的雷达，但是软件跟不上去，在安装的过程里面，经过多次的测试，情况都不理想，所以它的雷达作战控制系统啊，操作系统都有问题的情形下，就造成了这款战机就不断的往后延宕，这是它所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由于啊新冠疫情的影响，所以很多的人才他离开了，因为那段时间没有很多的订单的时候，很多的人才离开或者是退休，他造成人才的断层，青黄不接，所以他现在缺工的情况。更严重的地方是在于，由于美国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到科技战，那中国大陆啊对美国施予严厉的制裁的时候，美国现在军用的稀土缺得很严重，它的生产供应量跟不上，跟不上那当然就会卡住它战机的生产制造，那它也就延宕了，这是三个问题。另外一个，那也就是由于美国发动的对中东地区的战争，再加上俄乌的冲突已经进行4年了，所以区域间的紧张局势，它使美国必须把它的这些所谓的啊，先进的其实是老式的战机的先进化而已，升级版而已，那就优先供应给地缘政治冲突的地方，那就把台湾往后延宕了。
1: 正是由于美国的一再延期，所以短片当中也提到，66架战机如果全部到位的话，恐怕也要等到2028年了。同时，赖清德当局口中说 F-16V 战机呢是足以对抗解放军的歼20战机的，真有这样的实力吗？
2: 新战机列装就落后，这个对台军来说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那事实上，别说去对抗像歼20、歼35这样的五代机，哪怕同样为四代机或者四代半的战机啊 ，F-16V 啊，它不一定啊是歼10C 的对手。那说到歼10C 啊，观众朋友们可能都听说过。那么这款战机呢，在去年5月啊，首次在实战当中取得战果，是一举啊击落多架战机，自己呢是零损失，可以说是一战成名。那么更重要的是啊，在实战当中取得战果的歼10C 啊，它还只是这款战机的一个外销出口的版本。那事实上，早在2020年5月份的时候啊，美国一家叫做《军事观察》的杂志啊，它通过比较之后呢，就发现歼10C 和 F-16V 啊，他们在电子战系统、在态势感知方面呢不相上下，但是呢，歼10C 它在武器系统还有飞行性能上面的优势是相当明显的。那说到歼20呢，在2019年9月份的时候啊，时任台防务部门的负责人呢，这个严德发啊，他曾经叫嚣说，如果一对一的话 ，F-16V 绝对可以干掉歼20。那马上就变成了一个这个笑话。有网友啊就质疑说，如果你这个 F-16V 这么厉害的话，那美国为什么还要再去开发 F-22， 还要再去开发 F-35 呢？其实我们知道，这个 F-16V 和歼20啊，它是有明显的一个代差的，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就拿这个隐身性能这一项来说的话，那么歼20对 F-16V 就构成了一个降维式的打击，就是你看不到我啊，我就已经发现你了，可以先敌发现、先敌发射、先敌摧毁。那在实战当中啊 ，F-16V 其实根本就没有和五代机进行近身缠斗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1: 如此炒作呢，无非是台独为了自我壮胆罢了。那么之前呢，我们看到岛内呢还有媒体大肆炒作说，台湾的 F-16V 战机它的数量将会成为全球第一。那为什么赖清德当局如此看重这款战机？
3: 客观来讲，数量确实比较多，因为加起来大概是200架左右。但是呢，为什么说台军装备的 F-16V 啊是这个全球范围内数量最多的？因为呢，美国并不向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出售先进的战机 F-35 隐身战斗机呢，美军是优先装备，而且呢要提供给和美国关系比较紧密的盟友啊，比如说在亚太地区，像韩国和日本的空中力量都大批量的装备了 F-35A 和 F-35B， 那很多欧洲国家也是装备 F-35A 和 F-35B。 那么民 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啊，一直想要隐身战机，就是千方百计的想要花大价钱买 F-35，但是呢，白宫和五角大楼从目前的态度来看是不同意也不批准，所以他没有办法，他能够买到的性能最先进的就是这个 F-16V。F-16V 能不能成为以武拒统的这种工具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可以说呢，即使台军装备了大概200架左右的 F-16V， 可以说呢，他们的这个部署就是在天罗地网当中，因为整个台海的相关空域是在解放军的陆基的搜索雷达、预警机，包括这种052D 啊、05这种啊先进战舰相控阵雷达的这样的一个封锁和严密的监控之下，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如果是以武拒统或者是以武谋独，那么无论数量啊多少的 F-16V， 只要它升空作战飞起来了，大陆解放军马上就可以对它进行精准的识别和定位，那么针对它进行打击，这个解放军的手段非常的多，那么是用远程防空导弹打，还是用先进的战斗机配合预警机对它进行这个歼灭，手段是非常多样非常灵活的。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是没有任何的优势可言，更不可能成为所谓以武拒统的工具了。
1: 台军连日炒作新战机到货，抵台日期却一再推迟，台媒称两岸军力差距拉大，一件武器难改大局，赖当局为何东拼西凑，以武谋独还有什么动作？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架 F-16 将抵台，成赖清德救命稻草。台媒报道称，台行政机构日前通过2027年台湾总预算案，其中台湾整体防务预算首度突破10000亿新台币，超过生产总值的3%。赖清德更扬言，2030年前将防务预算占比提高到生产总值的5%。岛内舆论担忧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掏空台湾。我们注意到，台湾2027年的防预算呢是再创历史新高，因为是首次突破了10000亿元新台币。那真的能够买来和平吗？在岛内又引发了哪些争议呢？赖先生，
0: 赖清德上台了，他的防卫预算年年增加，而这次是史无前例的增加，他破了10000亿元新台币，100元的预算中，防卫预算就吃掉29块钱。那这样的话，就对于社会福利的支出，对于退休人员的给付，对于这些教育的预算、科研的预算、经济发展的预算，都产生了排挤作用，所以它引起了很大的一个争议。这10年多来，不断的增加了防务预算的结果，有没有给台湾带来更加的安全？没有，因为这么高的防务预算也没有办法产生任何威慑的作用。既然没办法产生威慑的作用，而且还带来穷兵黩武的印象，更重要的地方给台湾带来更大的不安全感。更重要的地方的批评就来自于，你给美国人这么多的钱，可是美国人的武器不给你，钱收了武器不给你。目前至少估计10年内美国已经欠台湾高达10年的武器装备没有给了，收了台湾人民币的钱，但是武器装备却没有到位，拖欠最久的长达10年，少则1年，大家都很不以为然，所以引起很多的争议。
1: 确实，赖清德呢根本无视普通民众的感受，他一边呢是推高防卫预算，同时呢还在狂编特别预算。这么多的钱，他究竟想用他们去发展，或者说购买哪些武器装备？
2: 赖清德呢，他还扬言到2030年之前啊，要将岛内的这个防务预算军费开支啊，要达到占 GDP 的5%。那么这么多的钱到底要用来买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对美军购啊，包括无人机啊、无人艇这些所谓的不对称作战的装备啊，还有就是远程的精确打击系统啊，像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还有就是那些防空系统，像爱国者的这些防空导弹啊等等。那我们知道这些钱啊，其实就是民进党当局交给美国的保护费啊，用来孝敬美国的军火商和美国的一些反华的政客。第二个呢，就是要发展啊台湾自身的一个防务产业，但是这里面的猫腻啊是特别的多。比方讲，最近呢台湾首次进行了一个运载火箭的一个试射，但是呢失败了，而且这个火箭呢是差点坠落到村庄里面去啊，险些是酿成了大祸。那有专家认为啊， 台湾当局啊发展这个运载火箭，其实是打着火箭的幌子啊，是在研发射程超过1500公里的中程的弹道导弹。但是台湾地区啊，它的这个火箭的技术啊能力这样的差劲，那不得不让一些台湾网友呢就怀疑这么多的钱到底都花到什么地方去了。那其实啊，在此之前，台湾媒体啊曾经多次曝光啊，随着这个民进党当局啊不断的去编列所谓的特别的防务预算呢，还去推高这个年度的一个防务的预算啊等等，台湾地区一些什么卖鞋的、卖茶叶的、搞装修的啊，这些商人呢摇身一变都变成了军火商，而且都莫名其妙、匪夷所思，居然可以拿到台湾军方的一个武器的订单。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这么多所谓的特别预算啊、防务预算，最后呢都跑进了谁的腰包？
1: 的确，现在台独分子呢，一边是中饱私囊，一边呢是把台湾推向了更危险的境地啊。那么，面对现在赖清德当局疯狂的以武拒统的各种动作，我们的应对之策又是什么？
3: 赖清德当局以武拒统的动作确实是越来越疯狂，不仅花大价钱从美国引进很多的武器装备，而且呢还试图针对大陆方向强化他的导弹攻击和导弹偷袭能力。刚才胡教授提到了，那么台湾的科研机构打着研发运载火箭的旗号，要谋求发展中程弹道导弹，但是呢玩砸了，因为它这个运载火箭的技术啊实在是太落后了，现在连第一步还没迈出去，就是这火箭没有办法正常升空。我们再看一下大陆的火箭的这种技术，基本上呢应该是领先台湾地区大概是50年，也就是半个世纪左右，也就是说我们上世纪70年代的这种火箭技术，现在这个台湾的民进党当局或者是这个台湾的这个科研机构还是没有办法进行有效掌握的。所以他试图独立自主的发展具备远程打击能力、精准打击能力的弹道导弹，我认为呢这是一个永远也无法完成的任务。那么针对民进党当局以武拒统的各种各样的谋划，包括一些挑衅性的动作，解放军呢肯定是要全方位的强化攻防能力啊。那么防御体系呢已经是越来越完善，有预警系统，也有各种各样的防空反导的兵力配置，可以针对它的战机，可以针对它的导弹进行这种有效的拦截，进行这种快速的应对。当然呢还要保持啊这种强有力的这样的一个压制能力，一旦发现它有以武拒统或者是针对大陆方向进行挑衅的这种危险的苗头，那么解放军啊一定会以雷霆万钧之势对它进行这种压制啊，针对它的挑衅力量进行这个摧毁。
1: 民进党当局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一再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的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如此斥巨资购买武器为谋独壮胆，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
7: 妈，我拿到了剑桥。
5: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你的全世界。
9: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9: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9: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 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24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功、为民造福，科学决策、征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2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4日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日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5日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日在北京同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举行会谈。王毅说，中方愿同科方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打造基础更牢、质量更高、成色更足的中科战略伙伴关系。王毅强调，当前中东海湾局势再次走到关键路口，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愿同科方加强协调，继续为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做出贡献。就近日美方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

0: 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海南岛18个市县联动推出50余项特色主题活动，以文旅活动聚人气，休闲运动引客源，美食购物促消费。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海口台共赴夏日盛宴。在广东省的潮汕乡村，自古流传着一种来源不明的舞蹈，这种舞蹈粗犷豪迈，刚劲威猛，让国内舞蹈界为它深深着迷。这种舞蹈的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稍后与广东台一起去探秘潮汕莺歌舞。今年7月起，北京成为中国第一个将安宁疗护纳入基本医保报销的城市。一项医保政策的突破，能否让生命末期的告别更有温度？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北京台一起走入几位患者最后的疗护时光。彩塑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作为第一批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艺术，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通过彩塑传承人陈雨露的眼和手来一起认识一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7月18号晚，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在大型主题乐园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正式开幕。精彩的开幕式为上万名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震撼的陆水空三重奏，展现了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释放的开放活力、独特海岛魅力。据了解，本届欢乐节以“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为主题，将持续至8月18号，横跨整个暑期旅游黄金期。海南岛18个市县联动推出50余项特色主题活动，以文旅活动聚人气，休闲运动引客源，美食购物促消费。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海口台共赴夏日盛宴。
3: 这是我爸妈第一次带我来看欢乐节，我非常想玩这里的过山车啊，还有烟花呀。
4: 外地游客多米告诉记者，他们一家早早就来到开幕式现场，感受海南欢乐节的火热氛围。当天还有不少游客提前规划好行程，早早占据视野最佳的观赏位置，翘首期待着节目开演。外地游客田女士：
5: 因为作为一个北方人呢，我是没有线下观看过咱这个莺歌舞，包括咱海南本土的一个黎族的一个文化这些，所以这个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点，让我直接就是驾车来到这边。
4: 当晚7点，欢乐节开幕式准时开始。海南黎族面具舞、广东莺歌舞等12项国家级、省市级非遗项目在舞台上轮番登场，多元民族交相辉映，生动诠释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中华民族文化魅力。 湖中舞台上演的水上光影大秀《丝路奇航幻海烛光》将现场气氛

0: 推向高潮。在由水幕与光效织成的背景下，演员们生动演绎丝路故事， 3D 投影的一段段影视经典仿佛跃然空中。精彩的节目应接不暇，3000架无人机编队腾空而起，于夜幕上勾勒出海南自贸港形象标识、海南省内各大旅游地标等绚丽图案。30000发烟花升空绽放，璀璨火光瞬间点燃全场观众的热情，大家纷纷为这场别出心裁的开幕式点赞。海口市民吴先生：
1: 今天的无人机的话是给我感受最深的，因为它里面介绍了像我们自贸港的很多的景区，这也是宣传我们自贸港文旅项目的重点的宣传途径。
0: 海口市民王先生：
2: 来海南13年了，第一次参加欢乐节，确实有欢乐的那种氛围，这一年继续游，继续来。
0: 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欢乐节最大的创新突破是首次把欢乐节的开幕式主会场设在了国家 4A 级景区。和往年一次性活动不同，今年节庆结束后，光影演绎、特色场景、主题装置都会保留下来，持续运营，真正实现办一次盛会，留一片场景，带一串产业。作为本届欢乐节主会场，海口创新构建一场开幕式加12项海口欢乐嘉年华整体活动体系，聚焦5大核心游玩场景，全方位打造沉浸式暑期文旅盛宴。在此期间，海口精心筹备推出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和优惠福利，不仅推出了商圈优惠、酒店礼遇、出行补贴等全程惠民福利合集，还开通了免费欢乐专线巴士，升级加密公共交通运力，希望给广大市民游客带来贴心、暖心、多元且丰富的游玩体验。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让游客在游玩过程中能更便捷地享用到喜爱的美食，欢乐节期间，海口市的秀英区积极推动政企合作，开通了空中美食福利专线，推出了一种全新的配送模式，无人机礼品福利派送服务。该专线连接了商圈、远大购物中心和欢乐节主会场，借助无人机将美食直接空投给游客，大大缩短了配送时间。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3: 以往呢，驾车需要30分钟，那么现在无人机直飞仅需5到10分钟。7月17日至8月2日，每日18点至21点进行4轮派送，将特色清补凉、烘焙等美食从天而降，送达市民游客手中。
0: 此项服务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便利，也体现了海口市秀英区在低空经济与文旅消费创新方面的积极探索，开创了大型节庆活动加无人机及时配送的全新服务模式。海口市秀英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薛建峰：
4: 在低空交通发展方面呢，我们秀英区已经开通了全国首条海口至徐闻无人机的低空物流常态化航线，积极地推进了龙隐无人机研学基地的建设，开展了低空加交通巡检等政务应用的场景合作。
0: 海口市秀英区商务局副局长林烈健：
5: 下一步呢，秀英区将继续从消费端发力，围绕低空加消费做文章，进一步拓展无人机在商圈配送、景区服务、节庆活动等场景的应用，打造更多沉浸式、体验式的消费新场景。
0: 除主会场外，海南海口的火山口公园、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观澜湖电影公社3大分会场也分别推出奇趣狂欢周、梦幻魔术周、自在乐队周3大主题活动，让市民和游客能够尽情游玩，共享欢乐。不仅如此，欢乐节期间，全岛18个市县以一县一品差异化布局，推出多项花样欢乐活动。滨海亲水片区主打玩海体验，琼海推出潭门赶海季，临高打造不赶时间赶海主题寻宝派对，陵水海洋欢乐世界举办海洋万物生音乐季，中部雨林片区主打避暑休闲，五指山推出海南之心雨林归处主题活动和红峡谷漂流嘉年华，琼中推出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骑行之旅、百花岭雨林露营音乐会等活动。海南儋州作为本届欢乐节收官主场，

0: 将于8月11日至18日在海花岛举办欢乐再继续，即钓生狂欢嘉年华。此外，全岛同步铺开欢乐演艺季、亲水运动季、欢乐美食季、欢乐购物季四大系列主题活动。欢乐节期间恰逢海南发放机票加文旅消费券，全国游客可通过官方 APP 或者小程序领取机票立减券。海南各景区酒店免税店推出专属优惠，涵盖游艇出海、酒店住宿、景区门票、非遗体验等多元业态。这个夏天，让我们相约海南海口，在自然风光和旅文活动的碰撞中，共赴盛宴，享受海岛欢乐。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广东省的潮汕乡村，自古流传着一种来源不明的舞蹈，这种舞蹈粗犷豪迈，刚劲威猛，让国内舞蹈界为它深深着迷。这种舞蹈的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稍后与广东台一起去揭秘潮汕莺歌舞。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广东省的潮汕乡村，自古流传着一种来源不明的舞蹈，这种舞蹈粗犷豪迈，刚劲威猛，让国内舞蹈界为它深深着迷。这种舞蹈到底起源于何时，又来自于哪里，又为何只在潮汕地区扎根繁荣？它的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稍后与广东台一起去揭秘潮汕莺歌舞。
3: 脚步更加平了，挺胸，步步收，预备，预备，去，隆咚锵，隆咚锵。
4: 林忠诚是汕头市潮阳区后溪莺歌队的队长。因为有表演任务，林忠诚正忙于见缝插针，利用空余时间组织队员进行训练。
3: 这样。
4: 林忠诚召集的这批人原来都是乡里的村民，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他们现在已成了城镇的居民。他们多数分散在各地打工，有些还是在校的学生。包括队长林忠诚在内，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从来没有接受过舞蹈的专业训练。他们排练的舞蹈叫做莺歌舞，这种舞蹈的传承全部依靠口耳相传。莺歌舞原来流行于广东的粤东及福建的闽南一带，但现在只在潮汕地区的部分村镇保留下来。有人考证莺歌舞已有3000年的历史，但也有人认为这种舞蹈产生于明朝，大概也就出现了400多年。莺歌舞以威武豪迈见长，国内舞蹈界赞叹这种舞蹈是最男性的舞蹈，是中国民间舞蹈之根，民族舞蹈的精华，并为它深深着迷。莺歌舞最大的特点就是手执双锤舞动，因此训练经常就从锤法练起。双锤不仅要求不停旋转，而且还要做出一系列的动作，要自如掌握并不容易。像潮汕很多乡镇一样，莺歌舞在后溪同样历史悠久。从小耳濡目染，不断熏陶，使莺歌舞在每个后溪人的心目中都有着不一样的分量。
5: 小时候我就好像是很羡慕，很喜欢看，因为我们家乡啊和我们的亲戚啊大部分都是在打莺歌舞，所以我就是在这个 在英

0: 和五字乡里面长大的，所以对印度还有好像有一个情有独钟的一种向往。
1: 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受到他们的那种艺术的熏染，还有那种就是跳那种舞蹈的那种奔放的那种豪壮之情熏陶了我，然后来就是很自然的就加入到了这一支英歌团队里面来了。
2: 加入英歌队无疑成了每个后溪人生活的追求和荣誉的体现，但是选拔英歌舞队员却有严格的要求。英歌舞的表演需要敏捷的身手、持续的气力，因此队员以有武术根底及喜好体育者为首选。
3: 嗯，眼睛要看。
2: 英歌舞的训练包括指法、手法、锤法、步法、身法、阵法等等，而最难的应该就是对打的练习。对打完全以南派近身短打技击为基础，滚、点、劈、戳、山中擒虎、魁星踢斗，各种拳法应有尽有。两人或多人穿插交替混合对击，打击部位集中在头、胸、肩等，攻打的目标简明集中，变化多端，充分体现短兵相接的搏斗情景，而队员也常常会在训练中受伤。几个月的时间，随着队员各个动作要领的逐渐掌握，英歌舞威武粗犷的盖帽已初露端倪。这些动作结合起来将是什么样子？我们不禁对英歌舞充满期待。早上四点，后溪英歌队的队员们已经陆续赶到乡里的文化服务站，每次表演都要提前五个小时开始化妆。英歌舞的脸谱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水浒人物，称为戏面脸谱；一类是虚构鬼怪，称为鬼面脸谱。水浒人物的化妆参照京剧的脸谱，青面兽、九纹龙、一丈青、黑旋风、古上早特征鲜明，个性各异。鬼面脸谱则以黑白两色为主，偶尔点缀红色，图案多为自己创造，以夸张、狰狞、滑稽为好。英歌舞的情节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梁山坡英雄好汉化妆卖艺攻打大名府营救卢俊义的故事，一个是梁山坡英雄好汉化妆劫法场救宋江。后溪英歌队表演的是攻打大名府，队员们用独特的动作和阵型展现了梁山坡好汉翻山峦、跨溪涧、排除万难、勇往直前、杀民贼、救义友的英勇行为。这就是英歌舞，威武雄壮、血性阳刚，它颠覆了我们以往对舞蹈的印象，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难怪它有最男性舞蹈的美誉。在惊叹震撼的同时，我们不禁产生新的疑惑，潮汕文化向来以平和细腻、精致古雅著称，南方汉民族的民间舞蹈也多以轻盈灵秀为特色，为什么在粤东滇海一隅的英歌舞却会如此突兀的雄浑苍劲、刚强豪迈？在演化中它到底注入了多少潮人性格的基因呢？潮汕地区自秦汉以来已陆续有中原先民迁徙到此，历史上潮汕人民曾积极参与文天祥抗元及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斗争，因此潮汕地区虽有海滨邹鲁的文雅声名，但这里直接面海，长期迎风斗浪，抵御风灾外敌，也使潮汕的民众具备凛冽坚韧的性格，由此锻造出潮人刚柔兼具、动静相济的个性。我们是否可以做出这样大胆的推断？携带着古老文化基因的中原移民带来了英歌舞的原型，这种原型其中就包含了北方

0: 秧歌的成分。秧歌舞遒劲刚强的阳刚美，正好契合了潮汕人血液中勇猛刚强的一面。动荡战乱的年代，在借助秧歌舞掩盖武装力量中，又巧妙地糅合进去南派武术。明清以来，由于水浒英雄深入人心，因此不畏强暴、嫉恶如仇的梁山泊好汉的形象被移植到舞蹈之中，这便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秧歌舞的基本程式。其实秧歌舞并非一日练成，没有祖祖辈辈先民智慧和汗水的融入，就没有今天独具风格的秧歌舞。林中成认为，秧歌舞的很多动作都是模拟潮汕耕种捕捞的生产方式而提炼出来的。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及政府的重视引导，对秧歌舞的改革更是取得喜人的成果。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根据人们的审美要求，大胆融入潮剧、潮汕民间舞蹈、潮州音乐等地方艺术门类，对秧歌舞的动作、套路、服饰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改进。目前仅在汕头的潮阳区就拥有秧歌队上百支，80%以上的乡村都有自己的秧歌队，呈现出百花齐放、各具异彩的繁荣局面。每年的秧歌舞汇演总是人山人海，盛况空前，少儿秧歌、女子秧歌也应运而生。豪气刚强的潮汕人创造了粗犷豪迈、凛冽威猛的秧歌舞，而秧歌舞也以它的壮美雄浑塑造着潮汕人的性格和情怀。潮汕人为秧歌舞付出智慧和汗水，秧歌舞也回赠潮汕人自豪和荣誉。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七月起，北京成为中国第一个将安宁疗护纳入基本医保报销的城市。一项医保政策的突破，能否让生命末期的告别更有温度？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北京台一起走入几位患者最后的疗护时光。彩塑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作为第一批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艺术，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通过彩塑传承人陈雨露的眼和手来一起认识一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安宁疗护过去常被称为临终关怀，这是为疾病终末期的患者提供的照护模式。当生命走向终点，除了缓解身体上的疼痛，控制症状，患者需要维护尊严，安顿身心。而目睹生命走向终点的家属，也同样需要心灵的支持。今年七月起，北京成为第一个将安宁疗护纳入基本医保报销的城市。此前，心理疏导、情绪安抚、沟通陪伴等人文照护缺乏合规的收费依据。新政落地后，这类服务正式被纳入打包收费的范围。一项医保政策的突破，能否让生命末期的告别更有温度？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北京台一起走入几位患者最后的疗护时光。
7: 哎呦，还是有点疼是吧？哦，行行，慢一点啊。
8: 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安宁疗护中心的走廊里，一面胶片造型的装饰墙嵌着几个透明格子，名为时空信箱。家属把想对离世亲人说的话写在便签纸上投进去，寄往一个永远收不到却似乎又能收到的地方。护士长孙文喜取出一张留言，轻声念道：
9: 我们一位患者的家属写给妈妈的话，他说，愿天堂的妈妈永无病痛，永远快乐。
8: 时空信箱里塞满了来不及当面说出的话，说不出口是因为还没有学会如何告别。当陈女士的母亲因癌症扩散住进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病房时，她第一次认真地去想，如果有一天轮到她和母亲告别，能不能把该说的话说出口。
10: 今天我面临的是一个如何送父母走的这个问题，有一天我也会面临这个问题。他现在用他的生命在给我，他在给我一个关于死亡的教育，他对待生命的这种乐观的态度，他未必知道什么叫做安宁，但是他

0: 他面对这种病痛，自己的这样一种选择，包括他的一种乐观的心态，他也在给我力量。
1: 在安宁疗护病房，帮人完成告别这堂课最后一页的，还有医务社工郭翠红。她的工作是陪患者和家属一起把没做完的事做完。
2: 更多的还是关注他们有没有一些心愿要了啊，有没有一些遗憾要道出来的呀。我记得有一个在我们这儿住了有4天的一个患者哈，他女儿跟他妈妈得的是一个病，所以女儿当时非常的焦虑，而且她有重度焦虑。然后我当时就跟他去沟通，差不多咨询了有3个小时。这次沟通完以后，我们就跟他，让他给他妈妈去做个道别。然后不幸的是，他当天聊完以后，第二天的下午，妈妈就离世了。事后也跟我聊，他说幸亏我们在及时跟我妈去沟通了他的想法以及他后边对我的交代，他给我交代得很清楚，不然的话，我真的接受不了就是离世的这个消息。
1: 钟毅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的专职社工，工资由36度慈善基金会支持，为病人和家属提供社会心理支持和个案服务。在他看来，安宁疗护要得到更好的推广，生死教育要开始的越早越好。
3: 因为我们谁都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我觉得善终其实就是让逝者能够少一些遗憾，能够在最后环节接受，然后对于整个家庭呢，能够在整个过程当中最后告别这件事情作为人生的一个重大的标志，而不是一个伤痕。因为我觉得成熟的分离应该就像苹果从树枝上这个成熟落下来一样，它应该是甜美的，而不是大家所说的哀伤。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需要自己了解很多知识，有相应的观念，然后才能和自己的家人在最后环节做一个成熟的分离和告别。
1: 陈女士把社工们的话记在了心里，她开始试着和母亲聊一些以往不敢聊的话题。母亲入院时，她并不知道一项政策即将落地。
4: 从确诊基本上没有什么其他的治疗方案之后开始，我们就在想怎么样减缓病痛吧，因为这时候就调整思路了。当时没有特别想说医保能不能进医保，我们能做的都很有限，但是也需要这个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支撑。
1: 长久以来，安宁疗护最具温度的心理疏导、精神陪伴、家庭沟通等人文服务，始终因为没有收费标准而依赖公益力量。7月11日起，北京在全国率先将安宁疗护纳入医保甲类报销，全市各级医疗机构统一按每日200元的标准结算。这种全市统一按天包杆计费的模式也是全国首创。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医疗保险处处长陈辉说：“
5: 安宁疗护其实更多的，原来医院可能做的是情怀，就是。”我可能更多是我愿意为患者做，而现在他从政策的角度上给了更清晰的一个要求，使原来可能更多是义工在做或者医院的一个自主行为在做的行为，变成更加的合理化，而且有章可循的这么一个内容。
1: 此外，各级医院统一定价也有利于引导患者向基层医院分流。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首家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的安宁疗护机构。中心主任董伟给记者算了笔账，
6: 平均每天就是没报销之前，患者的日均费用700到1000左右。其他的就是二三级医院的机构呢，是在1700到2000左右的范围，报销比例要优于2级和3级医院的，一般是90%以上进入医保，所以说老百姓的这个负担会轻一些。
1: 安宁疗护的核心止痛、心理疏导、生活照护，并不依赖高精尖的设备，费用具备可控空间。北京大学医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王悦认为，此次将这些费用纳入保障之后，下一步的政策重心应放在照护体系的完整性上，同时为患者提供更充分的临终选择。
7: 这种付费方式应该说在全国还是开了一个先河。按日结的话，它实际可以缓解家庭很大的经济负担，因为它不用垫付这些费用，这肯定有便民的一个方面。我认为可以打入这个长护险的范畴，这样就可以用医保加长护险两个方面的资金来解决安宁疗护的费用。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后我们的长护险是可以把居家的安宁疗护也纳入到报销范围内，那就会鼓励更多的中末期病人不是住在医院，而是住在家里的病房。
1: 午后的安宁疗护病房，阳光透过玻璃窗落在了陈女士母亲的脸上。陈女士后来说，她感谢这个政策，但更感谢的是，在她需要帮助的时候，有一间这样的病房，有这样一群人接住了她和母亲。
0: 可能一个大的政策下来，我能看到时代在前进，然后我们国家的能够考虑到更好的去怎么帮助老百姓，我们去解决这些实际的难题，这种政策越来越多的往下走，往下成，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时代的一种美好。
1: 采访最后，护士长孙文喜带记者去看他在病房里最喜欢的一个角落，阳台上的方形鱼缸，几条小鱼在水草间游动，鱼缸是一位已故患者留下的，后来被患者和家属接力照料，三个月换了好几茬主人，大鱼生了小鱼，新的生命还在延续。
8: 我原来没有太注意啊，今天我过来我才发现，哎，这里边好像多了几条小鱼，我应该是这条鱼妈妈生了好多鱼宝宝哈，其实这就寓意着生命还在不断的延续和传承，就像这个鱼宝宝一样，它也要继续快乐的生活下去。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彩塑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作为第一批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艺术，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通过彩塑传承人陈雨露的眼和手，来一起认识一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名叫陈雨露，是胶东彩塑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所谓彩塑，就是以粘土加上纤维物、河沙、水柔合成的胶泥为材质，在木质的骨架上进行形体塑造，阴干后填缝打磨，最后经着色描绘成的作品，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彩塑作为中国国务院第一批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艺术，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通过彩塑传承人陈雨露的眼和手来一起认识一下吧。
2: 不久前，记者来到烟台栖霞市庄园街道陈家村，见到了胶东彩塑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陈雨露。走进他的家中，身处在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彩塑人物雕像建筑群体，好像走进了一座绚烂多彩的艺术殿堂。经过交谈，记者了解到陈雨露从小就喜欢画画，人到中年与彩塑艺术结缘，让他找到了人生的归属感，也从此走上了一段新的人生旅程。
3: 小时候从小爱画画，转了一个大圈，感到赢过40。
4: 我从小爱画画，转了一个大圈，等到这过了40岁才又回到起点，找到人生的目标。不过话也说回来，这么多年也是一直在积累，喜欢画画也一直没放下，一直在积累。我也是跟民俗艺术有缘吧。20年以前，那时候信息也不是很发达，都是靠着一些画报刊物，只要有喜欢的图片就自己剪下来收藏着。我搜集了一大本，那时候也没有想到以后会有什么用，就是喜欢，所以就收集了这么多。20年以后，没想到它还真派上用场了，说明跟这个有缘分啊。
2: 俗称彩塑的泥塑艺术，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它以粘土加上纤维物、河沙、水柔合成的胶泥为材质，在木质的骨架上进行形体塑造，阴干后填缝打磨，然后经着色描绘成的作品就称为彩塑。早在2006年，该遗产就被中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陈雨露说，他年轻的时候做过铸造，做过玻璃雕刻，后来由于身体原因，他最终离开了工作岗位。而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见到了彩塑艺术，经过深思熟虑，他觉得这就是他今后人生的目标与方向。
4: 当时转行做美术有关的东西，靠什么生活是当时比较苦恼的一件事情，生活压力比较大，最后自己还是下定决心，决定放手搏一搏。刚开始一切从零开始，很难很难，一把年纪了还要重新学习，很累，不过还是坚持下来了，也在彩塑艺术上找到了自我。
2: 陈雨露说，他之前虽然一直在做别的事情，但是画画也一直都没有放下过。40岁那年，他又重新拿起了画笔，并且自学了电脑绘图，通过网络继续学习绘画技术。
3: 画画我倒有一定的技术。
4: 画画我有一定的基础，虽然不是经常画，但是一直在关注着。我都是通过这些年一点一点的积累，所以除了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在绘画和色彩上我上手比较快，这也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2: 陈雨露的彩塑技艺越来越成熟以后，他就开始琢磨能不能再做点别的东西，比方说把软陶技术融合到彩塑当中来。所谓软陶，其实并不是陶，而是一种人工的低温聚合粘土，又叫做彩陶，也被人称为烧烤粘土。从外形上来看，这种粘土的小包装很像是小朋友玩的橡皮泥，在烘烤之前的玩法上也与橡皮泥有着很多接近的地方。陈一路介绍说，他最初的软陶作品是做一些胶东，也就是山东东部沿海地区有特色的建筑群。
3: 再就是尝试用这个软陶搞这个，
4: 后来还尝试用软陶搞建筑。一般软陶这个材料是用来做卡通人偶的，我就想能不能做点别的，想要突破一下，我就想用它试试看能不能做咱胶东的建筑。开始做建筑和做卡通人偶毕竟是两种东西，之前也没有人做过，没有经验可以借鉴，自己在那摸索，有很多技术性的东西都是自己想的。开始照了很多照片，前后左右都有，这个建筑是个立体的，不是个平面的，想要完整的表现出来，当时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2: 经过反复实践，陈玉露终于用软陶做出了比较满意的作品。现在陈玉露家中摆着的西游记、八仙过海以及谋士庄园等也都是用软陶制作的作品。由于软陶的成本过高，陈一路就在想能不能用另一种泥土来代替，而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先选用山上的各类泥土做实验。
3: 第一个做的东西是这件关公，
4: 第一件作品做的关公，当时用了3-4天的时间完成了初步的泥稿，结果还没开始上颜色就裂了，当时看到这样也觉得挺可惜的。
2: 陈一路始终觉得土也是有灵性的，你只要能够和他成为朋友，静下心来研究，那么就会收获很多。
3: 每种土吧，它有每种土的性能，你跟土
4: 每种土都有每种土的性能，你跟土打上交道就跟人打交道一样，你都要摸准它的脾气，摸准脾气也就会得心应手。普通的土用起来有点粘手，有可能表面是干的，里面不干，还可能会裂纹，挺麻烦的。在山上弄回来的土比较细腻，但是比较粘手，根本没法塑，做的东西都很粗糙。后来慢慢实践，考虑加进去一些别的东西让它更好用，经过实践，现在这个土就很好用了。
2: 陈玉露的胶东彩塑全是用泥巴做成，而且形态各异，再配上简单的粉彩，看上去虽然不如软陶作品那么鲜亮精细，但是也比传统的泥塑更加生动活泼，是一个更加多元化的呈现。
3: 你现在大了吧，应该过40了吧，我觉得有时候
4: 随着年龄的增长，觉得民俗的一些东西可以把它整合一下，包括咱们胶东的剪纸、年画、面塑，我感觉一些好的东西特别多。好东西也不能光传承而不发展，时代在发展，艺术也一样，不发展的话不会有生命力的。我搞这个民俗彩塑，吸收了一些民间的艺术精华，把它全部融合在自己的作品中，并且加一些现代人的审美成分，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比方说我现在也会把肖像漫画的一些元素融合进我的这个作品当中来，做到雅俗共赏。这个东西一看虽说是民俗的东西，但也有现代的元素在里面。
2: 陈玉露说，前一段时间还有朋友请他帮忙做了一批八仙脸谱，让他又有了另一种创作的灵感。
3: 他一开始拿了一个样品，是他到韩国旅游拿了一个
4: 有朋友从韩国带来一些样品，是一些面具，想让我照着样子做一些。我当时一看感觉他们做的有些粗糙，我觉得我能做出另一种感觉，我在原有的基础上加进去一些咱们中国道家文化的一些理念。八仙是属于道教里面的人物，当时做出来朋友很满意。
2: 完成这套八仙脸谱系列之后，陈玉露又陆续做了老建筑系列、苹果系列、大秧歌系列等等。中国的民间文化博大精深，陈玉露希望能够通过彩塑把其内涵表现出来，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彩塑的魅力。
3: 多搞一些作品，成立一个彩塑艺术馆，
4: 今后还想多做一些作品，成立一个彩塑艺术馆，让更多的人认识彩塑，了解彩塑，能够喜欢上它就更好了。下一步我还想深入挖掘咱们当地的一些人文题材，包括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我想用彩塑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再有就是咱们中国民间的一些神话题材等等，太多了。今后还想搞一个像沙龙一样形式的东西，聚集一些对彩塑有兴趣的朋友一起探讨彩塑，也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学习这个彩塑艺术，这门艺术肯定能更好的传承和发展下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24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功、为民造福，科学决策、征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2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4日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日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5日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日在北京同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举行会谈。王毅说，中方愿同科方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打造基础更牢、质量更高、成色更足的中科战略伙伴关系。王毅强调，当前中东海湾局势再次走到关键路口，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愿同科方加强协调，继续为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做出贡献。就近日美方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哈萨克斯坦23日举行医院制议会库罗尔泰首届选举答问时表示，哈萨克斯坦库罗尔泰选举日前顺利举行，中方对此表示祝贺。记者24日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25日11时21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接着上一期的内容，继续为您介绍药酒养生与国公酒的故事。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还将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人类自从发现酒之后，酒就逐渐地用于医药方面。药酒是中医药学宝库中璀璨的明珠，是中华民族长期与疾病做斗争的经验积累，也是祖国医学防病治病和养生保健的一种独特方法，因其制作简单、使用方便而深受大家的青睐。药酒自古至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经过历代医药学家、养生学家的不断总结和完善，积累了很多药酒的有效验方。这些验方除了用于防病治病之外，还是中医养生保健的一大特色内容。什么是药酒呢？药酒是酒与中药材结合，经过一定的加工制成的透明液体，是一种养生保健饮品。药酒在国家饮料酒类分类体系中属于配制酒的范畴，是以发酵酒、蒸馏酒为基酒，加入可食用的动物类或植物类中药材，采用浸泡、蒸煮等不同工艺加工而成的酒剂。今天我们主要为您介绍的是药酒国公酒。在我们上次的节目当中呢，中医学博士、中医专家罗大伦为我们介绍了国公酒这个药酒的配方以及它的效验。今天让我们再进一步深入地跟随罗大伦博士一起来认识国公酒。
1: 那么像这么一个方子，借助酒的这个通行的力量进入身体以后呢，能够驱风散湿、扶正气，这效果呢是更好的。所以呢，像这样的方子啊，都是经典名方。那么在清代的时候呢，大家知道这方子呢就作为什么？作为名方送到太医院去。太医院一看呢，这方好，怎么样，给皇族用吧。所以当时指定同仁堂来做这个国公酒，那么用来什么呢？用皇宫皇室的这个保健、驱风通络的。那么老百姓呢，现在我们都可以用了，当然所有同仁堂药房都有卖的，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那么像这种酒呢，喝呢，大家就每天喝一点点，要一点点，这个可以喝，也可以怎么样呢，在这个局部这个疼寒痛的地方呢可以涂抹一点。我的这个经验呢，一般是晚上涂，就是这个晚上啊，你得轻轻抹点，然后呢这个一夜之间呢通过这个皮肤渗入，这时候调整呢效果更好。那么喝的时候呢，有的朋友说这个我不能喝酒，我觉得进到嘴里边这个就有点这个酒刺激我受不了，我觉得可以用这样的方法。什么方法？就是可以兑一点热水，一般情况下呢喝一点就行，这个一般是10毫升就可以，对吧？那么可以兑一点热水，这水呢不用多，少少一点就行。那么第一呢，它可以稀释这个酒的酒精含量，你觉得没有那么刺激，对吧？这是第一。第二呢，这热水本身它是温热的，也能够起到这个帮助的药性去这个运行的作用，所以呢喝下去以后呢也会感觉身体暖暖的，微微出汗最好。大家记住，喝完这酒以后千万不要让关节再被风吹到，一定记住。那么怎么样微微出汗，这样呢效果更好。那什么意思？微微出汗代表气血通畅了，对吧？流通了，所以效果更好。那么还有一个注意什么呢？大家千万不要饿着肚子喝这种酒，就是我们在行气血的时候啊，一定要什么中焦，一定要里边脾胃有食物，那么中焦有力量发出来，我们营卫之气是从中焦下焦发出来，对吧？根本的中焦。所以当你中焦有力量的时候，我们正气足一点的时候，我们这酒下去呢药性会行得更快的，是吧？你饿肚子喝的酒，这个气行得就会很慢，这是第一，所以要吃尽量饱一点。那么如果这酒喝完了，对吧，您再喝点什么热乎的粥啊，什么喝点热乎什么，这个效果还更好了，这个效果更好了。所以大家记住，千万不要饿着肚子去行气血，这个对这个身体不好。那么另外注意什么呢？喝的酒千万不要当这个什么，我好酒，我当酒喝，我来。

0: 一次来的半瓶，各位千万别这样。就是行气血是一个什么？行气血，我们这个疏风通络，对吧？去散湿，是什么呢？是一个慢慢的过程。大家千万不要一次性太猛烈了，身体受不了了，头晕呐、啊，然后身体会各种难受，对吧？尤其气血弱的人，有时候一喝多会，你会觉得受不了的。怎么样呢？我们一点点来，这叫什么？滴水石穿，循序渐进，对吧？通过这个细水长流的过程，让正气一点点足，让这个气血啊逐渐运行开来，然后把这个风寒湿啊这邪气给驱出去。那么这样呢，身体就慢慢好了，对吧？我们不着急这事儿。那么如果在喝这种酒的同时，您在用点什么呢？比如说食疗的方面，补脾胃的东西，吃点这个五谷杂粮粥啊，对吧？这个吃点山药啊，吃点扶正气的，那么效果会更好的。再就是什么？这就是更高明的方法，用点饮食配合，那么这个驱风通络效果更好。所以呢，各位亲爱的朋友，如果您发现家里老人或自己有这种正气不足的情况，哎，导致的风寒湿啊，这种邪气进来了，出现了什么呢？关节痹痛，这个我们要西医检测，可能是风湿性关节炎或类风湿性关节炎什么那种中医说的寒症，对吧？寒湿的症候。然后呢，啊，出现了这个肢体啊屈伸这个不利啊，这个总觉得早上起来这个行动不便哈，有点身子都费劲了，对吧？有胀痛啊等等，有这些情况的时候，哎，大家看看看舌头，舌头不是那种鲜红的，哎，舌头呢有点胖大，然后周围有齿痕，舌苔又厚，对吧？出那种什么阴寒状态的时候，哎，正气不足啊，怎么办？我们就可以用这种经典的老方子，对吧？这种从那个古代流传下来的这种方子，像通仁堂的这种国公酒，哎，在这个饮食之间呢，哎，去调理身体，把这个风寒湿这种邪气呢给驱逐出去，这样让身体呢慢慢的恢复健康。这是什么？这是经典名方的魅力吧？我们这个给大家一点点聊这些经典的名方，其实都是非常好的方子，对吧？过去是什么？皇宫里边太医院给这些皇族们用的。那么我们老百姓呢，今天也要用，因为各药店都有，是吧？那么这些经典名方呢，跟大家多讲一讲，我觉得大家多一点这个方法去调理自己身体，让自己身体呢尽量什么归正，就调到那种气血充足，对吧？这些风寒湿的邪气都进不来的状态，我觉得呢，这就是我们追求的这个方向。谢谢大家，今天把这个国公酒呢就跟大家介绍到这儿。那么以后呢会介绍更多的这个传统名方的啊，包括这些药店里的中成药的，希望这个大家呢能多了解这方面知识。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2: 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和您说了药酒国公酒，它在治疗风湿痈痹方面有着独特的疗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风湿与风湿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很多人认为啊，风湿病就是由风和湿引起的，所以一到了多雨的季节，往往是非常的恐惧，生怕受了风寒，受了湿邪。那么这个风湿病究竟和风和湿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和各位朋友一起来说一说。事实上，无论是西医还是中医专家都表示，风湿病与风与湿并没有关系。风湿病呢，实际上是一组自身免疫性疾病，由于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异常所导致的。这类疾病呢，包括骨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还有痛风等。那么在这几种病当中，骨关节炎和劳累肥胖使得关节长期负重有关系，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和感染有关系。 那么痛风与饮食结构导致血尿酸增高有关，而强直性脊柱炎呢则和遗传有关系。所以说啊，没有哪一种风湿病是和风湿直接相关的。我们来给您举一个例子啊，生活在北冰洋的爱斯基摩人，他们住在用雪堆成的房子里，还会经常的下到冰冷的水中捞鱼。但是根据调查发现，他们患风湿病的概率却非常低。另外在中国的南方，大家插秧的时候呢，也经常是赤脚踩在水田里，也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患有风湿病。如果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啊，风湿病就和刮大风下大雨更没有什么关系了。那么中医里有没有风湿病的这个概念呢？我们呢也走访了一些相关的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的杨宝林主任医师呢就明确地告诉我们说，中医学里也没有风湿病这个概念。中医认为呢，人体受风湿寒入侵的确会得病，但是这种病呢不是风湿病，而是统称为痹症。这个痹症呢可以表现为关节疼痛、肌肉红肿，也可以是乏力没精神。可以说呢，它包括了西医所讲的风湿病的一些症状，但是和风湿病不同的是，痹症可以治愈，而风湿病目前还不能够治愈。那么为什么有些人说啊，天一下雨一阴天我就会觉得关节疼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副主任医师刘许大夫就告诉我们，阴雨天呢有可能会感觉到疼痛加重，这不一定就是风湿病。有一些退化性改变的病人，比如说骨关节炎啊、骨刺患者，往往最能够准确的预知刮风下雨天儿。但是呢，这些病人实际上也不是风湿病患者。为什么会在阴雨天就加重？目前在生理学上来讲还没有确凿的证据。其实呢，在专家看来啊，到了阴雨天儿、刮风天儿啊，您的可能老病啊、腿啊、肩膀啊，这就有可能疼了。这可能和心理因素是有关的，因为阴雨天天阴，温度低，湿度大，这种不适感呢，影响到了人们的情绪，使大家呢认为关节疼痛直接就是由于这种潮湿引起的。阴雨天关节疼痛的人呢，患上的可能是中医的痹症。痹症呢，得温则减，也就是说温度高了，可能它的疼痛就会减轻一些。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您泡泡温泉，洗个热水澡，或者是在局部进行一下热敷，应该就可以得到缓解了。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诗词与中药皆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优秀产物。中药起源于太古时期，古传神农氏尝百草，中药得以兴盛。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中华诗词的兴起是在中药之后。医儒不分家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药名文学也是医药文化的一支奇葩。在璀璨的中医药文化宝库中，用中药名连缀写成的诗词歌赋，构思奇特，用词精巧，形成了自己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发现中医药之美，让我们共同认识古诗词里的中药。

诗词里的中药，今天我们要和您说说中药龙葵。百花咏之七律咏龙葵。桥岭斜坡自葱茏，崖边野径每相逢。时常低首藏浆果，偶尔仰天招蝶蜂。有梦纷纷清热毒，无名默默散淤庸。为因杯若吐芳冽，点缀山川心意浓。这首诗咏赞的呢，就是一味中药龙葵。小时候在野地里啊，有一种常见的小果树，夏季开白色小花，上面呢会结出黑紫色球形的小果实，酸甜可口，叶子也可以吃，但是呢因为它的叶子中含有大量的生物碱，需要处理之后才能吃，它就是龙葵。龙葵是一年生草本植物，也是一味中药，具有清热、解毒、活血、消肿的功效，可以治疗疔疮、臃肿、单毒、跌打损伤、慢性气管炎、急性肾炎等。看过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人可能都知道，剧中几位大家比较熟悉的角色名字都是以中药命名的，比如景天、雪剑、龙葵、紫萱、花楹、飞鹏、重楼等等，甚至徐长卿也是中药名。这几个人物的性格与其对应的草药呢，往往有着某些方面的相似，显得十分别出心裁。比如徐长卿这味中药，他的名字就与帝王将相关联，彰显中医治法亦可治国的理念。雪剑角色身份背景呢，设定为出身武林世家唐门。雪剑这种常见的中药材有清热解毒的功效，配合擅长用毒的唐门，名字显得很搭。再比如这部剧中的第一男主角景天，景天是植物中的一个科景天科，其中的红景天属可以入药，有滋补强身功效。不少保健品中呢都有景天的成分，虽然是草本，但茎干直立，叶片健壮，很生机勃勃的样子，和男主角的身份性格十分协调。而且呢，天这个字也昭示出它本来来自于天上，前身是天神的意思。剧中的紫萱也是一味中药，所谓萱草也就是忘忧草，又名紫萱。紫萱呢是北方常见的一种菊科植物的草花，和蒲公英呢有点类似，浅紫色，每到春天风一吹过到处都是，很柔婉的感觉，和剧中的角色相符。说回我们的主角龙葵，龙葵这个角色在电视剧中呢是两面性格，蓝葵娴静善良，红葵强势美艳，这和龙葵这味药的药性十分相符。龙葵中含有龙葵素、茄碱等有毒物质，可以生吃，但是吃之前呢，必须经过开水汆烫浸泡，去掉有毒物质。龙葵碱的作用类似皂苷，能够溶解血细胞，过量中毒呢，会引起头痛、腹痛、呕吐、腹泻、瞳孔散大、心跳加快，还有精神错乱，甚至昏迷。它这个心跳加快呢，还有个特色是先快后慢。曾经有报告呢，小孩吃了没有成熟的龙葵果实而致死亡，它的毒性就像是我们不小心吃了发芽的马铃薯中毒一样的。龙葵的叶子中的生物碱便是对应着红葵，红葵解了心结之后，便象征着解了毒，变为蓝葵。在电视剧中故事的最后呢，龙葵为了哥哥毅然决然跳下箭炉，牺牲自己，帮助哥哥解救天下苍生，便是应了全株入药和清热解毒这一特性。对于龙葵，人们有着不一样的看法，但是在中医看来，它是一味难得的中药材。
据南北朝时期医药学家陶弘景所著的《本草经集注》中的记载，益州多生苦菜，又曰龙葵，其形健硕，高三尺有余，叶圆花白，其果如珠，生青熟黑，其性寒凉，其味略甘，带有小毒，可医痈疽肿毒，跌扑伤损，小便不畅。关于龙葵带毒的传闻，人们更是看法不一，有人说它的毒性

性极强，可以和生芽的马铃薯相提并论。如果误食的话，会出现严重的中毒反应，轻者恶心呕吐，重者昏迷不醒，甚至危及到生命。不过呢，据专业人士介绍，龙葵的毒性并不是很强，而且大部分毒素呢都在汁液里。至于成熟后的果实，毒性是极其微弱的。另外，一些人工培育的龙葵品种，其毒性也在安全范围之内，大家不必谈葵色变。最后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如果想用龙葵来治疗疾病的话，最好遵循医生的指导。读古诗学中药，今天呢，我们通过一首古诗《咏龙葵》了解了中药龙葵的药性。接下来，让我们最后再欣赏一遍这首诗。桥岭斜坡自葱茏，崖边野径每相逢。时常低首藏浆果，偶尔仰天招蝶蜂。有梦纷纷清热毒，无名默默散淤痈。为因杯弱吐方烈，点缀山川心意浓。

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又来处。

0: 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个现代人经常会遇到，但是有的时候又会觉得难以启齿的小问题，那就是脚气。让我们一起来解决小脚气带来的大烦恼。脚气不是病，得起来可真要命。脚气医学上叫足癣，在南方呢，经常把它叫做香港脚。脚气呢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皮肤疾病，很多人认为脚气就是脚痒痒而已，其实呢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点。脚气如果长期没有进行正确规范的治疗，它造成的危害不仅是瘙痒，而且呢还会严重的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应一些听众朋友的要求呢，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啊，请到了正安中医的中医专家翟华强大夫来和各位聊一聊脚气这种疾病的防治。翟大夫呢，将教给大家如何摆脱小脚气带来的大烦恼。本期嘉宾翟华强，男，医学博士、副教授、副主任医师，主要研究领域中医药基础理论与临床应用。翟华强医生继承名老中医经验，先后师从于严正华教授、王永岩院士、金世元教授，主编《国医大师严正华临床用药集萃》等著作，是北京中医药薪火传承3+3工程严正华名医工作室核心成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临床中药学秘书，教育部国家级中药学教学团队骨干教师。翟华强医生和您说说如何彻底杜绝脚气。

0: 您好，翟大夫。首先呢，请您来给我们做一下知识普及，先和大家说一说究竟什么是脚气。
1: 脚气的话呢，有别于咱们常见的一个脚气病，主要的症状的话呢，是脚部的多汗，同时呢，脚部的痒，

0: 以及呢流水、流脓有三大症状，主要的话呢好发于夏天暑湿季节，特别是现在过了立夏，天气啊逐渐潮热，这个时候呢主要的话呢脚气病会越来越高发。
1: 那其实现在我们也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啊，就不只是南方，现在很多北方的人也会经常的有脚气这个问题出现，是不是这种疾病现在它在地域上的划分已经不那么明显了呢？
0: 对了，脚气的话呢，咱们那个以前啊，古人的话呢，有民间叫做那个香港脚，主要的话呢是好发于南方潮湿的地方。但是目前的话呢，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人们饮食习惯的改变，北方地区也越来越常见，应该是一个皮肤科的常见病，也属于一个难治病。
1: 俗话说啊，这个万事万物的发展都是有根由的。那么脚气作为一种疾病，它的发病机理是什么？就是说这种疾病究竟是怎么得的？您给我们解释一下。
0: 脚气的话呢，那个中医认为主要是由于湿邪为患引起来的。湿邪呢，它的治病特点是湿性重、湿性浊。湿性重的话呢，是说湿邪啊，像水一样的，是从上往下走，因此呢，脚部在人体的最底部。因此呢，脚部的湿邪是最重的。第二个呢，湿性浊，湿性比较连刺。这个时候呢，人们知道脚气的发起来的时候呢，它会流水、流脓，特别痒，所以说呢，它的分泌物比较污秽、比较浊，所以说呢，湿邪是脚气发病的重要原因。对于湿气来说，中医呢认为湿气呢分两类，一类的话呢是外湿，跟居住环境有密切关系，主要是久住。长期居住在潮湿的地方，以及生活在海边、河边、江河边的人，脚气比较多。第二个呢，就是内湿。内湿的话呢，主要是由于脾胃的运化功能减弱。脾胃呢，是运化水液、运化水湿，将水湿转化为人体可以吸收的精微物质。如果脾胃功能不好，脾胃病的人，这个时候呢，或者由于他们经常吃的是高粱、肥甘、厚味制品。也容易得脚气。
1: 那听您的介绍啊，我们就感觉脚气病的发生和人们吃的生活习惯这个是有很大关系的。您刚才讲到这个高粱、肥甘、后味，这大概都是哪些食物？您给我们来做一下比较详细的这个解说。
0: 肥甘、厚味、高粱制品呢，其实是不一样的。厚味呢，就是那个有的人爱吃酸辣的；肥甘，有的人爱吃油腻的；高粱。有的人特别爱喝酒，有的人特别爱吃精细的饮食，这些呢都会导致脚气病的发生。在咱们国家唐代，有一位医学家叫药王孙思邈，当时呢他在公元在加差不多是1500年以前，他就发现脚气的发生和人们的饮食有密切关系。当时的那个长安太守生病了，什么病呢？就是脚气病，特别痒。他去了。他们家看了一看，也还好。这位大人呢，既不喝酒，也不吃高粱，但是呢，他爱什么呢？他们的饮食特别精细，所以说我们现在提倡的那个粗纤维的饮食，其实呢是补充的维生素 B 族，这样的话呢，对于脚气病的发生。也有减少的作用。
1: 那既然您刚才说了啊，这个补充了维生素 B 族对脚气病的发生有减少的作用，那是不是反过来我们理解，多吃维生素 B 类的食物，或者干脆没事儿我就吃点维生素 B 的这种药片，就能够减少脚气病的发生呢？
0: 也不尽然，这个呢就是避免了内湿，但是呢外湿也很重要。现在有的人经常穿的是球鞋。或者是密闭的空间，这些都不合适。我们还是应该使自己的脚丫保持干燥，所以说保持干燥的环境，对于，脚气病的发生，有很好的预防作用。
1: 那翟华强大夫呢，在刚才告诉我们，脚气发生呢有外湿的原因，还有内湿的原因。外湿呢就是外部的环境，内湿呢就是我们的饮食，肥甘厚味。那么这些原因我们都排除掉，然后同时呢也注意自己鞋内的卫生，保持干燥了。但是我们不可避免的看到，还是有一些人得了脚气，是因为被传染了。比如说某一次到某个场合穿了别人的拖鞋被传染了。那我们来请教一下翟华强大夫，这个脚气它的传染性严重吗？通过哪些渠道就容易传染到脚气呢？
0: 脚气呢，那个西医的话呢，现在目前已经比较确切了，主要是由于真菌感染 引起来的。因此呢，我们治疗增菌的话呢，就应该彻底的治疗。所以说，有的人的话呢，治疗的时候呢，可能是，只是不痒了，或者是呢不流水了，就停止治疗。这样的话呢，是很不合适的，因为增菌的感染的话呢，对整个皮肤的话呢，它的新陈代谢、它的再生是需要4个礼拜，也就是我们说的28天，它的更新。因此呢，我们治疗脚气呢，需要坚持一个疗程。
1: 那其实这也回答了我们在之前所讲的，为什么很多人的脚气总是治不好，那是因为他没有坚持一个又一个的这个疗程。那请翟华强大夫，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脚气它有哪些类型，痒痒的和流水泡的、流脓的这些的程度是否都不一样？
0: 脚气的话呢，其实常见的类型，目前的话呢，分为3个类型，一个的话呢是水泡型，水泡是容易长在大拇指。这个地方，这个时候呢，它的一个的小水泡为主要症状，症状重的时候呢，可以融合成片，融合成片状了以后呢，就特别痒，然后的话呢，有的人就爱挠，一挠的话呢，就容易啊加重感染，导致局部的当毒或者是淋巴管的炎症，这是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水泡。水泡的话，第二个类型的话呢，就是弥漫型，弥漫型的话呢，主要长在第3指和第4指，以及第4指和第5指中间。这个时候呢，它主要表现为局部的炎症，反应的话呢，也是局部的奇痒，局部皮肤呢甚至破溃，导致了流水流脓，这是我们常说的水泡型和弥漫型。此外呢，还有一类脚气呢，主要生在足的根部，就是我们说的足的背部，这一类型的话呢，称为脚化型，它会导致呢局部皮肤变硬化，这个时候呢，也伴随着痒，所以说那个。严重的话呢，这是它的常见的伤类的那个临床症状。一般的话呢，流水流脓的时候呢，会导致呢局部皮肤的破溃，导致呢局部皮肤的感染。这个时候呢，除了有真菌感染以外，可能还伴有细菌的感染。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卫生。伴有感染的时候呢，因为脚气嘛，它是一个真菌感染的，所以说一定要注意怎么样隔离。如果自己确实有脚气了。首先是自己隔离，自己洗脚的时候装盆，然后呢自己的专门的那个毛巾，洗脚的话呢不要洗其他的地方，因为脚气的话呢本来是局部的癣，但是呢有的人自身就感染了，比如说体癣、骨癣、腹股沟也会得癣，有的人的话呢手上也会得癣，甚至灰指甲，什么原因啊？自己被自己感染了，就是自己不小心把这个癣带到了全身。此外呢，更要注意和家人的隔离。因为咱们说的话呢，有可能是一个人得脚气，一家人都得，这个时候呢，主要做好两方面的隔离，自身的隔离以及和家人的隔离。
1: 所以说呢，我们总结一下翟华强大夫的介绍啊，那就是脚气是一种传染性还比较强的疾病，弄不好呢会传染到自己自身上上下下的其他部位，更严重的还有可能传染给家人。所以呢，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准备一个专用的毛巾、专用的盆儿，在洗的过程中呢，自己也要注意不要牵延到身体的其他部位去，一定要注意个人的卫生，同时呢，也要提醒家人有很强烈的防范意识，就是不要让你的这个脚气病菌传到我们其他人的身上。那我们在最近呢，接到华语广播网的一位网友的咨询呢，他就提到了，他说他是一位多年的脚气病的患者，大概已经有了10多年了，他觉得这个脚气病呢非常的顽固，很不容易治好，治了一段就反复了，见效一点就反复了。那么这种情况究竟应该怎么办，在治疗上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我们再来请教一下翟华强大夫。
0: 因为咱们中医的话呢，说那个脚气是由于湿邪导致的，湿邪有个特点，就是湿性连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旦被湿邪困扰住啊，它发起病来啊特别漫长，病程呢也特别长，就被它粘住一样的，叫湿性中浊、湿性连刺。所以说呢，那个咱们也要做好呢和它长期作战的准备，就是说要坚持一个疗程，比如说我们说的4周，要一定要呢坚持完，坚持治疗。此外呢，得了脚气以后呢，也可以用中西结合治疗的方法，比如说我们西药常见的主要是杀菌的药物、杀真菌的药物，现在市面上比较多的，比如派瑞松啊、福奇啊、塔克林这一类的药物。同时呢，也可以坚持呢那个中药，可以用一份中药的那个药物呢来去除湿邪，比如说我们现在常见的治疗那个 水泡型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使用什么呀？咱们有一味中药叫做苦参，苦参和白藓皮，苦参白藓皮呢都是起到清热燥湿，因为脚气的话呢多发生在暑热季节，因此呢它们清热燥湿。把苦参比如30克，白藓皮20克，碾成粉末，碾成粉末以后呢就放在水泡的地方，这个时候呢给它外敷，是吧？比如说弥漫型的话，流水流脓比较多，都烂了怎么办？都烂了以后呢，我们也可以使用另外一个药物，就是黄柏，把柏树的皮啊，给它取下来，取下来以后呢，可以呢给它泡脚。对于咱们那个最严重的一种叫脚化型，比如竹根部长了脚气这一类型的话呢，一般治疗是最棘手的，可能还要配合口服的药物。外用的药物呢也有一些，外用的药物呢就包括比如我们说的那个花椒啊、皂角刺这一类的药物，花椒、皂角刺这一类可以杀虫止痒的药物。这个时候呢把它放在醋里边，放在醋里边呢以后呢浸泡，我们每次洗脚的时候就用这些自己可以自己做一些泡脚的水来外用治疗预防脚气，辅助治疗和配合西药一块儿来治疗脚气。
1: 您刚才说的这些方法都是比较简单而且好操作的，就比如说用中药泡脚这种方法就很简便易学啊。那么这个泡脚的水的温度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比如说会不会太烫的水不行啊，太凉的水也不行啊，水温有什么要求吗？
0: 水的温度主要是温水就可以了比如说刚才说到泡脚，如果是对于脚化型的逐步的根部发黑发干，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应该放一点醋可以软化，同时呢配中药的话呢主要是花椒和我们的皂角刺，这样的话呢一个药的话呢放30克，放半斤香醋，然后的话呢再放的温水的话呢有利于药物的四处和吸收。
1: 其实在之前的介绍中啊，翟大夫一再强调所有的治疗它需要一个疗程，就是4周的时间。那像我们的这种泡脚，它作为一种辅助治疗的方法，是不是也要坚持一个疗程这样的长度呢？
0: 对，这个是不仅是西医需要治疗，刚才说的4周的话呢主要是皮肤它自己的代谢有一个疗程，说我们长出新的皮需要4周，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治疗脚气，时间可能都需要持之以恒。脚气呢其实作为一个常见病咱们的话呢有人做了调查，45%的国人有脚气，但是呢它也是一个难治病，为什么呢？70%多的人治疗不彻底，所以说呢我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虽然是小病，但是呢别让它成为大患。平时在日常生活中怎么注意呢？第一方面的话呢就是我们说的要保证局部的干燥，不让有外湿产生。局部的干燥的话呢就是少穿球鞋，少穿皮鞋，密闭的空间给我们脚啊有充分的空间，这是第一个，保证局部皮肤的干燥。第二个呢从体内的话呢也要注意呢不让湿邪啊产生，可以所以说我们可以吃一点化湿的食物或者呢第三个呢就是呢我们还是要注意啊夏季的运动因为夏季的话呢有的人的话呢觉得暑热难当，就经常待在空调房里边不动，这个时候呢好不好呢也不好，这个时候呢导致呢体内的阳气呢不能够充分的运行。古人有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一说，所以说呢从三个地方我们需要预防。然后得了脚气怎么办呢？也不要引起恐慌。脚气其实应该是一个，就是说，如果在大夫的指导下，是一个可以痊愈的病。为什么有70%多的人，他们反复发作呢？是因为他们治疗的话，每次都是治了一半，只要不痒了，只要不起泡了，这个是停止治疗了。这样的话呢，是放了咱们的一个大忌，因为不管从西医的角度还是中医的角度，都强调一个呢疗程。因为皮肤的重新的愈合需要的话呢是28天，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持之以恒，既可以呢配合西药，就是我们常见的杀菌的药物，也可以呢配合中药外用外敷外洗，然后呢充分发挥咱们中药那个清热燥湿清热化湿清热除湿的功效。我觉得呢中西结合应该可以起到 四倍功效的目的。
1: 在大多数人的眼中，脚气是再普通不过的小病了，周围很多人都有，无非就是脚痒痒，起水泡，脱点皮儿，对健康没有多大影响，更不会危及生命，因此既不就诊也不治疗。有些人甚至认为得了脚气就不会得其他病了，干脆任其存在，甘心和真菌和平共处。殊不知这种观念是极其错误的。翟华强医生提示，脚气病小危害大，人们不能忽视其治疗，更要持之以恒。脚气作为真菌的驻扎地，为真菌提供食物和住处，真菌把双脚作为大本营，对身体的其他部位发起攻击，因此有脚气的人很容易同时有蹄癣、骨癣、手癣、甲沟炎、灰指甲等其他真菌性感染性疾病，给患者带来生活、工作和社交的不便和尴尬。另外，脚气还可以作为细菌攻击身体的入口，细菌可以从脚气形成极轻微的窗口，沿着下肢淋巴管上行，形成单毒，轻者发烧，下肢红肿疼痛不能行走，严重的还有可能形成败血症，危及生命。可见脚气虽然是常见病、多发病，但它同时也是难治病，如果不及时规范的治疗，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好了，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我们的脊柱、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4: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5: 对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6: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8: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天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1: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24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征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2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4日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日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5日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日在北京同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举行会谈。王毅说，中方愿同科方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打造基础更牢、质量更高、成色更足的中科战略伙伴关系。王毅强调，当前中东海湾局势再次走到关键路口，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愿同科方加强协调，继续为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做出贡献。就近日美方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哈萨克斯坦23日举行医院制议会库罗尔泰首届选举答问时表示，哈萨克斯坦库罗尔泰选举日前顺利举行，中方对此表示祝贺。记者24日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25日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啊，我们来聊一聊宋代诗人叶绍翁的《游园不值》。我们初看到这个诗题啊，可能会有些困惑，一家人一起或者是和朋友一起去游园是多么开心有意思的事情啊，怎么不值得呢？其实这首诗是诗人在早春时节去朋友家做客，可朋友不在家而写下的诗作。这里的不值就是不遇，是没遇到，没有得到机会的意思。好，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游园不值》，宋·叶绍翁。楹联箕尺映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叶绍翁是南宋后期的诗人，曾在朝廷做小官，后来长期隐居在钱塘西湖之滨，也就是今天的浙江杭州一带。他擅长七绝，诗作语言清新，意境高远，属江湖诗派风格。江湖诗派兴起于南宋后期，因书商陈启刊刻的《江湖集》而得名。诗派成员都是一些无权无势的江湖游士，他们漫游江湖间，以献诗卖文维持生计。诗作风格擅长绝句创作，尤其追求七绝的练字造句。这首《游园不值》就是江湖诗派的代表作，记录了诗人叶绍翁春日访友不遇的所见所感。开头两句，楹联箕尺映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交代了诗人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春时节来到朋友的花园前，但是敲了半天门也没有人来开。这两句啊，写得非常幽默风趣。诗人说，大概是因为自己穿着一双硬邦邦的木屐，主人可能是担心我的鞋子踩坏园子里刚刚萌芽的青苔，所以柴扉久扣不开。这里的联字既写出了诗人对于青苔的怜惜之情，也让我们仿佛看到了诗人那无奈纠结，最终又决然迈出这践踏春意的表情，更引发出人们对这满园春色的好奇与想象。后两句，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仿佛让我们看到诗人在花园外徘徊着，很是扫兴。正在他无限惋惜准备离去的时候，抬头之间忽然看见墙上一枝盛开的红色杏花从墙头探将出来，诗人从冷寂中写出繁华，这就使人感到一种意外的喜悦。一扇柴门虽然挡住了诗人的脚步，却关不住满园的春色。这两句是写景名句，它极为形象而概括地表现了春天的景色。诗人运用拟人的修辞手法，将春色满园和一枝红杏相对应，关不住和出墙来相对应，满园春色就在这么一关一出中冲破围墙，一出园外，彰显出一种蓬勃的生命力。其实一枝红杏出墙来并不是叶绍翁原创的诗句，著名文学家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一书中就列举了在这首诗之前类似的诗句，如陆游的《杨柳不遮春色断，一枝红杏出墙头》，晚唐诗人吴荣的《一枝红杏出墙头，墙外行人正独愁》，以及南宋张良辰的《一段好春藏不尽，粉墙斜漏杏花梢》等等，意思都是相似的。叶绍翁的这一句诗虽然是从前人处点化而来，却比前人的那些诗句更为精妙，让人眼前一亮，成为了千古流传的经典名句。这首诗表面看是在写景，细细一读啊，我们发现这美丽的景色中不仅含情，也蕴含着道理，给人以哲理的启示和精神的鼓舞。尤其是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既渲染了浓郁的春色，又展现出无限的诗意与深远哲理。这就是一切美好充满生

0: 生命的新鲜事物都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任何外力都无法阻挡，新生事物一定会冲破重重困难，脱颖而出，蓬勃地发展起来。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游园不值》，宋·叶绍翁。楹联机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好的，感谢您点赞关注风雅集，我们下次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越听中华，和您一起读经典，品味世间百态。今天呢，和您一起继续温故知新，品三国人物，感悟人生智慧。那上期节目呢，我们说的是历史上让我们熟知的一个因为任性而给自身带来损失的人，曹操最喜爱的儿子之一曹植。太任性的人生啊，是一场灾难，万事啊需要从长计议，不要忍不了一时的欲望满足而毁掉了以后的人生。自律呢，是一个成功人士的必要守则。我们呢都知道还有一个道理，就是祸从口出。不真正理解这句话意思的人啊，这一生都会小祸不断，甚至呢为此自毁前程。所以懂得闭嘴真的非常的重要。那三国里的有一个人物杨修，就是一个不懂得这个道理的聪明人。
3: 杨修字德祖，是东汉文学家，太尉杨彪之子，母亲是司徒元安的曾孙女。杨修为人好学，有俊才，建安年间被举孝廉，担任过丞相曹操的主簿。当时曹操军国多事，杨修负责内外之事，都很合曹操心意。《世说新语·节物篇》里记载四则杨修展才之事，他的才华令曹操也自叹不如。后来杨修数次助曹植通过曹操的考验，在曹植与曹丕争夺魏太子的事件中，杨修选择站在了曹植的阵营中。然而曹植越来越高傲，最终曹操选择了曹丕作为魏王的继承者。杨修在曹植失宠后有意疏远曹植，但因为曹植毕竟是曹操的儿子，所以不敢过于明显，还是保持了一定的来往密度。后来曹操知道了杨修参与了夺嫡事件，颇为气愤。建安二十四年秋天，杨修被曹操以前后泄露言教、交关诸侯的罪名将其杀死。
1: 我们说啊，聪明反被聪明误这句话也说明了一个聪明人也许呢会因为一时的糊涂或是自以为是而遭祸的，酿成后悔终身的事情。杨修是一个聪明人，他的聪明连曹操这样的大文学家都自叹不如，那么杨修的聪明都表现在哪里呢？
4: 猜字谜。魏武王曹操曾经从曹娥麾下路过，杨修跟着他，看见碑的背面写着黄卷右父外孙姬舅八个字，曹操就问杨修，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杨修回答说知道。曹操说，你先不要说出来，让我想一想。走了三十里路，曹操才说，我已经想出来了。他叫杨修把自己的理解另外写下来。杨修写道，黄卷是有颜色的丝，色丝合成一个绝字，右父是少女的意思，合成一个妙字，外孙是女儿的儿子，女子合成一个字儿好，舅是承受辛苦的事儿，受辛苦合成一个词字，这就是绝妙好词。曹操也把自己的理解写下了，结果和杨修的一样，于是感叹地说， 我的财力赶不上你，竟然多想30。阔字尼，杨修任魏武帝曹操的主簿一职，当时正在修建相国府的大门，刚刚建好屋檐屋角，曹操就亲自来视察。看完之后，叫人在门上提了一个活字就离开了。杨修看见以后，就立刻叫人把门给拆了。建成以后，他说门里加个活字是阔字，魏王正是嫌门大了。何字谜，有一次塞北有人送给曹操一盒酥，曹操尝过后在盖子上写了一个何字，没有谁能看懂是什么意思。按顺序点心盒传到杨修那里，杨修看到后笑道，盒子拆开就是人一口，曹公是让我们一人尝一口啊。于是便和众人一人一口地把这一盒酥给吃光了。鸡肋之事，曹操攻打汉中之地，刘备阴险据守，曹操欲攻不下，想要回军又不忍心，正好军中来请示口令，曹操便传口令鸡肋，下属不知什么意思，主簿杨修却开始收拾自己的行李。别人奇怪地问他怎么知道要出发了，杨修说鸡肋这种东西不吃扔了可惜，可吃起来又没有什么可吃的，这指的是汉中，所以知道大王要班师回朝了。
1: 嗯，没错，杨修猜的都没错，可是错就错在他太懂曹操心理了，他把所学和聪明呢都花费在了揣摩上司的心理，甚至忍不住把上司想要说又不能说的话说了出来，这不就是自找灾祸上门吗？本来曹操心里就烦，正好呢这个时候夜出，见到军中混乱，于是呢就叫来了夏侯淳询问，知道呢是杨修透露了他的心思，于是大怒，将杨修呢以蛊惑人心的罪名斩杀了。后来呢曹操下横心进攻，但是大败，被射中了门牙，这才长叹杨修懂我，于是命人呢将杨修的尸体捡回厚葬。就这样，向来以才智自诩的杨修身首异处了。我们学会说话其实只需要一两年，但是学会闭嘴却需要一生的时间。杨修呢是曹操手下的谋士，他善于洞察人心，总能窥测出曹操的内心想法，但是如何将自己的这种敏捷的心思用在战术韬略伐兵布阵之上呢？在其位谋其职谋其政，做好自己的本职事务上，我想一定是前程似锦，事业有成的。那相比于杨修的祸从口出，另外一个曹操的谋士贾诩呢，就深谙没事少说话的道理。作为三国中少有的得以善终的谋士，少说话多装傻是贾诩的生存法则。
4: 贾诩字文和，是三国时期曹魏开国功臣、军事战略家、轻骑将军曹公之子，举孝廉出身，起家郎官，进入武威郡守张焕帐下，成为军司马董卓部将。董卓死后，贾诩先后依附于李傕、郭汜、段威、张绣两次献计打败曹操，跟随张绣归降曹操。官渡之战时力主决战，赤壁之战前主张安抚百姓，反对劳师动众讨江东，没有得到采纳。曹操与关中联军相峙渭南时，献上离间计瓦解马超、韩遂，一举平定关中。在曹操继承人的确定上，以袁绍、刘表为例，暗示曹操不可废长立幼，支持曹丕成为世子。黄初元年，曹丕称帝以后拜为太尉，册封寿乡侯，后因为反对曹丕征吴意见没有得到采纳，无功而返。黄初四年，贾诩去世，享年77岁，谥号为肃，配享魏文帝庙亭。贾诩精通兵法，著有《抄孙子兵法》一卷，并为孙启兵法教注。前梁张轨就是张耳的后裔，后世居住在武威郡，而贾氏一脉也和西汉张氏如出一辙，世居住在武威郡，可以说 武威郡贾氏一族是正统的儒学豪门。后代学者将荀彧、荀攸、贾诩、陈玉、郭嘉并称为曹操集团的五大谋士，《三国志》将荀彧、荀攸、贾诩联合作传，可见贾诩在三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
1: 贾诩年少的时候呢，名士严忠认为他与众不同，说啊，他有张良、陈平那样的智慧。那他的聪明才智其实不比杨修差，但是他却懂得忠于职守，在其位谋其政，给上司出谋划策，却不居功自傲，而是做一片绿叶，衬托在上司的近旁。
3: 贾诩的智谋。献计张绣。建安二年，也就是公元197年，在张绣的同乡贾诩的游说下，张绣屯兵宛城，与荆州牧刘表联合，从此二人便成为曹操的心腹之患。建安三年三月，曹操南征张绣，包围张绣据守的穰城。不久，曹操听闻袁绍想趁虚突袭夺取许都，便立即从穰城撤退。张绣率兵尾随追击，刘表也派荆州军占据安众，切断曹军退路，企图与张绣夹击曹军，而曹操出骑兵大败张刘联军。曹军获胜后速行北撤，张绣亲自率兵追击。贾诩劝阻说，不可追，追必败。张绣不听，强行追击，被曹操亲自断后后击败。贾诩这时又对张绣说，赶快再追，一定会获胜。张绣说，不听你的建议才落到这种地步，现在已经败了，为何要再追？贾诩说，形势已经起了变化，赶快去追，准能获利。张绣听从贾诩建议，收集散兵再行追击，竟将曹操后卫部队击溃。得胜后，张绣向贾诩请教这是怎么回事。贾诩解释说，这个道理很容易明白，将军虽然擅长用兵，但绝非曹公敌手。曹军虽然刚撤，但曹公必然亲自殿后。我们的追兵虽精，但将领比不过他们，他们的士兵还很有士气，所以我知道将军你必败。曹操之所以还未尽力就已撤兵，一定是后方出了事，所以击破将军的追兵后一定会全力撤退，留别人断后。他留的将领虽厉害，却比不上将军，所以我知道将军用败兵也能取胜。张绣大为佩服。劝张归曹。建安四年，袁绍遣人招降张绣，并与贾诩结好。张绣准备同意，贾诩却当着张绣的面回绝了袁绍的来使，准确指出袁绍不能容人，而投降曹操有三点优势：曹操挟天子令诸侯，名正言顺；曹操兵力较弱，更愿意拉拢盟友；曹操志向远大，一定能够不计前嫌。张绣听从贾诩的建议，率众归顺曹操。曹操闻讯后大喜，亲自接见贾诩，拉着他的手说，使我的信誉扬于天下的人是你啊。曹操拜贾诩为执金吾，封都亭侯，迁冀州牧。由于当时冀州为袁绍所占，贾诩便留参司空军事，同时拜张绣为扬武将军，并让其子曹军娶张绣之女为妻，辅佐曹操。建安五年，曹操与袁绍战于官渡，曹军军粮用尽，曹操问计于贾诩。贾诩说，您在精明、勇敢、用人、决断四个方面都胜过袁绍，之所以相持半年不能取胜，是想顾及周全呐，抓住机会便能很快取胜。曹操称善，后来抓住机会偷袭乌巢，一举战胜袁绍。河北平定后，曹操领冀州牧， 改任贾诩为太中大夫。建安十三年，曹操占领荆州，

0: 蒋乘机顺江东下，贾诩劝阻，说应该安抚百姓，等待时机。曹操不从，结果在赤壁之战中大败而归。离间马韩。建安十六年，以韩遂、马超为首的十部联军聚集十余万人马，据守潼关抗曹。马超受挫后，提出化和为界的议和条件，被曹操拒绝。马超多次前来挑战，曹操坚守不出，使马超欲急战速胜不得。九月再次提出化地为界的要求，并送子为人质。贾诩认为可以表面上假意应允，麻痹对方，实际积极准备，伺机歼敌。曹操又问贾诩如何破敌，贾诩说离间他们。曹操采用他的计谋，写书离间马超和韩遂，使他们内乱。曹操是时机成熟，主动对关中联军发起进攻，大胜而归。建安十六年，以韩遂、马超为首的十部联军聚集十余万人马，据守潼关抗曹。
1: 贾诩如此有计谋，而且从未落空，赢得了曹操的信任和赏识。那曹操晚年的时候呢，在立太子的问题上摇摆不定，于是呢就向贾诩询问意见。曹操问了多次，但是呢贾诩却迟迟的没有给他答复。有一天呢，曹操就问贾诩说，与卿言而不答，何也？贾诩回答说，臣一直都在思考，来不及回答您呢。曹操又问，那你想到了什么呢？贾诩呢这才说，我在想袁绍父子和刘表父子的事情呢。这袁绍和刘表呢，都是因为没有立嫡长子为继承人，最后呢导致诸子相争，家业败尽。贾诩的这番言语是借古喻今，旁敲侧击，既保全了自己呢，又回答了曹操的问题，当真是两全其美。那我们在前几期的《中国人的生活美学》当中呢，讲到过《菜根谭》这本奇书。这本书中呢，就讲到过，十语九中未必成奇，一语不中则千忧偏吉。也就是说，十句话中有九句话你说对了，也不一定有人会称赞你，但如果你说错了一句话，便会引来人们的指责。古代圣贤叫我们要谨言慎行，因为呢，像杨修一般就会祸从口出了。那上天给了我们两只耳朵和一张嘴，就是要我们多听少说。多听呢是成熟的表现，少说呢是聪明的选择。唯有如此呢，我们才能多做事少犯错。世界是嘈杂的，红尘是烦扰的，学会闭嘴不但能够远离灾祸，也会让你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宁静天地。说话是一种本能，慎言呢则是一种修行，因为每一句话中都藏着一个人的修养。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接下来呢请继续收听小说联播节目。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柴荣受俘后，命窦仪前往滁州接管财务。赵匡胤见天使来到，忙将所缴之物一一登记造册，交给窦仪，俄而又有所悔。想我赵匡胤马不停蹄赶往滁州，以5000兵对敌18万，3战3捷，此乃从征将士之功，理应犒赏，可我一文未上，若再有战，谁还愿意为我卖命啊？越想越是后悔，夜见窦仪欲取库中金帛赏军。窦仪婉言相拒，说公即克除滁中之物，公尽行取去也无不可，今已登记造册成为官物，没有皇帝诏书，下官不可私自支付，请公勿怪呀。良久，赵匡胤说郎中之言是也，末将错矣。这话虽然说得有些勉强，但窦仪之大名已经刻在心中。过了一日，赵匡胤命王全斌负责清乡，捕得强盗173人，依法应当斩首。将要行刑时，赵普面谒赵匡胤，问之说：这些强盗，明公可亲自审否？
4: 未审啊。
1: 既然未审，仅凭王将军一言，便将他们定为强盗，况且王将军也未审过一人，这可是100多条人命啊！这100多人的背后，包括他们的亲属朋友，少说也是几千人，请明公慎之。赵匡胤笑着回答说：
4: 书生所见未免太迂，须知此地人民本为俘虏，我将他一律赦罪，已是法外之人，今反作盗贼，若不杀之，如何敬重？
1: 赵普说：南唐虽系敌国，但百姓何故？况明公素负大志，即思统一中原，奈何吴越相视，自分区域，王道不外行人，还起明公三思啊。赵匡胤略思片刻，说道：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滁州之客不到一月，有许多事情需要我亲自处理，忙得晕头转向了，实在是顾不上审讯这些强盗。你若不怕劳苦啊，就请你代我审讯吧。赵普受命之后，整整审了2天2夜，方将这173个盗贼审了一遍，还报赵匡胤说：明公，在173个强盗之中，真正为盗的只有3个，属于小偷小摸的16人，余之皆为无辜。在这些无辜之中，有47人乃是得罪了明公的将士，才被诬为强盗。赵匡胤有些不信，亲去州衙提审那些因得罪周军而为强盗的，他审了9个便不审了。说来既可笑又可气，这9人为之盗，全是后周将士捏造，内中有5个乃是不让后周

0: 军的将士睡他老婆亦或他的儿媳闺女而为盗的，内中有三个没有拱手交出后周将士所喜爱的金帛亦或是爱物而为盗的，还有一个叫驴娃的更是可笑，他正在家门口的茅厕里大便，赵匡胤的亲兵三毛也来大便，硬逼驴娃给他腾位，驴娃没有答应，引来了50多人围观，于是驴娃变成了盗贼。赵匡胤越审越气，把正在吃饭的三毛传来，和这一个不肯让茅坑的盗贼对峙。初时三毛拒不承认，等到50多人上堂作证，他才默认。赵匡胤将金堂木啪的一拍，吼道：“把他拉出去砍了！”三毛这才慌了，扑通朝地上一跪，一边告饶，一边叩头，把额头都磕出了血。在场的10几个亲兵一起跪下为三毛求情，赵匡胤硬是不准，皱着眉头说：“三毛之为实在是太可恶，就因为人家不肯让茅坑，便要诬人家为盗，要人家命。滁州心下，我正千方百计地笼络人心，安抚百姓，却出了三毛这档子事情。若不重处，何以向滁州人交代？什么时候才能把滁州稳定下来？汝等硬要为他求情，那便是要陷我于不义了。”众亲兵面面相觑，若是继续为三毛求情，他们不敢；若是不再为三毛求情，三毛便死定了。要知道，三毛虽说性子暴躁，但他是一个老兵，武艺高强，打仗勇敢，又乐于助人。在这10几个亲兵中，受过他恩惠的就有6人，他们实在不愿意要三毛死啊。诸位弟兄，三毛扭过身子朝众亲兵拜了三拜，说：“感谢诸位兄弟为我三毛求情，先锋爷说得对，我所做之事实在是让人气愤，先锋爷拿我开刀，一可杀一儆百，二可稳定滁州人心，我三毛死得值。”说毕又是三拜，亲兵还礼。三毛又将身子转了回来，面向赵匡胤拜了三拜，抬头说道：“先锋爷，我三毛不争气，惹您生气了。20年后，我三毛还要做您的亲兵，我走了，请您多保重。”说毕又向赵匡胤拜了三拜，方才站了起来。赵匡胤的眼中蓄满了泪水，深情地叫了一声：“三毛，三毛啊，我的好兄弟，你先别急着走，来，咱哥俩对饮3碗美酒，再上路不迟。”杀了三毛，赵匡胤又传令一道，将王全斌所捕之人，除了3个真盗该杀之外，全部释放。第二天，那些被释放的人邀集了上千人，敲锣打鼓来给赵匡胤送万民伞。自此，滁州的社会秩序大为好转，当地百姓袭击大周官兵的事情再也没有发生。赵匡胤叹道：“古先人有言，天下可以马上得知，不可以马上治之啊！我还有些不大相信，今始信矣。”自此，分外的器重赵普，凡有疑义，必与之相商。这一日，二人就减少田赋之事商议到子时3刻。赵匡胤刚刚睡下，军吏来报，说是他的老爹到了。赵匡胤不大相信。父子二人虽说一同随柴荣征讨南唐，但各有所差，几个月没有见面了。他仅仅知道1个月前父亲受皇上所遣，与韩令坤一道率兵20000前去攻打扬州，也知道扬州已为父亲和韩令坤所克。扬州位于江北要塞，号称南唐的东都，战略地位十分的重要，刚刚为父亲所据，有多少事情要做，父亲哪有闲工夫来看自己。然军吏言之确确，赵匡胤不得不随军吏来到东城门，登上城楼一辨真假，果真是老爹到了。赵匡胤又惊又喜：“爹，你咋会来到这里？”赵红英已在城下站了将近半个时辰。事实虽说春已将至，但寒冬未尽，风刮在脸上身上依然很冷。赵红英双手抱肩，在冷风中站了将近半个时辰， 儿子才出面，心中不免有气，哆嗦着嘴唇，语带讥讽说：“
1: 看你呀、啊！”
0: 其实这怪不得赵匡胤，半夜三更你来叫程文，程文丽能不对你进行盘问吗？你说你是赵匡胤的爹，程文丽就信了？当然不信，又不敢贸然去报赵匡胤，找几个你认识的军吏来一辨真假，这有什么错？而且一旦确认你是赵匡胤的爹，便立马去报告赵匡胤，而赵匡胤又不会飞，这么多工作不到半个时辰便做完了，你应该表扬程文丽和你的儿子，你恼什么呀？赵匡胤见爹爹生气了，忙道了一声，这欲要解释，赵红英皱着眉头说：“
1: 这什么这样，你还不快快打开城门接爹进城？”
0: 赵匡胤面现犹豫之色，不止犹豫还伴有痛苦。赵红英一脸诧异地说：“
1: 儿啊，你这是怎么了？”
0: 赵匡胤没有急于回爹的话，咚咚地向爹磕了三个响头，方才说道：“
1: 爹爹，湘孩儿虽说不孝，但湘孩儿知道服从王命。如今我大周正与南唐交战，为了防止奸细混入，朝廷再一次重申了夜禁之命。父子虽是至亲，但城门关禁乃是王家之事，王家之事大于天，故而孩儿不能因父亲之命而违背王命。湘孩儿不孝，湘孩儿向爹请罪了。”
0: 说毕又磕了三个响头。城上城下的人都愣住了，谁也不会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局，谁也不会想到军界六臣头之一，又是一城之主，又是远离朝廷，又是有名的一个大孝子，会因为夜禁把自己的亲爹拒之城外，而这个爹又非一般的爹，是一个军界元老，是一个将军级的人物。赵红英也愣住了，但他只愣了片刻，立马自责起来。他是一个老将军，他知道军人的天职是什么，他不止理解了儿子，原谅了儿子，还深深地感到不安。
1: 我怎能这样，为了见到儿子竟把夜禁的骨质抛诸脑后？儿子如果也像自己这么糊涂打开了城门，这事要是让皇上知道了，可比害眼厉害多了。
0: 他含泪说：“
1: 英儿啊，你做得对，你回去吧，等午经三点的钟声敲过，你再来接老爹进城。”
0: 赵匡胤哽咽着说：“
1: 孩儿不走，孩儿让人去拿两条稿件，两条厚棉被，咱父子二人，一人睡在城下，一人睡在城上。”
0: 赵红英点头说：“
1: 嗯，如此也好。”
0: 不一刻，稿件和被子全都拿来了。赵匡胤亲手把稿件和被子掉下城，赵红英接了稿件铺好后拥被而坐，赵匡胤也来一个拥被而坐，父子二人一个城上一个城下，诉说着离别之情，直到解除夜禁的钟声敲起，赵匡胤才冲出城门跪迎老爹进城。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赵红英打了一辈子仗，身上布满了剑疤、刀疤和枪疤，又上了年纪，攻打扬州的时候，又与驻守扬州的南唐大将马希崇大战了100多个回合，仗虽然胜了，但累得吐血，昏睡了一天一夜。京韩令坤反复劝说，这才同意回汴京治病，但要回汴京治病得经皇上同意，他这是去寿州向皇上告假的。途经滁州境，闻听滁州为儿子所克，便顺道来看一看儿子，这才到了滁州城下。谁知儿子硬是不给他开门，不得不在城下露宿了一夜，刚一进城便旧病复发。赵匡胤日夜服侍在侧，为他研医诊治，为他端茶送水，端屎端尿，更换衣褥。
1: 十几天过去了，病情仍不见好转。就在这时，柴荣突然来了命令，要赵匡胤带上高怀德、李继勋及2000人马迅速赶往扬州西北的陆河镇，一是阻止从扬州溃退的周军保住扬州，二是选择战机攻打唐军，遏制唐军进攻的势头。至于滁州，可让王全斌留守。双方不正在谈判吗？而且在谈判仪式上，南唐又十分主动，怎么又打起来了？而且从柴荣的命令来看，似乎后周有些不抵南唐了。李璟之所以要找柴荣谈判，正是因为赵匡胤而起。赵匡胤不但出人意料地占领了滁州，而且出人意料地把他稳住了。这两个出人意料，把整个江北战争的格局全给打乱，寿州成为一座孤城死城。这时候不管你刘仁善有多大本领，有多少坚守寿州城的决心，其他人动摇了，害怕了，甚而绝望了。别人害怕继而绝望都不可怕，可怕的是连南唐的国主李璟也绝望了。于是他做了一件非常及时而且绝对明智的事情，遣使去和柴荣谈判，而且前去的两个使者的身份也颇高，也颇有名气，一个叫钟摩，一个叫李德明，都是南唐的翰林学士。李璟遣使来见柴荣，也可以说是谈判，也可以说是求和，甚而还可以说是投降。你看，南唐二使来见柴荣，都带了一些什么东西？金器1000两，银器5000两，增锦2000匹，牛900头，酒2000壶，这是犒军的。此外，还为柴荣赶制了皇帝的御符，献上了珍贵的药材。此外的此外，还有奉表称臣，同是一个国家，我向你后周称臣。也就是说，本来是兄弟两个，内中一个突然改口向另外一个叫爹，连爹都叫了，你还不允许我求和吗？可柴荣愣是不允许，他没有李璟明智。他没有李璟明智的原因是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对于钟摩、李德明的到来，柴荣一身戎装，圣臣甲兵而见之。钟摩、李德明入帐后不容开口，柴荣劈头便是一顿呵斥：尔主自为唐氏苗裔，比他国应当更知礼义，尔主与朕只隔一水，未尝前一介修好，为泛海同契丹，舍华事宜，礼仪安在？且汝等欲说令我罢兵也，朕非六国余主，岂汝等口舌所能遗言？汝等可归与汝主，即来见朕，则无事矣。不然，朕欲观金陵城，借府库以犒军，汝君臣得无悔乎？钟摩、李德明虽然口才不错，但未及施展便被柴荣镇住了，吓得面无人色，灰溜溜地返回南唐。李璟被后周军吓坏了，铁了心要求和，一次不成再来一次。二次所遣之使是泗州牙将王之朗。王之朗怀揣李璟写给柴荣的书，来到了柴荣帐外。柴荣虽说接了李璟之书，但拒而不见王之朗。柴荣不见，自然有他不见的道理。你李璟上一次遣使求和，向我奉表称臣，我都没有答应。你这一次给我的书中，竟然自称唐皇帝，我见你的使者作甚？李璟二次求和不成，不得不求助于契丹、北汉和后蜀，于是修书三封，封之于蜡丸，遣使携蜡丸前往契丹、后蜀和北汉。事实，寿州除了寿州城外，全为周军所据，出海口之水路已经不通，去契丹的使者只好走陆路，行至深州，被符彦卿抓获，由张琼押送柴荣大营。照理押解一个南唐的使者根本不用张琼出马，但有关契丹的一些事情需要面奏柴荣，故而才有了张琼的寿州之行。契丹没有音信，北汉

0: 按兵不动，后蜀自顾不暇，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南唐自己。如果寿州城被攻克，南唐的北部屏障就会撕开一个巨大的口子，周师过淮河长江都不过是时间问题了。李璟不敢再恼下去，不仅不敢再恼下去，还得向后周低头再低头。这一次去见柴荣的两个使者，无论是地位亦或是声望，比前两次都高，而且高很多。宰相孙晟为正使，礼部尚书王崇智为副使，手捧南唐向后周称臣的奉表上路了。表称自从唐朝天佑以来，海内分崩，或跨据一方，或改朝换代，臣继承祖先事业，安有江表之地。但当时看那乌鸦落足未定，臣欲归奉凤凰哪里去找？而今不同，天命已有所归，大周生教则披远近，我唐愿比两浙吴越、湖南武平仰奉正朔，谨守疆土，恳求周师收敛征伐之威，赦我后福之罪，从我这个夏国开始做大周的外臣，如此安抚边远的德政，谁还会不服呢？这求和的表彰已经够卑微了，柴荣应该答应。而且李璟差孙晟来见柴荣的同时，还奉上黄金千两、白银十万两、骡椅两千匹。而且孙晟还答应去掉帝号，割寿、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每年输送金帛百万给后周，以此条件请求罢兵。可柴荣仍然不答应，他如果答应了，如何实现王普平鞭策的第一步战略目标，尽有江淮之地？孙晟只求和无望，便遣王崇智回国，将柴荣欲要尽得江淮之地的想法面奏李璟。李璟再一次发怒，你柴荣欺人太甚，有道是兔子急了还会咬人，我贵为一国之君，难道连兔子都不如吗？于是他把孙晟的死活丢在了一边，挑选六万精兵，拜他的弟弟齐王李景达为诸道兵马大元帅，授陈爵为监军，启用前武安节度使边浩为应援使，杀奔江北，直逼扬州，要与周军来一个鱼死网破。李景达的武功战绩都在刘仁善之下，但因他是现任皇帝的弟弟，排在了三大战将的榜首，韩令坤子之不敌，遣使向柴荣求援。柴荣正要遣兵援助韩令坤，南唐的二号战将实为一号林仁兆率兵三万从常州杀来，且一连三战杀得周军人仰马翻。当然杀败周军的不止林仁兆，还有刘仁善。刘仁善被周军围困了几个月，憋了一肚子气，闻听刘仁兆来到了，忙率部出城夹击周军。柴荣自顾不暇，见了韩令坤的求救表彰，忙遣使出州。赵匡胤接到圣旨，进退两难，若是不去救援扬州，军命难违，若去呢，父亲病成这样，怎能一走了之？何况父亲之病又是因他而得。赵普站了出来，一脸平静地说，军命不可违，请明公即日前行，至于尊翁，仆愿代尽子职。赵匡胤说，为父尽孝之事，何敢烦君呢？赵普说，公姓赵，仆亦姓赵，彼此本属同宗，若不以名位为贤，公父即仆父，一切嗜寒问暖及进奉药饵等事，统由仆一人负责，请公尽管放心。赵匡胤拜谢说，既蒙顾全遗宗，此后将视同手足，誓不相负。赵普慌忙打礼说，仆何人思，敢当重礼。赵匡胤再一次拜谢了赵普，自选精兵两千，即日东行。军至潞河，闻韩令坤弃扬州城而西走，赵匡胤愤怒地说，扬州是江北重镇，若复被南唐夺回，大势去矣。说毕派兵一支，由高怀德带领拦截扬州溃军， 戒之曰：放扬州州兵，哪里来哪里去，如不听劝，断其足。遣走了高怀德，又令韩令坤致书一封，曰：总剿故交，素之弟勇，今闻窃退，殊出意外。弟如离扬州一步，上无以报主，下无以对友，昔日英明，而今安在？况且弃城而逃，军法不容。再之余兄已到潞河，有什么事，兄可以帮你，请弟三思。韩令坤读了赵匡胤之书，满面汗颜，当即率部重返扬州城。李景达只知韩令坤弃城而走，并不知韩令坤又折了回来，分兵一万，给了一个叫陆梦俊的大将去扬州安抚百姓，自己则带着大军杀奔寿州。韩令坤闻听陆梦俊率兵来到，立马召集众将士，开了一个誓师大会。他在会上先是自责弃城而走之事，说自己太晕，差一点成了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差一点从天堂走向地狱。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十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中国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5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委员长主持。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5号上午在北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印边界问题

0: 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25号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第11届亚太经合组织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25号在浙江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本次会议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来自 APEC 经济体秘书处和有关国际组织代表近200人参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25号在北京会见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阮文广。25号，促进建设和平与繁荣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对话大会在北京举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25号，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新时代中美务实合作。中联部部长刘海星出席并发表主旨讲话，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国亚洲协会董事会共同主席桑顿等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5号表示，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对话合作，推动创新红利更多惠及全人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5号在武装冲突与粮食安全问题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推动停火止战，以保障粮食生产的安全环境。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记者25号从中国农业农村部获悉，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契合产业产需衔接、高效顺畅、内联外通的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农产品供给保障和服务带动小农户能力稳步提升。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截至25号，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6%。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外国游客沉浸式体验中国游，入境游成为中外双向交流的重要窗口；以赛促研提质增效，人形机器人跑出产业化加速度；促进建设和平与繁荣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对话大会在北京举办；恭王府博物馆推出中法马主题文化展。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这个夏天，张家界雄奇秀美的山水风光受到越来越多欧洲游客的青睐。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记者就遇上了一个24人的意大利旅行团。61岁的梅尔卡托·安德里亚是一名意大利甜品师，这次他和妻子专程来到张家界。刚到景区，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一度让他担心旅途体验大打折扣，可几小时过后，雨过天晴，石英砂岩峰林从云海间拔地而起，张家界的美景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身为甜品师，安德里亚已经有了新灵感，他打算回去后把张家界的山水和风情揉进甜品里，让家乡的顾客们也能尝到这份来自东方的浪漫。来张家界，百龙天梯绝对是必体验的心跳项目。短短66秒，电梯带着大家从山底直冲云霄，奇峰异石像画卷一样刷的一下在眼前展开，带来强烈的视觉震撼。
1: So the elevator was kind of a cool experience because I've never experienced something like that before. There's like a moment where you don't see anything and out of nowhere there's like all those mountains in front of you. It feels like kind of a movie.
2: Here it's very different and beautiful and unique, and there's no other place like this.
0: 凭借着独特的峰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张家界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为例，暑期以来日均接待游客近1万人次，其中入境游客占比超过了一半。
3: 25年比24年的增长大概是30%，从今年26年的情况来看，我们在2025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接近30%。8月份，我们的欧洲客人特别多，订单特别大。
0: 入境订单持续走高的同时，海外游客的旅行需求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4: 有很多客户在问，就是可能对我们这边一些少数民族的一些民风民宿内的，他们还是想要来体验一番。那我们也会相应的推荐一些我们这边特有的比如说土家织锦、手作砂石画、版画、扎染等，我们都会相应的添加在行程当中。
0: 这家土家织锦馆最近每天都接待不少海外体验团，外国游客一边了解土家织锦的发展历史，一边坐到古老织机前，亲手体验土家族传统手工艺，风光与众不同，传统颇具特色。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张家界欧洲入境游门票订单量同比上涨93.69%，为历年最高。
5: 就像张家界这样有特色的、自然景观有特色，它的文化也有特色的地方啊，它本来就具有很强的这个吸引力。这些地方本身的这个服务，这些地方本身的旅游的支持系统都已经非常的完备。通过高铁，通过我们的航空的系统，它能够快速的就到达，然后快速的体验，让3、4线城市它也焕发出这个旅游的活力。这个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趋势、新的方向。
0: 这个暑期，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走进中国，开启从看中国到体验中国的深度游。在海南五指山，游客们走进茶园，参与采茶、变茶工序，体验中国的茶文化。在成都，美国游客变身为川菜厨师，为旅程增添了独特的川味儿。
6: You know, it's not about just seeing China anymore. It's really about just being a part of it and experiencing it as a whole.
0: 滨海城市河北秦皇岛在暑假也成为了不少境外游客休闲度假的目的地。今年旅游旺季，秦皇岛境外游客入住人次4.88万，同比增长60.2%。中医康养成为很多游客到访这里的必选项目。
7: 游客特别的青睐中国中医康养，他们也非常的相信就是这个咱们中国传统文化中医。就是几乎每个人，甚至小孩子都要体验，就是中医按摩、针灸、中医中药这样子的。
0: 康养体验之外，秦皇岛北戴河得天独厚的碧海、蓝天与沙滩，在这个火热的暑期，同样吸引着大批海外游客前来度假。就在这片海滩，我们遇到了来自俄罗斯的一家人。
8: receptive today. Не будет горячо.

0: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前身是上海知名的董家渡，这栋外观并不起眼的楼里藏着200多家定制店铺，很多外国游客一下飞机就拖着行李箱过来，先量体，然后去周边玩几天，临走前再来取衣服。来自芬兰的教授萨图米耶蒂宁这次是到同济大学参加暑期交流的，在繁忙的行程中，他特意抽出时间来到南外滩，只为在这里定制一条裙装。
1: This is my second time. I actually had my wedding dress done here in China, and that was long time ago, but it worked well. I'm professor of service design, so I investigate the quality of service and this kind of interaction and services. And I think this is very high quality in China.
0: 一件件精心挑选的商品，一次次轻松愉快的消费，这些看似平凡的生活点滴，正悄然重塑着外国友人对中国的认知，也勾勒出一个便捷、温暖、充满活力的真实中国。
2: 经过这几年的铺垫呢，那么现在这个一个是中国的这个好感度增加，然后中国的吸引力增加，我们所积累的服务，我们的便利出入境便利化的这些成果，在这个暑期呢，确实结出了很好的果实啊。今年夏天以来都在讨论这个中国库，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让这个中国库的这个内容能够做得更好，让这个旅游的系统，让旅游的生态更完善，我们一定可以收获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作为一个旅游目的地的中国所产生的这种强大的吸引力。
3: 山河壮阔是中国的底色，人间烟火是中国的温度，贴心服务、创新业态是中国的新名片。如今的中国正用越来越多元的方式向世界展示自己的独特魅力，而入境游的转型升级不仅激活了文旅活力，更成为世界读懂中国、中外双向交流的重要窗口。这份从观光到体验的变化，也让入境游的故事有了更多值得期待的新可能。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德国新传媒总编辑范轩，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4: 今年暑期啊，无论是相关数据还是我们在各大旅游景点的沉浸式体验，都感觉到入境中国的外国游客数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增长。最大的变化就是西方游客的旅行方式已经彻底不一样了。以前外国人来中国基本都是跟团出游，走的都是长城、故宫、外滩、兵马俑这些经典固定线路，行程相对单一，偏向传统打卡。而今年则完全不同，自由行、深度体验游已经成为外国游客的主流选择。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变化，我认为最关键的原因是海外社交媒体的传播赋能。现在许多西方的自媒体大 V、旅行博主自发走进中国各地采风打卡，他们用真实的短视频和图文把中国许多小众、精致、氛围感很强的特色景点带到了海外大众面前，让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知道中国不只有传统地标，还有许多很炫酷、很舒服、很值得深度游玩的宝藏目的地，极大刷新了海外民众对中国旅游的认知。也正是在这种网络种草的带动下，西方游客的旅行偏好升级了，他们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的观光打卡，反而更青睐文化底蕴深厚、地域特色鲜明的小众小城和特色景区，主动避开大众流水线路，沉浸式体验中国的民俗风情和本土烟火。我的一些德国朋友，他们已经落实的中国旅游和即将实施的规划线路，奇妙和精彩的程度让我这样一个海外中国同胞都自叹不如。现在看来，对古老中国的探访已经从单一的地标观光稳步转向了个性化、特色化、深度文化体验的全新格局。
5: 环球华人，
3: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6: 从障碍竞速稳健通关，到举重对抗突破极限，再到灵活竞技媲美真人，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面升级赛事难度与场景维度，新增多项高强度比拼科目，以多元化高难度的赛场试炼，推动中国人形机器人加速走出实验室，走向实用场景，亮眼表现持续吸引全球媒体的热切关注。
7: 在400米障碍赛决赛中，天骄队以4分11秒44的成绩夺得金牌，成为该项目的首个冠军。赛道共设置了16处障碍点位，赛道长度由去年的100米升级到400米的同时，难度大幅增加，新增了高台跳板、轮胎、匍匐通道和梅花桩等障碍项。增设赛项引领推动机器人全身协同等技术突破，适应地震救援和狭窄管道爬行等作业环境。
8: 不过我们意料之中，我们因为觉得难度加大以后，机器人完成这个比赛应该更困难。但是大家刚才看到了啊，各个参赛队表现应该说基本上还是非常流畅的，机器人的现在这种控制水平，人机合一的这种能力啊，可能更高了。
7: 100米障碍赛决赛赛道共设置连续斜坡、匍匐通道等10处障碍点位，考验机器人选手们机身平衡、避障等能力。最终，深圳智源赛队以1分28秒32摘得比赛的冠军，人形机器人举重项目也在昨晚决出了首枚金牌。来自北京人形华科联队的机器人不断加码杠铃两端的配重片，挑战自身极限。最终，他成功举起了16公斤的杠铃，夺得这一全新项目的首枚金牌，展现出机器人在大负载条件下的稳定控制能力。
9: 就是特别震撼，特别惊喜，就是我们国家的机器人这个产业已经发展的已经非常好了。我注意到好多机器人特别顺滑的，像真人一样，直接就那么就跳过去了。
7: 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持续吸引全球媒体的热切关注。在赞叹机器人在赛场上连续取得突破性成绩的同时，外媒报道也高度评价中国在具身智能领域所展现出的技术迭代能力和产业链优势。英国卫报报道称，这场运动会显示出中国在机器人领域取得了飞速进展。报道还关注到，在开幕式原地跳高表演中，一台人形机器人跳出了2米88的高度，超过了古巴选手索托马约尔1993年创造的2米45的人类跳高世界纪录。法国24电视台报道说，正在北京举行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100米、400米等多项竞速赛事的人类世界纪录均已被打破。此外，人形机器人还在拳击、足球和武术等多项对抗性赛事中展开角逐，赛事集中展现了中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日益增强的实力。
6: 今天，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等多家单位在北京联合举办促进建设和平与繁荣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对话大会，搭建亚洲地区务实合作、人文交流的友好桥梁，弘扬亚洲价值观，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民间力量。
10: 对话大会以命运与共亚洲新篇为主题，邀请亚洲有关国家政要、前政要以及地方政府、友好组织、经贸、智库、青年等各界代表约300人出席。与会嘉宾指出，自中国提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以来，中国与亚洲国家合作成果丰硕，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稳步推进，人民友谊更加深入人心。
11: We have so many more shared research programs, so many more young people coming to China and going to other parts of the region. They come with new ideas and new ambition to strengthen people-to-people ties. And people-to-people ties will be the inertia of cooperation.
12: Leaders and the countries of that will have to go beyond geopolitics and economics. We have to think about community of the whole Asian.It is about building civilization, promoting more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cultural exchange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exchanges.
10: 嘉宾们还指出，尽管亚洲经济占全球比重持续提升，但地缘冲突、能源危机等也对亚洲发展带来巨大挑战。此时，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繁荣的重要指引。
12: If every country, if every government,Wishing to create a better future for their own people, they must adhere to peace. They should not try to create some military parameter or we should not create any trade barriers. More selling, more buying will be more peaceful for their people.
13: There are a number of geopolitical tensions in particular region in Asia. And I think in this case, countries in Asia, especially those who are have the great influence and the great achievements, they have to participate, they have to take a role in overcoming this one of the challenges in Asia.
10: 此外，本次活动还将举行以同求共济精神打造伙伴关系，以合作共赢理念实现共同繁荣等三场分论坛。与会嘉宾认为，面对地区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新形势、新变化，用像今天这样的坦诚交流代替猜忌隔阂，才能为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温暖而持久的民心力量。
6: 中法马主题文化展今天在北京恭王府博物馆对公众展出。
3: 本次展出的这件清代达里扎雅用饰银达字马鞍，来自内蒙古博物院，为一级文物。齐安桥正中的达字徽标显示出这件文物是阿拉善末代亲王达里扎雅所用之物。与之相对的是来自法国上第一庄园的少年路易十四出猎骑马像，大约绘就于1647年，当时9岁左右的路易十四尚且年幼，还不能骑马行猎。这幅超前的写照可能蕴含着日后将立下赫赫战功的美好愿望。
14: 对于忠诚、担当，对于勇毅，是马的文化的表现，在我们中华文明之中和对法兰西骑士的精神的塑造，都是代表了中西方人和马在这个主题上的文化关系。
3: 展览还通过恭王府博物馆与上第一庄园马厩图纸对比展示，呈现中西方在马匹驯养方面的共通之处。而中法马鞍形制与制作工艺拆解展示，则展现出两国在骑术文化方面的精神共鸣。
14: 从活态的展演上，我们可以听到法方的狩猎归来的胜利音乐的号角，也可以听到恭王府传统音乐的五鸣马，形成了我们今天的对比和关照。
3: 本次展览由恭王府博物馆与法国上第一庄园主办，同时汇集故宫博物院、呼和浩特博物院等国内文博单位的马具，以及包含马形象的青铜器、绘画、雕塑等，共计200多件套，多维度呈现马文化。展览将持续至11月29号，免费对公众开放。
5: 环球华人，
1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7: 你好，
15: 道一声谢谢。
17: 谢谢。
1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3: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7: 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3号再次喊话赖清德承认九二共识，放弃台独党纲，才能够给台湾带来真正的和平。郑丽文表示，若赖清德认为台独不存在，就应该真心诚意下架台独党纲，不要再推两国论，也不要带着台湾走进死胡同，应该静下心来，抛开情绪与固执，抛开颜色立场与政党利益。
22: 台独不存在，那就真心诚意下架台独党纲，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支持台独。
7: 郑丽文强调，只有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即可重新接触对话与交流，降低台海紧张情势。
22: 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就可以接触对话交流，立刻把两岸的紧张紧绷大幅降低。
7: 岛内民众认为台海持续紧绷，根源就在于民进党当局坚持台独路线，回避两岸政治基础，让全台湾承担对抗风险。台媒报道称，如今岛内主流民意越来越看重台海和平，支持两岸对话的声量持续走高。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岛内2026选战。台北市长蒋万安23日启动蓝白浮选，在嘉义市为台湾民众党参选人站台。台媒称，蒋万安现身嘉义，展现蓝白整合、共同冲刺选战的态势。台北市长蒋万安23号南下嘉义市，与同党籍嘉义市长黄敏惠同台，为蓝白共推的台湾民众党籍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辅选。
23: 蓝白合的部分，其实我也强调，怎么样让蓝白旗帜最大化？兄弟齐登山，兄弟齐努力。
7: 民进党方面，台北市参选人沈柏阳23号继续走街拜票。当被问及如何看待蒋万安为民众党籍参选人站台时，沈柏阳称蓝白有隔阂，试图分化蓝白，然而却遭批实力太弱。
24: 这个就要怪民进党派那个沈柏阳太弱了，弱到蒋万都没有压力了。政党之间不应当只有竞争，甚至是斗争的，所以应该有合作或者是和平共存的一个机制，越来越好，这样就好了。
25: 蓝白合的确是两个党的合作的一个大方向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不需要被民进党给挑拨离间跟见缝插针啊。
7: 新北市方面，国民党籍参选人李四川和民进党籍参选人苏巧慧日前分别抛出政策牛肉，全力抢票冲刺。
26: 年底如果当上市长，我第二天绝对会按照我们所有市民的这一些要求、这一些需求来施政。
7: 近期民调显示，李四川以39.3%的支持度维持小幅领先优势，选票主要来自蓝营基本盘、民众党支持者以及大量中间选民，与苏巧慧的差距并未拉开，双方选情仍充满诸多变数。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近日，2026太极与大学之道两岸学术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行，回顾北大与台湾师范大学共同创发的新简易24式太极拳教学成果，并围绕太极文化与身心健康等议题展开研讨。
5: 环球华人，
7: 台军连日炒作新战机到货，抵台日期却一再推迟。台媒称，两岸军力差距拉大，一件武器难改大局，赖当局为何东拼西凑，以武谋独还有什么动作？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架 F-16 将抵台，成赖清德救命稻草。民进党当局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V 战机抵台进度备受各方的关注。台媒称，首批新战机预计23号飞抵台湾，
6: 但是因为天气不佳而推迟。民进的当局一再吹捧 F-16V 究竟有怎样的战力呢？而赖清德如若执迷不悟，还妄想以武拒统，将会导致怎样的后果？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湾时事评论员赖岳谦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台湾对美军购的 F-16V 战机中，首批两架编号6727、6728的单座机已于21日飞抵夏威夷檀香山国际机场，原计划于23日下午飞抵台东制航空军基地。不过，由于台东风雨不断，气候不佳，战机抵台时间随之顺延。赖先生，首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美国首批交付台湾的 F-16V 战机的相关情况。另外，为什么起飞的时候是三架，而实际交付只有两架呢？
0: 这一次美国它的 F-16V 的新式战机要交付给台湾，这次采用的是直接从美国飞到台湾来，要13000公里这么远，所以它不可能从南卡罗来纳州就直接飞到了台湾台东的制航基地。它必须要经过三次的转航。但是我们大概跟观众朋友来介绍，因为观众朋友可能有一些疑惑，就是说为什么从美国的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威尔这个生产基地起飞的时候是三架，为什么到台湾只剩下两架？这个最主要的是因为有两架是任务机，是原本要交付给台湾的，有一架是预备机。预备机他们飞到了美国的西岸之后，他们就不再飞了。那另外两架的任务机，也就是由台湾的飞行员所驾驶的单座的 F-16V 这个战斗机，就开始从德州开始往夏威夷第一站来飞行。德州到夏威夷的飞行时间至少要8.5小时到9.5小时，非常的远啊。那因此他会挂3个副油箱，而且还有空中加油机给他进行多次的加油。夏威夷到关岛也要7-8个小时左右，所以他的距离是蛮远的啊，也要经过空中加油。这次就是因为天候不佳，所以不可能在23号如期的准时的抵达台湾的台东制航基地了。
6: 虽然赖清德当局呢大肆炒作新战机，说性能呢是全方位的提升，但实际效果如何呢？同时，这些战机与台军自行改造的 F-16V 战机相比，又有何不同呢？胡教授，
1: 那么刚才说到台湾空军的 F-16V 战机，它其实有两个批次。第一个批次呢，就是上个世纪的90年代啊，美国卖给台湾的150架 F-16AB 型的战机，台军方启动了一个所谓叫“凤展”专案。要把这批比较老旧的 F-16AB 型战机啊，把它升级到 F-16V 的标准，啊，包括在这个雷达系统啊、数据链啊这些方面呢，是做了一些升级改造。那相比升级版的 F-16V 战机啊，美国卖给台湾全新的 F-16V 战机呢，它确实在多个地方呢做了一些改进啊，比方讲，第一呢，新的 F-16V 战机啊，它背部呢加了保型油箱。可以额外提供450加仑的燃料啊，从而呢扩大它的作战半径。第二呢，它装备了一个新的这个发动机，那么它的最大推力可以达到2.9万磅。第三呢，它可以挂载更多的美制的远程武器啊，包括反辐射导弹啊、鱼叉版本的空射的反舰导弹，还有远程的对地导弹啊等等。然而呢，就像美国卖给台湾的 M1A2T 主战坦克啊，它是一个阉割版本一样。美国这回卖给台湾的 F-16V 战机，它其实也是一个低配版本，因为美军的同款的战机啊，从明年开始呢就计划换装全新的电子战的系统，但是卖给台军的这批 F-16V 啊，它安装的仍然是原来的这个系统，是一个旧的版本。
6: 战力并没有像他们吹嘘的那么厉害啊。那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架 F-16V 战机在飞往台湾的过程当中，美军的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呢是过航台湾海峡。那这个时候飞过来是要事先侦察一下，还是另有盘算呢？
2: P-8A 海神 反潜巡逻机是美国海军针对台海方向、针对南海方向进行空中间谍活动的一个主要的侦察平台，可以说呢，是美国海军在相关区域内进行这种情报搜集的一个头号间谍。那么他此时过航台湾海峡，我认为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是要针对解放军海上作战力

0: 量的调动和部署情况进行窥探，因为 P8A 海神反潜巡逻机配备有探测距离比较远的对海搜索雷达，同时呢也可以投掷声纳浮标，那么它针对水面战舰和水下的潜艇都具备情报和数据的搜集能力，那么在相关的这个区域内进行过航就是想针对解放军的一些海上的训练活动啊，兵力部署的这个情况进行窥探，进行这种数据和情报的搜集。但是我们注意到只有一架 P8A 海神固定翼的反潜巡逻机，那么美军并没有派出战斗机为它进行保驾护航，而且呢解放军全程是对它进行跟踪，对它进行警戒，而且呢是进行了严密的监控，可以说呢它会在解放军处于巡逻状态的战机的这种押送下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过航的动作，那么它的一举一动都是在解放军严密的监控下，想要搜集情报，想要获取军事机密，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一旦发现 P8A 海神反潜巡逻机做出针对大陆方向、针对解放军的一些挑衅性的动作，那么我们对它进行跟监警戒的这种空中的兵力比如说像歼十飞机啊、歼十一飞机或者是歼十六这种战斗机，都可以对它进行这种强有力的这样的一个阻拦和驱离。
1: 虽然民进党当局一再吹捧 F-16V 战机，但岛内质疑声依然四起。有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直言，首批 F-16V 战机只交付了两架，原定今年美方应完成的66架 F-16V 交付计划已经出现明显延宕。还有分析人士认为，最快也要到2028年才有全部交付的可能。对于台空军来说，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 F-16V 战斗机可能列装及落后。赖先生，您觉得到今年年底，那么全部的战机是否能够如期交付台湾呢？而美方为什么一再延宕？
2: 台湾这次向美国购买的 F-16V 这款战机，台湾购买的是66架，原本按照合约它应该在2023年交付2架，那么到2026年，就是今年，它66架要全部交付完毕。但是很明显的，美国它的交机延宕了，而且延宕的时间非常的久。怎么说美国交机会延宕成为结构性的问题？第一个，因为这款战机它更换了新式的雷达，但是软件跟不上去，在安装的过程里面经过多次的测试，情况都不理想，所以它的雷达作战控制系统操作系统都有问题的情形下，就造成了这款战机就不断的往后延宕，这是它所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所以很多的人才他离开了，因为那段时间没有很多的订单的时候，很多的人才离开或者是退休，他造成人才的断层，青黄不接，所以他现在缺工的情况。更严重的地方是在于，由于美国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到科技战，那中国大陆对美国施予严厉的制裁的时候，美国现在军用的稀土缺得很严重，它的生产供应量跟不上，跟不上那当然就会卡住它战机的生产制造，那它也就延宕了，这是三个问题。另外一个，那也就是由于美国发动的对中东地区的战争，再加上俄乌的冲突已经进行4年了，所以区域间的紧张局势它使美国必须把它的这些所谓的先进的，其实是老式的战机的先进化而已，升级版而已，那就优先供应给地缘政治冲突的地方，那就把台湾往后延宕了。
1: 正是由于美国的一再延期，所以短片当中也提到，66架战机如果全部到位的话，恐怕也要等到2028年了。同时，赖清德当局口中说 F-16V 战机呢是足以对抗解放军的歼20战机的，真有这样的实力吗？
3: 新战机列装就落后，这个对台军来说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那事实上别说去对抗像歼20、歼35这样的五代机，哪怕同样为四代机或者四代半的战机F-16V 它不一定是歼10C 的对手。那说到歼10C观众朋友们可能都听说过，那么这款战机呢在去年5月首次在实战当中取得战果，是一举击落多架战机，自己呢是零损失，可以说是一战成名。那么更重要的是取在实

0: 战当中取得战果的歼十 C 啊，它还只是这款战机的一个外销出口的版本。那事实上，早在2020年5月份的时候啊，美国一家叫做《军事观察》的杂志啊，它通过比较之后呢，就发现歼十 C 和 F-16V 啊，他们在电子战系统、在态势感知方面呢不相上下，但是呢，歼十 C 它在武器系统还有飞行性能上面的优势是相当明显的。那说到歼二零呢，在2019年9月份的时候啊，时任台防务部门的负责人呢，这个严德发啊，他曾经叫嚣说，如果一对一的话 ，F-16V 绝对可以干掉歼二零。那马上就变成了一个这个笑话。有网友啊就质疑说，如果你这个 F-16V 这么厉害的话，那美国为什么还要再去开发 F-22， 还要再去开发 F-35 呢？其实我们知道，这个 F-16V 和歼二零啊，它是有明显的一个代差的，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就拿这个隐身性能这一项来说的话，那么歼二零对 F-16V 就构成了一个降维式的打击，就是你看不到我啊，我就已经发现你了，可以先敌发现、先敌发射、先敌摧毁。那在实战当中啊 ，F-16V 其实根本就没有和五代机进行近身缠斗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1: 如此炒作呢，无非是台独为了自我壮胆罢了。那么之前呢，我们看到岛内呢还有媒体大肆炒作说，台湾的 F-16V 战机它的数量将会成为全球第一。那为什么赖清德当局如此看重这款战机？
2: 客观来讲，数量确实比较多，因为加起来大概是200架左右。但是呢，为什么说台军装备的 F-16V 啊是这个全球范围内数量最多的？因为呢，美国并不向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出售先进的战机 ，F-35 隐身战斗机呢，美军是优先装备，而且呢要提供给和美国关系比较紧密的盟友啊，比如说在亚太地区，像韩国和日本的空中力量都大批量的装备了 F-35A 和 F-35B， 那很多欧洲国家也是装备 F-35A 和 F-35B。那么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啊，一直想要隐身战机，就是千方百计的想要花大价钱买 F-35， 但是呢，白宫和五角大楼从目前的态度来看是不同意也不批准，所以他没有办法，他能够买到的性能最先进的就是这个 F-16V。 F-16V 能不能成为以武拒统的这种工具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可以说呢，即使台军装备了大概200架左右的 F-16V， 可以说呢，他们的这个部署就是在天罗地网当中，因为整个台海的相关空域是在解放军的陆基的搜索雷达、预警机，包括这种052D 啊、05这种啊先进战舰相控阵雷达的这样的一个封锁和严密的监控之下，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如果是以武拒统或者是以武谋独，那么无论数量啊多少的 F-16V， 只要它升空作战飞起来了，大陆解放军马上就可以对它进行精准的识别和定位，那么针对它进行打击，这个解放军的手段非常的多，那么是用远程防空导弹打，还是用先进的战斗机配合预警机对它进行这个歼灭，手段是非常多样、非常灵活的。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是没有任何的优势可言，更不可能成为所谓以武拒统的工具了。
1: 台军连日炒作新战机到货，抵台日期却一再推迟，台媒称两岸军力差距拉大，一件武器难改大局，赖当局为何东拼西凑，以武谋独还有什么动作？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架 F-16 将抵台，成赖清德救命稻草。台媒报道称，台行政机构日前通过2027年台湾总预算案，其中台湾整体防务预算首度突破10000亿新台币，超过生产总值的3%。赖清德更扬言2030年前将防务预算占比提高到生产总值的5%。岛内舆论担忧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掏空台湾。我们注意到台湾2027年的防预算呢是再创历史新高，因为是首次突破了10000亿元新台币，那真的能够买来和平吗？在岛内又引发了哪些争议呢？赖先生，
3: 赖清德上台了，他的防卫预算年年增加，而这次是史无前例的增加，他破了10000亿元新台币，100元的预算中防卫预算就吃掉29块钱，那这样的话就对于社会福利的支出、对于退休人员的给付、 对于这些教育的预算、科研的预算。

0: 经济发展的预算都产生了排挤作用，所以它引起了很大的一个争议。这十年多来不断的增加的防务预算的结果有没有给台湾带来更加的安全？没有，因为这么高的防务预算也没有办法产生任何威慑的作用。既然没办法产生威慑的作用，而且还带来穷兵黩武的印象，更重要的地方给台湾带来更大的不安全感。更重要的地方的批评就来自于你给美国人这么多的钱，可是美国人的武器不给你，钱收了武器不给你。目前至少估计十年内美国已经欠台湾高达十年的武器装备没有给了，收了台湾人民币的钱，但是武器装备却没有到位，拖欠最久的长达十年，少则一年，大家都很不以为然，所以引起很多的争议。
1: 确实赖清德呢根本无视普通民众的感受，他一边呢是推高防卫预算，同时呢还在狂编特别预算，这么多的钱他究竟想用他们去发展或者说购买哪些武器装备？
2: 赖清德呢他还扬言到2030年之前啊要将岛内的这个防务预算军费开支啊要达到占 GDP 的5%。那么这么多的钱到底要用来买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对美军购啊，包括无人机啊、无人艇这些所谓的不对称作战的装备啊，还有就是远程的精确打击系统啊，像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还有就是那些防空系统，像爱国者的这些防空导弹啊等等。那我们知道这些钱啊，其实就是民进党当局交给美国的保护费啊，用来孝敬美国的军火商和美国的一些反华的政客。第二个呢，就是要发展啊台湾自身的一个防务产业，但是这里面的猫腻啊是特别的多。比方讲，最近呢台湾首次进行了一个运载火箭的一个试射，但是呢失败了，而且这个火箭呢是差点坠落到村庄里面去啊，险些是酿成了大祸。那有专家认为啊，台湾当局啊发展这个运载火箭，其实是打着火箭的幌子啊，是在研发射程超过1500公里的中程的弹道导弹。但是台湾地区啊，它的这个火箭的技术啊能力这样的差劲，那不得不让一些台湾网友呢就怀疑这么多的钱到底都花到什么地方去了。那其实啊，在此之前台湾媒体啊曾经多次曝光啊，随着这个民进党当局啊不断的去编列所谓的特别的防务预算呢，还去推高这个年度的一个防务的预算啊等等，台湾地区一些什么卖鞋的、卖茶叶的、搞装修的啊，这些商人呢摇身一变都变成了军火商，而且都莫名其妙匪夷所思居然可以拿到台湾军方的一个武器的订单。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这么多所谓的特别预算啊、防务预算，最后呢都跑进了谁的腰包？
1: 的确，现在台独分子呢，一边是中饱私囊，一边呢是把台湾推向了更危险的境地啊。那么，面对现在赖清德当局疯狂的以武拒统的各种动作，我们的应对之策又是什么？
3: 赖清德当局以武拒统的动作确实是越来越疯狂，不仅花大价钱从美国引进很多的武器装备，而且呢还试图针对大陆方向强化他的导弹攻击和导弹偷袭能力。刚才胡教授提到了，那么台湾的科研机构打着研发运载火箭的旗号，要谋求发展中程弹道导弹，但是呢玩砸了，因为它这个运载火箭的技术啊实在是太落后了，现在连第一步还没迈出去，就是这火箭没有办法正常升空。我们再看一下大陆的火箭的这种技术，基本上呢应该是领先台湾地区大概是50年，也就是半个世纪左右，也就是说我们上世纪70年代的这种火箭技术，现在这个台湾的民进党当局或者是这个台湾的这个科研机构还是没有办法进行有效掌握的，所以他试图独立自主的发展具备远程打击能力、精准打击能力的弹道导弹，我认为呢这是一个永远也无法完成的任务。那么针对民进党当局以武拒统的各种各样的谋划，包括一些挑衅性的动作，解放军呢肯定是要全方位的强化攻防能力啊。那么防御体系呢已经是越来越完善，有预警系统，也有各种各样的防空反导的兵力配置，可以针对它的战机，可以针对它的导弹进行这种有效的拦截，进行这种快速的应对。当然呢还要保持这种强有力的这样的一个压制能力，一旦发现它有以武拒统或者是针对大陆方向进行挑衅的这种危险的苗头，那么解放军 一定会以雷霆万钧之势对他进行这种压制啊，针对他的挑衅力量进行这个摧毁。
1: 民进党当局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一再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的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如此斥巨资购买武器为谋独壮胆，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
6: 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5: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你的全。
9: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9: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9: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十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中国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5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委员长主持。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5号上午在北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25号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第11届亚太经合组织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25号在浙江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本次会议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来自 APEC 经济体秘书处和有关国际组织代表近200人参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25号在北京会见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阮文广。25号，促进建设和平与繁荣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对话大会在北京举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25号，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3届中美 1.5 轨对话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新时代中美务实合作。中联部部长刘海星出席并发表主旨讲话，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国亚洲协会董事会共同主席桑顿等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5号表示，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对话合作，推动创新红利更多惠及全人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5号在武装冲突与粮食安全问题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推动停火止战，以保障粮食生产的安全环境。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记者25号从中国农业农村部获悉，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契合产业产需衔接、高效顺畅、内联外通的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农产品供给保障和服务带动小农户能力稳步提升。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截至25号，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6%。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海南岛18个市县联动推出50余项特色主题活动，以文旅活动聚人气，休闲运动引客源，美食购物促消费。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海口台共赴夏日盛宴。在广东省的潮汕乡村，自古流传着一种来源不明的舞蹈，这种舞蹈粗犷豪迈，刚劲威猛，让国内舞蹈界为它深深着迷。这种舞蹈的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稍后与广东台一起去探秘潮汕莺歌舞。今年7月起，北京成为中国第一个将安宁疗护纳入基本医保报销的城市。一项医保政策的突破，能否让生命末期的告别更有温度？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北京台一起走入几位患者最后的疗护时光。彩塑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作为第一批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

0: 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7月18号晚，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在大型主题乐园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正式开幕。精彩的开幕式为上万名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震撼的陆水空三重奏，展现了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释放的开放活力、独特海岛魅力。据了解，本届欢乐节以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为主题，将持续至8月18号，横跨整个暑期旅游黄金期。海南岛18个市县联动推出50余项特色主题活动，以文旅活动聚人气，休闲运动引客源，美食购物促消费。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海口台共赴夏日盛宴。
2: 这是我爸妈第一次带我来看欢乐节，我非常想玩这里的过山车啊，还有烟花呀。
3: 外地游客多米告诉记者，他们一家早早就来到开幕式现场，感受海南欢乐节的火热氛围。当天还有不少游客提前规划好行程，早早占据视野最佳的观赏位置，翘首期待着节目开演。外地游客田女士：
4: 因为作为一个北方人呢，我是没有线下观看过咱这个莺歌舞，包括咱海南本土的一个黎族的一个文化这些，所以这个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点，让我直接就是驾车来到这边。
3: 当晚7点，欢乐节开幕式准时开始，海南黎族面具舞、广东莺歌舞等12项国家级、省市级非遗项目在舞台上轮番登场，多元民族交相辉映，生动诠释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中华民族文化魅力。湖中舞台上演的水上光影大秀《丝路奇航·幻海烛光》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在由水幕与光效织成的背景下，演员们生动演绎丝路故事， 3D 投影的一段段影视经典仿佛跃然空中。精彩的节目应接不暇，3000架无人机编队腾空而起，于夜幕上勾勒出海南自贸港形象标识、海南省内各大旅游地标等绚丽图案。30000发烟花升空绽放，璀璨火光瞬间点燃全场观众的热情，大家纷纷为这场别出心裁的开幕式点赞。海口市民吴先生：
5: 今天的无人机的话是给我感受最深的，因为它里面介绍了像我们自贸港的很多的景区，这也是宣传我们自贸港文旅项目的重点的宣传途径。
3: 海口市民王先生：
6: 来海南13年了，第一次参加欢乐节，确实有欢乐的那种氛围，再一年继续游，继续来。
3: 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欢乐节最大的创新突破是首次把欢乐节的开幕式主会场设在了国家4A级景区。和往年一次性活动不同，今年节庆结束后，光影演绎、特色场景、主题装置都会保留下来，持续运营，真正实现办一次盛会，留一片场景，带一串产业。作为本届欢乐节主会场，海口创新构建一场开幕式加12项海口欢乐嘉年华整体活动体系，聚焦5大核心游玩场景，全方位打造沉浸式暑期文旅盛宴。在此期间，海口精心筹备推出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和优惠福利，不仅推出了商圈优惠、酒店礼遇、出行补贴等全程惠民福利合集，还开通了免费欢乐专线巴士，升级加密公共交通运力，希望给广大市民游客带来贴心、暖心、多元且丰富的游玩体验。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让游客在游玩过程中能更便捷地享用到喜爱的美食，欢乐节期间，海口市的秀英区积极推动政企合作，开通了空中美食福利专线，推出了一种全新的配送模式，无人机礼品福利派送服务。该专线连接了商圈、远大购物中心和欢乐节主会场，借助无人机将美食直接空投给游客，大大缩短了配送时间。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7: 以往呢，驾车需要30分钟。

0: 分钟。那么现在无人机直飞仅需5到10分钟。7月17日至8月2日，每日18点至21点进行4轮派送，将特色清补凉、烘焙等美食从天而降，送达市民游客手中。
1: 此项服务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便利，也体现了海口市秀英区在低空经济与文旅消费创新方面的积极探索，开创了大型节庆活动加无人机及时配送的全新服务模式。海口市秀英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薛建峰：
2: 在低空交通发展方面呢，我们秀英区已经开通了全国首条海口至徐闻无人机的低空物流常态化航线，积极地推进了龙隐无人机研学基地的建设，开展了低空加交通巡检等政务应用的场景合作。
1: 海口市秀英区商务局副局长林烈健：
3: 下一步呢，秀英区将继续从消费端发力，围绕低空加消费做文章，进一步拓展无人机在商圈配送、景区服务、节庆活动等场景的应用，打造更多沉浸式、体验式的消费新场景。
1: 除主会场外，海南海口的火山口公园、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观澜湖电影公社三大分会场也分别推出奇趣狂欢周、梦幻魔术周、自在乐队周三大主题活动，让市民和游客能够尽情游玩，共享欢乐。不仅如此，欢乐节期间，全岛18个市县以一县一品差异化布局，推出多项花样欢乐活动。滨海亲水片区主打玩海体验，琼海推出潭门赶海季，临高打造不赶时间赶海主题寻宝派对，陵水海洋欢乐世界举办海洋万物生音乐季，中部雨林片区主打避暑休闲，五指山推出海南之心雨林归处主题活动和红峡谷漂流嘉年华，琼中推出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骑行之旅、百花岭雨林露营音乐会等活动。海南儋州作为本届欢乐节收官主场，将于8月11日至18日在海花岛举办欢乐再继续，即钓声狂欢嘉年华。此外，全岛同步铺开欢乐演艺季、亲水运动季、欢乐美食季、欢乐购物季四大系列主题活动。欢乐节期间恰逢海南发放机票加文旅消费券，全国游客可通过官方 APP 或者小程序领取机票立减券。海南各景区酒店免税店推出专属优惠，涵盖游艇出海、酒店住宿、景区门票、非遗体验等多元业态。这个夏天，让我们相约海南海口，在自然风光和旅文活动的碰撞中，共赴盛宴，享受海岛欢乐。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广东省的潮汕乡村，自古流传着一种来源不明的舞蹈，这种舞蹈粗犷豪迈，刚劲威猛，让国内舞蹈界为它深深着迷。这种舞蹈的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稍后与广东台一起去揭秘潮汕莺歌舞。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广东省的潮汕乡村，自古流传着一种来源不明的舞蹈，这种舞蹈粗犷豪迈，刚劲威猛，让国内舞蹈界为它深深着迷。这种舞蹈到底起源于何时，又来自于哪里，又为何只在潮汕地区扎根繁荣？它的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稍后与广东台一起去揭秘潮汕莺歌舞。
6: 脚步跟讲平了，挺胸，步步收，预备，预备，去！隆咚锵，隆咚锵。
7: 林忠诚是汕头市潮阳区后溪莺歌队的队长。因为有表演任务，林忠诚正忙于见缝插针，利用公余时间组织队员进行训练。
6: 这样。
7: 林中成召集的这批人原来都是乡里的村民，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他们现在已成了城镇的居民，他们多数分散在各地打工，有些还是在校的学生。包括队长林中成在内，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从来没有接受过舞蹈的专业训练。他们排练的舞蹈叫做莺歌舞，这种舞蹈的传承全部依靠口耳相传。莺歌舞原来流行于广东的粤东及福建的闽南一带，但现在只在潮汕地区的部分村镇保留下来。有人考证莺歌舞已有3000年的历史，但也有人认为这种舞蹈产生于明朝，大概也就出现了400多年。莺歌舞以威武豪迈见长，国内舞蹈界赞叹这种舞蹈是最男性的舞蹈，是中国民间舞蹈之根，民族舞蹈的精华，并为它深深着迷。莺歌舞最大的特点就是手执双锤舞动，因此训练经常就从锤法练起。双锤不仅要求不停旋转，而且还要做出一系列的动作，要自如掌握并不容易。像潮汕很多乡镇一样，莺歌舞在后溪同样历史悠久，从小耳濡目染，不断熏陶，使莺歌舞在每个后溪人的心目中都有着不一样的分量。
6: 小时候我就好像是很羡慕，很喜欢看，因为我们家乡啊和我们的亲戚啊大部分都是在打莺歌舞，所以我就是在莺歌舞之乡里面长大的，所以对莺歌舞还有一个情有独钟的一种向往。
8: 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受到他们的那种艺术的熏染，还有那种就是跳那种舞蹈的那种奔放的那种豪壮之情熏陶了我，然后后来就是很自然的就加入到了这一支莺歌团队里面来了。
7: 加入莺歌队无疑成了每个后溪人生活的追求和荣誉的体现，但是选拔莺歌舞队员却有严格的要求。莺歌舞的表演需要敏捷的身手，持续的气力，因此队员以有武术根底及喜好体育者为首选。
6: 眼睛要看。
7: 莺歌舞的训练包括指法、手法、锤法、步法、身法、阵法等等，而最难的应该就是对打的练习。对打完全以南派近身短打技击为基础，滚、点、劈、戳、山中擒虎、魁星踢斗，各种拳法应有尽有，两人或多人穿插交替混合对击，打击部位集中在头、胸、肩等，攻打的目标简明集中，变化多端，充分体现短兵相接的搏斗情景，而队员也常常会在训练中受伤。几个月的时间，随着队员各个动作要领的逐渐掌握，莺歌舞威武粗犷的盖帽已初露端倪。这些动作结合起来将是什么样子，我们不禁对莺歌舞充满期待。早上4点，后溪莺歌队的队员们已经陆续赶到乡里的文化服务站，每次表演都要提前5个小时开始化妆。莺歌舞的脸谱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水浒人物，称为戏面脸谱，一类是虚构鬼怪，称为鬼面脸谱。水浒人物的化妆参照京剧的脸谱，青面兽、九纹龙、一丈青、黑旋风、古上早特征鲜明，个性各异。鬼面脸谱则以黑白两色为主，偶尔点缀红色，图案多为自己创造，以夸张、狰狞、滑稽为好。

0: 莺歌舞的情节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梁山泊英雄好汉化妆卖艺攻打大名府营救卢俊义的故事，一个是梁山泊英雄好汉化妆劫法场救宋江。后溪莺歌队表演的是攻打大名府，队员们用独特的动作和阵型展现了梁山泊好汉翻山峦跨溪涧排除万难勇往直前杀民贼救义友的英勇行为。这就是莺歌舞，威武雄壮，血性阳刚，它颠覆了我们以往对舞蹈的印象，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难怪它有最男性舞蹈的美誉。在惊叹震撼的同时，我们不禁产生新的疑惑，潮汕文化向来以平和细腻精致古雅著称，南方汉民族的民间舞蹈也多以轻盈灵秀为特色，为什么在粤东滨海一隅的莺歌舞却会如此突兀的雄浑苍劲刚强豪迈？在演化中它到底注入了多少潮人性格的基因呢？潮汕地区自秦汉以来已陆续有中原先民迁徙到此，历史上潮汕人民曾积极参与文天祥抗元及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斗争，因此潮汕地区虽有海滨邹鲁的文雅声名，但这里直接面海，长期迎风斗浪，抵御风灾外敌，也使潮汕的民众具备凛冽坚韧的性格，由此锻造出潮人刚柔兼具、动静相济的个性。我们是否可以做出这样大胆的推断？携带着古老文化基因的中原移民带来了莺歌舞的原型，这种原型其中就包含了北方秧歌的成分。莺歌舞遒劲刚强的阳刚美正好契合了潮汕人血液中勇猛刚强的一面，动荡战乱的年代在借助莺歌舞掩盖武装力量中又巧妙地柔和进去南派武术，明清以来由于水浒英雄深入人心，因此不畏强暴嫉恶如仇的梁山泊好汉的形象被移植到舞蹈之中，这便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莺歌舞的基本程式。其实莺歌舞并非一日练成，没有祖祖辈辈先民智慧和汗水的融入，就没有今天独具风格的莺歌舞。林中成认为莺歌舞的很多动作都是模拟潮汕耕种捕捞的生产方式而提炼出来的，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及政府的重视引导，对莺歌舞的改革更是取得喜人的成果。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根据人们的审美要求大胆融入潮剧、潮汕民间舞蹈、潮州音乐等地方艺术门类，对莺歌舞的动作、套路、服饰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改进。目前仅在汕头的潮阳区就拥有莺歌队上百支，80%以上的乡村都有自己的莺歌队，呈现出百花齐放、各具异彩的繁荣局面。每年的莺歌舞汇演总是人山人海、盛况空前，少儿莺歌、女子莺歌也应运而生。豪气刚强的潮汕人创造了粗犷豪迈、凛冽威猛的莺歌舞，而莺歌舞也以它的壮美雄浑塑造着潮汕人的性格和情怀。潮汕人为莺歌舞付出智慧和汗水，莺歌舞也回赠潮汕人自豪和荣誉。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七月起，北京成为中国第一个将安宁疗护纳入基本医保报销的城市，一项医保政策的突破能否让生命末期的告别更有

温度。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北京台一起走入几位患者最后的疗护时光。彩塑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作为第一批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艺术，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通过彩塑传承人陈雨露的眼和手来一起认识一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安宁疗护过去常被称为临终关怀，这是为疾病终末期的患者提供的照护模式。当生命走向终点，除了缓解身体上的疼痛，控制症状，患者需要维护尊严，安顿身心，而目睹生命走向终点的家属也同样需要心灵的支持。今年七月起，北京成为第一个将安宁疗护纳入基本医保报销的城市。此前，心理疏导、情绪安抚、沟通陪伴等人文照护缺乏合规的收费依据。新政落地后，这类服务正式被纳入打包收费的范围。一项医保政策的突破，能否让生命末期的告别更有温度？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北京台一起走入几位患者最后的疗护时光。
5: 哎呦，还是有点疼是吧？哦，行行，慢一点啊。
6: 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安宁疗护中心的走廊里，一面胶片造型的装饰墙嵌着几个透明格子，名为时空信箱。家属把想对离世亲人说的话写在便签纸上投进去，寄往一个永远收不到却似乎又能收到的地方。护士长孙文喜取出一张留言，轻声念道：
7: 我们一位患者的家属写给妈妈的话，他说，愿天堂的妈妈永无病痛，永远快乐。
6: 时空信箱里塞满了来不及当面说出的话，说不出口是因为还没有学会如何告别。当陈女士的母亲因癌症扩散住进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病房时，她第一次认真地去想，如果有一天轮到她和母亲告别，能不能把该说的话说出口。
8: 今天我面临的是一个如何送父母走的这个问题，有一天我也会面临这个问题。她现在用她的生命在给我，她在给我一个关于死亡的教育，他对待生命的这种乐观的态度，他未必知道什么叫做安宁，但是他面对这种病痛，自己的这样一种选择，包括他的一种乐观的心态，他也在给我力量。
6: 在安宁疗护病房帮人完成告别这堂课最后一页的还有医务社工郭翠红，她的工作是陪患者和家属一起把没做完的事做完，
9: 更多的还是关注他们有没有一些心愿要了啊，有没有一些遗憾要道出来的呀。我记得有一个在我们这儿住了有4天的一个患者哈，他女儿跟他妈妈得的是一个病，所以女儿当时非常的焦虑，而且她有重度焦虑啊，然后我当时就跟他去沟通，差不多咨询的有3个小时。这次沟通完以后，我们就跟他让他给他妈妈去做个道别。然后不幸的是，他当天聊完以后，第二天的下午，妈妈就离世了。事后也跟我聊，他说幸亏我们在及时跟我妈去沟通了他的想法以及他后边对我的交代，他跟我交代得很清楚，不然的话我真的接受不了就是离世的这个消息。
6: 钟毅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的专职社工，工资由36度慈善基金会支持，为病人和家属提供社会心理支持和个案服务。在他看来，安宁疗护要得到更好的推广，生死教育要开始的越早越好。
10: 因为我们谁都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我觉得善终其实就是让逝者能够少一些遗憾，能够在最后环节接受，然后对于整个家庭呢，能够在整个过程当中最后告别这件事情作为人生的一个重大的标志，而不是一个伤痕。因为我觉得成熟的分离应该就像苹果从树枝上这个成熟落下来一样，它应该是甜美的，而不是大家所说的哀伤。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需要自己了解很多知识，有相应的观念，然后才能和自己的家人在最后环节做一个成熟的分离和告别。
6: 陈女士把社工们的话记在了心里，她开始试着和母亲聊一些以往不敢聊的话题。母亲入院时，她并不知道一项政策即将落地。
11: 从确诊基本上没有什么其他的治疗方案之后开始，我们就在想怎么样减缓病痛吧，因为这时候就调整思路了。当时没有特别想说医保能不能进医保，我们能做的都很有限，但是也需要这个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支撑。
6: 长久以来，安宁疗护最具温度的心理疏导、精神陪伴、家庭沟通等人文服务，始终因为没有收费标准而依赖公益力量。7月11日起，北京在全国率先将安宁疗护纳入医保甲类保。

0: 报销，全市各级医疗机构统一按每日200元的标准结算，这种全市统一按天包干计费的模式也是全国首创。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医疗保险处处长陈辉说，
1: 安宁疗护其实更多的原来医院可能做的是情怀，就是我可能更多是我愿意为患者做，而现在他从政策的角度上给了更清晰的一个要求，使原来可能更多是义工在做或者医院的一个自主行为在做的行为变成更加的合理化而且有章可循的这么一个内容。
0: 此外，各级医院统一定价也有利于引导患者向基层医院分流。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首家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的安宁疗护机构，中心主任董伟给记者算了笔账，
2: 平均每天就是没报销之前患者的日均费用700到1000左右，其他的就是二三级医院的机构呢是在1700到2000左右的范围，报销比例要优于二级和三级医院的，一般是90%以上进入医保，所以说老百姓的这个负担会轻一些。
0: 安宁疗护的核心止痛、心理疏导、生活照护，并不依赖高精尖的设备，费用具备可控空间。北京大学医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王悦认为，此次将这些费用纳入保障之后，下一步的政策重心应放在照护体系的完整性上，同时为患者提供更充分的临终选择。
3: 这种付费方式应该说在全国还是开了一个先河。按日结的话，它实际可以缓解家庭很大的经济负担，因为它不用垫付这些费用，这肯定有便民的一个方面，我认为可以打入这个长护险的范畴，这样就可以用医保加长护险两个方面的资金来解决安宁疗护的费用。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后我们的长护险是可以把居家的安宁疗护也纳入到报销范围内，那就会鼓励更多的中末期病人不是住在医院，而是住在家里的病房。
0: 午后的安宁疗护病房，阳光透过玻璃窗落在了陈女士母亲的脸上。陈女士后来说，她感谢这个政策，但更感谢的是，在她需要帮助的时候，有一间这样的病房，有这样一群人接住了她和母亲。
4: 可能一个大的政策下来，我能看到时代在前进，然后我们国家的能够考虑到更好的去怎么帮助老百姓，我们去解决这些实际的难题，这种政策越来越多的往下走往下沉，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时代的一种美好。
0: 采访最后，护士长孙文喜带记者去看他在病房里最喜欢的一个角落，阳台上的方形鱼缸，几条小鱼在水草间游动，鱼缸是一位已故患者留下的，后来被患者和家属接力照料，3个月换了好几茬主人，大鱼生了小鱼，新的生命还在延续。
5: 我原来没有太注意啊，今天我过来我才发现，哎，这里边好像多了几条小鱼，我应该是这条鱼妈妈生了好多鱼宝宝哈，其实这就寓意着生命还在不断的延续和传承，就像这个鱼宝宝一样，它也要继续快乐的生活下去。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彩塑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作为第一批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艺术，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通过彩塑传承人陈雨露的眼和手，来一起认识一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名叫陈雨露，是胶东彩塑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所谓彩塑，就是以粘土加上纤维物、河沙、水柔合成的胶泥为材质，在木质的骨架上进行形体塑造，阴干后填缝打磨，最后经着色描绘成的作品，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彩塑作为中国国务院第一批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艺术，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通过彩塑传承人陈雨露的眼和手来一起认识一下吧。
2: 不久前，记者来到烟台栖霞市庄园街道陈家村，见到了胶东彩塑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陈雨露。走进他的家中，身处在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彩塑人物雕像建筑群体，好像走进了一座绚烂多彩的艺术殿堂。经过交谈，记者了解到陈雨露从小就喜欢画

0: 人到中年与彩塑艺术结缘，让他找到了人生的归属感，也从此走上了一段新的人生旅程。
1: 小时候从小爱画画，转了一个大圈，干到英国40。
2: 我从小爱画画，转了一个大圈，等到这过了40岁才又回到起点，找到人生的目标。不过话也说回来，这么多年也是一直在积累，喜欢画画也一直没放下，一直在积累。我也是跟民俗艺术有缘吧。20年以前，那时候信息也不是很发达，都是靠着一些画报刊物，只要有喜欢的图片就自己剪下来收藏着。我搜集了一大本，那时候也没有想到以后会有什么用，就是喜欢，所以就收集了这么多。20年以后，没想到它还真派上用场了，说明跟这个有缘分啊。
0: 俗称彩塑的泥塑艺术，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它以粘土加上纤维物、河沙、水柔合成的胶泥为材质，在木质的骨架上进行形体塑造，阴干后填缝打磨，然后经着色描绘成的作品就称为彩塑。早在2006年，该遗产就被中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陈玉露说，他年轻的时候做过铸造，做过玻璃雕刻，后来由于身体原因，他最终离开了工作岗位。而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见到了彩塑艺术，经过深思熟虑，他觉得这就是他今后人生的目标与方向。
2: 当时转行做美术有关的东西，靠什么生活是当时比较苦恼的一件事情，生活压力比较大，最后自己还是下定决心，决定放手搏一搏。刚开始一切从零开始，很难很难，一把年纪了还要重新学习，很累，不过还是坚持下来了，也在彩塑艺术上找到了自我。
0: 陈玉露说，他之前虽然一直在做别的事情，但是画画也一直都没有放下过。40岁那年，他又重新拿起了画笔，并且自学了电脑绘图，通过网络继续学习绘画技术。
1: 画画我倒有一定的技术，
2: 画画我有一定的基础，虽然不是经常画，但是一直在关注着。我都是通过这些年一点一点的积累，所以除了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在绘画和色彩上我上手比较快，这也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0: 陈玉露的彩塑技艺越来越成熟以后，他就开始琢磨能不能再做点别的东西，比方说把软陶技术融合到彩塑当中来。所谓软陶，其实并不是陶，而是一种人工的低温聚合粘土，又叫做彩陶，也被人称为烧烤粘土。从外形上来看，这种粘土的小包装很像是小朋友玩的橡皮泥，在烘烤之前的玩法上也与橡皮泥有着很多接近的地方。陈一路介绍说，他最初的软陶作品是做一些胶东，也就是山东东部沿海地区有特色的建筑群。
1: 再就是尝试用这个软陶搞这个，
2: 后来还尝试用软陶搞建筑。一般软陶这个材料是用来做卡通人偶的，我就想能不能做点别的，想要突破一下，我就想用它试试看能不能做咱胶东的建筑。开始做建筑和做卡通人偶毕竟是两种东西，之前也没有人做过，没有经验可以借鉴，自己在那摸索，有很多技术性的东西都是自己想的。开始照了很多照片，前后左右都有，这个建筑是个立体的，不是个平面的，想要完整的表现出来，当时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0: 经过反复实践，陈玉露终于用软陶做出了比较满意的作品。现在陈玉露家中摆着的西游记、八仙过海以及谋士庄园等也都是用软陶制作的作品。由于软陶的成本过高，陈玉露就在想能不能用另一种泥土来代替，而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先选用山上的各类泥土做实验。
1: 第一个做的东西是一件关公，
2: 第一件作品做的关公，当时用了3-4天的时间完成了初步的泥稿，结果还没开始上颜色就裂了，当时看到这样也觉得挺可惜的。
0: 陈一路始终觉得土也是有灵性的，你只要能够和它成为朋友，静下心来研究，那么就会收获很多。
1: 每种土吧，它有每种土的性能，你跟土
2: 每种土都有每种土的性能，你跟土打上交道就跟人打交道一样，你都要摸准它的脾气，摸准脾气也就会得心应手。普通的土用起来有点粘手， 有可能表面是干的，里面不干，还可能会裂纹，挺麻烦的。在山上弄回来的土比较细腻，但是比较粘手，根本没法塑，做的东西都很粗糙。后来慢慢实践，考虑加进去一些别的东西让它更好用，经过实践，现在这个土就很好用了。
0: 陈玉露的胶东彩塑全是用泥巴做成，而且形态各异，再配上简单的粉彩，看上去虽然不如软陶作品那么鲜亮精细，但是也比传统的泥塑更加生动活泼，是一个更加多元化的呈现。
1: 你现在大了吧，应该过40了吧，我觉得有时候
2: 随着年龄的增长，觉得民俗的一些东西可以把它整合一下，包括咱们胶东的剪纸、年画、面塑，我感觉一些好的东西特别多。好东西也不能光传承而不发展，时代在发展，艺术也一样，不发展的话不会有生命力的。我搞这个民俗彩塑，吸收了一些民间的艺术精华，把它全部融合在自己的作品中，并且加一些现代人的审美成分，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比方说，我现在也会把肖像漫画的一些元素融合进我的这个作品当中来，做到雅俗共赏。这个东西一看，虽说是民俗的东西，但也有现代的元素在里面。
0: 陈玉露说，前一段时间还有朋友请他帮忙做了一批八仙脸谱，让他又有了另一种创作的灵感。
1: 他一开始拿了一个样品，是他到韩国旅游拿了。
2: 有朋友从韩国带来一些样品，是一些面具，想让我照着样子做一些。我当时一看，感觉他们做的有些粗糙，我觉得我能做出另一种感觉。我在原有的基础上加进去一些咱们中国道家文化的一些理念。八仙是属于道教里面的人物，当时做出来朋友很满意。
0: 完成这套八仙脸谱系列之后，陈玉露又陆续做了老建筑系列、苹果系列、大秧歌系列等等。中国的民间文化博大精深，陈玉露希望能够通过彩塑把其内涵表现出来，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彩塑的魅力。
1: 多搞一些作品，成立一个彩塑艺术馆，
2: 今后还想多做一些作品，成立一个彩塑艺术馆，让更多的人认识彩塑，了解彩塑，能够喜欢上它就更好了。下一步我还想深入挖掘咱们当地的一些人文题材，包括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我想用彩塑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再有就是咱们中国民间的一些神话题材等等，太多了。今后还想搞一个像沙龙一样形式的东西，聚集一些对彩塑有兴趣的朋友一起探讨彩塑，也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学习这个彩塑艺术，这门艺术肯定能更好的传承和发展下去。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中国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5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委员长主持。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5号上午在北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25号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第11届亚太经合组织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25号在浙江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本次会议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来自 APEC 经济体秘书处和有关国际组织代表近200人参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25号在北京会见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阮文广。25号，促进建设和平与繁荣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对话大会在北京举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25号，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新时代中美务实合作。中联部部长刘海星出席并发表主旨讲话，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国亚洲协会董事会共同主席桑顿等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5号表示，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对话合作，推动创新红利更多惠及全人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5号在武装冲突与粮食安全问题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推动停火止战，以保障粮食生产的安全环境。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记者25号从中国农业农村部获悉，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契合产业产需衔接、高效顺畅、内联外通的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农产品供给保障和服务带动小农户能力稳步提升。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截至25号，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6%。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接着上一期的内容，继续为您介绍药酒养生与国公酒的故事。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还将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人类自从发现酒之后，酒就逐渐地用于医药方面。药酒是中医药学宝库中璀璨的明珠，是中华民族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积累，也是祖国医学防病治病和养生保健的一种独特方法，因其制作简单、使用方便而深受大家的青睐。药酒自古至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经过历代医药学家、养生学家的不断总结和完善，积累了很多药酒的有效验方。这些验方除了用于防病治病之外，还是中医养生保健的一大特色内容。什么是药酒呢？药酒是酒与中药材结合，经过一定的加工制成的透明液体，是一种养生保健饮品。药酒在国家饮料酒类分类体系中属于配制酒的范畴，是以发酵酒、蒸馏酒为基酒，加入可食用的动物类或植物类中药材，采用浸泡、蒸煮等不同工艺加工而成的酒剂。今天我们主要为您介绍的是药。

是更好的。所以呢，像这样的方子啊，都是经典名方。那么在清代的时候呢，大家知道这方子呢，就作为什么？作为名方送到太医院去。太医院一看呢，哎，这方好，怎么样？给皇族用吧。所以当时指定同仁堂来做这个国公酒，那么用来什么呢？用皇宫皇室的这个宝剑，驱风通络的。那么老百姓呢，现在我们都可以用了，当然所有同仁堂药房都有卖的，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那么像这种酒呢，喝呢，大家就每天喝一点点，要一点点。这个可以喝，也可以怎么样呢？在这个局部这个疼寒痛的地方呢，可以涂抹一点。我的这个经验呢，一般是晚上涂，就是这个晚上啊，你得轻轻抹点，然后呢，这个一夜之间呢，通过这个皮肤渗入，哎，这时候调整呢效果更好。那么喝的时候呢，有的朋友说这个我不能喝酒，我觉得啊进到嘴里边这个就有点这个酒刺激我受不了，我觉得可以用这样的方法。什么方法？就是啊可以兑一点热水，一般情况下呢喝一点就行，这个一般是10毫升就可以，对吧？那么可以兑一点热水，这水呢不用多，少少一点就行。那么第一呢，它可以稀释这个酒的酒精含量，你觉得哎没有那么刺激，对吧？这是第一。第二呢，这热水本身它是温热的，也能够起到这个哎帮助的药性去这个运行的作用。所以呢，喝下去以后呢，也会感觉身体暖暖的，微微出汗最好。大家记住，喝完这酒以后，千万不要让关节再被风吹到，一定记住。那么怎么样？微微出汗，这样呢效果更好。那什么意思？微微出汗代表气血通畅了，对吧？流通了，所以效果更好。那么还有一个注意什么呢？大家千万不要饿着肚子喝这种酒，就是我们在行气血的时候啊，一定要什么中焦，一定要里边脾胃有食物。那么中焦有力量发出来，我们营卫之气是从中焦下焦发出来，对吧？根本在中焦。所以当你中焦有力量的时候，我们正气哎足一点的时候，我们这酒下去呢，药性会行得更快的，是吧？你饿肚子喝的酒，这个气行的就会很慢，这是第一，所以要吃尽量饱一点。那么如果这酒喝完了，对吧，您再喝点什么热乎的粥啊，什么喝点热乎什么，这个效果还更好了，这个效果更好了。所以大家记住，千万不要饿着肚子去行气血，这个对这个身体不好。那么另外注意什么呢？喝这酒千万不要当这个什么我好酒，我当酒喝，我来一次来的半瓶，各位千万别这样。就是行气血是一个什么？行气血我们这个疏风通络，对吧，去散湿是什么呢？是一个慢慢的过程，大家千万不要一次性太猛烈了，身体受不了的，头晕啊，然后身体会各种难受，对吧？尤其气血弱的人，有时候一喝多会你会觉得受不了的，怎么样呢？我们一点点来，这叫什么？滴水石穿，循序渐进，对吧？通过这个细水长流的过程，让正气一点点足，让这个气血啊逐渐运行开来，然后把这个风寒湿啊这邪气给驱出去，那么这样呢身体就慢慢好了，对吧？我们不着急这事儿。那么如果在喝这种酒的同时，您再用点什么呢？比如说食疗的方面，补脾胃的东西，吃点这个五谷杂粮粥啊，对吧，这个吃点山药啊，吃点扶正气的，那么效果会更好的。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更高明的方法，用点饮食配合，那么这个驱风通络效果更好。所以呢，各位亲爱的朋友，如果您发现家里老人或自己有这种正气不足的情况，哎，导致在风寒湿啊这种邪气进来了，出现了什么呢？关节痹痛，这个我们要西医检测，可能是风湿性关节炎或类风湿性关节炎什么那种中医说的寒症，对吧？寒湿的症候。然后呢啊，出现了这个肢体啊屈伸这个不利啊，这个总觉得早上起来这个行动不便哈，有点身子都费劲了，对吧？有胀痛啊等等，有这些情况的时候，哎，大家看看舌头，舌头不是那种鲜红的，哎，舌头呢有点胖大，然后周围有齿痕，舌苔也有厚，对吧？出那种什么阴寒状态的时候，哎，正气不足啊，怎么办？我们就可以用这种经典的老方子，对吧？这种从那个古代流传下来的这种方子，像同仁堂的这种国公酒，哎，在这个饮食之间呢，哎，去调理身体，把这个风寒湿这种邪气呢给驱逐出去，这样让身体呢慢慢的恢复健康。这是什么？这是经典名方的魅力吧。我们这个给大家一点点聊这些经典的名方，其实都是非常好的方子，对吧？过去是什么皇宫里边太医院给这些皇族们用的，那么我们老百姓呢今天也要用，因为各药店都有，是吧？那么这些经典名方呢跟大家多讲一讲，我觉得大家多一点这个方法去调理自己身体，让自己身体呢尽量什么归正，就调到那种气血充足，对吧？这些风寒湿的邪气都进不来的状态，我觉得呢这就是我们追求的这个方向。谢谢大家，今天把这个国公酒呢就跟大家介绍到这儿。

0: 那么以后呢，会介绍更多的这个传统名方的啊，包括这些药店里的中成药的，希望这个大家呢能多了解这方面知识。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2: 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和您说了药酒国公酒，它在治疗风湿痈痹方面有着独特的疗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风湿与风湿到底是怎么回事。很多人认为啊，风湿病就是由风和湿引起的，所以一到了多雨的季节，往往是非常的恐惧，生怕受了风寒，受了湿邪。那么这个风湿病究竟和风和湿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和各位朋友一起来说一说。事实上，无论是西医还是中医专家都表示，风湿病与风与湿并没有关系。风湿病呢，实际上是一组自身免疫性疾病，由于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异常所导致的。这类疾病呢，包括骨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还有痛风等。那么在这几种病当中，骨关节炎和劳累、肥胖使得关节长期负重有关系，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和感染有关系。那么痛风与饮食结构导致血尿酸增高有关，而强直性脊柱炎呢则和遗传有关系。所以说啊，没有哪一种风湿病是和风湿直接相关的。我们来给您举一个例子啊，生活在北冰洋的爱斯基摩人，他们住在用雪堆成的房子里，还会经常的下到冰冷的水中捞鱼。但是根据调查发现，他们患风湿病的概率却非常低。另外在中国的南方，大家插秧的时候呢，也经常是赤脚踩在水田里，也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患有风湿病。如果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啊，风湿病就和刮大风下大雨更没有什么关系了。那么中医里有没有风湿病的这个概念呢？我们呢也走访了一些相关的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的杨宝林主任医师呢就明确地告诉我们说，中医学里也没有风湿病这个概念。中医认为呢，人体受风湿寒入侵的确会得病，但是这种病呢不是风湿病，而是统称为痹症。这个痹症呢可以表现为关节疼痛、肌肉红肿，也可以是乏力没精神。可以说呢，它包括了西医所讲的风湿病的一些症状，但是和风湿病不同的是，痹症可以治愈，而风湿病目前还不能够治愈。那么为什么有些人说啊，天一下雨一阴天我就会觉得关节疼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副主任医师刘许大夫就告诉我们，阴雨天呢有可能会感觉到疼痛加重，这不一定就是风湿病。有一些退化性改变的病人，比如说骨关节炎啊、骨刺患者，往往最能够准确的预知刮风下雨天儿。但是呢，这些病人实际上也不是风湿病患者。为什么会在阴雨天就加重？目前在生理学上来讲还没有确凿的证据。其实呢，在专家看来啊，到了阴雨天、刮风天啊，您的可能老病啊、腿啊、肩膀啊，这就有可能疼了。这可能和心理因素是有关的，因为阴雨天天阴、温度低、湿度大，这种不适感呢，影响到了人们的情绪，使大家呢认为关节疼痛直接就是由于这种潮湿引起的。 阴雨天关节疼痛的人呢，患上的可能是中医的痹症。痹症呢，得温则减，也就是说温度高了，可能它的疼痛就会减轻一些。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您泡泡温泉，洗个热水澡，或者是在局部进行一下热敷，应该就可以得到缓解了。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诗词与中药皆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优秀产物。中药起源于太古时期，古传神农氏尝百草，中药得以兴盛。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中华诗词的兴起是在中药之后。医儒不分家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药名文学也是医药文化的一支奇葩。在璀璨的中医药文化宝库中，用中药名连缀写成的诗词歌赋，构思奇特，用词精巧，形成了自己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发现中医药之美，让我们共同认识古诗词里的中药。

诗词里的中药，今天我们要和您说说中药龙葵。百花咏之七律咏龙葵。桥岭斜坡自葱茏，崖边野径每相逢。时常低首藏浆果，偶尔仰天招蝶蜂。有梦纷纷清热毒，无名默默散淤庸。为因杯若吐芳冽，点缀山川心意浓。这首诗咏赞的呢，就是一味中药龙葵。小时候在野地里啊，有一种常见的小果树，夏季开白色小花，上面呢会结出黑紫色球形的小果实，酸甜可口，叶子也可以吃，但是呢因为它的叶子中含有大量的生物碱，需要处理之后才能吃，它就是龙葵。龙葵是一年生草本植物，也是一味中药，具有清热、解毒、活血、消肿的功效，可以治疗疔疮、臃肿、单毒、跌打损伤、慢性气管炎、急性肾炎等。看过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人可能都知道，剧中几位大家比较熟悉的角色名字都是以中药命名的，比如景天、雪剑、龙葵、紫萱、花楹、飞鹏、重楼等等，甚至徐长卿也是中药名。这几个人物的性格与其对应的草药呢，往往有着某些方面的相似，显得十分别出心裁。比如徐长卿这味中药，他的名字就与帝王将相关联，彰显中医治法亦可治国的理念。雪剑角色身份背景呢，设定为出身武林世家唐门。雪剑这种常见的中药材有清热解毒的功效，配合擅长用毒的唐门，名字显得很搭。再比如这部剧中的第一男主角景天，景天是植物中的一个科景天科，其中的红景天属可以入药，有滋补强身功效。不少保健品中呢都有景天的成分，虽然是草本，但茎干直立，叶片健壮，很生机勃勃的样子，和男主角的身份性格十分协调。而且呢，天这个字也昭示出它本来来自于天上，前身是天神的意思。剧中的紫萱也是一味中药，所谓萱草也就是忘忧草，又名紫萱。紫萱呢是北方常见的一种菊科植物的草花，和蒲公英呢有点类似，浅紫色，每到春天风一吹过到处都是，很柔婉的感觉，和剧中的角色相符。说回我们的主角龙葵，龙葵这个角色在电视剧中呢是两面性格，蓝葵娴静善良，红葵强势美艳，这和龙葵这味药的药性十分相符。龙葵中含有龙葵素、茄碱等有毒物质，可以生吃，但是吃之前呢，必须经过开水汆烫浸泡，去掉有毒物质。龙葵碱的作用类似皂苷，能够溶解血细胞，过量中毒呢，会引起头痛、腹痛、呕吐、腹泻、瞳孔散大、心跳加快，还有精神错乱，甚至昏迷。它这个心跳加快呢，还有个特色是先快后慢。曾经有报告呢，小孩吃了没有成熟的龙葵果实而致死亡，它的毒性就像是我们不小心吃了发芽的马铃薯中毒一样的。龙葵的叶子中的生物碱便是对应着红葵，红葵解了心结之后，便象征着解了毒，变为蓝葵。在电视剧中故事的最后呢，龙葵为了哥哥毅然决然跳下箭炉，牺牲自己，帮助哥哥解救天下苍生，便是应了全株入药和清热解毒这一特性。对于龙葵，人们有着不一样的看法。
但是在中医看来，它是一味难得的中药材。据南北朝时期医药学家陶弘景所著的《本草经集注》中的记载，益州多生苦菜，又曰龙葵，其形健硕，高三尺有余，叶圆花白，其果如珠，生青熟黑，其性寒凉，其味略甘，带有小毒，可医痈疽肿毒，跌扑伤损，小便不畅。关于龙葵带毒的传闻，人们更是看法不一。有人说它的毒性极强，可以和生芽的马铃薯相提并论，如果误食的话，会出现严重的中毒反应，轻者恶心呕吐，重者昏迷不醒，甚至危及到生命。不过呢，据专业人士介绍，龙葵的毒性并不是很强，而且大部分毒素呢都在汁液里，至于成熟后的果实，毒性是极其微弱的。另外一些人工培育的龙葵品种，其毒性也在安全范围之内，大家不必谈葵色变。最后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如果想用龙葵来治疗疾病的话，最好遵循医生的指导。读古诗学中药，今天呢，我们通过一首古诗《咏龙葵》了解了中药龙葵的药性。接下来让我们最后再欣赏一遍这首诗。桥岭斜坡自葱茏，崖边野径每相逢。时常低首藏浆果，偶尔仰天招蝶蜂。有梦纷纷清热毒，无名默默散淤痈。为因杯弱吐方烈，点缀山川心

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班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个现代人经常会遇到，但是有的时候又会觉得难以启齿的小问题，那就是脚气。让我们一起来解决小脚气带来的大烦恼。脚气不是病，得起来可真要命。脚气医学上叫足癣，在南方呢，经常把它叫做香港脚。脚气呢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皮肤疾病，很多人认为脚气就是脚痒痒而已，其实呢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点。脚气如果长期没有进行正确规范的治疗，它造成的危害不仅是瘙痒，而且呢还会严重的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应一些听众朋友的要求呢，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啊，请到了正安中医的中医专家翟华强大夫来和各位聊一聊脚气这种疾病的防治。翟大夫呢，将教给大家如何摆脱小脚气带来的大烦恼。本期嘉宾翟华强，男，医学博士、副教授、副主任医师，主要研究领域中医药基础理论与临床应用。翟华强医生继承明老中医经验，先后师从于严正华教授、王永岩院士、金世元教授，主编《国医大师严正华临床用药集萃》等著作，是北京中医药薪火传承3+3工程严正华名医工作室核心成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临床中药学秘书，教育部国家级中药学教学团队骨干教师。翟华强医生和您说说如何彻底杜绝脚气。

0: 您好，翟大夫。首先呢，请您来给我们做一下知识普及，先和大家说一说究竟什么是脚气。
1: 脚气的话呢，有别于咱们常见的一个脚气病，主要的症状的话呢，是脚部的多汗，同时呢，脚部的痒，以及呢流水、流脓，有三大症状。主要的话呢，好发于夏天暑湿季节，特别是现在过了立夏，天气啊逐渐潮热。这个时候呢，主要的话呢，脚气病会越来越高发。
0: 那其实现在我们也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啊，就不只是南方，现在很多北方的人也会经常的有脚气这个问题出现，是不是这种疾病现在它在地域上的划分已经不那么明显了呢？
1: 对了，脚气的话呢，咱们那个以前啊，古人的话呢，有民间叫做那个香港脚，主要的话呢，是好发于南方潮湿的地方。但是目前的话呢，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人们饮食习惯的改变，北方地区也越来越常见，应该是一个皮肤科的常见病，也属于一个难治病。
0: 俗话说啊，这个万事万物的发展都是有根由的。那么脚气作为一种疾病，它的发病机理是什么？就是说这种疾病究竟是怎么得的？您给我们解释一下。
1: 脚气的话呢，那个中医认为主要是由于湿邪为患引起来的。湿邪呢，它的致病特点是湿性重、湿性浊。湿性重的话呢，是说湿邪啊像水一样的，是从上往下走，因此呢，脚部在人体的最底部，因此呢，脚部的湿邪是最重的。第二个呢，湿性浊，湿性比较连刺。这个时候呢，人们知道脚气发起来的时候呢，它会流水、流脓，特别痒。所以说呢，它的分泌物比较污秽，比较浊，所以说呢，湿邪是脚气发病的重要原因。对于湿气来说，中医的认为湿气呢分两类，一类的话呢是外湿，跟居住环境有密切关系，主要是长期居住在潮湿的地方，以及生活在海边、江河边的人脚气比较多。第二个呢就是内湿。内湿的话呢，主要是由于脾胃的运化功能减弱。脾胃呢是运化水液、运化水湿，将水湿转化为人体可以吸收的精微物质。如果脾胃功能不好，脾胃病的人，这个时候呢，或者由于他们经常吃的是高粱、肥甘、厚味制品，也容易得脚气。
0: 那听您的介绍啊，我们就感觉脚气病的发生和人们吃的生活习惯这个是有很大关系的。您刚才讲到这个高粱、肥甘、厚味，这大概都是哪些食物？您给我们来做一下比较详细的这个解说。
1: 肥甘、厚味、高粱制品呢，其实是不一样的。厚味呢，就是那个有的人爱吃酸辣的；肥甘，有的人爱吃油腻的；高粱，有的人特别爱喝酒，有的人特别爱吃精细的饮食，这些呢都会导致脚气病的发生。在咱们国家唐代，有一位医学家在药王孙思邈，当时呢他在公元在加差不多是1500年以前，他就发现脚气的发生和人们的饮食有密切关系。当时的那个长安太守生病了，什么病呢？就是脚气病，特别痒。他去了他们家看了一看，也还好。这位大人呢，既不喝酒，也不吃高粱，但是呢，他爱什么呢？他们的饮食特别精细，所以说我们现在提倡的那个粗纤维的饮食，其实呢是补充了维生素 B 族，这样的话呢，对于脚气病的发生也有减少的作用。
0: 那既然您刚才说了啊，这个补充了维生素 B 族对脚气病的发生有减少的作用，那是不是反过来我们理解，多吃维生素 B 类的食物，或者干脆没事我就吃点维生素 B 的这种药片，就能够减少脚气病的发生呢？
1: 也不尽然。这个呢就是避免了内湿，但是呢外湿也很重要。现在有的人经常穿的是球鞋，或者是密闭的空间，这都不合适。我们还是应该使自己的脚丫保持干燥，所以说保持干燥的环境对于脚气病的发生有很好的预防作用。
0: 那翟华强大夫呢，在刚才告诉我们，脚气发生呢，有外湿的原因，还有内湿的原因。外湿呢，就是外部的环境；内湿呢，就是我们的饮食肥甘厚味。那么这些原因我们都排除掉，然后同时呢，也注意自己鞋内的卫生，保持干燥了。但是我们不可避免的看到，还是有一些人得了脚气，是因为被传染了。比如说某一次到某个场合穿了别人的拖鞋被传染了，那我们来请教一下翟华强大夫，这个脚气它的传染性严重吗？通过哪些渠道就容易传染到脚气呢？
1: 脚气呢，那个西医的话呢，现在目前已经比较确切了，主要是由于真菌感染引起来的。因此呢，我们治疗真菌的话呢，就应该彻底的治疗。所以说有的人的话呢，治疗的时候呢，可能是只是不痒了，或者是呢不流水了，就停止治疗。这样的话呢是很不合适的，因为真菌的感染的话呢，对整个皮肤的话呢，它的新陈代谢、它的再生是需要4个礼拜，也就是我们说的28天，它的更新。因此呢，我们治疗脚气呢，需要坚持一个疗程。
0: 那其实这也回答了我们在之前所讲的，为什么很多人的脚气总是治不好，那是因为他没有坚持一个又一个的这个疗程。那请翟华强大夫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脚气它有哪些类型，痒痒的和流水泡的、流脓的这些的程度是否都不一样？
1: 脚气的话呢，其实常见的类型目前的话呢分为3个类型。一个的话呢是水泡型，水泡是容易长在大拇指这个地方，这个时候呢，它的一个的小水泡为主要症状。症状重的时候呢，可以融合成片，融合成片状了以后呢，就特别痒。然后的话呢，有的人就爱挠，一挠的话呢，就容易啊加重感染，导致足部的当毒或者是淋巴管的炎症。这是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水泡。水泡的话，第二个类型的话呢，就是弥漫型。弥漫型的话呢，主要长在第3指和第4指，以及第4指和第5指中间。这个时候呢，它主要表现为局部的炎症，反应的话呢，也是局部的奇痒，局部皮肤呢甚至破溃，导致了流水流脓。这是我们常说的水泡型和弥漫型。此外呢，还有一类脚气呢，主要生在足的根部，就是我们说的足的背部。这一类型的话呢，称为脚化型，它会导致呢局部皮肤变硬化，这个时候呢也伴随着痒。所以说那个严重的话呢，这是它的常见的伤类的那个临床症状。一般的话呢，流水流脓的时候呢，会导致呢局部皮肤的破溃，导致呢局部皮肤的感染。这个时候呢，除了有真菌感染以外，可能还伴有细菌的感染。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卫生。伴有感染的时候呢，因为脚气嘛，它是一个真菌感染的，所以说一定要注意怎么样隔离。如果自己确实有脚气了，首先是自己隔离，自己洗脚的时候专盆，然后呢自己的专门的那个毛巾，洗脚的话呢不要洗其他的地方。因为脚气的话呢本来是足部的癣，但是呢有的人自身就感染了，比如说蹄癣、骨癣、腹股沟也会得癣，有的人的话呢手上也会得癣，甚至灰指甲。什么原因啊？自己被自己感染了，就是自己不小心把脚把这个癣带到了全身。此外呢更要注意和家人的隔离，因为咱们说的话呢，有可能是一个人得脚气，一家人都得，这个时候呢主要做好两方面的隔离，自身的隔离以及和家人的隔离。
0: 所以说呢，我们总结一下翟华强大夫的介绍啊，那就是脚气是一种传染性还比较强的疾病，弄不好呢会传染到自己自身上上下下的其他部位，更严重的还有可能传染给家人。所以呢，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准备一个专用的毛巾、专用的盆儿，在洗的过程中呢自己也要注意不要牵延到身体的其他部位去，一定要注意个人的卫生，同时呢也要提醒家人有很强烈的防范意识，就是不要让你的这个脚气病菌传到我们其他人的身上。那我们在最近呢接到华语广播网的一位网友的咨询呢，他就提到了，他说他是一位多年的脚气病的患者，大概已经有了10多年了，他觉得这个脚气病呢非常的顽固，很不容易治好，治了一段就反复了，见效一点就反复了。那么这种情况究竟应该怎么办，在治疗上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我们再来请教一下翟华强大夫。
1: 因为咱们中医的话呢，说那个脚气是由于湿邪导致的。湿邪有个特点，就是湿性连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旦被湿邪困扰住啊，它发起病来呀特别漫长。 病程呢也特别长，就被他脏住一样的，叫湿性重浊、湿性黏滞。所以说呢，那个咱们也要做好呢，和他长期作战的准备，就是说要坚持一个疗程，比如说我们说的4周，要一定要呢坚持完，坚持治疗。此外呢，得了脚气以后呢，也可以用中西结合治疗的方法，比如说我们西药常见的主要是杀菌的药物、杀真菌的药物，现在市面上比较多的，比如派瑞松啊、福奇啊、达克林这一类的药物。同时呢，也可以坚持呢那个中药，可以用一份中药的那个药物呢来去除湿涎，比如说我们现在常见的治疗那个水泡型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使用什么呀，咱们有一味中药叫做苦参，苦参和白藓皮，苦参白藓皮呢都是起到清热燥湿，因为脚气的话呢多发生在暑热季节，因此呢它们清热燥湿，把苦参比如30克，白藓皮20克，碾成粉末，碾成粉末以后呢就放在水泡的地方，这个时候呢给它外敷，是吧，比如说弥漫型的话，流水流脓比较多，都烂了怎么办，都烂了以后呢，我们也可以使用另外一个药物，就是黄柏，把柏树的皮啊给它取下来，取下来以后呢可以呢给它泡脚。对于咱们那个最严重的一种叫脚化型，比如足根部长了脚气这一类型的话呢，一般治疗是最棘手的，可能还要配合口服的药物。外用的药物呢也有一些，外用的药物呢就包括比如我们说的那个花椒啊、皂角刺这一类的药物，花椒、皂角刺这一类可以杀虫止痒的药物，这个时候呢把它放在醋里边，放在醋里边呢以后呢浸泡，我们每次洗脚的时候就用这些自己可以自己做一些泡脚的水来外用治疗，预防脚气，辅助治疗和配合西药一块儿来治疗脚气。
0: 您刚才说的这些方法都是比较简单而且好操作的，就比如说用中药泡脚这种方法就很简便易学啊。那么这个泡脚的水的温度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比如说会不会太烫的水不行啊，太凉的水也不行啊，水温有什么要求吗？
1: 水的温度主要是温水就可以了比如说刚才说到泡脚，如果是对于脚化型的，足部的根部发黑发干，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应该放一点醋，可以软化，同时呢配中药的话呢主要是花椒和我们的皂角刺，这样的话呢一个药的话呢放30克，放半斤香醋，然后的话呢再放的温水的话呢有利于药物的释出和吸收。
0: 其实在之前的介绍中啊，翟大夫一再强调所有的治疗它需要一个疗程，就是4周的时间。那像我们的这种泡脚，它作为一种辅助治疗的方法，是不是也要坚持一个疗程这样的长度呢？
1: 对，这个是不仅是西医需要治疗，刚才说的4周的话呢主要是皮肤它自己的代谢有一个疗程，说我们长出新的皮需要4周。

0: 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治疗脚气，时间可能都需要持之以恒。脚气呢，其实作为一个常见病，咱们的话呢，有人做调查，45%的国人有脚气，但是呢，它也是一个难治病，为什么呢？70%多的人治疗不彻底，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虽然是小病，但是呢，别让它成为大患。平时在日常生活中怎么注意呢？第一方面的话呢，就是我们说的要保证局部的干燥，不让有外湿产生。局部的干燥的话呢，就是少穿球鞋，少穿皮鞋，密闭的空间，给我们脚啊有充分的空间。这是第一个，保证局部皮肤的干燥。第二个呢，从体内的话呢，也要注意呢，不让湿邪啊产生。所以说我们可以吃一点化湿的食物啊，或者呢，第三个呢，就是呢，我们还是要注意啊，夏季的运动啊，因为夏季的话呢，有的人的话呢，觉得暑热难当，就经常爱待在空调房里边不动，这个时候呢，好不好呢？也不好。这个时候呢，导致呢体内的阳气呢，不能够充分的运行。古人有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一说，所以说呢，从三个地方我们需要预防。然后得了脚气怎么办呢？也不要引起恐慌。脚气其实应该是一个，就是说，如果在大夫的指导下，是一个可以痊愈的病。为什么有70%多的人，他们反复发作呢？是因为他们治疗的话，每次都是治了一半，只要不痒了，只要不起泡了，这个是停止治疗了。这样的话呢，是帮了咱们的一个大忌。因为不管从西医的角度还是中医的角度，都强调一个呢疗程。因为皮肤的重新的愈合，需要的话呢是28天。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持之以恒，既可以呢配合西药，就是我们常见的杀菌的药物，也可以呢配合中药外用、外敷、外洗，然后呢充分发挥咱们中药清热燥湿清热化湿、清热除湿的功效。我觉得呢，中西结合应该可以起到事倍功效的目的。
1: 在大多数人的眼中，脚气是再普通不过的小病了，周围很多人都有，无非就是脚痒痒、起水泡、脱点皮儿，对健康没有多大影响，更不会危及生命，因此既不就诊也不治疗。有些人甚至认为得了脚气就不会得其他病了，干脆任其存在，甘心和真菌和平共处。殊不知这种观念是极其错误的。翟华强医生提示，脚气病小危害大，人们不能忽视其治疗，更要持之以恒。脚气作为真菌的驻扎地，为真菌提供食物和住处，真菌把双脚作为大本营，对身体的其他部位发起攻击，因此有脚气的人很容易同时有体癣、骨癣、手癣、甲沟炎、灰指甲等其他真菌性感染性疾病，给患者带来生活、工作和社交的不便和尴尬。另外，脚气还可以作为细菌攻击身体的入口，细菌可以从脚气形成极轻微的窗口，沿着下肢淋巴管上行，形成单毒，轻者发烧，下肢红肿疼痛，不能行走，严重的还有可能形成败血症，危及生命。可见脚气虽然是常见病、多发病，但它同时也是难治病，如果不及时规范的治疗，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好了，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4: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5: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

0: 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1: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2: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3: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4: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十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中国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5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委员长主持。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5号上午在北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25号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第11届亚太经合组织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25号在浙江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本次会议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来自 APEC 经济体秘书处和有关国际组织代表近200人参会。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25号在北京会见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阮文广。25号，促进建设和平与繁荣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对话大会在北京举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25号，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3届中美 1.5 轨对话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新时代中美务实合作。中联部部长刘海星出席并发表主旨讲话，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国亚洲协会董事会共同主席桑顿等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5号表示，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对话合作，推动创新红利，更多

0: 惠及全人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5号在武装冲突与粮食安全问题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推动停火止战，以保障粮食生产的安全环境。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记者25号从中国农业农村部获悉，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契合产业产需衔接、高效顺畅、内联外通的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农产品供给保障和服务带动小农户能力稳步提升。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截至25号，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6%。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可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锦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锦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啊，我们来聊一聊宋代诗人叶绍翁的《游园不值》。我们初看到这个诗题啊，可能会有些困惑。一家人一起，或者是和朋友一起去游园，是多么开心有意思的事情啊，怎么不值得呢？其实这首诗是诗人在早春时节去朋友家做客，可朋友不在家而写下的诗作。这里的不值就是不遇，是没遇到，没有得到机会的意思。好，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游园不值》，宋·叶绍翁。楹联箕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叶绍翁是南宋后期的诗人，曾在朝廷做小官，后来长期隐居在钱塘西湖之滨，也就是今天的浙江杭州一带。他擅长七绝，诗作语言清新，意境高远，属江湖诗派风格。江湖诗派兴起于南宋后期，因书商陈启刊刻的《江湖集》而得名。诗派成员都是一些无权无势的江湖游士，他们漫游江湖间，以献诗卖文维持生计。诗作风格擅长绝句创作，尤其追求七绝的练字造句。这首《游园不值》就是江湖诗派的代表作，记录了诗人叶

0: 英台的怜惜之情，也让我们仿佛看到了诗人那无奈纠结，最终又决然迈出这践踏春意的表情，更引发出人们对这满园春色的好奇与想象。后两句“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仿佛让我们看到诗人在花园外徘徊着，很是扫兴。正在他无限惋惜准备离去的时候，抬头之间忽然看见墙上一只盛开的红色杏花从墙头探将出来，诗人从冷寂中写出繁华，这就使人感到一种意外的喜悦。一扇柴门虽然挡住了诗人的脚步，却关不住满园的春色。这两句是写景名句，它极为形象而概括地表现了春天的景色。诗人运用拟人的修辞手法，将春色满园和一枝红杏相对应，关不住和出墙来相对应，满园春色就在这么一关一出中冲破围墙，一出园外，彰显出一种蓬勃的生命力。其实一枝红杏出墙来并不是叶绍翁原创的诗句，著名文学家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一书中就列举了在这首诗之前类似的诗句，如陆游的“杨柳不遮春色断，一枝红杏出墙头”，晚唐诗人吴荣的“一枝红杏出墙头，墙外行人正独愁”，以及南宋张良辰的“一段好春藏不尽，粉墙斜漏杏花梢”等等，意思都是相似的。叶绍翁的这一句诗虽然是从前人处点化而来，却比前人的那些诗句更为精妙，让人眼前一亮，成为了千古流传的经典名句。这首诗表面看是在写景，细细一读啊，我们发现这美丽的景色中不仅含情，也蕴含着道理，给人以哲理的启示和精神的鼓舞。尤其是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既渲染了浓郁的春色，又展现出无限的诗意与深远哲理。这就是一切美好充满生命的新鲜事物都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任何外力都无法阻挡，新生事物一定会冲破重重困难，脱颖而出，蓬勃地发展起来。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游园不值，宋·叶绍翁。英莲击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好的，感谢您点赞关注风雅集，我们下次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1: 乐听中华，和您一起读经典，品味世间百态。今天呢，和您一起继续温古知新，品三国人物，感悟人生智慧。那上期节目呢，我们说的是历史上让我们熟知的一个因为任性而给自身带来损失的人，曹操最喜爱的儿子之一曹植。太任性的人生啊，是一场灾难，万事啊需要从长计议，不要忍不了一时的欲望满足而毁掉了以后的人生。自律呢是一个成功人士的必要守则。我们呢都知道还有一个道理，就是祸从口出。不真正理解这句话意思的人啊，这一生都会小祸不断，甚至呢为此自毁前程。所以懂得闭嘴真的非常的重要。那三国里的有一个人物杨修，就是一个不懂得这个道理的聪明人。
3: 杨修字德祖，是东汉文学家，太尉杨彪之子，母亲是司徒元安的曾孙女。杨修为人好学，有俊才，建安年间被举孝廉，担任过丞相曹操的主簿， 当时曹操军国多事。

0: 杨修负责内外之事，都很合曹操心意。《世说新语·节物篇》里记载四则杨修展才之事，他的才华令曹操也自叹不如。后来杨修数次助曹植通过曹操的考验，在曹植与曹丕争夺魏太子的事件中，杨修选择站在了曹植的阵营中。然而曹植越来越高傲，最终曹操选择了曹丕作为魏王的继承者。杨修在曹植失宠后有意疏远曹植，但因为曹植毕竟是曹操的儿子，所以不敢过于明显，还是保持了一定的来往密度。后来曹操知道了杨修参与了夺嫡事件，颇为气愤。建安24年秋天，杨修被曹操以前后泄露言教、交关诸侯的罪名将其杀死。
1: 我们说啊，聪明反被聪明误这句话也说明了一个聪明人也许呢会因为一时的糊涂或是自以为是而遭祸的，酿成后悔终身的事情。杨修是一个聪明人，他的聪明连曹操这样的大文学家都自叹不如，那么杨修的聪明都表现在哪里呢？
2: 猜字谜。魏武王曹操曾经从曹娥麾下路过，杨修跟着他，看见碑的背面写着黄卷右父外孙姬舅8个字，曹操就问杨修，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杨修回答说知道。曹操说，你先不要说出来，让我想一想。走了30里路，曹操才说，我已经想出来了。他叫杨修把自己的理解另外写下来。杨修写道，黄卷是有颜色的丝，色丝合成一个绝字，右父是少女的意思，合成一个妙字，外孙是女儿的儿子，女子合成一个字儿好，舅是承受辛苦的事儿，受辛苦合成一个词字，这就是绝妙好词。曹操也把自己的理解写下了，结果和杨修的一样，于是感叹地说，我的财力赶不上你，竟然多想了30里。阔字谜。杨修任魏武帝曹操的主簿一职，当时正在修建相国府的大门，刚刚建好屋檐屋角，曹操就亲自来视察。看完之后叫人在门上提了一个活字就离开了。杨修看见以后就立刻叫人把门给拆了，建成以后他说，门里加个活字是阔字，魏王正是嫌门大了。和字谜。有一次塞北有人送给曹操一盒酥，曹操尝过后在盖子上写了一个和字，没有谁能看懂是什么意思。按顺序点心盒传到杨修那里，杨修看到后笑道，盒子拆开就是人一口，曹公是让我们一人尝一口啊，于是便和众人一人一口地把这一盒酥给吃光了。鸡肋之事。曹操攻打汉中之地，刘备阴险据守，曹操欲攻不下，想要回军又不忍心，正好军中来请示口令，曹操便传口令鸡肋，下属不知什么意思，主簿杨修却开始收拾自己的行李。别人奇怪地问他怎么知道要出发了，杨修说，鸡肋这种东西不吃扔了可惜，可吃起来又没有什么可吃的，这指的是汉中，所以知道大王要班师回朝了。
1: 没错，杨修猜的都没错，可是错就错在他太懂曹操心理了，他把所学和聪明呢都花费在了揣摩上司的心理，甚至忍不住把上司想要说又不能说的话说了出来，这不就是自找灾祸上门吗？本来曹操心里就烦，正好呢这个时候夜出，见到军中混乱，于是呢就叫来了夏侯淳询问，知道呢是杨修透露了他的心思，于是大怒，将杨修呢以蛊惑人心的罪名斩杀了。后来呢曹操下横心进攻，但是大败，被射中了门牙，这才长叹杨修懂我，于是命人呢将杨修的尸体捡回厚葬。 就这样，向来以才智自诩的杨修身首异处了。我们学会说话其实只需要一两年，但是学会闭嘴却需要一生的时间。杨修呢，是曹操手下的谋士，他善于洞察人心，总能窥测出曹操的内心想法。但是如何将自己的这种敏捷的心思用在战术韬略、伐兵布阵之上呢？在其位谋其职、谋其政，做好自己的本职事务上，我想一定是前程似锦、事业有成的。那相比于杨修的祸从口出，另外一个曹操的谋士贾诩呢，就深谙没事少说话的道理。作为三国中少有的得以善终的谋士，少说话多装傻是贾诩的生存法则。
2: 贾诩字文和，是三国时期曹魏开国功臣、军事战略家、轻骑将军曹公之子，举孝廉出身，起家郎官，进入武威郡守张焕帐下，成为军司马董卓部将。董卓死后，贾诩先后依附于李傕、郭汜、段威、张绣两次献计打败曹操，跟随张绣归降曹操。官渡之战时力主决战，赤壁之战前主张安抚百姓，反对劳师动众讨江东，没有得到采纳。曹操与关中联军相峙渭南时，献上离间计瓦解马超、韩遂，一举平定关中。在曹操继承人的确定上，以袁绍、刘表为例，暗示曹操不可废长立幼，支持曹丕成为世子。黄初元年，曹丕称帝以后拜为太尉，册封寿乡侯，后因为反对曹丕征吴意见没有得到采纳，无功而返。黄初四年，贾诩去世，享年77岁，谥号为肃，配享魏文帝庙亭。贾诩精通兵法，著有《抄孙子兵法》一卷，并为孙启兵法教注。钱粮张轨就是张耳的后裔，后世居住在武威郡，而贾氏一脉也和西汉张氏如出一辙，世居住在武威郡。可以说武威郡贾氏一族是正统的儒学豪门。后代学者将荀彧、荀攸、贾诩、陈毓、郭嘉并称为曹操集团的五大谋士，《三国志》将荀彧、荀攸、贾诩联合作传，可见贾诩在三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
1: 贾诩年少的时候呢，名士严忠认为他与众不同，说啊，他有张良、陈平那样的智慧。那他的聪明才智其实不比杨修差，但是他却懂得忠于职守，在其位谋其政，给上司出谋划策，却不居功自傲，而是做一片绿叶，衬托在上司的近旁。
0: 贾诩的智谋。献计张绣。建安二年，也就是公元197年，在张绣的同乡贾诩的游说下，张绣屯兵宛城，与荆州牧刘表联合，从此二人便成为曹操的心腹之患。建安三年三月，曹操南征张绣，包围张绣据守的穰城。不久，曹操听闻袁绍想趁虚突袭夺取许都，便立即从穰城撤退。张绣率兵尾随追击，刘表也派荆州军占据安众，切断曹军退路，企图与张绣夹击曹军，而曹操出骑兵大败张刘联军。曹军获胜后速行北撤，张绣亲自率兵追击。贾诩劝阻说，不可追，追必败。张绣不听，强行追击，被曹操亲自断后后击败。贾诩这时又对张绣说，赶快再追，一定会获胜。张绣说，不听你的建议才落到这种地步，现在已经败了，为何要再追？贾诩说，形势已经起了变化，赶快去追，准能获利。张绣听从贾诩建议，收集散兵再行追击，竟将曹操后卫部队击溃。得胜后，张绣向贾诩请教这是怎么回事。贾诩解释说，这个道理很容易明白，将军虽然擅长用兵， 但绝非曹公敌手。曹军虽然刚撤，但曹公必然亲自殿后。我们的追兵虽精，但将领比不过他们，他们的士兵还很有士气，所以我知道将军你必败。曹操之所以还未尽力就已撤兵，一定是后方出了事，所以击破将军的追兵后一定会全力撤退，留别人断后。他留的将领虽厉害，却比不上将军，所以我知道将军用败兵也能取胜。张绣大为佩服。劝张归曹。建安四年，袁绍遣人招降张绣，并与贾诩结好。张绣准备同意，贾诩却当着张绣的面回绝了袁绍的来使，准确指出袁绍不能容人，而投降曹操有三点优势：曹操挟天子令诸侯，名正言顺；曹操兵力较弱，更愿意拉拢盟友；曹操志向远大，一定能够不计前嫌。张绣听从贾诩的建议，率众归顺曹操。曹操闻讯后大喜，亲自接见贾诩，拉着他的手说：使我的信誉扬于天下的人是你啊。曹操拜贾诩为执金吾，封都亭侯，迁冀州牧。由于当时冀州为袁绍所占，贾诩便留参司空军事，同时拜张绣为扬武将军，并让其子曹军娶张绣之女为妻，辅佐曹操。建安五年，曹操与袁绍战于官渡，曹军军粮用尽，曹操问计于贾诩。贾诩说：您在精明、勇敢、用人、决断四个方面都胜过袁绍，之所以相持半年不能取胜，是想顾及周全呐、抓住机会便能很快取胜。曹操称善，后来抓住机会偷袭乌巢，一举战胜袁绍。河北平定后，曹操领冀州牧，改任贾诩为太中大夫。建安十三年，曹操占领荆州，想乘机顺江东下。贾诩劝阻，说应该安抚百姓，等待时机。曹操不从，结果在赤壁之战中大败而归。离间马韩。建安十六年，以韩遂、马超为首的十部联军聚集十余万人马，据守潼关抗曹。马超受挫后提出化河为界的议和条件，被曹操拒绝。马超多次前来挑战，曹操坚守不出，使马超欲急战速胜不得。九月再次提出化地为界的要求，并送子为人质。贾诩认为可以表面上假意应允，麻痹对方，实际积极准备，伺机歼敌。曹操又问贾诩如何破敌，贾诩说离间他们。曹操采用他的计谋，写书离间马超和韩遂，使他们内乱。曹操是时机成熟，主动对关中联军发起进攻，大胜而归。建安十六年，以韩遂、马超为首的十部联军聚集十余万人马，据守潼关抗曹。
1: 贾诩如此有计谋，而且从未落空，赢得了曹操的信任和赏识。那曹操晚年的时候呢，在立太子的问题上摇摆不定，于是呢就向贾诩询问意见。曹操问了多次，但是呢贾诩却迟迟的没有给他答复。有一天呢，曹操就问贾诩说：予轻言而不答，何也？贾诩回答说：臣一直都在思考，来不及回答您呢。曹操又问：那你想到了什么呢？贾诩呢这才说：我在想袁绍父子和刘表父子的事情呢。这袁绍和刘表呢，都是因为没有立嫡长子为继承人，最后呢导致诸子相争，家业败尽。贾诩的这番言语是借古喻今，旁敲侧击，既保全了自己呢，又回答了曹操的问题，当真是两全其美。 那我们在前几期的《中国人的生活美学》当中呢，讲到过《菜根谭》这本奇书，这本书中呢，就讲到过

0: 十与九中未必成奇，一与不中则千忧偏吉。也就是说，十句话中有九句话你说对了，也不一定有人会称赞你，但如果你说错了一句话，便会引来人们的指责。古代圣贤叫我们要谨言慎行，因为呢，像杨修一般就会祸从口出了。那上天给了我们两只耳朵和一张嘴，就是要我们多听少说。多听呢是成熟的表现，少说呢是聪明的选择。唯有如此呢，我们才能多做事少犯错。世界是嘈杂的，红尘是烦扰的，学会闭嘴不但能够远离灾祸，也会让你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宁静天地。说话是一种本能，慎言呢则是一种修行，因为每一句话中都藏着一个人的修养。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接下来呢请继续收听小说联播节目。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柴荣受俘后，命窦仪前往滁州接管财务。赵匡胤见天使来到，忙将所缴之物一一登记造册，交给窦仪，俄尔又有所悔，想我赵匡胤马不停蹄赶往滁州，以5000兵对敌180000，三战三捷，此乃从征将士之功，理应犒赏，可我一文未上，若再有战，谁还愿意为我卖命啊？越想越是后悔，夜见窦仪欲取库中金帛赏军，窦仪婉言相拒说，公即克除滁中之物，公尽行取去也无不可，今已登记造册成为官物，没有皇帝诏书，下官不可私

0: 自知府，请公勿怪呀。”良久，赵匡胤说：“郎中之言是也，末将错矣。”这话虽然说得有些勉强，但窦仪之大名已经刻在心中。过了一日，赵匡胤命王全斌负责清乡，捕得强盗173人，依法应当斩首。将要行刑时，赵普面谒赵匡胤，问之说：“这些强盗，民工可亲自审否？”“
1: 未审啊。”“
0: 既然未审，仅凭王将军一言，便将他们定为强盗。况且王将军也未审过一人，这可是100多条人命啊！这100多人的背后，包括他们的亲属朋友，少说也是几千人，请民工慎之。”赵匡胤笑着回答说：“
1: 书生所见未免太迂，须知此地人民本为俘虏，我将他一律赦罪，已是法外之人。今反作盗贼，若不杀之，如何敬重？”
0: 赵普说：“南唐虽系敌国，但百姓何故？况民工素负大志，即思统一中原，奈何吴越相视，自分区域，王道不外行人，还请民工三思啊。”赵匡胤略思片刻说道：“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滁州之客不到一月，有许多事情需要我亲自处理，忙得晕头转向了，实在是顾不上审讯这些强盗。你若不怕劳苦啊，就请你代我审讯吧。”赵普受命之后，整整审了2天2夜，方将这173个盗贼审了一遍，还报赵匡胤说：“民工，在173个强盗之中，真正为盗的只有3个，属于小偷小摸的16人，余之皆为无辜。在这些无辜之中，有47人乃是得罪了民工的将士，才被诬为强盗。”赵匡胤有些不信，亲去州衙提审那些因得罪周军而为强盗的，他审了9个便不审了。说来既可笑又可气，这9人为之盗，全是后周将士捏造，内中有5个乃是不让后周军的将士睡他老婆亦或他的儿媳闺女而为盗的，内中有3个没有拱手交出后周将士所喜爱的金帛亦或是爱物而为盗的，还有一个叫驴娃的更是可笑，他正在家门口的茅厕里大便，赵匡胤的亲兵3毛也来大便，硬逼驴娃给他腾位，驴娃没有答应，引来了50多人围观，于是驴娃变成了盗贼。赵匡胤越审越气，把正在吃饭的3毛传来，和这一个不肯让茅坑的盗贼对质。初时3毛拒不承认，等到50多人上堂作证，他才默认。赵匡胤将惊堂木啪的一拍，吼道：“把他拉出去砍了！”3毛这才慌了，扑通朝地上一跪，一边告饶一边叩头，把额头都磕出了血。在场的10几个亲兵一起跪下为3毛求情，赵匡胤硬是不准，皱着眉头说：“3毛之为实在是太可恶，就因为人家不肯让茅坑，便要诬人家为盗，要人家命。滁州心下，我正千方百计地笼络人心，安抚百姓，却出了3毛这档子事情。若不重处，何以向滁州人交代？什么时候才能把滁州稳定下来？汝等硬要为他求情，那便是要陷我于不义了。”众亲兵面面相觑，若是继续为3毛求情，他们不敢；若是不再为3毛求情，3毛便死定了。要知道，3毛虽说性子暴躁，但他是一个老兵，武艺高强，打仗勇敢，又乐于助人。在这10几个亲兵中，受过他恩惠的就有6人，他们实在不愿意要3毛死啊。
1: 诸位弟兄，
0: 3毛扭过身子，朝众亲兵拜了3拜，说：“
1: 感谢诸位兄弟为我3毛求情。先锋爷说得对，我所做之事实在是让人气愤。先锋爷拿我开刀，一可杀一儆百，二可稳定滁州人心，我3毛死得值。”
0: 说毕又是3拜，亲兵还礼。3毛又将身子转了回来，面向赵匡胤拜了3拜，抬头说道：“
1: 先锋爷， 我三毛不争气，惹您生气了。20年后，我三毛还要做您的亲兵。我走了，请您多保重。”说毕，又向赵匡胤拜了三拜，方才站了起来。赵匡胤的眼中蓄满了泪水，深情地叫了一声：“三毛，三毛啊，我的好兄弟，你先别急着走，来，咱哥俩对饮3碗美酒，再上路不迟。”
0: 杀了三毛，赵匡胤又传令一道，将王全斌所捕之人，除了三个真道该杀之外，全部释放。第二天，那些被释放的人邀集了上千人，敲锣打鼓来给赵匡胤送万民伞。自此，滁州的社会秩序大为好转，当地百姓袭击大周官兵的事情再也没有发生。赵匡胤叹道：“古先人有言，天下可以马上得知，不可以马上治之啊！我还有些不大相信，今始信矣。”自此，分外的器重赵普，凡有疑义，必与之相商。这一日，二人就减少田赋之事商议到子时三刻。赵匡胤刚刚睡下，军吏来报，说是他的老爹到了。赵匡胤不大相信。父子二人虽说一同随柴荣征讨南唐，但各有所差，几个月没有见面了。他仅仅知道1个月前父亲受皇上所遣，与韩令坤一道率兵20000前去攻打扬州，也知道扬州已为父亲和韩令坤所克。扬州位于江北要塞，号称南唐的东都，战略地位十分的重要，刚刚为父亲所据，有多少事情要做，父亲哪有闲工夫来看自己。然军吏言之确确，赵匡胤不得不随军吏来到东城门，登上城楼一辨真假，果真是老爹到了。赵匡胤又惊又喜：“爹，你咋会来到这里？”赵红英已在城下站了将近半个时辰。事实虽说春已将至，但寒冬未尽，风刮在脸上身上依然很冷。赵红英双手抱肩，在冷风中站了将近半个时辰，儿子才出面，心中不免有气，哆嗦着嘴唇，语带讥讽说：“
1: 看你呀。”
0: 其实这怪不得赵匡胤，半夜三更你来叫城门，城门吏能不对你进行盘问吗？你说你是赵匡胤的爹，城门吏就信了？当然不信，又不敢贸然去报赵匡胤，找几个你认识的军吏来一辨真假，这有什么错？而且一旦确认你是赵匡胤的爹，便立马去报告赵匡胤，而赵匡胤又不会飞，这么多工作不到半个时辰便做完了，你应该表扬城门吏和你的儿子，你恼什么呀？赵匡胤见爹爹生气了，忙道了一声：“这欲要解释。”赵红英皱着眉头说：“
1: 这什么这样，你还不快快打开城门接爹进城。”
0: 赵匡胤面现犹豫之色，不止犹豫还伴有痛苦。赵红英一脸诧异地说：“
1: 儿啊，你这是怎么了？”
0: 赵匡胤没有急于回爹的话，咚咚地向爹磕了3个响头，方才说道：“
1: 爹爹，湘孩儿虽说不孝，但湘孩儿知道服从王命。如今我大周正与南唐交战，为了防止奸细混入，朝廷再一次重申了夜禁之命。父子虽是至亲，但城门关禁乃是王家之事，王家之事大于天，故而孩儿不能因父亲之命而违背王命。湘孩儿不孝，湘孩儿向爹请罪了。”
0: 说毕又磕了3个响头。城上城下的人都愣住了，谁也不会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局，谁也不会想到军界6臣头之一，又是一城之主，又是远离朝廷，又是有名的一个大孝子，会因为夜禁把自己的亲爹拒之城外，而这个爹又非一般的爹，是一个军界元老，是一个将军级的人物。赵红英也愣住了，但他只愣了片刻，立马自责起来。他是一个老将军，他知道军人的天职是什么， 他不止理解了儿子，原谅了儿子，还深深地感到不安。
1: 我怎能这样，为了见到儿子，竟把叶进的骨质抛诸脑后。儿子如果也像自己这么糊涂，打开了城门，这事要是让皇上知道了，可比害眼厉害多了。他含泪说，
2: 莹儿啊，你做得对，你回去吧。等午经三点的钟声敲过，你再来接老爹进城。
0: 赵匡胤哽咽着说，
1: 孩儿不走，孩儿让人去拿两条稿件，两条厚棉被，咱父子二人，一人睡在城下，一人睡在城上。
0: 赵红英点头说，
1: 如此也好。
0: 不一刻，稿件和被子全都拿来了。赵匡胤亲手把稿件和被子掉下城，赵红英接了稿件铺好后拥被而坐，赵匡胤也来一个拥被而坐，父子二人一个城上一个城下，诉说着离别之情，直到解除夜禁的钟声敲起，赵匡胤才冲出城门跪迎老爹进城。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赵红英打了一辈子仗，身上布满了剑疤、刀疤和枪疤，又上了年纪，攻打扬州的时候，又与驻守扬州的南唐大将马希崇大战了100多个回合，仗虽然胜了，但累得吐血，昏睡了一天一夜。京韩令坤反复劝说，这才同意回汴京治病，但要回汴京治病得经皇上同意，他这是去寿州向皇上告假的。途经滁州境，闻听滁州为儿子所克，便顺道来看一看儿子，这才到了滁州城下。谁知儿子硬是不给他开门，不得不在城下露宿了一夜，刚一进城便旧病复发。赵匡胤日夜服侍在侧，为他研医诊治，为他端茶送水，端屎端尿，更换衣褥。十几天过去了，病情仍不见好转。就在这时，柴荣突然来了命令，要赵匡胤带上高怀德、李继勋及2000人马迅速赶往扬州西北的陆河镇，一是阻止从扬州溃退的周军保住扬州，二是选择战机攻打唐军，遏制唐军进攻的势头。至于滁州，可让王全斌留守。双方不正在谈判吗？而且在谈判仪式上，南唐又十分主动，怎么又打起来了？而且从柴荣的命令来看，似乎后周有些不抵南唐了。李璟之所以要找柴荣谈判，正是因为赵匡胤而起。赵匡胤不但出人意料地占领了滁州，而且出人意料地把他稳住了。这两个出人意料，把整个江北战争的格局全给打乱，寿州成为一座孤城、死城。这时候，不管你刘仁善有多大本领，有多少坚守寿州城的决心，其他人动摇了，害怕了，甚而绝望了。别人害怕，继而绝望都不可怕，可怕的是，连南唐的国主李璟也绝望了。于是他做了一件非常及时而且绝对明智的事情，遣使去和柴荣谈判，而且前去的两个使者的身份也颇高，也颇有名气，一个叫钟摩，一个叫李德明，都是南唐的翰林学士。李璟遣使来见柴荣，也可以说是谈判，也可以说是求和，甚而还可以说是投降。你看，南唐二使来见柴荣，都带了一些什么东西？金器1000两，银器5000两，增锦2000匹，牛900头，酒2000壶，这是犒军的。此外，还为柴荣赶制了皇帝的御符，献上了珍贵的药材。此外的此外，还有奉表称臣，同是一个国家，我向你后周称臣。也就是说，本来是兄弟两个，内中一个突然改口 向另外一个叫爹，连爹都叫了，你还不允许我求和吗？

0: 可柴荣愣是不允许，他没有李景明志。他没有李景明志的原因是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对于中模李德明的到来，柴荣一身戎装，圣臣甲兵而见之。中模李德明入帐后不容开口，柴荣劈头便是一顿呵斥：“尔主自为唐氏苗裔，比他国应当更知礼义，尔主与朕只隔一水，未尝前一介修好，为泛海同契丹，舍华事宜，礼仪安在？且汝等欲说令我罢兵也，朕非六国余主，岂汝等口舌所能遗言？汝等可归与汝主即来见朕，则无事矣。不然朕欲观金陵城，借府库以犒君，汝君臣得无悔乎？”中模李德明虽然口才不错，但未及施展便被柴荣镇住了，吓得面无人色，灰溜溜地返回南唐。李景被后周军吓坏了，铁了心要求和，一次不成再来一次。二次索遣之时是四州牙将王之朗。王之朗怀揣李景写给柴荣的书来到了柴荣帐外。柴荣虽说接了李景之书，但拒而不见王之朗。柴荣不见自然有他不见的道理。你李景上一次遣使求和，向我奉表称臣，我都没有答应。你这一次给我的书中竟然自称唐皇帝，我见你的使者作甚？李景二次求和不成，不得不求助于契丹、北汉和后蜀，于是修书三封，封之于蜡丸，遣使携蜡丸前往契丹、后蜀和北汉。事实寿州除了寿州城外全为周军所据，出海口之水路已经不通，去契丹的使者只好走陆路，行至深州被符彦卿抓获，由张琼押送柴荣大营。照理押解一个南唐的使者根本不用张琼出马，但有关契丹的一些事情需要面奏柴荣，故而才有了张琼的寿州之行。契丹没有音信，北汉按兵不动，后蜀自顾不暇，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南唐自己。如果寿州城被攻克，南唐的北部屏障就会撕开一个巨大的口子，周师过淮河长江都不过是时间问题了。李景不敢再恼下去，不仅不敢再恼下去，还得向后周低头再低头。这一次去见柴荣的两个使者，无论是地位亦或是声望，比前两次都高，而且高很多。宰相孙晟为正使，礼部尚书王崇智为副使，手捧南唐向后周称臣的奉表上路了。表称自从唐朝天佑以来，海内分崩，或跨据一方，或改朝换代，臣继承祖先事业，安有江表之地，但当时看那乌鸦落足未定，臣欲归奉凤凰哪里去找？而今不同，天命已有所归，大周生教则披远近，我唐愿比两浙吴越、湖南武平仰奉正朔，谨守疆土，恳求周师收敛征伐之威，赦我后福之罪，从我这个夏国开始做大周的外臣，如此安抚边远的德政，谁还会不服呢？这求和的表彰已经够卑微了，柴荣应该答应。而且李景柴孙晟来见柴荣的同时，还奉上黄金千两、白银十万两、罗椅两千匹。而且孙晟还答应去掉帝号，割寿、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每年输送金帛百万给后周，以此条件请求罢兵。可柴荣仍然不答应，他如果答应了，如何实现王普平鞭策的第一步战略目标，尽有江淮之地？孙晟知求和无望，便遣王崇智回国，将柴荣欲要尽得江淮之地的想法面奏李景。李景再一次发怒：“你柴荣欺人太甚，有道是兔子急了还会咬人，我贵为一国之君，难道连兔子都不如吗？”于是他把孙晟的死活丢在了一边，挑选六万精兵 拜他的弟弟齐王李景达为诸道兵马大元帅，授陈爵为监军，启用前武安节度使边浩为应援使，杀奔江北，直逼扬州，要与周军来一个鱼死网破。李景达的武功战绩都在刘仁善之下，但因他是现任皇帝的弟弟，排在了三大战将的榜首，韩令坤子之不敌，遣使向柴荣求援。柴荣正要遣兵员助韩令坤，南唐的二号战将实为一号林仁兆率兵30,000从常州杀来，且一连三战杀得周军人仰马翻。当然杀败周军的不止林仁兆，还有刘仁善。刘仁善被周军围困了几个月，憋了一肚子气，闻听刘仁兆来到了，忙率部出城夹击周军。柴荣自顾不暇，见了韩令坤的求救表彰，忙遣使出州。赵匡胤接到圣旨，进退两难，若是不去救援扬州，军命难违，若去呢，父亲病成这样，怎能一走了之？何况父亲之病又是因他而得。赵普站了出来，一脸平静地说，军命不可违，请明公即日前行，至于尊翁，仆愿代尽子职。赵匡胤说，为父尽孝之事，何敢烦君呢？赵普说，公姓赵，仆亦姓赵，彼此本属同宗，若不以名位为贤，公父及仆父，一切嗜寒问暖及进奉药饵等事，统由仆一人负责，请公尽管放心。赵匡胤拜谢说，既蒙顾全遗宗，此后将视同手足，誓不相负。赵普慌忙打礼说，仆何人似，敢当重礼。赵匡胤再一次拜谢了赵普，自选精兵2,000即日东行。军至潞河，闻韩令坤弃扬州城而西走，赵匡胤愤怒地说，扬州是江北重镇，若复被南唐夺回，大势去矣。说毕派兵一支，由高怀德带领拦截扬州溃军，戒之曰，放扬州周兵哪里来哪里去，如不听劝，断其足。遣走了高怀德，又令韩令坤致书一封，曰，总剿故交，素之弟勇，今闻窃退，殊出意外，弟如离扬州一步，上无以报主，下无以对友，昔日英明而今安在？况且弃城而逃，军法不容，再知余兄已到潞河，有什么事兄可以帮你，请弟三思。韩令坤读了赵匡胤之书，满面汗颜，当即率部重返扬州城。李景达只知韩令坤弃城而走，并不知韩令坤又折了回来，分兵10,000给了一个叫陆梦俊的大将去扬州安抚百姓，自己则带着大军杀奔寿州。韩令坤闻听陆梦俊率兵来到，立马召集众将士开了一个誓师大会。他在会上先是自责弃城而走之事，说自己太晕，差一点成了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差一点从天堂走向地狱。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中国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5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委员长主持。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5号上午在北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25号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第11届亚太经合组织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25号在浙江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本次会议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来自 APEC 经济体秘书处和有关国际组织代表近200人参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25号在北京会见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阮文广。25号，促进建设和平与繁荣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对话大会在北京举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25号，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新时代中美务实合作。中联部部长刘海星出席并发表主旨讲话，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国亚洲协会董事会共同主席桑顿等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5号表示，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对话合作，推动创新红利更多惠及全人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5号在武装冲突与粮食安全问题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推动停火止战，以保障粮食生产的安全环境。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记者25号从中国农业农村部获悉，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契合产业产需衔接、高效顺畅、内联外通的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农产品供给保障和服务带动小农户能力稳步提升。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截至25号，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6%。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外国游客沉浸式体验中国游，入境游成为中外双向交流的重要窗口；以赛促研体脂增效，人形机器人跑出产业化加速度；促进建设和平与繁荣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对话大会在北京举办；恭王府博物馆推出中法马主题文化展。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这个夏天，中国入境游市场迎来一轮亮眼的升温态势。从一二线核心都市到烟火浓郁的三四线小城，海外游客的旅行边界不断拓展，入境游市场发展已经从观光打卡向沉浸式体验转型升级。更多海外游客选择沉浸式感受中国的自然之美、文化之韵、生活之变。下面我们就来关注几个特色城市，看看他们是如何打造核心吸引力，让海外游客主动驻足停留的。
6: 这个夏天，张家界雄奇秀美的山水风光受到越来越多欧洲游客的青睐。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记者就遇上了一个24人的意大利旅行团。61岁的梅尔卡托·安德里亚是一名意大利甜品师，这次他和妻子专程来到张家界。刚到景区，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一度让他担心旅途体验大打折扣，可几小时过后，雨过天晴，石英砂岩枫林从云海间拔地而起，张家界的美景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身为甜品师，安德里亚已经有了新灵感，他打算回去后把张家界的山水和风情揉进甜品里，让家乡的顾客们也能尝到这份来自东方的浪漫。来张家界，百龙天梯绝对是必体验的心跳项目。短短66秒，电梯带着大家从山底直冲云霄，奇峰异石像画卷一样刷的一下在眼前展开，带来强烈的视觉震撼。
7: So the elevator was kind of a cool experience because I've never experienced something like that before.There's like a moment where you don't see anything, and out of nowhere, there's like all those mountains in front of you. It feels like kind of a movie.
8: Here, it's very different and beautiful and unique, and there's no other place like this.
6: 凭借着独特的枫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张家界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为例，暑期以来日均接待游客近万人次，其中入境游客占比超过了一半，

0: 的，比如说土家织锦、手作砂石画、版画、扎染等，我们都会相应的添加在行程当中。
1: 这家土家织锦馆最近每天都接待不少海外体验团，外国游客一边了解土家织锦的发展历史，一边坐到古老织机前，亲手体验土家族传统手工艺，风光与众不同，传统颇具特色。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张家界欧洲入境游门票订单量同比上涨93.69%，为历年最高。
2: 像张家界这样有特色的、自然景观有特色，它的文化也有特色的地方啊，它本来就具有很强的这个吸引力。这些地方本身的这个服务，这些地方本身的旅游的支持系统都已经非常的完备。通过高铁，通过我们的航空的系统，它能够快速的就到达，然后快速的体验，让三四线城市它也焕发出这个旅游的活力。这个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趋势、新的方向。
1: 这个暑期，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走进中国，开启从看中国到体验中国的深度游。在海南五指山，游客们走进茶园，参与采茶、变茶工序，体验中国的茶文化。在成都，美国游客变身为川菜厨师，为旅程增添了独特的川味儿。
3: You know, it's not about just seeing China anymore. It's really about just being a part of it and experiencing it as a whole.
1: 滨海城市河北秦皇岛在暑假也成为了不少境外游客休闲度假的目的地。今年旅游旺季，秦皇岛境外游客入住人次4.88万，同比增长60.2%。中医康养成为很多游客到访这里的必选项目。
4: 游客特别的青睐中国中医康养，他们也非常的相信就是这个咱们中国传统文化中医。就是几乎每个人，甚至小孩子都要体验，就是中医按摩、针灸、中医中药这样子的。
1: 康养体验之外，秦皇岛北戴河得天独厚的碧海、蓝天与沙滩，在这个火热的暑期，同样吸引着大批海外游客前来度假。就在这片海滩，我们遇到了来自俄罗斯的一家人。亚历山德洛娃20年前来过中国，这次带着孩子故地重游。他说，20年前换钱还要四处寻找兑换点，如今手机支付让购物变得无比便捷。这次在秦皇岛，他还特意买了两个大箱子，现在已经被塞得满满当当。这份轻松惬意的度假体验离不开我国持续优化的入境免签政策支持，外国游客从走下飞机那一刻起就能感受到方方面面的便利。正是因为这些便利，让来中国自由行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记者采访发现，很多自由行游客在这个夏天甚至要在秦皇岛待半个月左右。他们在这里自如地点餐购物。这家店主告诉我们，今年暑假外国客人明显多了，不少客人买完衣服之后还会跟他分享在中国消费的直观感受。
5: 客人跟我说，你们中国已经进入21世纪了，他就这么说，就特别惊叹，特别感叹，觉得就是手机支付给他们带来的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便利，还有就是换汇方面也比较方便吧，拿着自己的外币直接就可以换，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便利。
1: 从走马观花的景点打卡到住下来旅居消费，入境游正在经历一场深刻转型。
2: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升和转型，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住下来，能够在休闲、在度假的感受里边去体验更丰富的东西，也深挖我们的生活服务很多方面的特色，也深挖商品的很多特色，让这些特色能够对接海外的受众。
1: 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反向海淘越来越火，中国品牌、国潮设计、智能电子产品正成为外国游客购物清单上的新选择。由于离境退税新政的落地，退税流程进一步简化，退税商店的覆盖面也持续扩大。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了72.9%。
6: I think the process was really easy. It didn't take much time, like 2 minutes or so. I'm sure that it would be easier.
1: 在上海，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带着一份特别的购物清单。配眼镜、剪头发、定制成衣。在上海国际眼镜城，我们见到了很多慕名而来的境外游客。
7: We came here because we look in internet.

0: We have heard that here in China, especially in Shanghai, there were very good places to buy the glasses, and they are high quality in the product. So that's why we choose to get a pair of glasses.
1: A Chinese brand.
2: Sometimes they took about 1 week to prepare one glasses, you know, and here in just 30 minutes you're ready. It's very beautiful and very nice indeed.
3: 半小时就能配一副眼镜，这样的速度让不少外国游客叹为观止。在记者采访的不到一个小时时间里，这个小小的店面就有三四波客人光顾。
4: 今年的话，就是入境的游客比往年的话要高出3到4倍。以前的话都是做的是很多外企，但是现在来的基本上都是旅游的。
3: 一副眼镜让外国游客体会到什么是上海速度。而一次理发体验则让他们触摸到细腻贴心的上海温度。
5: Good to see you. It's been what?
6: Yeah, the lens you will be still keep it heavy.
3: 在虹桥镇老外街的这家美发店里，镜前变换的不只是发型，还有一张张来自世界各地游客的笑脸。
1: We like East Asian hairstyles. They look really nice, and we thought that.Maybe they could have like give us the same haircut that they do with themselves. Cause I did it yesterday, very spontaneously. I was just walking on the streets, and there were many nail salons. I think it's good to go to a country that's so different from where you're coming from. So that's very nice.
3: 针对不同国家游客的发质、脸型、穿搭风格，理发店提供专属的造型定制，而每一位店员流利的英语。更让这份定制变得毫无障碍，也让越来越多的外国顾客成为了回头客。
6: 明显感觉到游客的增多，一个月的话大概有20到30个游客客户过来。一方面还是因为这个政策的开放，现在免签的国家比较多。
3: 如果说配眼镜和剪头发是小而美的消费，那么南外滩的量身定制中心，则是上海定制服务的一张王牌。很多外国游客来上海的第一站就是这里。
2: This is the first big day that we have in Shanghai. I bought two suits and then also more shirts that I can wear for like for business events and also for going to my work for the office.
3: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前身是上海知名的董家渡。这栋外观并不起眼的楼里，藏着200多家定制店铺。很多外国游客一下飞机就拖着行李箱过来。先量体，然后去周边玩几天，临走前再来取衣服。来自芬兰的教授萨图米耶蒂宁这次是到同济大学参加暑期交流的，在繁忙的行程中，他特意抽出时间来到南外滩，只为在这里定制一条裙装。
7: This is my second time. I actually had my wedding dress done here in China.And that was long time ago, but it worked well. I'm professor of service design, so I investigate the quality of service and this kind of interaction and services. And I think this is very high quality in China.
3: 一件件精心挑选的商品，一次次轻松愉快的消费，这些看似平凡的生活点滴，正悄然重塑着外国友人对中国的认知。也勾勒出一个便捷、温暖、充满活力的真实中国。
8: 经过这几年的铺垫呢，那么现在这个一个是中国的这个好感度增加，然后中国的吸引力增加，我们所积累的服务，我们的便利出入境便利化的这些成果，在这个暑期呢，确实结出了很好的果实啊。今年夏天以来都在讨论这个中国库，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让这个中国库的这个内容能够做得更好，让这个旅游的系统，让旅游的生态更完善。我们一定可以收获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作为一个旅游目的地的中国所产生的这种强大的吸引力。
9: 山河壮阔是中国的底色，人间烟火是中国的温度，贴心服务、创新业态是中国的新名片。如今的中国正用越来越多元的方式向世界展示自己的独特魅力，而入境游的转型升级不仅激活了文旅活力，更成为世界读懂中国、中外双向交流的重要窗口。这份从观光到体验的变化，也让入境游的故事有了更多值得期待的新可能。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德国新传媒总编辑范轩，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10: 今年暑期啊，无论是相关数据还是我们在各大旅游景点的沉浸式体验，都感觉到入境中国的外国游客数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增长。最大的变化就是西方游客的旅行方式已经彻底不一样了。以前外国人来中国基本都是跟团出游，走的都是长城、故宫、外滩、兵马俑这些经典固定线路，行程相对单一，偏向传统打卡。而今年则完全不同，自由行、深度体验游已经成为外国游客的主流选择。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变化，我认为最关键的原因是海外社交媒体的传播赋能。现在许多西方的自媒体大 V、旅行博主自发走进中国各地采风打卡，他们用真实的短视频和图文把中国许多小众、精致、氛围感很强的特色景点带到了海外大众面前，让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知道中国不只有传统地标，还有许多很炫酷、很舒服、很值得深度游玩的宝藏目的地，极大刷新了海外民众对中国旅游的认知。也正是在这种网络种草的带动下，西方游客的旅行偏好升级了，他们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的观光打卡，反而更青睐文化底蕴深厚、地域特色鲜明的小众小城和特色景区，主动避开大众流水线路，沉浸式体验中国的民族风情和本土烟火。我的一些德国朋友，他们已经落实的中国旅游和即将实施的规划线路，奇妙和精彩的程度让我这样一个海外中国同胞都自叹不如。现在看来，对古老中国的探访已经从单一的地标观光稳步转向了个性化、特色化、深度文化体验的全新格局。
11: 环球华人，
9: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12: 从障碍竞速、稳健通关，到举重对抗、突破极限，再到灵活竞技、媲美真人，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面升级赛事难度与场景维度，新增多项高强度比拼科目，以多元化、高难度的赛场试炼，推动中国人形机器人加速走出实验室，走向实用场景，亮眼表现持续吸引全球媒体的热切关注。
13: 在400米障碍赛决赛中，天骄队以4分11秒44的成绩夺得金牌，成为该项目的首个冠军。赛道共设置了16处障碍点位，赛道长度由去年的100米升级到400米的同时，难度大幅增加，新增了高台跳板、轮胎、匍匐通道和梅花桩等障碍项，增设赛项引领推动机器人全身协同等技术突破，适应地震救援和狭窄管道爬行等作业环境。
14: 不过我们意料的是，我们因为觉得难度加大以后，机器人完成这个比赛应该更困难，但是大家刚才看到了啊，各个参赛队表现应该说基本上还是非常流畅的，机器人的现在这种控制水平，人机合一的这种能力啊，可能更高了。
13: 100米障碍赛决赛赛道共设置连续斜坡、匍匐通道等10处障碍点位，考验机器人选手们机身平衡、避障等能力。最终，深圳智源赛队以1分28秒32摘得比赛的冠军，人形机器人举重项目也在昨晚决出了首枚金牌。来自北京人形华科联队的机器人不断加码杠铃两端的配重片，挑战自身极限。最终，他成功举起了16公斤的杠铃，夺得这一全新项目的首枚金牌，展现出机器人在大负载条件下的稳定控制能力。
15: 就是特别震撼，特别惊喜，就是我们国家的机器人这个产业已经发展的已经非常好了。我注意到好多机器人特别顺滑的，像真人一样，直接就那么就跳过去了。
13: 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持续吸引全球媒体的热切关注。在赞叹机器人在赛场上连续取得突破性成绩的同时，外媒报道也高度评价中国在具身智能领域所展现出的技术迭代能力和产业链优势。英国卫报报道称，这场运动会显示出中国在机器人领域取得了飞速进展。报道还关注到，在开幕式原地跳高表演中， 一台人形机器人跳出了2米88的高度，超过了古巴选手索托马约尔1993年创造的2米45的人类跳高世界纪录。法国24电视台报道说，正在北京举行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100米、400米等多项竞速赛事的人类世界纪录均已被打破。此外，人形机器人还在拳击、足球和武术等多项对抗性赛事中展开角逐，赛事集中展现了中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日益增强的实力。
12: 今天，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等多家单位在北京联合举办促进建设和平与繁荣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对话大会，搭建亚洲地区务实合作、人文交流的友好桥梁，弘扬亚洲价值观，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民间力量。
16: 对话大会以“命运与共，亚洲新篇”为主题，邀请亚洲有关国家政要、前政要以及地方政府、友好组织、经贸、智库、青年等各界代表约300人出席。与会嘉宾指出，自中国提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以来，中国与亚洲国家合作成果丰硕，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稳步推进，人民友谊更加深入人心。
17: We have so many more shared research programs, so many more young people coming to China and going to other parts of the region. They come with new ideas and new ambition to strengthen people-to-people ties. And people-to-people ties will be the inertia of cooperation.
18: Leaders and the countries of that will have to go beyond geopolitics and economics. We have to think about community of the whole Asian.It is about building civilization, promoting more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cultural exchange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exchanges.
16: 嘉宾们还指出，尽管亚洲经济占全球比重持续提升，但地缘冲突、能源危机等也对亚洲发展带来巨大挑战。此时，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繁荣的重要指引。
18: If every country, if every government,wishing to create a better future for their own people, they must adhere to peace. They should not try to create some military parameter, or we should not create any trade barriers. More selling, more buying will be more peaceful for their people.
19: There are a number of geopolitical tensions in particular region in Asia. And I think in this case, countries in Asia, especially those who are, have the great influence and the great achievements, they have to participate, they have to take a role in overcoming this, one of the challenges in Asia.
16: 此外，本次活动还将举行以同求共济精神打造伙伴关系，以合作共赢理念实现共同繁荣等三场分论坛。与会嘉宾认为，面对地区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新形势、新变化，用像今天这样的坦诚交流代替猜忌隔阂，才能为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温暖而持久的民心力量。
12: 中法马主题文化展今天在北京恭王府博物馆对公众展出。
9: 本次展出的这件清代达里扎雅用饰银达字马鞍，来自内蒙古博物院，为一级文物。乞安桥正中的达字徽标显示出这件文物是阿拉善末代亲王达里扎雅所用之物。与之相对的是来自法国上第一庄园的少年路易十四出猎骑马像，大约绘就于1647年，当时9岁左右的路易十四尚且年幼，还不能骑马行猎。这幅超前的写照可能蕴含着日后将立下赫赫战功的美好愿望。
20: 对于忠诚、担当，对于勇毅，是马的文化的表现，在我们中华文明之中和对法兰西骑士的精神的塑造，都是代表了中西方人和马在这个主题上的文化关系。
9: 展览还通过恭王府博物馆与上第一庄园马厩图纸对比展示，呈现中西方在马匹驯养方面的共通之处。而中法马鞍形制与制作工艺拆解展示，则展现出两国在骑术文化方面的精神共鸣。
20: 从活塞的展演上，我们可以听到法方的狩猎归来的胜利音乐的号角，也可以听到恭王府传统音乐的舞鸣马，形成了我们今天的对比和关照。
0: 本次展览由恭王府博物馆与法国上帝一庄园主办，同时汇集故宫博物院、呼和浩特博物院等国内文博单位的马具，以及包含马形象的青铜器、绘画、雕塑等，共计200多件套，多维度呈现马文化。展览将持续至11月29号，免费对公众开放。
11: 环球华人，
2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3: 你好，
21: 道一声谢谢。
23: 谢谢。
2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1: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8: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9: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3: 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3号再次喊话赖清德承认九二共识，放弃台独党纲，才能够给台湾带来真正的和平。郑丽文表示，若赖清德认为台独不存在，就应该真心诚意下架台独党纲，不要再推两国论，也不要带着台湾走进死胡同，应该静下心来，抛开情绪与固执，抛开颜色立场与政党利益。
29: 台独不存在，那就真心诚意下架台独党纲，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支持台独。
13: 郑丽文强调，只有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即可重新接触、对话与交流，降低台海紧张情势。
29: 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就可以接触、对话、交流，立刻把两岸的紧张、紧绷大幅降低。
13: 岛内民众认为，台海持续紧绷，根源就在于民进党当局坚持台独路线，回避两岸政治基础，让全台湾承担对抗风险。台媒报道称，如今岛内主流民意越来越看重台海和平，支持两岸对话的声量持续走高。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岛内2026选战。台北市长蒋万安23日启动蓝白浮选，在嘉义市为台湾民众党参选人站台。
12: 台媒称，蒋万安现身嘉义，展现蓝白整合、共同冲刺选战的态势。
13: 台北市长蒋万安23号南下嘉义市，与同党籍嘉义市长黄敏惠同台，为蓝白共推的台湾民众党籍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辅选。
1: 蓝白合的部分，其实我也强调，怎么样让蓝白旗帜最大化，兄弟齐登山，

0: 兄弟齐努力。
1: 民进党方面，台北市参选人沈伯阳23号继续走街拜票。当被问及如何看待蒋万安为民众党籍参选人站台时，沈伯阳称蓝白有隔阂，试图分化蓝白，然而却遭批实力太弱。
2: 那这个就要怪民进党派那个沈伯阳太弱了，弱到蒋万都没有压力了。政党之间不应当只有竞争，甚至是斗争的，所以应该有合作或者是和平共存的一个机制，越来越好，这样就好了。
3: 蓝白合的确是两个党的合作的一个大方向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不需要被民进党给挑拨离间跟见缝插针啊。
1: 新北市方面，国民党籍参选人李四川和民进党籍参选人苏巧慧日前分别抛出政策牛肉，全力抢票冲刺。
4: 年底如果当上市长，我第二天绝对会按照我们所有市民的这一些要求、这一些需求来施政。
1: 近期民调显示，李四川以39.3%的支持度维持小幅领先优势，选票主要来自蓝营基本盘、民众党支持者以及大量中间选民，与苏巧慧的差距并未拉开，双方选情仍充满诸多变数。
5: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近日，2026太极与大学之道两岸学术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行，回顾北大与台湾师范大学共同创发的新简易24式太极拳教学成果，并围绕太极文化与身心健康等议题展开研讨。
6: 环球华人，
1: 台军连日炒作新战机到货，抵台日期却一再推迟，台媒称两岸军力差距拉大，一件武器难改大局，赖当局为何东拼西凑，以武谋独还有什么动作？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架 F-16 将抵台，成赖清德救命稻草。
5: 民进党当局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V 战机抵台进度备受各方的关注，台媒称首批新战机预计23号飞抵台湾，但是因为天气不佳而推迟。民进党当局一再吹捧 F-16V 究竟有怎样的战力呢？而赖清德如若执迷不悟，还妄想以武拒统，将会导致怎样的后果？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的嘉宾展开解析。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1: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台湾对美军购的 F-16V 战机中，首批两架编号6727、6728的单座机已于21日飞抵夏威夷檀香山国际机场，原计划于23日下午飞抵台东制航空军基地。不过，由于台东风雨不断，气候不佳，战机抵台时间随之顺延。
5: 赖先生，首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美国首批交付台湾的 F-16V 战机的相关情况。另外，为什么起飞的时候是3架，而实际交付只有2架呢？
7: 这一次美国它的 F-16V 的新式战机要交付给台湾，这次采用的是直接从美国飞到台湾来，要13000公里这么远，所以它不可能从南卡罗来纳州就直接飞到了台湾台东的制航基地。它必须要经过三次的转航，但是我们大概跟观众朋友来介绍，因为观众朋友可能有一些疑惑，就是说为什么从美国的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威尔这个生产基地起飞的时候是3架，为什么到台湾只剩下2架？这个最主要的是因为有2架是任务机，是原本要交付给台湾的，有1架是预备机。预备机他们飞到了美国的西岸之后，他们就不再飞了。那另外2架的任务机，也就是由台湾的飞行员所驾驶的单座的 F-16V 这个战斗机，就开始从德州开始往夏威夷第一站来飞行。德州到夏威夷的飞行时间至少要8.5到9.5小时，非常的远啊。那因此他会挂3个副油箱，而且还有空中加油机给他进行多次的加油。夏威夷到关岛也要7-8个小时左右，所以他的距离是蛮远的啊，也要经过空中加油。这次就是因为天候不佳，所以不可能在23号如期的准时的 抵达台湾的台东制航基地了。
5: 虽然赖清德当局呢大肆炒作新战机，说性能呢是全方位的提升，但实际效果如何呢？同时，这些战机与台军自行改造的 F-16V 战机相比，又有何不同呢？胡教授，
0: 那么刚才说到啊，台湾空军的 F-16V 战机，它其实有两个批次。第一个批次呢，就是上个世纪的90年代啊，美国卖给台湾的150架 F-16AB 型的战机，台军方启动了一个所谓叫"凤展"专案。要把这批比较老旧的 F-16AB 型战机啊，把它升级到 F-16V 的标准，啊，包括在这个雷达系统啊、数据链呐、啊、这些方面呢，是做了一些升级改造。那相比升级版的 F-16V 战机啊，美国卖给台湾全新的 F-16V 战机呢，它确实在多个地方呢做了一些改进啊，比方讲，第一呢，新的 F-16V 战机啊，它背部呢加了保型油箱。可以额外提供450加仑的燃料啊，从而呢扩大它的作战半径。第二呢，它装备了一个新的这个发动机，那么它的最大推力可以达到2.9万磅。第三呢，它可以挂载更多的美制的远程武器啊，包括反辐射导弹啊、鱼叉版本的空射的反舰导弹，还有远程的对地导弹啊等等。然而呢，就像美国卖给台湾的 M1A2T 主战坦克啊，它是一个阉割版本一样。美国这回卖给台湾的 F-16V 战机，它其实也是一个低配版本，因为美军的同款的战机啊，从明年开始呢就计划换装全新的电子战的系统，但是卖给台军的这批 F-16V 啊，它安装的仍然是原来的这个系统，是一个旧的版本。
5: 战力并没有像他们吹嘘的那么厉害啊。那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架 F-16V 战机在飞往台湾的过程当中，美军的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呢是过航台湾海峡。那这个时候飞过来是要事先侦察一下，还是另有盘算呢？
8: P-8A 海神反潜巡逻机是美国海军针对台海方向、针对南海方向进行空中间谍活动的一个主要的侦察平台，可以说呢，是美国海军在相关区域内进行这种情报搜集的一个头号间谍。那么他此时过航台湾海峡，我认为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是要针对解放军海上作战力量的调动和部署情况进行窥探，因为 P-8A 海神反潜巡逻机配备有探测距离比较远的对海搜索雷达，同时呢也可以投掷声呐浮标，那么它针对水面战舰和水下的潜艇都具备情报和数据的搜集能力。那么在相关的这个区域内进行过航啊，就是想针对解放军的一些海上的训练活动啊、兵力部署的这个情况进行窥探，进行这种数据和情报的搜集。但是我们注意到，只有一架 P-8A 海神固定翼的反潜巡逻机，那么美军并没有派出战斗机为它进行保驾护航。而且呢，解放军啊，全程是对他进行跟踪，对他进行警戒，而且呢是进行了严密的监控。可以说呢，他会在解放军啊处于巡逻状态的战机的这种押送下啊，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过航的动作。那么啊，他的一举一动都是在解放军严密的监控下，想要搜集情报，想要获取军事机密，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一旦发现 P-8A 海神反潜巡逻机做出针对大陆方向、针对解放军的一些挑衅性的动作，那么我们对它进行跟监警戒的这种空中的兵力啊，比如说像歼十飞机啊、歼十一飞机或者是歼十六啊这种战斗机，都可以对它进行这种强有力的这样的一个阻拦和驱离。
5: 虽然民进党当局一再吹捧 F-16V 战机，但岛内质疑声依然四起。有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直言，首批 F-16V 战机只交付了两架。原定今年美方应完成的66架 F-16V 交付计划已经出现明显延宕。还有分析人士认为，最快也要到2028年才有全部交付的可能。对于台空军来说，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 F-16V 战斗机可能列装及落后。赖先生，您觉得到今年年底，那么全部的战机是否能够如期交付台湾呢？而美方为什么一再延宕？
7: 台湾这次向美国购买的 F-16V 啊，这款战机，台湾购买的是66架，原本按照合约，它应该在2023年交付2架，那么到2026年，就是今年，它66架要全部交付完毕。 但是很明显的，美国

0: 它的交机延宕了，而且延宕的时间非常的久。怎么说美国交机会延宕成为结构性的问题？第一个，因为这款战机它更换了新式的雷达，但是软件跟不上去，在安装的过程里面经过多次的测试，情况都不理想，所以它的雷达作战控制系统啊，操作系统都有问题的情形下，就造成了这款战机就不断的往后延宕，这是它所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由于啊新冠疫情的影响，所以很多的人才他离开了，因为那段时间没有很多的订单的时候，很多的人才离开或者是退休，他造成人才的断层，青黄不接，所以他现在缺工的情况更严重的地方是在于，由于美国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到科技战，那中国大陆啊对美国施予严厉的制裁的时候，美国现在军用的稀土缺得很严重，它的生产供应量跟不上，跟不上那当然就会卡住它战机的生产制造，那它也就延宕了，这是三个问题。另外一个，那也就是由于美国发动的对中东地区的战争，再加上俄乌的冲突已经进行四年了，所以区域间的紧张局势它使美国必须把它的这些所谓的啊，先进的其实是老式的战机的先进化而已，升级版而已，那就优先供应给地缘政治冲突的地方，那就把台湾往后延宕了。
1: 这是由于美国的一再延期，所以短片当中也提到，66架战机如果全部到位的话，恐怕也要等到2028年了。同时，赖清德当局口中说 F-16V 战机呢是足以对抗解放军的歼20战机的，真有这样的实力吗？
2: 新战机列装就落后，这个对台军来说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那事实上，别说去对抗像歼20、歼35这样的五代机，哪怕同样为四代机或者四代半的战机啊 ，F-16V 啊，它不一定啊是歼10C 的对手。那说到歼十 C 啊，观众朋友们可能都听说过。那么这款战机呢，在去年5月啊，首次在实战当中取得战果，是一举啊击落多架战机，自己呢是零损失，可以说是一战成名。那么更重要的是啊，在实战当中取得战果的歼十 C 啊，它还只是这款战机的一个外销出口的版本。那事实上，早在2020年5月份的时候啊，美国一家叫做《军事观察》的杂志啊，它通过比较之后呢，就发现歼10C 和 F-16V 啊，他们在电子战系统、在态势感知方面呢不相上下，但是呢，歼10C 它在武器系统还有飞行性能上面的优势是相当明显的。那说到歼20呢，在2019年9月份的时候啊，时任台防务部门的负责人呢，这个严德发啊，他曾经叫嚣说，如果一对一的话 ，F-16V 绝对可以干掉歼20。那马上就变成了一个这个笑话。有网友啊就质疑说，如果你这个 F-16V 这么厉害的话，那美国为什么还要再去开发 F-22， 还要再去开发 F-35 呢？其实我们知道，这个 F-16V 和歼20啊，它是有明显的一个代差的，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就拿这个隐身性能这一项来说的话，那么歼20对 F-16V 就构成了一个降维式的打击，就是你看不到我啊，我就已经发现你了，可以先敌发现、先敌发射、先敌摧毁。那在实战当中啊 ，F-16V 其实根本就没有和五代机进行近身缠斗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1: 如此炒作呢，无非是台独为了自我壮胆罢了。那么之前呢，我们看到岛内呢还有媒体大肆炒作说，台湾的 F-16V 战机它的数量将会成为全球第一。那为什么赖清德当局如此看重这款战机？
3: 客观来讲，数量确实比较多，因为加起来大概是200架左右。但是呢，为什么说台军装备的 F-16V 啊是这个全球范围内数量最多的？因为呢，美国并不向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出售先进的战机 ，F-35 隐身战斗机呢，美军是优先装备，而且呢要提供给和美国关系比较紧密的盟友啊，比如说在亚太地区，像韩国和日本的空中力量都大批量的装备了 F-35A 和 F-35B， 那很多欧洲国家也是装备 F-35A 和 F-35B。那么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啊，一直想要隐身战机，就是千方百计的想要花大价钱买 F-35， 但是呢，白宫和五角大楼 从目前的态度来看是不同意也不批准，所以他没有办法，他能够买到的性能最先进的就是这个 F-16V 能不能成为以武拒统的这种工具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可以说呢，即使台军装备了大概200架左右的 F-16V， 可以说呢，他们的这个部署就是在天罗地网当中，因为整个台海的相关空域是在解放军的陆基的搜索雷达、预警机，包括这种052D 啊、05这种啊先进战舰相控阵雷达的这样的一个封锁和严密的监控之下，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如果是以武拒统或者是以武谋独，那么无论数量啊多少的 F-16V， 只要它升空作战飞起来了，大陆解放军马上就可以对它进行精准的识别和定位，那么针对它进行打击，这个解放军的手段非常的多，那么是用远程防空导弹打，还是用先进的战斗机配合预警机对它进行这个歼灭，手段是非常多样非常灵活的。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是没有任何的优势可言，更不可能成为所谓以武拒统的工具了。
1: 台军连日炒作新战机到货，抵台日期却一再推迟，台媒称两岸军力差距拉大，一件武器难改大局，赖当局为何东拼西凑，以武谋独还有什么动作？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架 F-16 将抵台，成赖清德救命稻草。台媒报道称，台行政机构日前通过2027年台湾总预算案，其中台湾整体防务预算首度突破10000亿新台币，超过生产总值的3%。赖清德更扬言2030年前将防务预算占比提高到生产总值的5%。岛内舆论担忧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掏空台湾。我们注意到台湾2027年的防预算呢是再创历史新高，因为是首次突破了10000亿元新台币，那真的能够买来和平吗？在岛内又引发了哪些争议呢？赖先生，
0: 赖清德上台了，他的防卫预算年年增加，而这次是史无前例的增加，他破了10000亿元新台币，100元的预算中防卫预算就吃掉29块钱，那这样的话就对于社会福利的支出，对于退休人员的给付，对于这些教育的预算、科研的预算、经济发展的预算都产生了排挤作用，所以它引起了很大的一个争议。这10年多来不断的增加了防务预算的结果有没有给台湾带来更加的安全？没有，因为这么高的防务预算也没有办法产生任何威慑的作用，既然没办法产生威慑的作用，而且还带来穷兵黩武的印象，更重要的地方给台湾带来更大的不安全感。更重要的地方的批评就来自于你给美国人这么多的钱，可是美国人的武器不给你，钱收了武器不给你，目前至少估计10年内美国已经欠台湾高达10年的武器装备没有给了，收了台湾人民币的钱，但是武器装备却没有到位，拖欠最久的长达10年，少则1年，大家都很不以为然，所以引起很多的争议。
1: 确实，赖清德呢根本无视普通民众的感受，他一边呢是推高防卫预算，同时呢还在狂编特别预算，这么多的钱他究竟想用他们去发展或者说购买哪些武器装备？
2: 赖清德呢他还扬言到2030年之前啊要将岛内的这个防务预算军费开支啊要达到占 GDP 的5%。那么这么多的钱到底要用来买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对美军购啊，包括无人机啊、无人艇这些所谓的不对称作战的装备啊，还有就是远程的精确打击系统啊，像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还有就是那些防空系统，像爱国者的这些防空导弹啊等等。那我们知道这些钱啊，其实就是民进党当局交给美国的保护费啊，用来孝敬美国的军火商和美国的一些反华的政客。第二个呢，就是要发展啊台湾自身的一个防务产业，但是这里面的猫腻啊是特别的多。比方讲，最近呢，台湾首次进行了一个运载火箭的一个试射，但是呢失败了，而且这个火箭呢是差点坠落到村庄里面去啊，险些是酿成了大祸。那有专家认为啊，台湾当局啊发展这个运载火箭，其实是打着火箭的幌子啊，是在研发射程超过1500公里的中程的弹道导弹。 但是台湾地区啊，它的这个火箭的技术啊能力这样的差劲，那不得不让一些台湾网友呢就怀疑这么多的钱到底都花到什么地方去了。那其实啊，在此之前，台湾媒体啊曾经多次曝光啊，随着这个民进党当局啊不断的去编列所谓的特别的防务预算呢、啊，还去推高这个年度的一个防务的预算啊等等，台湾地区一些什么卖鞋的、卖茶叶的、搞装修的啊这些商人呢，摇身一变都变成了军火商，而且都莫名其妙、匪夷所思，居然可以拿到台湾军方的一个武器的订单。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这么多所谓的特别预算啊、防务预算，最后呢都跑进了谁的腰包？
1: 的确，现在台独分子呢，一边是中饱私囊，一边呢是把台湾推向了更危险的境地啊。那么，面对现在赖清德当局疯狂的以武拒统的各种动作，我们的应对之策又是什么？
3: 赖清德当局以武拒统的动作确实是越来越疯狂，不仅花大价钱从美国引进很多的武器装备，而且呢还试图针对大陆方向强化他的导弹攻击和导弹偷袭能力。刚才胡教授提到了，那么台湾的科研机构打着研发运载火箭的旗号，要谋求发展中程弹道导弹，但是呢玩砸了，因为它这个运载火箭的技术啊实在是太落后了，现在连第一步还没迈出去，就是这火箭没有办法正常升空。我们再看一下大陆的火箭的这种技术，基本上呢应该是领先台湾地区大概是50年，也就是半个世纪左右，也就是说我们上世纪70年代的这种火箭技术，现在这个台湾的民进党当局或者是这个台湾的这个科研机构还是没有办法进行有效掌握的。所以他试图独立自主的发展具备远程打击能力、精准打击能力的弹道导弹，我认为呢这是一个永远也无法完成的任务。那么针对民进党当局以武拒统的各种各样的谋划，包括一些挑衅性的动作，解放军呢肯定是要全方位的强化攻防能力啊。那么防御体系呢已经是越来越完善，有预警系统，也有各种各样的防空反导的兵力配置，可以针对它的战机，可以针对它的导弹进行这种有效的拦截，进行这种快速的应对。当然呢还要保持啊这种强有力的这样的一个压制能力，一旦发现它有以武拒统或者是针对大陆方向进行挑衅的这种危险的苗头，那么解放军啊一定会以雷霆万钧之势对它进行这种压制啊，针对它的挑衅力量进行这个摧毁。
1: 民进党当局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一再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的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如此斥巨资购买武器为谋独壮胆，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
6: 的。
7: 妈，我拿到了剑桥。
5: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你的全。
9: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9: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9: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 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室主任米尔基约耶娃。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25号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第11届亚太经合组织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25号在浙江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本次会议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来自 APEC 经济体秘书处和有关国际组织代表近200人参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25号在北京会见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阮文广。25号，促进建设和平与繁荣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对话大会在北京举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25号，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3届中美1.5轨对话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新时代中美务实合作。中联部部长刘海星出席并发表主旨讲话，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国亚洲协会董事会共同主席桑顿等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5号表示，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对话合作，推动创新红利更多惠及全人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5号在武装冲突与粮食安全问题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推动停火止战，以保障粮食生产的安全环境。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26号表示，15五期间将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坚守产品质量底线，提高自动驾驶安全性、可靠性，优化新能源汽车车险政策，降低维修成本，切实解决消费者后顾之忧，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截至25号，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6%。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海南岛18个市县联动推出50余项特色主题活动，以文旅活动聚人气，休闲运动引客源，美食购物促消费。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海口台共赴夏日盛宴。在广东省的潮汕乡村，自古流传着一种来源不明的舞蹈，这种舞蹈粗犷豪迈，刚劲威猛，让国内舞蹈界为它深深着迷。这种舞蹈的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稍后与广东台一起去探秘潮汕莺歌舞。今年7月起，北京成为中国第一个将安宁疗护纳入基本医保报销的城市。一项医保政策的突破，能否让生命末期的告别更有温度？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北京台一起走入几位患者最后的疗护时光。彩塑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作为第一批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艺术，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通过彩塑传承人陈雨露的眼和手来一起认识一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7月18号晚，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在大型主题乐园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正式开幕。精彩的开幕式为上万名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震撼的陆水空三重奏，展现了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释放的开放活力、独特海岛魅力。据了解，本届欢乐节以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为主题，将持续至8月18号，横跨整个暑期旅游黄金期。海南岛18个市县联动推出50余项特色主题活动，以文旅活动聚人气，休闲运动引客源，美食购物促消费。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海口台共赴夏日盛宴。
3: 这是我爸妈第一次带我来看欢乐节，我非常想玩这里的过山车啊，还有烟花呀。
4: 外地游客多米告诉记者，他们一家早早就来到开幕式现场，感受海南欢乐节的火热氛围。当天还有不少游客提前规划好行程，早早占据视野最佳的观赏位置，翘首期待着节目开演。外地游客田女士：
5: 因为作为一个北方人呢，我是没有线下观看过咱这个莺歌舞，包括咱海南本土的一个黎族的一个文化这些，所以这个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点，让我直接就是驾车来到这边。
4: 当晚7点，欢乐节开幕式准时开始，海南黎族面具舞、广东莺歌舞等12项国家级、省市级非遗项目在舞台上轮番登场。

0: 不暇，三千架无人机编队腾空而起，于夜幕上勾勒出海南自贸港形象标识、海南省内各大旅游地标等绚丽图案。三万发烟花升空绽放，璀璨火光瞬间点燃全场观众的热情，大家纷纷为这场别出心裁的开幕式点赞。海口市民吴先生：
1: 今天的无人机的话是给我感受最深的，因为它里面介绍了像我们自贸港的很多的景区，这也是宣传我们自贸港文旅项目的重点的宣传途径。
0: 海口市民王先生：
2: 来海南13年了，第一次参加欢乐节，确实有欢乐的那种氛围，这一年继续游，继续来。
0: 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欢乐节最大的创新突破是首次把欢乐节的开幕式主会场设在了国家 4A 级景区。和往年一次性活动不同，今年节庆结束后，光影演绎、特色场景、主题装置都会保留下来，持续运营，真正实现办一次盛会，留一片场景，带一串产业。作为本届欢乐节主会场，海口创新构建一场开幕式加12项海口欢乐嘉年华整体活动体系，聚焦五大核心游玩场景，全方位打造沉浸式暑期文旅盛宴。在此期间，海口精心筹备，推出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和优惠福利，不仅推出了商圈优惠、酒店礼遇、出行补贴等全程惠民福利合集，还开通了免费欢乐专线巴士，升级加密公共交通运力，希望给广大市民游客带来贴心、暖心、多元且丰富的游玩体验。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让游客在游玩过程中能更便捷地享用到喜爱的美食，欢乐节期间，海口市的秀英区积极推动政企合作，开通了空中美食福利专线，推出了一种全新的配送模式，无人机礼品福利派送服务。该专线连接了商圈、远大购物中心和欢乐节主会场，借助无人机将美食直接空投给游客，大大缩短了配送时间。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3: 以往呢，驾车需要30分钟，那么现在无人机直飞仅需5到10分钟。7月17日至8月2日，每日18点至21点进行4轮派送，将特色清补凉、烘焙等美食从天而降，送达市民游客手中。
0: 此项服务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便利，也体现了海口市秀英区在低空经济与文旅消费创新方面的积极探索，开创了大型节庆活动加无人机及时配送的全新服务模式。海口市秀英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薛建峰：
4: 在低空交通发展方面呢，我们秀英区已经开通了全国首条海口至徐闻无人机的低空物流常态化航线，积极地推进了龙隐无人机研学基地的建设，开展了低空加交通巡检等政务应用的场景合作。
0: 海口市秀英区商务局副局长林烈健：
5: 下一步呢，秀英区将继续从消费端发力，围绕低空加消费做文章，进一步拓展无人机在商圈配送、景区服务、节庆活动等场景的应用，打造更多沉浸式、体验式的消费新场景。
0: 除主会场外，海南海口的火山口公园、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观澜湖电影公社三大分会场也分别推出奇趣狂欢周、梦幻魔术周、自在乐队周三大主题活动，让市民和游客能够尽情游玩，共享欢乐。不仅如此，欢乐节期间，全岛18个市县以一县一品差异化布局，推出多项花样欢乐活动。滨海亲水片区主打玩海体验，琼海推出潭门赶海季，临高打造不赶时间赶海主题寻宝派对，陵水海洋欢乐世界举办海洋万物生音乐季，中部雨林片区主打避暑休闲，五指山推出海南之心雨林归处主题活动和红峡谷漂流嘉年华，琼中推出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骑行之旅、百花岭雨林露营音乐会等活动。海南儋州作为本届欢乐节收官主场，将于8月11日至18日在海花岛举办欢乐再继续，即钓生狂欢嘉年华。 此外，全岛同步铺开欢乐演艺季、亲水运动季、欢乐美食季、欢乐购物。

0: 雾季四大系列主题活动。欢乐节期间，恰逢海南发放机票加文旅消费券，全国游客可通过官方 APP 或者小程序领取机票立减券。海南各景区、酒店、免税店推出专属优惠，涵盖游艇出海、酒店住宿、景区门票、非遗体验等多元业态。这个夏天，让我们相约海南海口，在自然风光和旅文活动的碰撞中，共赴盛宴，享受海岛欢乐。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广东省的潮汕乡村，自古流传着一种来源不明的舞蹈，这种舞蹈粗犷豪迈，刚劲威猛，让国内舞蹈界为它深深着迷。这种舞蹈的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稍后与广东台一起去揭秘潮汕莺歌舞。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广东省的潮汕乡村，自古流传着一种来源不明的舞蹈，这种舞蹈粗犷豪迈，刚劲威猛，让国内舞蹈界为它深深着迷。这种舞蹈到底起源于何时，又来自于哪里，又为何只在潮汕地区扎根繁荣？它的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稍后与广东台一起去揭秘潮汕莺歌舞。
3: 脚步跟讲平了，挺胸，步步收，预备，预备，去，隆咚锵，隆咚锵。
4: 林忠诚是汕头市潮阳区后溪莺歌队的队长。因为有表演任务，林忠诚正忙于见缝插针，利用公余时间组织队员进行训练。
3: 这样。
4: 林忠诚召集的这批人原来都是乡里的村民，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他们现在已成了城镇的居民。他们多数分散在各地打工，有些还是在校的学生。包括队长林忠诚在内，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从来没有接受过舞蹈的专业训练。他们排练的舞蹈叫做莺歌舞，这种舞蹈的传承全部依靠口耳相传。莺歌舞原来流行于广东的粤东及福建的闽南一带，但现在只在潮汕地区的部分村镇保留下来。有人考证莺歌舞已有3000年的历史，但也有人认为这种舞蹈产生于明朝，大概也就出现了400多年。莺歌舞以威武豪迈见长，国内舞蹈界赞叹这种舞蹈是最男性的舞蹈，是中国民间舞蹈之根，民族舞蹈的精华，并为它深深着迷。莺歌舞最大的特点就是手执双锤舞动，因此训练经常就从锤法练起。双锤不仅要求不停旋转，而且还要做出一系列的动作，要自如掌握并不容易。像潮汕很多乡镇一样，莺歌舞在后溪同样历史悠久，从小耳濡目染，不断熏陶，使莺歌舞在每个后溪人的心目中都有着不一样的分量。
5: 小时候我就好像是很羡慕，很喜欢看，因为我们家乡啊和我们的亲戚啊大部分都是在打莺歌舞，所以我就是在这个在莺歌舞之乡里面长大的，所以对莺歌舞还有一个情有独钟的一种向往。
6: 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受到他们的那种艺术的熏染，还有那种就是

0: 跳那种舞蹈的那种奔放的那种豪壮之情虚耗了我，然后来就是很自然的就加入到了这一支英歌团队里面来了。
1: 加入英歌队无疑成了每个后期人生活的追求和荣誉的体现，但是选拔英歌舞队员却有严格的要求。英歌舞的表演需要敏捷的身手、持续的气力，因此队员以有武术根底及喜好体育者为首选。
2: 嗯，眼睛要看。
1: 英歌舞的训练包括指法、手法、锤法、步法、身法、阵法等等，而最难的应该就是对打的练习。对打完全以南派近身短打技击为基础，滚、点、劈、戳、山中擒虎、魁星踢斗，各种拳法应有尽有。两人或多人穿插交替混合对击，打击部位集中在头、胸、肩等，攻打的目标简明集中，变化多端，充分体现短兵相接的搏斗情景。而队员也常常会在训练中受伤。几个月的时间，随着队员各个动作要领的逐渐掌握，英歌舞威武粗犷的盖帽已初露端倪。这些动作结合起来将是什么样子，我们不禁对英歌舞充满期待。早上四点，后溪英歌队的队员们已经陆续赶到乡里的文化服务站，每次表演都要提前五个小时开始化妆。英歌舞的脸谱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水浒人物，称为戏面脸谱；一类是虚构鬼怪，称为鬼面脸谱。水浒人物的化妆参照京剧的脸谱，青面兽、九纹龙、一丈青、黑旋风、古上早特征鲜明，个性各异。鬼面脸谱则以黑白两色为主，偶尔点缀红色，图案多为自己创造，以夸张、狰狞、滑稽为好。英歌舞的情节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梁山坡英雄好汉化妆卖艺攻打大名府营救卢俊义的故事，一个是梁山坡英雄好汉化妆劫法场救宋江。后溪英歌队表演的是攻打大名府，队员们用独特的动作和阵型展现了梁山坡好汉翻山峦、跨溪涧、排除万难、勇往直前、杀民贼、救义友的英勇行为。这就是英歌舞，威武雄壮、血性阳刚，它颠覆了我们以往对舞蹈的印象，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难怪它有最男性舞蹈的美誉。在惊叹震撼的同时，我们不禁产生新的疑惑，潮汕文化向来以平和细腻、精致古雅著称，南方汉民族的民间舞蹈也多以轻盈灵秀为特色，为什么在粤东滨海一隅的英歌舞却会如此突兀的雄浑苍劲、刚强豪迈？在演化中它到底注入了多少潮人性格的基因呢？潮汕地区自秦汉以来已陆续有中原先民迁徙到此，历史上潮汕人民曾积极参与文天祥抗元及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斗争，因此潮汕地区虽有海滨邹鲁的文雅声名，但这里直接面海，长期迎风斗浪，抵御风灾外敌，也使潮汕的民众具备凛冽坚韧的性格，由此锻造出潮人刚柔兼具、动静相济的个性。我们是否可以做出这样大胆的推断？携带着古老文化基因的中原移民带来了英歌舞的原型，这种原型其中就包含了北方秧歌的成分。英歌舞遒劲刚强的阳刚美，正好契合了潮汕人血液中勇猛刚强的一面。动荡战乱的年代， 在借助莺歌舞掩盖武装力量中，又巧妙地糅合进去南派武术。明清以来，由于水浒英雄深入人心，因此不畏强暴、嫉恶如仇的梁山泊好汉的形象被移植到舞蹈之中，这便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莺歌舞的基本程式。其实莺歌舞并非一日练成，没有祖祖辈辈先民智慧和汗水的融入，就没有今天独具风格的莺歌舞。林中成认为，莺歌舞的很多动作都是模拟潮汕耕种捕捞的生产方式而提炼出来的。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及政府的重视引导，对莺歌舞的改革更是取得喜人的成果。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根据人们的审美要求，大胆融入潮剧、潮汕民间舞蹈、潮州音乐等地方艺术门类，对莺歌舞的动作、套路、服饰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改进。目前仅在汕头的潮阳区就拥有莺歌队上百支，80%以上的乡村都有自己的莺歌队，呈现出百花齐放、各具异彩的繁荣局面。每年的莺歌舞汇演总是人山人海、盛况空前，少儿莺歌、女子莺歌也应运而生。豪气刚强的潮汕人创造了粗犷豪迈、凛冽威猛的莺歌舞，而莺歌舞也以它的壮美雄浑塑造着潮汕人的性格和情怀。潮汕人为莺歌舞付出智慧和汗水，莺歌舞也回赠潮汕人自豪和荣誉。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七月起，北京成为中国第一个将安宁疗护纳入基本医保报销的城市。一项医保政策的突破，能否让生命末期的告别更有温度？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北京台一起走入几位患者最后的疗护时光。彩塑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作为第一批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艺术，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通过彩塑传承人陈雨露的眼和手来一起认识一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安宁疗护过去常被称为临终关怀，这是为疾病终末期的患者提供的照护模式。当生命走向终点，除了缓解身体上的疼痛，控制症状，患者需要维护尊严，安顿身心，而目睹生命走向终点的家属也同样需要心灵的支持。今年七月起，北京成为第一个将安宁疗护纳入基本医保报销的城市。此前，心理疏导、情绪安抚、沟通陪伴等人文照护缺乏合规的收费依据。新政落地后，这类服务正式被纳入打包收费的范围。一项医保政策的突破，能否让生命末期的告别更有温度？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北京台一起走入几位患者最后的疗护时光。
7: 哎呦，还是有点疼是吧？哦，行行，慢一点啊。
8: 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安宁疗护中心的走廊里，一面胶片造型的装饰墙嵌着几个透明格子，名为时空信箱。家属把想对离世亲人说的话写在便签纸上投进去，寄往一个永远收不到却似乎又能收到的地方。护士长孙文喜取出一张留言，轻声念道：
9: 我们一位患者的家属写给妈妈的话，他说：愿天堂的妈妈永无病痛，永远快乐。
8: 时空信箱里塞满了来不及当面说出的话，说不出口是因为还没有学会如何告别。当陈女士的母亲因癌症扩散住进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病房时，她第一次认真地去想，如果有一天轮到她和母亲告别，能不能把该说的话说出口。
10: 今天我面临的是一个如何送父母走的这个问题，有一天我也会面临这个问题。她现在用她的生命在给我，她在给我一个关于死亡的教育，他对待生命的这种乐观的态度，他未必知道什么叫做安宁，但是他面对这种病痛，自己的这样一种选择，包括他的一种乐观的心态，他也在给我力量。
8: 在安宁疗护病房， 帮人完成告别这堂课最后一页的还有医务社工郭翠红，她的工作是陪患

0: 患者和家属一起把没做完的事做完，
1: 更多的还是关注他们有没有一些心愿要了啊，有没有一些遗憾要道出来的呀。我记得有一个在我们这儿住了有4天的一个患者哈，他女儿跟他妈妈得的是一个病，所以女儿当时非常的焦虑，而且他有重度焦虑啊。然后我当时就跟他去沟通，差不多咨询了有3个小时。这次沟通完以后，我们就跟他让他给他妈妈去做个道别。然后不幸的是，他当天聊完以后，第二天的下午妈妈就离世了。事后也跟我聊，他说幸亏我们在及时跟我妈去沟通了他的想法以及他后边对我的交代，他跟我交代得很清楚，不然的话我真的接受不了就是离世的这个消息。
0: 钟毅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的专职社工，工资由36度慈善基金会支持，为病人和家属提供社会心理支持和个案服务。在他看来，安宁疗护要得到更好的推广，生死教育要开始的越早越好。
2: 因为我们谁都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我觉得善终其实就是让逝者能够少一些遗憾，能够在最后环节接受，然后对于整个家庭呢，能够在整个过程当中最后告别这件事情作为人生的一个重大的标志，而不是一个伤痕。因为我觉得成熟的分离应该就像苹果从树枝上这个成熟落下来一样，它应该是甜美的，而不是大家所说的哀伤。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需要自己了解很多知识，有相应的观念，然后才能和自己的家人在最后环节做一个成熟的分离和告别。
0: 陈女士把社工们的话记在了心里，她开始试着和母亲聊一些以往不敢聊的话题。母亲入院时，她并不知道一项政策即将落地。
3: 从确诊基本上没有什么其他的治疗方案之后开始，我们就在想怎么样减缓病痛吧，因为这时候就调整思路了。当时没有特别想说医保能不能进医保，我们能做的都很有限，但是也需要这个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支撑。
0: 长久以来，安宁疗护最具温度的心理疏导、精神陪伴、家庭沟通等人文服务，始终因为没有收费标准而依赖公益力量。7月11日起，北京在全国率先将安宁疗护纳入医保甲类报销，全市各级医疗机构统一按每日200元的标准结算。这种全市统一按天包干计费的模式也是全国首创。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医疗保险处处长陈辉说：“
4: 安宁疗护其实更多的原来医院可能做的是情怀，就是。”我可能更多是我愿意为患者做，而现在他从政策的角度上给了更清晰的一个要求，使原来可能更多是义工在做或者医院的一个自主行为在做的行为，变成更加的合理化而且有章可循的这么一个内容。
0: 此外，各级医院统一定价也有利于引导患者向基层医院分流。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首家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的安宁疗护机构。中心主任董伟给记者算了笔账，
5: 平均每天就是没报销之前，患者的日均费用700到1000左右，其他的就是二三级医院的机构呢，是在1700到2000左右的范围，报销比例要优于2级和3级医院的，一般是90%以上进入医保，所以说老百姓的这个负担会轻一些。
0: 安宁疗护的核心止痛、心理疏导、生活照护，并不依赖高精尖的设备，费用具备可控空间。北京大学医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王悦认为，此次将这些费用纳入保障之后，下一步的政策重心应放在照护体系的完整性上，同时为患者提供更充分的临终选择。
6: 这种付费方式应该说在全国还是开了一个先河。按日结的话，它实际可以缓解家庭很大的经济负担，因为它不用垫付这些费用，这肯定有便民的一个方面。我认为可以打入这个五常户险的范畴，这样就可以用医保加常户险两个方面的资金来解决安宁疗护的费用。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后我们的常户险是可以把居家的安宁疗护也纳入到报销范围内，那就会鼓励更多的中末期病人不是住在医院，而是住在家里的病房。
0: 午后的安宁疗护病房，阳光透过玻璃窗落在了陈女士母亲的脸上。陈女士后来说，她感谢这个政策，但更感谢的是，在她需要帮助的时候，有一间这样的病房，有这样一群人接住了她和母亲。
3: 可能一个大的政策下来，我能看到时代在前进，然后我们国家的能够考虑到更好的去怎么帮助老百姓，我们去解决这些实际的难题。这种政策越来越多的往下走，往下沉，我们也能够感

0: 受到这样一个时代的一种美好。
1: 采访最后，护士长孙文喜带记者去看他在病房里最喜欢的一个角落，阳台上的方形鱼缸，几条小鱼在水草间游动。鱼缸是一位已故患者留下的，后来被患者和家属接力照料，三个月换了好几茬主人，大鱼生了小鱼，新的生命还在延续。
0: 我原来没有太注意啊，今天我过来我才发现，哎，这里边好像多了几条小鱼，我应该是这条鱼妈妈生了好多鱼宝宝哈。其实这就寓意着生命还在不断的延续和传承，就像这个鱼宝宝一样，它也要继续快乐的生活下去。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彩塑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作为第一批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艺术，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通过彩塑传承人陈雨露的眼和手来一起认识一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名叫陈雨露，是胶东彩塑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所谓彩塑，就是以粘土加上纤维物、河沙、水柔合成的胶泥为材质，在木质的骨架上进行形体塑造，阴干后填缝打磨，最后经着色描绘成的作品，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彩塑作为中国国务院第一批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艺术，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通过彩塑传承人陈雨露的眼和手来一起认识一下吧。
2: 不久前，记者来到烟台栖霞市庄园街道陈家村，见到了胶东彩塑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陈雨露。走进他的家中，身处在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彩塑人物雕像建筑群体，好像走进了一座绚烂多彩的艺术殿堂。经过交谈，记者了解到陈雨露从小就喜欢画画，人到中年与彩塑艺术结缘，让他找到了人生的归属感，也从此走上了一段新的人生旅程。
3: 小时候从小爱画画，转了一个大圈，感到赢过40。
4: 我从小爱画画，转了一个大圈，等到这过了40岁才又回到起点，找到人生的目标。不过话也说回来，这么多年也是一直在积累，喜欢画画也一直没放下，一直在积累。我也是跟民俗艺术有缘吧。20年以前，那时候信息也不是很发达，都是靠着一些画报刊物，只要有喜欢的图片就自己剪下来收藏着。我搜集了一大本，那时候也没有想到以后会有什么用，就是喜欢，所以就收集了这么多。20年以后，没想到它还真派上用场了，说明跟这个有缘分啊。
2: 俗称彩塑的泥塑艺术，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它以粘土加上纤维物、河沙、水柔合成的胶泥为材质，在木质的骨架上进行形体塑造，阴干后填缝打磨，然后经着色描绘成的作品就称为彩塑。早在2006年，该遗产就被中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陈雨露说，他年轻的时候做过铸造，做过玻璃雕刻，后来由于身体原因，他最终离开了工作岗位。而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见到了彩塑艺术，经过深思熟虑，他觉得这就是他今后人生的目标与方向。
4: 当时转行做美术有关的东西，靠什么生活是当时比较苦恼的一件事情，生活压力比较大，最后自己还是下定决心，决定放手搏一搏。刚开始一切从零开始，很难很难，一把年纪了还要重新学习，很累，不过还是坚持下来了，也在彩塑艺术上找到了自我。
2: 陈雨露说，他之前虽然一直在做别的事情，但是画画也一直都没有放下过。40岁那年，他又重新拿起了画笔，并且自学了电脑绘图，通过网络继续学习绘画技术。
3: 画画我倒有一定的技术，
4: 画画我有一定的基础，虽然不是经常画，但是一直在关注着。我都是通过这些年一点一点的积累，所以出了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在绘画和色彩上

0: 我上手比较快，这也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1: 陈玉露的彩塑技艺越来越成熟以后，他就开始琢磨能不能再做点别的东西，比方说把软陶技术融合到彩塑当中来。所谓软陶，其实并不是陶，而是一种人工的低温聚合粘土，又叫做彩陶，也被人称为烧烤粘土。从外形上来看，这种粘土的小包装很像是小朋友玩的橡皮泥，在烘烤之前的玩法上也与橡皮泥有着很多接近的地方。陈一路介绍说，他最初的软陶作品是做一些胶东，也就是山东东部沿海地区有特色的建筑群。
2: 这就是尝试用这个软陶搞这个，
0: 后来还尝试用软陶搞建筑。一般软陶这个材料是用来做卡通人偶的，我就想能不能做点别的，想要突破一下，我就想用它试试看能不能做咱胶东的建筑。开始做建筑和做卡通人偶毕竟是两种东西，之前也没有人做过，没有经验可以借鉴，自己在那摸索，有很多技术性的东西都是自己想的。开始照了很多照片，前后左右都有，这个建筑是个立体的，不是个平面的，想要完整的表现出来，当时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1: 经过反复实践，陈玉露终于用软陶做出了比较满意的作品。现在陈玉露家中摆着的西游记、八仙过海以及谋士庄园等也都是用软陶制作的作品。由于软陶的成本过高，陈玉露就在想能不能用另一种泥土来代替，而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先选用山上的各类泥土做实验。
2: 第一个做的东西是这件关公，
0: 第一件作品做的关公，当时用了三四天的时间完成了初步的泥稿，结果还没开始上颜色就裂了，当时看到这样也觉得挺可惜的。
1: 陈一路始终觉得土也是有灵性的，你只要能够和它成为朋友，静下心来研究，那么就会收获很多。
2: 这种土吧，它有每种土的性能，你跟土
0: 每种土都有每种土的性能，你跟土打上交道就跟人打交道一样，你都要摸准它的脾气，摸准脾气也就会得心应手。普通的土用起来有点粘手，有可能表面是干的，里面不干，还可能会裂纹，挺麻烦的。在山上弄回来的土比较细腻，但是比较粘手，根本没法塑，做的东西都很粗糙。后来慢慢实践，考虑加进去一些别的东西让它更好用，经过时间，现在这个土就很好用了。
1: 陈玉露的胶东彩塑全是用泥巴做成，而且形态各异，再配上简单的粉彩，看上去虽然不如软陶作品那么鲜亮精细，但是也比传统的泥塑更加生动活泼，是一个更加多元化的呈现。
2: 你现在大了吧，已经过40了吧，我觉得有时候
0: 随着年龄的增长，觉得民俗的一些东西可以把它整合一下，包括咱们胶东的剪纸、年画、面塑，我感觉一些好的东西特别多。好东西也不能光传承而不发展，时代在发展，艺术也一样，不发展的话不会有生命力的。我搞这个民俗彩塑，吸收了一些民间的艺术精华，把它全部融合在自己的作品中，并且加一些现代人的审美成分，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比方说我现在也会把肖像漫画的一些元素融合进我的这个作品当中来，做到雅俗共赏。这个东西一看虽说是民俗的东西，但也有现代的元素在里面。
1: 陈玉露说，前一段时间还有朋友请他帮忙做了一批八仙脸谱，让他又有了另一种创作的灵感。
2: 他一开始拿了一个样品，是他到韩国旅游拿了一个。
0: 有朋友从韩国带来一些样品，是一些面具，想让我照着样子做一些。我当时一看，感觉他们做的有些粗糙，我觉得我能做出另一种感觉。我在原有的基础上加进去一些咱们中国道家文化的一些理念。八仙是属于道教里面的人物，当时做出来朋友很满意。
1: 完成这套八仙脸谱系列之后，陈玉露又陆续做了老建筑系列、苹果系列、大秧歌系列等等。中国的民间文化博大精深，陈玉露希望能够通过彩塑把其内涵表现出来，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彩塑的魅力。
2: 多搞一些作品，成立一个彩塑艺术馆，
0: 今后还想多做一些作品，成立一个彩塑艺术馆，让更多的人认识彩塑、了解彩塑，能够喜欢上它就更好了。下一步我还想深入挖掘咱们当地的一些人文题材，包括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我想用彩塑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再有就是咱们中国民间的一些神话题材等等，太多了。今后还想搞一个像沙龙一样形式的东西，聚集一些对彩塑

0: 有兴趣的朋友一起探讨彩塑，也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学习这个彩塑艺术，这门艺术肯定能更好的传承和发展下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室主任米尔基约耶娃。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25号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第11届亚太经合组织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25号在浙江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本次会议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来自 APEC 经济体秘书处和有关国际组织代表近200人参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25号在北京会见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阮文广。25号，促进建设和平与繁荣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对话大会在北京举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25号，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3届中美 1.5 轨对话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新时代中美务实合作。中联部部长刘海星出席并发表主旨讲话，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国亚洲协会董事会共同主席桑顿等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5号表示，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对话合作，推动创新红利更多惠及全人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5号在武装冲突与粮食安全问题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推动停火止战，以保障粮食生产的安全环境。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26号表示，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坚守产品质量底线，提高自动驾驶安全性、可靠性，优化新能源汽车车险政策，降低维修成本，切实解决消费者后顾之忧，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截至25号，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6%。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2: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3: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3: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接着上一期的内容，继续为您介绍药酒养生与国公酒的故事。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还将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人类自从发现酒之后，酒就逐渐地用于医药方面。药酒是中医药学宝库中璀璨的明珠，是中华民族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积累，也是祖国医学防病治病和养生保健的一种独特方法，因其制作简单，使用方便而深受大家的青睐。药酒自古至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经过历代医药学家、养生学家的不断总结和完善，积累了很多药酒的有效验方。这些验方除了用于防病治病之外，还是中医养生保健的一大特色内容。什么是药酒呢？药酒是酒与中药材结合，经过一定的加工制成的透明液体，是一种养生保健饮品。药酒在国家饮料酒类分类体系中属于配制酒的范畴，是以发酵酒、蒸馏酒为基酒，加入可食用的动物类或植物类中药材，采用浸泡、蒸煮等不同工艺加工而成的酒剂。今天我们主要为您介绍的是药酒国公酒。在我们上次的节目当中呢，中医学博士、中医专家罗大伦为我们介绍了国公酒这个药酒的配方以及它的效验。今天让我们再进一步深入地跟随罗大伦博士一起来认识国公酒。
1: 那么像这么一个方子，借助酒的这个通行的力量进入身体以后呢，能够驱风散湿、扶正气，这效果呢是更好的。所以呢，像这样的方子啊，都是经典名方。那么在清代的时候呢，大家知道这方子呢就作为什么？作为名方送到太医院去。太医院一看呢，这方好，怎么样给皇族用吧？所以当时指定同仁堂来做这个国公酒，那么用来什么呢？用皇宫皇室的这个保健、驱风通络的。那么老百姓呢，现在我们都可以用到，当然所有同仁堂药房都有卖的。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那么像这种酒呢，喝呢，大家就每天喝一点点，要一点点。这个可以喝，也可以怎么样呢？在这个局部这个疼寒痛的地方呢，可以涂抹一点。我的这个经验呢，一般是晚上涂，就是这个晚上啊，你得轻轻抹点，然后呢，这个一夜之间呢，通过这个皮肤渗入，这时候调整呢效果更好。那么喝的时候呢，有的朋友说这个我不能喝酒。我觉得进到嘴里边这个就有点这个酒刺激我受不了，我觉得可以用这样的方法。什么方法？就是可以兑一点热水，一般情况下呢喝一点就行，这个一般是10毫升就可以，对吧？那么可以兑一点热水，这水呢不用多，少少一点就行。那么第一呢，它可以稀释这个酒的酒精含量，你觉得没有那么刺激，对吧？这是第一。第二呢，这热水本身它是温热的，也能够起到这个帮助的药性去这个运行的作用。所以呢，喝下去以后呢，也会感觉身体暖暖的，微微出汗最好。大家记住，喝完这酒以后，千万不要让关节再被风吹到，一定记住。那么怎么样？微微出汗，这样呢效果更好。那什么意思？微微出汗代表气血通畅了，对吧？流通了，所以效果更好。那么还有一个注意什么呢？大家千万不要饿着肚子喝这种酒，就是我们在行气血的时候啊，一定要什么中焦，一定要里边脾胃有食物。那么中焦有力量发出来，我们营卫之气是从中焦下焦发出来，对吧？

0: 就是行气血是一个什么？行气血，我们这个疏风通络，对吧？去散湿，是什么呢？是一个慢慢的过程。大家千万不要一次性太猛烈了，身体受不了的啊，头晕呐、啊，然后身体会各种难受，对吧？尤其气血弱的人，有时候一喝多会，你会觉得受不了的。怎么样呢？我们一点点来，这叫什么？滴水石穿，循序渐进，对吧？通过这个细水长流的过程，让正气一点点足，让这个气血啊逐渐运行开来，然后把这个风寒湿啊这邪气给驱出去。那么这样呢，身体就慢慢好了，对吧？我们不着急这事儿。那么如果在喝这种酒的同时，您再用点什么呢？比如说食疗的方面，补脾胃的东西，吃点这个五谷杂粮粥啊，对吧？这个吃点山药啊，吃点扶正气的，那么效果会更好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更高明的方法，用点饮食配合，那么这个驱风通过效果更好。所以呢，各位亲爱的朋友，如果您发现家里老人或自己有这种正气不足的情况，哎，导致在风寒湿啊这种邪气进来了，出现了什么呢？关节痹痛，这个我们要西医检测，可能是风湿性关节炎或类风湿性关节炎什么那种中医说的寒症，对吧？寒湿的症候。然后呢，啊，出现了这个肢体啊屈伸这个不利啊，这个总觉得早上起来这个行动不便哈，有点身子都费劲了，对吧？有胀痛啊等等，有这些情况的时候，哎，大家看看看舌头，舌头不是那种鲜红的，哎，舌头呢有点胖大，然后周围有齿痕，舌苔也有厚，对吧？出现一种什么阴寒状态的时候，哎，正气不足啊，怎么办？我们就可以用这种经典的老方子，对吧？这种从这个古代流传下来的这种方子，像同仁堂的这种国公酒，哎，在这个饮食之间呢，哎，去调理身体，把这个风寒湿这种邪气呢给驱逐出去，这样让身体呢慢慢的恢复健康。这是什么？这就是经典名方的魅力吧。我们这个给大家一点点聊这些经典的名方，其实都是非常好的方子，对吧？过去是什么？皇宫里边太医院给这些皇族们用的，那么我们老百姓呢今天也要用，因为各药店都有，是吧？那么这些经典名方呢跟大家多讲一讲，我觉得大家多一点这个方法去调理自己身体，让自己身体呢尽量什么归正，就调到那种气血充足，对吧？这些风寒湿的邪气都进不来的状态，我觉得呢这就是我们追求的这个方向。谢谢大家，今天把这个国公酒呢就跟大家介绍到这儿，那么以后呢会介绍更多的这个传统名方的啊，包括这些药店里的中成药的，希望这个大家呢能多了解这方面知识。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2: 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和您说了药酒国公酒，它在治疗风湿痈痹方面有着独特的疗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风湿与风湿到底是怎么回事。很多人认为啊，风湿病就是由风和湿引起的，所以一到了多雨的季节，往往是非常的恐惧，生怕受了风寒，受了湿邪。那么这个风湿病究竟和风和湿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和各位朋友一起来说一说。事实上，无论是西医还是中医专家都表示，风湿病与风与湿并没有关系。风湿病呢，实际上是一组自身免疫性疾病，由于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异常所导致的。这类疾病呢，包括骨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还有痛风等。那么在这几种病当中，骨关节炎和劳累、肥胖使得关节长期负重有关系，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和感染有关系。那么痛风与饮食结构导致血尿酸增高。

0: 关，而强直性脊柱炎呢，则和遗传有关系。所以说啊，没有哪一种风湿病是和风湿直接相关的。我们来给您举一个例子啊，生活在北冰洋的爱斯基摩人，他们住在用雪堆成的房子里，还会经常的下到冰冷的水中捞鱼。但是根据调查发现，他们患风湿病的概率却非常低。另外，在中国的南方，大家插秧的时候呢，也经常是赤脚踩在水田里，也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患有风湿病。如果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啊，风湿病就和刮大风下大雨更没有什么关系了。那么中医里有没有风湿病的这个概念呢？我们呢也走访了一些相关的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的杨宝林主任医师呢就明确地告诉我们说，中医学里也没有风湿病这个概念。中医认为呢，人体受风湿寒入侵的确会得病，但是这种病呢不是风湿病，而是统称为痹症。这个痹症呢可以表现为关节疼痛、肌肉红肿，也可以是乏力没精神。可以说呢，它包括了西医所讲的风湿病的一些症状，但是和风湿病不同的是，痹症可以治愈，而风湿病目前还不能够治愈。那么为什么有些人说啊，天一下雨一阴天我就会觉得关节疼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副主任医师刘许大夫就告诉我们，阴雨天呢有可能会感觉到疼痛加重，这不一定就是风湿病。有一些退化性改变的病人，比如说骨关节炎啊、骨刺患者，往往最能够准确的预知刮风下雨天儿。但是呢，这些病人实际上也不是风湿病患者。为什么会在阴雨天就加重，目前在生理学上来讲还没有确凿的证据。其实呢，在专家看来啊，到了阴雨天刮风天啊，您的可能老病啊、腿啊、肩膀啊，这就有可能疼了。这可能和心理因素是有关的，因为阴雨天天阴，温度低，湿度大，这种不适感呢影响到了人们的情绪，使大家呢认为关节疼痛直接就是由于这种潮湿引起的。阴雨天关节疼痛的人呢，患上的可能是中医的痹症。痹症呢，得温则减，也就是说温度高了，可能它的疼痛就会减轻一些。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您泡泡温泉，洗个热水澡，或者是在局部进行一下热敷，应该就可以得到缓解了。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诗词与中药皆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优秀产物。中药起源于太古时期，古传神农氏尝百草，中药得以兴盛。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中华诗词的兴起是在中药之后。医儒不分家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药名文学也是医药文化的一支奇葩。在璀璨的中医药文化宝库中，用中药名连缀写成的诗词歌赋，构思奇特，用词精巧，形成了自己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发现中医药之美，让我们共同认识古诗词里的中药。

诗词里的中药，今天我们要和您说说中药龙葵。百花蛹之七律咏龙葵。桥岭斜坡自葱茏，崖边野径每相逢。时常低首藏浆果，偶尔仰天招蝶蜂。有梦纷纷清热毒，无名默默散淤庸。为因杯若吐芳冽，点缀山川心意浓。这首诗咏赞的呢，就是一味中药龙葵。小时候在野地里啊，有一种常见的小果树，夏季开白色小花，上面呢会结出黑紫色球形的小果实，酸甜可口，叶子也可以吃，但是呢因为它的叶子中含有大量的生物碱，需要处理之后才能吃，它就是龙葵。龙葵是一年生草本植物，也是一味中药，具有清热、解毒、活血、消肿的功效，可以治疗疔疮、臃肿、丹毒、跌打损伤、慢性气管炎、急性肾炎等。看过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人可能都知道，剧中几位大家比较熟悉的角色名字都是以中药命名的，比如景天、雪剑、龙葵、紫萱、花楹、飞鹏、重楼等等，甚至徐长卿也是中药名。这几个人物的性格与其对应的草药呢，往往有着某些方面的相似，显得十分别出心裁。比如徐长卿这位中药，他的名字就与帝王将相关联，彰显中医治法亦可治国的理念。雪剑角色身份背景呢，设定为出身武林世家唐门。雪剑这种常见的中药材有清热解毒的功效，配合擅长用毒的唐门，名字显得很搭。再比如这部剧中的第一男主角景天，景天是植物中的一个科景天科，其中的红景天属可以入药，有滋补强身功效。不少保健品中呢都有景天的成分，虽然是草本，但茎干直立，叶片健壮，很生机勃勃的样子，和男主角的身份性格十分协调。而且呢，天这个字也昭示出它本来来自于天上，前身是天神的意思。剧中的紫萱也是一味中药，所谓萱草也就是忘忧草，又名紫萱。紫萱呢是北方常见的一种菊科植物的草花，和蒲公英呢有点类似，浅紫色，每到春天风一吹过到处都是，很柔婉的感觉，和剧中的角色相符。说回我们的主角龙葵，龙葵这个角色在电视剧中呢是两面性格，蓝葵娴静善良，红葵强势美艳，这和龙葵这味药的药性十分相符。龙葵中含有龙葵素、茄碱等有毒物质，可以生吃，但是吃之前呢，必须经过开水汆烫浸泡，去掉有毒物质。龙葵碱的作用类似皂苷，能够溶解血细胞，过量中毒呢，会引起头痛、腹痛、呕吐、腹泻、瞳孔散大、心跳加快，还有精神错乱，甚至昏迷。它这个心跳加快呢，还有个特色是先快后慢。曾经有报告呢，小孩吃了没有成熟的龙葵果实而致死亡，它的毒性就像是我们不小心吃了发芽的马铃薯中毒一样的。龙葵的叶子中的生物碱便是对应着红葵，红葵解了心结之后，便象征着解了毒，变为蓝葵。在电视剧中故事的最后呢，龙葵为了哥哥毅然决然跳下箭炉，牺牲自己，帮助哥哥解救天下苍生，便是应了全株入药和清热解毒这一特性。对于龙葵，人们有着不一样的看法，但是在中医看来，它是一味难得的中药材。
据南北朝时期医药学家陶弘景所著的《本草经集注》中的记载，益州多生苦菜，又曰龙葵，其形健硕，高三尺有余，叶圆花白，其果如珠，生青熟黑，其性寒凉，其味略甘，带有小毒，可医痈疽肿毒，跌扑伤损，小便不畅。关于龙葵带毒的传闻，人们更是看法不一。有人说它的毒性极强，可以和生芽的马铃薯相提并论，如果误食的话会出现严重的中毒反应，轻者恶心呕吐，重者昏迷不醒，甚至危及到生命。不过呢，据专业人士介绍，龙葵的毒性并不是很强，而且大部分毒素呢都在汁液里，至于成熟后的果实，毒性是极其微弱的。另外一些人工培育的龙葵品种，其毒性也在安全范围之内，大家不必谈葵色变。最后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如果想用龙葵来治疗疾病的话，最好遵循医生的指导。读古诗学中药，今天呢，我们通过一首古诗《咏龙葵》了解了中药龙葵的药性。接下来让我们最后再欣赏一遍这首诗。桥岭斜坡自葱茏，崖边野径每相逢。时常低首藏浆果，偶尔仰天招蝶蜂。有梦纷纷清热毒，无名默默散淤痈。为因杯弱吐方烈，点缀山川心意浓。

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

0: 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个现代人经常会遇到，但是有的时候又会觉得难以启齿的小问题，那就是脚气。让我们一起来解决小脚气带来的大烦恼。脚气不是病，得起来可真要命。脚气医学上叫足癣，在南方呢，经常把它叫做香港脚。脚气呢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皮肤疾病，很多人认为脚气就是脚痒痒而已，其实呢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点。脚气如果长期没有进行正确规范的治疗，它造成的危害不仅是瘙痒，而且呢还会严重的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应一些听众朋友的要求呢，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啊，请到了正安中医的中医专家翟华强大夫来和各位聊一聊脚气这种疾病的防治。翟大夫呢，将教给大家如何摆脱小脚气带来的大烦恼。本期嘉宾翟华强，男，医学博士、副教授、副主任医师，主要研究领域中医药基础理论与临床应用。翟华强医生继承明老中医经验，先后师从于严正华教授、王永岩院士、金世元教授，主编《国医大师严正华临床用药集萃》等著作，是北京中医药薪火传承3+3工程严正华名医工作室核心成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临床中药学秘书，教育部国家级中药学教学团队骨干教师。翟华强医生和您说说如何彻底杜绝脚气。

0: 您好，翟大夫。首先呢，请您来给我们做一下知识普及，先和大家说一说究竟什么是脚气。
1: 脚气的话呢，有别于咱们常见的一个脚气病，主要的症状的话呢，是脚部的多汗，同时呢，脚部的痒，以及呢流水流脓，有三大。

0: 症状，主要的话呢，好发于夏天暑湿季节，特别是现在过了立夏，天气啊逐渐潮热，这个时候呢，主要的话呢，脚气病会越来越高发。
1: 那其实现在我们也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啊，就不只是南方，现在很多北方的人也会经常的有脚气这个问题出现，是不是这种疾病现在它在地域上的划分已经不那么明显了呢？
0: 对了，脚气的话呢，咱们那个以前啊，古人的话呢，有民间叫做那个香港脚，主要的话呢是好发于南方潮湿的地方。但是目前的话呢，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人们饮食习惯的改变，北方地区也越来越常见，应该是一个皮肤科的常见病，也属于一个难治病。
1: 俗话说啊，这个万事万物的发展都是有根由的。那么脚气作为一种疾病，它的发病机理是什么？就是说这种疾病究竟是怎么得的？您给我们解释一下。
0: 脚气的话呢，那个中医认为主要是由于湿邪为患引起来的。湿邪呢，它的致病特点是湿性重、湿性浊。湿性重的话呢，是说湿邪啊，像水一样的，是从上往下走，因此呢，脚部在人体的最底部。因此呢，脚部的湿邪是最重的。第二个呢，湿性浊，湿性比较黏滞。这个时候呢，人们知道脚气的发起来的时候呢，它会流水、流脓，特别痒，所以说呢，它的分泌物比较污秽、比较浊，所以说呢，湿邪是脚气发病的重要原因。对于湿气来说，中医的认为湿气呢分两类，一类的话呢是外湿，跟居住环境有密切关系，主要是久住。长期居住在潮湿的地方，以及生活在海边、河边、江河边的人，脚气比较多。第二个呢，就是内湿。内湿的话呢，主要是由于脾胃的功能、运化功能减弱。脾胃呢，是运化水液、运化水湿，将水湿转化为人体可以吸收的精微物质。如果脾胃功能不好、脾胃病的人，这个时候呢，或者由于他们经常吃的是高粱、肥甘、厚味制品，也容易得脚气。
1: 那听您的介绍啊，我们就感觉脚气病的发生和人们吃的生活习惯这个是有很大关系的。您刚才讲到这个高粱、肥甘、厚味儿，这大概都是哪些食物？您给我们来做一下比较详细的这个解说。
0: 肥甘、厚味、高粱制品呢，其实是不一样的。厚味呢，就是那个有的人爱吃酸辣的；肥甘，有的人爱吃油腻的；高粱。有的人特别爱喝酒，有的人特别爱吃精细的饮食，这些呢都会导致脚气病的发生。在咱们国家唐代，有一位医学家叫药王孙思邈，当时呢，他在公元在加加差不多是1500年以前，他就发现脚气的发生和人们的饮食有密切关系。当时的那个长安太守生病了，什么病呢？就是脚气病，特别痒，他去了。他们家看了一看，也还好。这位大人呢，既不喝酒，也不吃高粱，但是呢，他还怎么了？他们的饮食特别精细，所以说我们现在提倡的那个粗纤维的饮食，其实呢是补充的维生素 B 族，这样的话呢，对于脚气病的发生也有减少的作用。
1: 那既然您刚才说了啊，这个补充了维生素 B 族对脚气病的发生有减少的作用，那是不是反过来我们理解，多吃维生素 B 类的食物，或者干脆没事我就吃点维生素 B 的这种药片，就能够减少脚气病的发生呢？
0: 也不尽然。这个呢就是避免了内湿，但是呢外湿也很重要。现在有的人经常穿的是球鞋，或者是密闭的空间，这些都不合适。我们还是应该使自己的脚丫保持干燥，所以说保持干燥的环境对于脚气病的发生有很好的预防作用。
1: 那翟华强大夫呢，在刚才告诉我们，脚气发生呢有外湿的原因，还有内湿的原因。外湿呢就是外部的环境，内湿呢就是我们的饮食，肥甘厚味。那么这些原因我们都排除掉，然后同时呢也注意自己鞋内的卫生，保持干燥了。但是我们不可避免的看到，还是有一些人得了脚气，是因为被传染了。比如说某一次到某个场合穿了别人的拖鞋被传染了。那我们来请教一下翟华强大夫，这个脚气它的传染性严重吗？通过哪些渠道就容易传染到脚气呢？
0: 脚气呢，那个西医的话呢，现在目前已经比较确切了，主要是由于真菌感染引起来的。 因此呢，我们治疗真菌的话呢，就应该彻底的治疗。所以说，有的人的话呢，治疗的时候呢，可能是，只是不痒了，或者是呢不流水了，就停止治疗。这样的话呢，是很不合适的，因为真菌的感染的话呢，对整个皮肤的话呢，它的新陈代谢、它的再生是需要4个礼拜，也就是我们说的28天，它的更新。因此呢，我们治疗脚气呢，需要坚持一个疗程。
1: 那其实这也回答了我们在之前所讲的，为什么很多人的脚气总是治不好，那是因为他没有坚持一个又一个的这个疗程。那请翟华强大夫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脚气它有哪些类型，痒痒的和流水泡的、流脓的这些的程度是否都不一样。
0: 脚气的话呢，其实常见的类型目前的话呢分为3个类型。一个的话呢是水泡型，水泡是容易长在大拇指这个地方，这个时候呢，它的一个的小水泡为主要症状，症状重的时候呢，可以融合成片，融合成片状了以后呢，就特别痒，然后的话呢，有的人就爱挠，一挠的话呢，就容易啊加重感染，导致局部的单独或者是淋巴管的炎症，这是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水泡。水泡的话，第二个类型的话呢，就是弥漫型，弥漫型的话呢，主要长在第3指和第4指，以及第4指和第5指中间。这个时候呢，它主要表现为局部的炎症，反应的话呢也是局部的奇痒，局部皮肤呢甚至破溃，导致呢流水流脓，这是我们常说的水泡型和弥漫型。此外呢，还有一类脚气呢，主要生在足的根部，就是我们说的足的背部，这一类型的话呢称为脚化型，它会导致呢局部皮肤变硬化，这个时候呢也伴随着痒。所以说那个严重的话呢，这是它的常见的三类的那个临床症状。一般的话呢，流水流脓的时候呢，会导致呢局部皮肤的破溃，导致呢局部皮肤的感染。这个时候呢，除了有真菌感染以外，可能还伴有细菌的感染。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卫生。伴有感染的时候呢，因为脚气嘛，它是一个真菌感染的，所以说一定要注意怎么样隔离。如果自己确实有脚气了，首先是自己隔离，自己洗脚的时候装盆，然后呢自己的专门的那个毛巾，洗脚的话呢不要洗其他的地方，因为脚气的话呢本来是局部的癣，但是呢有的人自身就感染了，比如说体癣、骨癣、腹股沟也会得癣，有的人的话呢手上也会得癣，甚至灰指甲，什么原因啊，自己被自己感染了，就是自己不小心把这个癣带到了全身。此外呢更要注意和家人的隔离，因为咱们说的话呢，有可能是一个人得脚气，一家人都得，这个时候呢，主要做好两方面的隔离，自身的隔离以及和家人的隔离。
1: 所以说呢，我们总结一下翟华强大夫的介绍啊，那就是脚气是一种传染性还比较强的疾病，弄不好呢会传染到自己自身上上下下的其他部位，更严重的还有可能传染给家人。所以呢，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准备一个专用的毛巾、专用的盆儿，在洗的过程中呢，自己也要注意不要牵延到身体的其他部位去，一定要注意个人的卫生，同时呢，也要提醒家人有很强烈的防范意识，就是不要让你的这个脚气病菌传到我们其他人的身上。那我们在最近呢，接到华语广播网的一位网友的咨询呢，他就提到了，他说他是一位多年的脚气病的患者，大概已经有了10多年了，他觉得这个脚气病呢非常的顽固，很不容易治好，治了一段就反复了，见效一点就反复了。那么这种情况究竟应该怎么办，在治疗上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我们再来请教一下翟华强大夫。
0: 因为咱们中医的话呢，说那个脚气是由于湿邪导致的，湿邪有个特点就是湿性连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旦被湿邪困扰住啊，它发起病来啊特别漫长，病程呢也特别长，就被它张住一样的，叫湿性重浊、湿性连刺。所以说呢，那个咱们也要做好呢和它长期作战的准备，就是说要坚持一个疗程，比如说我们说的4周，要一定要呢坚持完，坚持治疗。此外呢，得了脚气以后呢，也可以用中西结合治疗的方法，比如说我们西药常见的主要是杀菌的药物、杀真菌的药物，现在市面上比较多的，比如派瑞松啊、夫奇啊、塔克林这一类的药物。同时呢，也可以坚持呢那个中药，可以用一份中药的那个药物呢来去除湿邪，比如说我们现在常见的治疗那个 水泡型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使用什么呀？

0: 咱们有一味中药叫做苦参，苦参和白藓皮，苦参白藓皮呢都是起到清热燥湿，因为脚气的话呢多发生在暑热季节，因此呢它们清热燥湿。把苦参比如30克，白藓皮20克，碾成粉末，碾成粉末以后呢就放在水泡的地方，这个时候呢给它外敷，是吧？比如说弥漫型的话，流水流脓比较多，都烂了怎么办？都烂了以后呢，我们也可以使用另外一个药物，就是黄柏，把柏树的皮啊，给它取下来，取下来以后呢，可以呢给它泡脚。对于咱们那个最严重的一种叫脚化型，比如足根部长了脚气这一类型的话呢，一帮治疗是最棘手的，客人还要配合口服的药物。外用的药物呢也有一些，外用的药物呢就包括比如我们说的那个花椒啊、皂角刺这一类的药物，花椒、皂角刺这一类可以杀虫止痒的药物。这个时候呢把它放在醋里边，放在醋里边呢以后呢浸泡，我们每次洗脚的时候就用这些自己做一些泡脚的水来外用治疗，预防脚气，辅助治疗和配合西药一块儿来治疗脚气。
1: 您刚才说的这些方法都是比较简单而且好操作的，就比如说用中药泡脚这种方法就很简便易学啊。那么这个泡脚的水的温度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比如说会不会太烫的水不行啊，太凉的水也不行啊，水温有什么要求吗？
0: 水的温度主要是温水就可以了比如说刚才说到泡脚，如果是对于脚化型的，足部的根部发黑发干，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应该放一点醋，可以软化，同时呢配中药的话呢主要是花椒和我们的皂角刺，这样的话呢一个药的话呢放30克，放半斤香醋，然后的话呢再放的温水的话呢有利于药物的四处和吸收。
1: 其实在之前的介绍中啊，翟大夫一再强调所有的治疗它需要一个疗程，就是4周的时间。那像我们的这种泡脚，它作为一种辅助治疗的方法，是不是也要坚持一个疗程这样的长度呢？
0: 对，这个是不仅是西医需要治疗，刚才说的4周的话呢主要是皮肤它自己的代谢有一个疗程，说我们长出新的皮需要4周，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治疗脚气，时间可能都需要持之以恒。脚气呢其实作为一个常见病咱们的话呢有人做了调查，45%的国人有脚气，但是呢它也是一个难治病，为什么呢？70%多的人治疗不彻底，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虽然是小病，但是呢别让它成为大患。平时在日常生活中怎么注意呢？第一方面的话呢就是我们说的要保证局部的干燥，不让有外湿产生。局部的干燥的话呢就是少穿球鞋，少穿皮鞋，密闭的空间给我们脚啊有充分的空间，这是第一个，保证局部皮肤的干燥。第二个呢从体内的话呢也要注意呢不让湿邪啊产生，可以，所以说我们可以吃一点化湿的食物或者呢第三个呢就是呢我们还是要注意啊夏季的运动因为夏季的话呢有的人的话呢觉得暑热难当，就经常待在空调房里边不动，这个时候呢好不好呢也不好，这个时候呢导致呢体内的阳气呢不能够充分的运行。古人有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一说，所以说呢从3个地方我们需要预防。然后得了脚气怎么办呢？也不要引起恐慌。脚气其实应该是一个，就是说，如果在大夫的指导下，是一个可以痊愈的病。为什么有70%多的人，他们反复发作呢？是因为他们治疗的话，每次都是治了一半，只要不痒了，只要不起泡了，这个是停止治疗了。这样的话呢，是放了咱们的一个大忌。因为不管从西医的角度还是中医的角度，都强调一个呢疗程。因为皮肤的重新的愈合，需要的话呢是28天，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持之以恒，既可以呢配合西药，就是我们常见的杀菌的药物，也可以呢配合中药外用外敷外洗，然后呢充分发挥咱们中药那个清热燥湿清热化湿清热除湿的功效，我觉得呢中西结合应该可以起到事倍功效的目的。
1: 在大多数人的眼

0: 中，脚气是再普通不过的小病了，周围很多人都有，无非就是脚痒痒，起水泡，脱点皮儿，对健康没有多大影响，更不会危及生命，因此既不就诊也不治疗。有些人甚至认为得了脚气就不会得其他病了，干脆任其存在，甘心和真菌和平共处。殊不知这种观念是极其错误的。翟华强医生提示，脚气病小危害大，人们不能忽视其治疗，更要持之以恒。脚气作为真菌的驻扎地，为真菌提供食物和住处，真菌把双脚作为大本营，对身体的其他部位发起攻击，因此有脚气的人很容易同时有体癣、骨癣、手癣、甲沟炎、灰指甲等其他真菌性感染性疾病，给患者带来生活、工作和社交的不便和尴尬。另外，脚气还可以作为细菌攻击身体的入口，细菌可以从脚气形成极轻微的窗口，沿着下肢淋巴管上行，形成单毒，轻者发烧，下肢红肿疼痛不能行走，严重的还有可能形成败血症，危及生命。可见脚气虽然是常见病、多发病，但它同时也是难治病，如果不及时规范的治疗，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好了，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2: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啊欲验金丹，何能延寿？
4: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5: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7: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0: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室主任米尔基约耶娃。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25号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第11届亚太经合组织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25号在浙江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本次会议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来自 APEC 经济体秘书处和有关国际组织代表近200人参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25号在北京会见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阮文广。25号，促进建设和平与繁荣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对话大会在北京举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25号，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3届中美 1.5 轨对话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新时代中美务实合作。中联部部长刘海星出席并发表主旨讲话，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国亚洲协会董事会共同主席桑顿等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5号表示，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对话合作，推动创新红利更多惠及全人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5号在武装冲突与粮食安全问题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推动停火止战，以保障粮食生产的安全环境。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26号表示，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坚守产品质量底线，提高自动驾驶安全性可靠性，优化新能源汽车车险政策，降低维修成本，切实解决消费者后顾之忧，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截至25号，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6%。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啊，我们来聊一聊宋代诗人叶绍翁的《游园不值》。我们初看到这个诗题啊，可能会有些困惑。一家人一起，或者是和朋友一起去游园，是多么开心有意思的事情啊，怎么不值得呢？其实这首诗是诗人在早春时节去朋友家做客，可朋友不在家而写下的诗作。这里的不值就是不遇，是没遇到，没有得到机会的意思。好，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游园不值》，宋·叶绍翁。楹联机齿映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叶绍翁是南宋后期的诗人，曾在朝廷做小官，后来长期隐居在钱塘西湖之滨，也就是今天的浙江杭州一带。他擅长七绝，诗作语言清新，意境高远，属江湖诗派风格。江湖诗派兴起于南宋后期，因书商陈启刊刻的《江湖集》而得名。诗派成员都是一些无权无势的江湖游士，他们漫游江湖间，以献诗卖文维持生计。诗作风格擅长绝句创作，尤其追求七绝的练字造句。这首《游园不值》就是江湖诗派的代表作，记录了诗人叶绍翁春日访友不遇的所见所感。开头两句，楹联机齿映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交代了诗人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春时节来到朋友的花园前，但是敲了半天门也没有人来开。这两句啊，写得非常幽默风趣。诗人说，大概是因为自己穿着一双硬邦邦的木屐，主人可能是担心我的鞋子踩坏园子里刚刚萌芽的青苔，所以柴扉久扣不开。这里的联字既写出了诗人对于青苔的怜惜之情，也让我们仿佛看到了诗人那无奈纠结，最终又决然迈出这践踏春意的表情，更引发出人们对这满园春色的好奇与想象。后两句，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仿佛让我们看到诗人在花园外徘徊着，很是扫兴。正在他无限惋惜准备离去的时候，抬头之间忽然看见墙上一只盛开的红色杏花从墙头探将出来。诗人从冷寂中写出繁华，这就使人感到一种意外的喜悦。一扇柴门虽然挡住了诗人的脚步，却关不住满园的春色。这两句是写景名句，它极为形象而概括地表现了春天的景色。诗人运用拟人的修辞手法，将春色满园和一枝红杏相对应，关不住和出墙来相对应，满园春色就在这么一关一出中冲破围墙，一出园外，彰显出一种蓬勃的生命力。其实一枝红杏出墙来并不是叶绍翁原创的诗句，著名文学家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一书中就列举了在这首诗之前类似的诗句，如陆游的《杨柳不遮春色断，一枝红杏出墙头》，晚唐诗人吴荣的《一枝红杏出墙头，墙外行人正独愁》，以及南宋张良辰的一段好春藏不尽，粉墙斜漏杏花梢等等，意思都是相似的。叶绍翁的这一句诗虽然是从前人处点化而来，却比前人的那些诗句更

0: 远哲理，这就是一切美好充满生命的新鲜事物都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任何外力都无法阻挡，新生事物一定会冲破重重困难，脱颖而出，蓬勃地发展起来。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游园不值，宋·叶绍翁。楹联机齿映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好的，感谢您点赞关注风雅集，我们下次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越听中华，和您一起读经典，品味世间百态。今天呢，和您一起继续温故知新，品三国人物，感悟人生智慧。那上期节目呢，我们说的是历史上让我们熟知的一个因为任性而给自身带来损失的人，曹操最喜爱的儿子之一曹植。太任性的人生啊，是一场灾难，万事啊需要从长计议，不要忍不了一时的欲望满足而毁掉了以后的人生。自律呢，是一个成功人士的必要守则。我们呢都知道还有一个道理，就是祸从口出。不真正理解这句话意思的人啊，这一生都会小祸不断，甚至呢为此自毁前程。所以懂得闭嘴真的非常的重要。那三国里的有一个人物杨修，就是一个不懂得这个道理的聪明人。
3: 杨修字德祖，是东汉文学家，太尉杨彪之子，母亲是司徒元安的曾孙女。杨修为人好学，有俊才，建安年间被举孝廉，担任过丞相曹操的主簿。当时曹操军国多事，杨修负责内外之事，都很合曹操心意。《世说新语·节物篇》里记载四则杨修展才之事，他的才华令曹操也自叹不如。后来杨修数次助曹植通过曹操的考验，在曹植与曹丕争夺魏太子的事件中，杨修选择站在了曹植的阵营中。然而曹植越来越高傲，最终曹操选择了曹丕作为魏王的继承者。杨修在曹植失宠后有意疏远曹植，但因为曹植毕竟是曹操的儿子，所以不敢过于明显，还是保持了一定的来往密度。后来曹操知道了杨修参与了夺嫡事件，颇为气愤。建安24年秋天，杨修被曹操以前后泄露言教、交官诸侯的罪名将其杀死。
1: 我们说啊，聪明反被聪明误这句话也说明了一个聪明人也许呢会因为一时的糊涂或是自以为是而遭祸的，酿成后悔终身的事情。杨修是一个聪明人，他的聪明连曹操这样的大文学家都自叹不如，那么杨修的聪明都表现在哪里呢？
4: 猜字谜。魏武王曹操曾经从曹娥麾下路过，杨修跟着他，看见碑的背面写着黄卷右父外孙鸡舅8个字，曹操就问杨修，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杨修回答说知道。曹操说，你先不要说出来，让我想一想。走了30里路，曹操才说，我已经想出来了。他叫杨修把自己的理解另外写下来。杨修写道，黄卷是有颜色的丝，色丝合成一个绝字，右父是少女的意思，合成一个妙字，外孙是女儿的儿子，女子合成一个字儿好，舅是承受辛苦的事儿，受辛苦合成一个词字，这就是绝妙好词。曹操也把自己的理解写下了，结果和杨修的一样，于是

0: 看着说，我的财力赶不上你，竟然多想30年。阔字尼，杨修任魏武帝曹操的主簿一职，当时正在修建相国府的大门，刚刚建好屋檐屋角，曹操就亲自来视察。看完之后，叫人在门上提了一个活字就离开了。杨修看见以后，就立刻叫人把门给拆了。建成以后，他说门里加个活字是阔字，魏王正是嫌门大了。何字谜，有一次塞北有人送给曹操一盒酥，曹操尝过后在盖子上写了一个何字，没有谁能看懂是什么意思。按顺序点心盒传到杨修那里，杨修看到后笑道，盒子拆开就是人一口，曹公是让我们一人尝一口啊。于是便和众人一人一口的把这一盒酥给吃光了。鸡肋之事，曹操攻打汉中之地，刘备阴险据守，曹操欲攻不下，想要回军又不忍心，正好军中来请示口令，曹操便传口令鸡肋，下属不知什么意思，主簿杨修却开始收拾自己的行李。别人奇怪地问他怎么知道要出发了，杨修说鸡肋这种东西不吃扔了可惜，可吃起来又没有什么可吃的，这指的是汉中，所以知道大王要班师回朝了。
1: 嗯，没错，杨修猜的都没错，可是错就错在他太懂曹操心理了，他把所学和聪明呢都花费在了揣摩上司的心理，甚至忍不住把上司想要说又不能说的话说了出来，这不就是自找灾祸上门吗？本来曹操心里就烦，正好呢这个时候夜出，见到军中混乱，于是呢就叫来了夏侯淳询问，知道呢是杨修透露了他的心思，于是大怒，将杨修呢以蛊惑人心的罪名斩杀了。后来呢曹操下横心进攻，但是大败，被射中了门牙，这才长叹杨修懂我，于是命人呢将杨修的尸体捡回厚葬。就这样，向来以才智自诩的杨修身首异处了。我们学会说话其实只需要一两年，但是学会闭嘴却需要一生的时间。杨修呢是曹操手下的谋士，他善于洞察人心，总能窥测出曹操的内心想法，但是如何将自己的这种敏捷的心思用在战术韬略伐兵布阵之上呢？在其位谋其职谋其政，做好自己的本职事务上，我想一定是前程似锦，事业有成的。那相比于杨修的祸从口出，另外一个曹操的谋士贾诩呢，就深谙没事少说话的道理。作为三国中少有的得以善终的谋士，少说话多装傻是贾诩的生存法则。
0: 贾诩字文和，是三国时期曹魏开国功臣、军事战略家、轻骑将军曹公之子，举孝廉出身，起家郎官，进入武威郡守张焕帐下，成为军司马董卓部将。董卓死后，贾诩先后依附于李傕、郭汜、段威、张绣两次献计打败曹操，跟随张绣归降曹操。官渡之战时力主决战，赤壁之战前主张安抚百姓，反对劳师动众讨江东，没有得到采纳。曹操与关中联军相峙渭南时，献上离间计瓦解马超、韩遂，一举平定关中。在曹操继承人的确定上，以袁绍、刘表为例，暗示曹操不可废长立幼，支持曹丕成为世子。黄初元年，曹丕称帝以后拜为太尉，册封寿乡侯，后因为反对曹丕征吴意见没有得到采纳，无功而返。黄初四年，贾诩去世，享年77岁，谥号为肃，配享魏文帝庙亭。贾诩精通兵法，著有《抄孙子兵法》一卷，并为孙启兵法教注。钱粮张轨就是张耳的后裔，后世居住在武威郡，而贾氏一脉也和西汉张氏如出一辙，世居住在武威郡，可以说 武威郡贾氏一族是正统的儒学豪门。后代学者将荀彧、荀攸、贾诩、陈玉、郭嘉并称为曹操集团的五大谋士，《三国志》将荀彧、荀攸、贾诩联合作传，可见贾诩在三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
1: 贾诩年少的时候呢，名士严忠认为他与众不同，说啊，他有张良、陈平那样的智慧。那他的聪明才智其实不比杨修差，但是他却懂得忠于职守，在其位谋其政，给上司出谋划策，却不居功自傲，而是做一片绿叶，衬托在上司的近旁。
2: 贾诩的智谋。献计张绣。建安二年，也就是公元197年，在张绣的同乡贾诩的游说下，张绣屯兵宛城，与荆州牧刘表联合，从此二人便成为曹操的心腹之患。建安三年三月，曹操南征张绣，包围张绣据守的穰城。不久，曹操听闻袁绍想趁虚突袭夺取许都，便立即从穰城撤退。张绣率兵尾随追击，刘表也派荆州军占据安众，切断曹军退路，企图与张绣夹击曹军，而曹操出骑兵大败张刘联军。曹军获胜后速行北撤，张绣亲自率兵追击。贾诩劝阻说，不可追，追必败。张绣不听，强行追击，被曹操亲自断后后击败。贾诩这时又对张绣说，赶快再追，一定会获胜。张绣说，不听你的建议才落到这种地步，现在已经败了，为何要再追？贾诩说，形势已经起了变化，赶快去追，准能获利。张绣听从贾诩建议，收集散兵再行追击，竟将曹操后卫部队击溃。得胜后，张绣向贾诩请教这是怎么回事。贾诩解释说，这个道理很容易明白，将军虽然擅长用兵，但绝非曹公敌手。曹军虽然刚撤，但曹公必然亲自殿后。我们的追兵虽精，但将领比不过他们，他们的士兵还很有士气，所以我知道将军你必败。曹操之所以还未尽力就已撤兵，一定是后方出了事，所以击破将军的追兵后，一定会全力撤退，留别人断后。他留的将领虽厉害，却比不上将军，所以我知道将军用败兵也能取胜。张绣大为佩服。劝张归曹。建安四年，袁绍遣人招降张绣，并与贾诩结好。张绣准备同意，贾诩却当着张绣的面回绝了袁绍的来使，准确指出袁绍不能容人，而投降曹操有三点优势：曹操挟天子令诸侯，名正言顺；曹操兵力较弱，更愿意拉拢盟友；曹操志向远大，一定能够不计前嫌。张绣听从贾诩的建议，率众归顺曹操。曹操闻讯后大喜，亲自接见贾诩，拉着他的手说，使我的信誉扬于天下的人是你啊。曹操拜贾诩为执金吾，封都亭侯，迁冀州牧。由于当时冀州为袁绍所占，贾诩便留参司空军事，同时拜张绣为扬武将军，并让其子曹军娶张绣之女为妻。辅佐曹操。建安五年，曹操与袁绍战于官渡，曹军军粮用尽，曹操问计于贾诩。贾诩说，您在精明、勇敢、用人、决断四个方面都胜过袁绍，之所以相持半年不能取胜，是想顾及周全呐，抓住机会便能很快取胜。曹操称善，后来抓住机会偷袭乌巢，一举战胜袁绍。河北平定后，曹操领冀州牧， 改任贾诩为太中大夫。建安十三年，曹操占领荆州，想乘机顺江东下，贾诩劝阻，说应该安抚百姓，等待时机。曹操不从，结果在赤壁之战中大败而归。离间马韩。建安十六年，以韩遂、马超为首的十部联军聚集十余万人马，据守潼关抗曹。马超受挫后，提出化和为界的议和条件，被曹操拒绝。马超多次前来挑战，曹操坚守不出，使马超欲急战速胜不得。九月再次提出化地为界的要求，并送子为人质。贾诩认为可以表面上假意应允，麻痹对方，实际积极准备，伺机歼敌。曹操又问贾诩如何破敌，贾诩说离间他们。曹操采用他的计谋，写书离间马超和韩遂，使他们内乱。曹操是时机成熟，主动对关中联军发起进攻，大胜而归。建安十六年，以韩遂、马超为首的十部联军聚集十余万人马，据守潼关抗曹。
1: 贾诩如此有计谋，而且从未落空，赢得了曹操的信任和赏识。那曹操晚年的时候呢，在立太子的问题上摇摆不定，于是呢就向贾诩询问意见。曹操问了多次，但是呢贾诩却迟迟的没有给他答复。有一天呢，曹操就问贾诩说，与轻言而不答，何也？贾诩回答说，臣一直都在思考，来不及回答您呢。曹操又问，那你想到了什么呢？贾诩呢这才说，我在想袁绍父子和刘表父子的事情呢。这袁绍和刘表呢，都是因为没有立嫡长子为继承人，最后呢导致诸子相争，家业败尽。贾诩的这番言语是借古喻今，旁敲侧击，既保全了自己呢，又回答了曹操的问题，当真是两全其美。那我们在前几期的《中国人的生活美学》当中呢，讲到过《菜根谭》这本奇书。这本书中呢，就讲到过，十与九重未必成奇，一与不重则千忧骈疾。也就是说，十句话中有九句话你说对了，也不一定有人会称赞你，但如果你说错了一句话，便会引来人们的指责。古代圣贤叫我们要谨言慎行，因为呢，像杨修一般就会祸从口出了。那上天给了我们两只耳朵和一张嘴，就是要我们多听少说。多听呢是成熟的表现，少说呢是聪明的选择。唯有如此呢，我们才能多做事少犯错。世界是嘈杂的，红尘是烦扰的，学会闭嘴不但能够远离灾祸，也会让你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宁静天地。说话是一种本能，慎言呢则是一种修行，因为每一句话中都藏着一个人的修养。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接下来呢请继续收听小说联播节目。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
3: 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柴荣受俘后，命窦仪前往滁州接管财务。赵匡胤见天使来到，忙将所缴之物一一登记造册，交给窦仪，俄尔又有所悔。想我赵匡胤马不停蹄赶往滁州，以5000兵对敌18万，3战3捷，此乃从征将士之功，理应犒赏，可我一文未上，若再有战，谁还愿意为我卖命啊？越想越是后悔，夜见窦仪欲取库中金帛赏军，窦仪婉言相拒说，公即克除滁中之物，公尽行取去也无不可，今已登记造册成为官物，没有皇帝诏书，下官不可私自支付，请公勿怪呀。良久，赵匡胤说，郎中之言是也，末将错矣。这话虽然说得有些勉强，但窦仪之大名已经刻在心中。过了一日，赵匡胤命王全斌负责清乡，捕得强盗173人，依法应当斩首。将要行刑时，赵普面谒赵匡胤，问之说，这些强盗民工可亲自审否？
6: 未审啊。
1: 既然未审，仅凭王将军一言便将他们定为强盗，况且王将军也未审过一人，这可是100多条人命啊。这100多人的背后包括他们的亲属朋友，少说也是几千人，请民工慎之。赵匡胤笑着回答说，
6: 书生所见未免太迂，须知此地人民本为俘虏，我将他一律赦罪，已是法外之人，今反作盗贼，若不杀之，如何敬重？
1: 赵普说，南唐虽系敌国，但百姓何故？况民工素负大志，即死统一中原，奈何吴越相视，自分区域，王道不外行人，还请民工三思啊。赵匡胤略思片刻说道，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滁州之客不到一月，有许多事情需要我亲自处理，忙得晕头转向了，实在是顾不上审讯这些强盗，你若不怕劳苦啊，就请你代我审讯吧。
6: 赵普受命之后，整整审了2天2夜，方将这173个盗贼审了一遍，还报赵匡胤说，
1: 民工，在173个强盗之中，真正为盗的只有3个，属于小偷小摸的16人，余之皆为无辜，在这些无辜之中有47人乃是得罪了民工的将士，才被诬为强盗。
6: 赵匡胤有些不信，亲去州衙提审那些因得罪州军而为强盗的，他审了9个 便不审了。说来既可笑又可气，这九人为之道，全是后周将士捏造，内中有五个乃是不让后周军的将士睡他老婆亦或他的儿媳闺女而为道的，内中有三个没有拱手交出后周将士所喜爱的金帛亦或是爱物而为道的，还有一个叫驴娃的更是可笑，他正在家门口的茅厕里大便，赵匡胤的亲兵三毛也来大便，硬逼驴娃给他腾位，驴娃没有答应，引来了50多人围观，于是驴娃变成了盗贼。赵匡胤越审越气，把正在吃饭的三毛传来，和这一个不肯让茅坑的盗贼对质。初时三毛拒不承认，等到50多人上堂作证，他才默认。赵匡胤将惊堂木啪的一拍，吼道：“把他拉出去砍了！”三毛这才慌了，扑通朝地上一跪，一边告饶一边叩头，把额头都磕出了血。在场的10几个亲兵一起跪下为三毛求情，赵匡胤硬是不准，皱着眉头说：“三毛之为实在是太可恶，就因为人家不肯让茅坑，便要诬人家为盗，要人家命。滁州心下，我正千方百计地笼络人心，安抚百姓，却出了三毛这档子事情，若不重处，何以向滁州人交代？什么时候才能把滁州稳定下来？汝等硬要为他求情，那便是要陷我于不义了。”众亲兵面面相觑，若是继续为三毛求情，他们不敢；若是不再为三毛求情，三毛便死定了。要知道，三毛虽说性子暴躁，但他是一个老兵，武艺高强，打仗勇敢，又乐于助人。在这10几个亲兵中，受过他恩惠的就有6人，他们实在不愿意要三毛死啊。诸位弟兄，三毛扭过身子朝众亲兵拜了三拜，说：“感谢诸位兄弟为我三毛求情，先锋爷说得对，我所做之事实在是让人气愤，先锋爷拿我开刀，一可杀一儆百，二可稳定滁州人心，我三毛死得值。”说毕又是三拜，亲兵还礼。三毛又将身子转了回来，面向赵匡胤拜了三拜，抬头说道：“先锋爷，我三毛不争气，惹您生气了，20年后我三毛还要做您的亲兵，我走了，请您多保重。”说毕又向赵匡胤拜了三拜，方才站了起来。赵匡胤的眼中蓄满了泪水，深情地叫了一声：“三毛，三毛啊，我的好兄弟，你先别急着走，来，咱哥俩对饮3碗美酒，再上路不迟。”杀了三毛，赵匡胤又传令一道，将王全斌所捕之人，除了3个真道该杀之外，全部释放。第二天，那些被释放的人邀集了上千人，敲锣打鼓来给赵匡胤送万民伞。自此，滁州的社会秩序大为好转，当地百姓袭击大周官兵的事情再也没有发生。赵匡胤叹道：“古先人有言，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不可以马上治之啊，我还有些不大相信，今始信矣。”自此分外的器重赵普，凡有疑义必与之相商。这一日，二人就减少田赋之事商议到子时3刻。赵匡胤刚刚睡下，军吏来报说是他的老爹到了。赵匡胤不大相信，父子二人虽说一同随柴荣征讨南唐，但各有所差，几个月没有见面了。他仅仅知道1个月前父亲受皇上所遣，与韩令坤一道率兵20000前去攻打扬州，也知道扬州已为父亲和韩令坤所克。扬州位于江北要塞，号称南唐的东都，战略地位十分的重要，刚刚为父亲所据，有多少事情要做，父亲哪有闲工夫来看自己。然军吏言之确确，赵匡胤不得不随军吏来到东城门，登上城楼一辨真假，果真是老爹到了。赵匡胤又惊又喜：“爹，你咋会来到这里？”赵红英已在城下站了将近半个时辰， 事实虽说春已将至，但寒冬未尽，风刮在脸上身上依然很冷。赵红英双手抱肩，在冷风中站了将近半个时辰，儿子才出面，心中不免有气，哆嗦着嘴唇，语带讥讽说：
7: 看你呀。
6: 其实这怪不得赵匡胤，半夜三更你来叫程文，程文丽能不对你进行盘问吗？你说你是赵匡胤的爹，程文丽就信了？当然不信，又不敢贸然去报赵匡胤，找几个你认识的军吏来一辨真假，这有什么错？而且一旦确认你是赵匡胤的爹，便立马去报告赵匡胤，而赵匡胤又不会飞，这么多工作不到半个时辰便做完了，你应该表扬程文丽和你的儿子，你恼什么呀？赵匡胤见爹爹生气了，忙道了一声，这欲要解释，赵红英皱着眉头说：
7: 这什么这样，你还不快快打开城门接爹进城。
6: 赵匡胤面现犹豫之色，不止犹豫还伴有痛苦。赵红英一脸诧异地说：
7: 儿啊，你这是怎么了？
6: 赵匡胤没有急于回爹的话，咚咚地向爹磕了三个响头，方才说道：
7: 爹爹，湘孩儿虽说不孝，但湘孩儿知道服从王命，如今我大周正与南唐交战，为了防止奸细混入，朝廷再一次重申了叶进之命。父子虽是至亲，但城门关进乃是王家之事，王家之事大于天，故而孩儿不能因父亲之命而违背王命。湘孩儿不孝，湘孩儿向爹请罪了。
6: 说毕又磕了三个响头。城上城下的人都愣住了，谁也不会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局，谁也不会想到军界六臣头之一，又是一城之主，又是远离朝廷，又是有名的一个大孝子，会因为叶进把自己的亲爹拒之城外，而这个爹又非一般的爹，是一个军界元老，是一个将军级的人物。赵红英也愣住了，但他只愣了片刻，立马自责起来。他是一个老将军，他知道军人的天职是什么，他不止理解了儿子，原谅了儿子，还深深地感到不安。
7: 我怎能这样，为了见到儿子竟把叶进的骨质抛诸脑后，儿子如果也像自己这么糊涂打开了城门，这事要是让皇上知道了，可比害眼厉害多了。他含泪说：莹儿啊，你做得对，你回去吧，等午经三点的钟声敲过，你再来接老爹进城。
6: 赵匡胤哽咽着说：
7: 孩儿不走，孩儿让人去拿两条稿件，两条厚棉被，咱父子二人一人睡在城下，一人睡在城上。
6: 赵红英点头说：
7: 嗯，如此也好。
6: 不一刻，稿件和被子全都拿来了，赵匡胤亲手把稿件和被子掉下城，赵红英接了稿件铺好后拥被而坐，赵匡胤也来一个拥被而坐，父子二人一个城上一个城下，诉说着离别之情，直到解除夜禁的钟声敲起，赵匡胤才冲出城门跪迎老爹进城。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6: 赵红英打了一辈子仗，身上布满了剑疤、刀疤和枪疤，又上了年纪，攻打扬州的时候又与驻守扬州的南唐大将马希崇大战了100多个回合，仗虽然胜了，但累得吐血，昏睡了一天一夜。经韩令坤反复劝说，这才同意回汴京治病，但要回汴京治病得经皇上同意，他这是去寿州向皇上告假的。途经滁州境，闻听滁州为儿子所克，便顺道来看一看儿子，这才到了滁州城下。谁知儿子硬是不给他开门，
7: 不得不在城下露宿了一夜，刚一进城便旧病复发。赵匡胤日夜服侍在侧，为他研医诊治，为他端茶送水，端屎端尿，更换衣褥。十几天过去了，病情仍不见好转。就在这时，柴荣突然来了命令，要赵匡胤带上高怀德、李继勋及2000人马迅速赶往扬州西北的陆河镇，一是阻止从扬州溃退的周军保住扬州，二是选择战机攻打唐军，遏制唐军进攻的势头。至于滁州，可让王全斌留守。双方不正在谈判吗？而且在谈判仪式上，南唐又十分主动，怎么又打起来了？而且从柴荣的命令来看，似乎后周有些不抵南唐了。李璟之所以要找柴荣谈判，正是因为赵匡胤而起。赵匡胤不但出人意料地占领了滁州，而且出人意料地把他稳住了。这两个出人意料，把整个江北战争的格局全给打乱，寿州成为一座孤城、死城。这时候，不管你刘仁善有多大本领，有多少坚守寿州城的决心，其他人动摇了，害怕了，甚而绝望了。别人害怕，继而绝望都不可怕，可怕的是连南唐的国主李璟也绝望了。于是他做了一件非常及时而且绝对明智的事情，遣使去和柴荣谈判，而且前去的两个使者的身份也颇高，也颇有名气，一个叫钟嵘，一个叫李德明，都是南唐的翰林学士。李璟遣使来见柴荣，也可以说是谈判，也可以说是求和，甚而还可以说是投降。你看，南唐二使来见柴荣，都带了一些什么东西？金器1000两，银器5000两，增锦2000匹，牛900头，酒2000壶，这是犒军的。此外，还为柴荣赶制了皇帝的御符，献上了珍贵的药材。此外的此外，还有奉表称臣，同是一个国家，我向你后周称臣。也就是说，本来是兄弟两个，内中一个突然改口向另外一个叫爹，连爹都叫了，你还不允许我求和吗？可柴荣愣是不允许，他没有李璟明智。他没有李璟明智的原因是他过高的估计了自己。对于钟嵘、李德明的到来，柴荣一身戎装，圣臣甲兵而见之。钟嵘、李德明入帐后不容开口，柴荣劈头便是一顿呵斥：尔主自为唐氏苗裔，比他国应当更知礼义，尔主与朕只隔一水，未尝前一介修好，为泛海同契丹，舍华事宜，礼仪安在？且汝等欲说令我罢兵也，朕非六国余主，岂汝等口舌所能宜言？汝等可归与汝主，即来见朕，则无事矣。果然，朕欲观金陵城，借府库以犒军，汝君臣得无悔乎？钟嵘、李德明虽然口才不错，但未及施展便被柴荣镇住了，吓得面无人色，灰溜溜地返回南唐。李璟被后周军吓坏了，铁了心要求和，一次不成，再来一次。二次所遣之使是泗州牙将王之朗。王之朗怀揣李璟写给柴荣的书，来到了柴荣帐外。柴荣虽说接了李璟之书，但拒而不见王之朗。柴荣不见，自然有他不见的道理。你李璟上一次遣使求和，向我奉表称臣，我都没有答应。你这一次给我的书中，竟然自称唐皇帝，我见你的使者作甚？李璟二次求和不成，不得不求助于契丹、北汉和后蜀，于是修书三封，封之于蜡丸，遣使携蜡丸前往契丹、后蜀和北汉。事实寿州除了寿州城外，全为周军所据，出海口之水路已经不通，去契丹的使者只好走陆路，行至深州被符彦卿抓获，由张琼押送柴荣大营。 照理押解一个南唐的使者根本不用张琼出马，但有关契丹的一些事情需要面奏柴荣，故而才有了张琼的寿州之行。契丹没有音信，北汉按兵不动，后蜀自顾不暇，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南唐自己。如果寿州城被攻克，南唐的北部屏障就会撕开一个巨大的口子，舟师过淮河长江都不过是时间问题了。李璟不敢再恼下去，不仅不敢再恼下去，还得向后周低头再低头。这一次去见柴荣的两个使者，无论是地位亦或是声望，比前两次都高，而且高很多。宰相孙晟为正使，礼部尚书王崇智为副使，手捧南唐向后周称臣的奉表上路了。表称自从唐朝天佑以来，海内分崩，或跨据一方，或改朝换代，臣继承祖先事业，安有江表之地。但当时看那乌鸦落足未定，臣欲归奉凤凰哪里去找，而今不同，天命已有所归，大周生教则披远近，我唐愿比两浙吴越、湖南武平仰奉正朔，谨守疆土，恳求周师收敛征伐之威，赦我后福之罪，从我这个夏国开始做大周的外臣，如此安抚边远的德政，谁还会不服呢？这求和的表彰已经够卑微了，柴荣应该答应。而且李璟差孙晟来见柴荣的同时，还奉上黄金千两、白银十万两、骡椅两千匹。而且孙晟还答应去掉帝号，割寿、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每年输送金帛百万给后周，以此条件请求罢兵。可柴荣仍然不答应，他如果答应了，如何实现王普平鞭策的第一步战略目标，尽有江淮之地？孙晟知求和无望，便遣王崇智回国，将柴荣欲要尽得江淮之地的想法面奏李璟。李璟再一次发怒，你柴荣欺人太甚，有道是兔子急了还会咬人，我贵为一国之君，难道连兔子都不如吗？于是他把孙晟的死活丢在了一边，挑选六万精兵，拜他的弟弟齐王李景达为诸道兵马大元帅，授陈爵为监军，启用前武安节度使边浩为应援使，杀奔江北，直逼扬州，要与周军来一个鱼死网破。李景达的武功战绩都在刘仁善之下，但因他是现任皇帝的弟弟，排在了三大战将的榜首，韩令坤自知不底，遣使向柴荣求援。柴荣正要遣兵员助韩令坤，南唐的二号战将实为一号林仁兆率兵3万从常州杀来，且一连三战杀得周军人仰马翻。当然杀败周军的不止林仁兆，还有刘仁善。刘仁善被周军围困了几个月，憋了一肚子气，闻听刘仁兆来到了，忙率部出城夹击周军。柴荣自顾不暇，见了韩令坤的求救表彰，忙遣使出州。赵匡胤接到圣旨，进退两难，若是不去救援扬州，军命难违，若去呢，父亲病成这样怎能一走了之，何况父亲之病又是因他而得。赵普站了出来，一脸平静地说，军命不可违，请明公即日前行，至于尊翁，仆愿代尽子职。赵匡胤说，为父尽孝之事，何敢烦君呢？赵普说，公姓赵，仆亦姓赵，彼此本属同宗，若不以名位为贤，公父即仆父，一切嗜寒问暖及进奉药饵等事，统由仆一人负责，请公尽管放心。赵匡胤拜谢说，既蒙顾全遗宗，此后将视同手足，誓不相负。赵普慌忙打礼说，仆何人死，敢当重礼。赵匡胤再一次拜谢了赵普，自选精兵2000即日东行。军至潞河， 闻韩令坤弃扬州城而西走，赵匡胤愤怒地说，扬州是江北重镇，若复被南唐夺回，大势去矣。书毕派兵一支，由高怀德带领，拦截扬州溃军，戒之曰，放扬州州兵哪里来哪里去，如不听劝，断其足。遣走了高怀德，又令韩令坤致书一封，曰，总剿故交，素之地勇，今闻窃退，殊出意外。地如离扬州一步，上无以报主，下无以对友，昔日英明而今安在？况且弃城而逃，军法不容。再之余兄已到潞河，有什么事兄可以帮你，请帝三思。韩令坤读了赵匡胤之书，满面汗颜，当即率部重返扬州城。李景达只知韩令坤弃城而走，并不知韩令坤又折了回来，分兵一万，给了一个叫陆梦俊的大将去扬州安抚百姓，自己则带着大军杀奔寿州。韩令坤闻听陆梦俊率兵来到，立马召集众将士，开了一个誓师大会。他在会上先是自责弃城而走之事，说自己太晕，差一点成了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差一点从天堂走向地狱。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室主任米尔基约耶娃。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25号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第十一届亚太经合组织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25号在浙江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本次会议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来自 APEC 经济体秘书处和有关国际组织代表近200人参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25号在北京会见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阮文广。25号，促进建设和平与繁荣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对话大会在北京举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25号，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新时代中美务实合作。中联部部长刘海星出席并发表主旨讲话，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国亚洲协会董事会共同主席桑顿等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5号表示，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对话合作，推动创新红利更多惠及全人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5号在武装冲突与粮食安全问题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推动停火止战，以保障粮食生产的安全环境。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26号表示，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坚守产品质量底线，提高自动驾驶安全性可靠性，优化新能源汽车车险政策，降低维修成本，切实解决消费者后顾之忧，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截至25号，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6%。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外国游客沉浸式体验中国游，入境游成为中外双向交流的重要窗口；以赛促研体脂增效，人形机器人跑出产业化加速度；促进建设和平与繁荣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对话大会在北京举办；恭王府博物馆推出中法马主题文化展。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这个夏天，中国入境游市场迎来一轮亮眼的升温态势。从一二线核心都市到烟火浓郁的三四线小城，海外游客的旅行边界不断拓展，入境游市场发展已经从观光打卡向沉浸式体验转型升级。更多海外游客选择沉浸式感受中国的自然之美、文化之韵、生活之变。下面我们就来关注几个特色城市，看看他们是如何打造核心吸引力，让海外游客主动驻足停留的。
6: 这个夏天，张家界雄奇秀美的山水风光受到越来越多欧洲游客的青睐。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记者就遇上了一个24人的意大利旅行团。61岁的梅尔卡托·安德里亚是一名意大利甜品师，这次他和妻子专程来到张家界。刚到景区，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一度让他担心旅途体验大打折扣，可几小时过后，雨过天晴，石英砂岩枫林从云海间拔地而起，张家界的美景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身为甜品师，安德里亚已经有了新灵感，他打算回去后把张家界的山水和风情揉进甜品里，让家乡的顾客们也能尝到这份来自东方的浪漫。来张家界，百龙天梯绝对是必体验的心跳项目。短短66秒，电梯带着大家从山底直冲云霄，奇峰异石像画卷一样刷的一下在眼前展开，带来强烈的视觉震撼。
7: So the elevator was kind of a cool experience because I've never experienced something like that before.There's like a moment where you don't see anything, and out of nowhere, there's like all those mountains in front of you. It feels like kind of a movie.
8: Here it's very different and beautiful and unique, and there's no other place like this.
6: 凭借着独特的枫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张家界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为例，暑期以来日均接待游客近1万人次，其中入境游客占比超过了一半。
9: 25年比24年的增长大概是30%。从今年26年的情况来看，我们在2025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接近30%。8月份，我们的欧洲客人特别多，订单特别大。
6: 入境订单持续走高的同时，海外游客的旅行需求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10: 有很多客户在问，就是可能对我们这边一些少数民族的一些民风民宿内的，他们还是想要来体验一番。那我们也会相应的推荐一些我们这边特有的比如说土家织锦、手作砂石画、版画、扎染等，我们都会相应的添加在行程当中。
6: 这家土家织锦馆最近每天都接待不少海外体验团。外国游客一边了解土家织锦的发展历史，一边坐到古老织机前，亲手体验土家族传统手工艺，风光与众不同，传统颇具特色。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 张家界欧洲入境游门票订单量同比上涨93.69%，为历年最高。
11: 就像张家界这样有特色的、自然景观有特色，它的文化也有特色的地方啊，它本来就具有很强的这个吸引力。这些地方本身的这个服务，这些地方本身的旅游的支持系统都已经非常的完备。通过高铁，通过我们的航空的系统，它能够快速的就到达，然后快速的体验，让三四线城市它也焕发出这个旅游的活力。这个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趋势、新的方向。
6: 这个暑期，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走进中国，开启从看中国到体验中国的深度游。在海南五指山，游客们走进茶园，参与采茶、变茶工序，体验中国的茶文化。在成都，美国游客变身为川菜厨师，为旅程增添了独特的川味。
7: You know, it's not about just seeing China anymore. It's really about just being a part of it and experiencing it as a whole.
6: 滨海城市河北秦皇岛在暑假也成为了不少境外游客休闲度假的目的地。今年旅游旺季，秦皇岛境外游客入住人次4.88万，同比增长60.2%。

0: 她特意抽出时间来到南外滩，只为在这里定制一条裙装。
1: This is my second time. I actually had my wedding dress done here in China, and that was long time ago, but it worked well. I'm professor of service design, so I investigate the quality of service and this kind of interaction and services. And I think this is very high quality in China.
0: 一件件精心挑选的商品，一次次轻松愉快的消费。这些看似平凡的生活点滴，正悄然重塑着外国友人对中国的认知，也勾勒出一个便捷、温暖、充满活力的真实中国。
2: 经过这几年的铺垫呢，那么现在这个一个是中国的这个好感度增加，然后中国的吸引力增加，我们所积累的服务，我们的便利出入境便利化的这些成果，在这个暑期呢，确实结出了很好的果实啊。今年夏天以来都在讨论这个中国库，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让这个中国库的这个内容能够做得更好，让这个旅游的系统，让旅游的生态更完善，我们一定可以收获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作为一个旅游目的地的中国所产生的这种强大的吸引力。
3: 山河壮阔是中国的底色，人间烟火是中国的温度，贴心服务、创新业态是中国的新名片。如今的中国正用越来越多元的方式向世界展示自己的独特魅力，而入境游的转型升级不仅激活了文旅活力，更成为世界读懂中国、中外双向交流的重要窗口。这份从观光到体验的变化，也让入境游的故事有了更多值得期待的新可能。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德国新传媒总编辑范轩，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4: 今年暑期啊，无论是相关数据还是我们在各大旅游景点的沉浸式体验，都感觉到入境中国的外国游客数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增长。最大的变化就是西方游客的旅行方式已经彻底不一样了。以前外国人来中国基本都是跟团出游，走的都是长城、故宫、外滩、兵马俑这些经典固定线路，行程相对单一，偏向传统打卡。而今年则完全不同，自由行、深度体验游已经成为外国游客的主流选择。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变化，我认为最关键的原因是海外社交媒体的传播赋能。现在许多西方的自媒体大 V、 旅行博主自发走进中国各地采风打卡，他们用真实的短视频和图文把中国许多小众、精致、氛围感很强的特色景点带到了海外大众面前，让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知道中国不只有传统地标，还有许多很炫酷、很舒服、很值得深度游玩的宝藏目的地，极大刷新了海外民众对中国旅游的认知。也正是在这种网络种草的带动下，西方游客的旅行偏好升级了，他们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的观光打卡，反而更青睐文化底蕴深厚、地域特色鲜明的小众小城和特色景区，主动避开大众流水线路，沉浸式体验中国的民族风情和本土烟火。我的一些德国朋友，他们已经落实的中国旅游和即将实施的规划线路，奇妙和精彩的程度让我这样一个海外中国同胞都自叹不如。现在看来，对古老中国的探访已经从单一的地标观光稳步转向了个性化、特色化、深度文化体验的全新格局。
5: 环球华人，
3: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6: 从障碍竞速稳健通关，到举重对抗突破极限，再到灵活竞技媲美真人，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面升级赛事难度与场景维度，新增多项高强度比拼科目，以多元化高难度的赛场试炼，推动中国人形机器人加速走出实验室，走向实用场景，亮眼表现持续吸引全球媒体的热切关注。
7: 在400米障碍赛决赛中，天骄队以4分11秒44的成绩夺得金牌，成为该项目的首个冠军。赛道共设置了16处障碍点位，赛道长度由去年的100米升级到400米的同时，难度大幅增加，新增了高台跳板、轮胎、匍匐通道和梅花桩等障碍项。增设赛项引领推动机器人全身协同等技术突破，适应地震救援和狭窄管道爬行等作业环境。
8: 不过我们意料的，我们因为觉得难度加大以后，机器人完成这个比赛应该更困难。但是大家刚才看到了啊，各个参赛队表现应该说基本上还是非常流畅的，机器人的现在这种控制水平，人机合一的这种能力啊可能更高了。
7: 100米障碍赛决赛赛道共设置连续斜坡、匍匐通道等10处障碍点位，考验机器人选手们机身平衡、避障等能力。最终深圳智源赛队以1分28秒32摘得比赛的冠军，人形机器人举重项目也在昨晚决出了首枚金牌。来自北京人形华科联队的机器人不断加码杠铃两端的配重片，挑战自身极限，最终他成功举起了16公斤的杠铃，夺得这一全新项目的首枚金牌，展现出机器人在大负载条件下的稳定控制能力。
9: 就是特别震撼，特别惊喜，就是我们国家的机器人这个产业已经发展的已经非常好了。我注意到好多机器人特别顺滑的，像真人一样直接就那么就跳过去了。
7: 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持续吸引全球媒体的热切关注，在赞叹机器人在赛场上连续取得突破性成绩的同时，外媒报道也高度评价中国在具身智能领域所展现出的技术迭代能力和产业链优势。英国卫报报道称，这场运动会显示出中国在机器人领域取得了飞速进展。报道还关注到，在开幕式原地跳高表演中，一台人形机器人跳出了2米88的高度，超过了古巴选手索托马约尔1993年创造的2米45的人类跳高世界纪录。法国24电视台报道说，正在北京举行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100米、400米等多项竞速赛事的人类世界纪录均已被打破。此外，人形机器人还在拳击、足球和武术等多项对抗性赛事中展开角逐，赛事集中展现了中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日益增强的实力。
6: 今天，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等多家单位在北京联合举办促进建设和平与繁荣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对话大会，搭建亚洲地区务实合作、人文交流的友好桥梁，弘扬亚洲价值观，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民间力量。
10: 对话大会以命运与共亚洲新篇为主题，邀请亚洲有关国家政要、前政要以及地方政府、友好组织、经贸、智库、青年等各界代表约300人出席。与会嘉宾指出，自中国提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以来，中国与亚洲国家合作成果丰硕，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稳步推进，人民友谊更加深入人心。
11: We have so many more shared research programs, so many more young people coming to China and going to other parts of the region. They come with new ideas and new ambition to strengthen people-to-people ties. And people-to-people ties will be the inertia of cooperation.
12: Leaders and the countries of that will have to go beyond geopolitics and economics. We have to think about community of the whole Asian.It is about building civilization, promoting more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cultural exchange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exchanges.
10: 嘉宾们还指出，尽管亚洲经济占全球比重持续提升，但地缘冲突、能源危机等也对亚洲发展带来巨大挑战。此时，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繁荣的重要指引。
12: If every country, if every government,wishing to create a better future for their own people, they must adhere to peace. They should not try to create some military parameter, or we should not create any trade barriers. More selling, more buying will be more peaceful for their people.
13: There are a number of geopolitical tensions in particular region in Asia. And I think in this case, countries in Asia, especially those who are, have the great influence and the great achievements, they have to participate, they have to take a role in overcoming this one of the challenges.

0: 是啊，是啊。
1: 此外，本次活动还将举行以同求共济精神打造伙伴关系，以合作共赢理念实现共同繁荣等三场分论坛。与会嘉宾认为，面对地区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新形势、新变化，用像今天这样的坦诚交流代替猜忌隔阂，才能为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温暖而持久的民心力量。
2: 中法马主题文化展今天在北京恭王府博物馆对公众展出。
3: 本次展出的这件清代达里扎雅用饰银达字马鞍，来自内蒙古博物院，为一级文物。乾安桥正中的达字徽标显示出这件文物是阿拉善末代亲王达里扎雅所用之物。与之相对的是来自法国上第一庄园的少年路易十四出猎骑马像，大约绘就于1647年，当时9岁左右的路易十四尚且年幼，还不能骑马行猎。这幅超前的写照，可能蕴含着日后将立下赫赫战功的美好愿望。
4: 对于忠诚、担当，对于勇毅，是马的文化的表现，在我们中华文明之中和对法兰西骑士的精神的塑造，都是代表了中西方人和马在这个主题上的文化关系。
3: 展览还通过恭王府博物馆与上第一庄园马厩图纸对比展示，呈现中西方在马匹驯养方面的共通之处。而中法马鞍形制与制作工艺拆解展示，则展现出两国在骑术文化方面的精神共鸣。
4: 从活态的展演上，我们可以听到法方的狩猎归来的胜利音乐的号角，也可以听到恭王府传统音乐的五名马，形成了我们今天的对比和关照。
3: 本次展览由恭王府博物馆与法国上第一庄园主办，同时汇集故宫博物院、呼和浩特博物院等国内文博单位的马具，以及包含马形象的青铜器、绘画、雕塑等，共计200多件套，多维度呈现马文化。展览将持续至11月29号，免费对公众开放。
5: 环球华人，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6: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9: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9: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

0: 求华人，
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3: 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3号再次喊话赖清德承认九二共识，放弃台独党纲，才能够给台湾带来真正的和平。郑丽文表示，若赖清德认为台独不存在，就应该真心诚意下架台独党纲，不要再推两国论，也不要带着台湾走进死胡同，应该静下心来，抛开情绪与固执，抛开颜色立场与政党利益。
4: 台独不存在，那就真心诚意下架台独党纲，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支持台独。
3: 郑丽文强调，只有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即可重新接触、对话与交流，降低台海紧张情势。
4: 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就可以接触、对话、交流，立刻把两岸的紧张、紧绷大幅降低。
3: 岛内民众认为，台海持续紧绷，根源就在于民进党当局坚持台独路线，回避两岸政治基础，让全台湾承担对抗风险。台媒报道称，如今岛内主流民意越来越看重台海和平，支持两岸对话的声量持续走高。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岛内2026选战。台北市长蒋万安23日启动蓝白浮选，在嘉义市为台湾民众党参选人站台。台媒称，蒋万安现身嘉义，展现蓝白整合、共同冲刺选战的态势。
5: 台北市长蒋万安23号南下嘉义市，与同党籍嘉义市长黄敏惠同台，为蓝白共推的台湾民众党籍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浮选。
6: 蓝白合的部分，其实我也强调，怎么样让蓝白旗帜最大化？兄弟齐登山，兄弟齐努力。
5: 民进党方面，台北市参选人沈柏阳23号继续走街拜票。当被问及如何看待蒋万安为民众党籍参选人站台时，沈柏阳称蓝白有隔阂，试图分化蓝白，然而却遭批实力太弱。
7: 那这个就要怪民进党派那个沈柏阳太弱了，弱到蒋万都没有压力了。政党之间不应当只有竞争，甚至是斗争的，所以也应该有合作或者是和平共存的一个机制，越来越好，这样就好了。
8: 蓝白合的确是两个党的合作的一个大方向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不需要被民进党给挑拨离间跟见缝插针啊。
5: 新北市方面，国民党籍参选人李四川和民进党籍参选人苏巧慧日前分别抛出政策牛肉，全力抢票冲刺。
9: 年底如果当上市长，我第二天绝对会按照我们所有市民的这一些要求、这一些需求来施政。
5: 近期民调显示，李四川以39.3%的支持度维持小幅领先优势，选票主要来自蓝营基本盘、民众党支持者以及大量中间选民，与苏巧慧的差距并未拉开，双方选情仍充满诸多变数。
3: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5: 近日，2026太极与大学之道两岸学术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行，回顾北大与台湾师范大学共同创发的新简易24式太极拳教学成果，并围绕太极文化与身心健康等议题展开研讨。
0: 环球华人，
5: 台军连日炒作新战机到货，抵台日期却一再推迟。台媒称，两岸军力差距拉大，一件武器难改大局，赖当局为何东拼西凑，以武谋独还有什么动作？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架 F-16 将抵台，成赖清德救命稻草。
3: 民进党当局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V 战机抵台进度备受各方的关注。台媒称，首批新战机预计23号飞抵台湾，但是因为天气不佳而推迟。民进党当局一再吹捧 F-16V 究竟有怎样的战力呢？而赖清德如若执迷不悟，还妄想以武拒统，将会导致怎样的后果？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湾时事评论员赖岳谦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5: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台湾对美军购的 F-16V 战机中 首批两架编号6727、6728的单座机已于21日飞抵夏威夷檀香山国际机场，原计划于23日下午飞抵台东志航空军基地。不过，由于台东风雨不断，气候不佳，战机抵台时间随之顺延。
3: 赖先生，首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美国首批交付台湾的 F-16V 战机的相关情况。另外，为什么起飞的时候是三架，而实际交付只有两架呢？
10: 这一次美国它的 F-16V 的新式战机要交付给台湾，这次采用的是直接从美国飞到台湾来，要13000公里这么远，所以它不可能从南卡罗来纳州就直接飞到了台湾台东的志航基地，它必须要经过三次的转航。但是我们大概跟观众朋友来介绍，因为观众朋友可能有一些疑惑，就是说为什么从美国的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威尔这个生产基地起飞的时候是三架，为什么到台湾只剩下两架？这个最主要的是因为有两架是任务机，是原本要交付给台湾的，有一架是预备机。预备机他们飞到了美国的西岸之后，他们就不再飞了。那另外两架的任务机，也就是由台湾的飞行员所驾驶的单座的 F-16V 这个战斗机，就开始从德州开始往夏威夷第一站来飞行。德州到夏威夷的飞行时间至少要8.5小时到9.5小时，非常的远啊。那因此它会挂3个副油箱，而且还有空中加油机给它进行多次的加油。夏威夷到关岛也要7-8个小时左右，所以它的距离是蛮远的啊，也要经过空中加油。这次就是因为天候不佳，所以不可能在23号如期的准时的抵达台湾的台东志航基地了。
3: 虽然赖清德当局呢大肆炒作新战机，说性能呢是全方位的提升，但实际效果如何呢？同时，这些战机与台军自行改造的 F-16V 战机相比，又有何不同呢？胡教授，
11: 那么刚才说到台湾空军的 F-16V 战机，它其实有2个批次。第一个批次呢，就是上个世纪的90年代啊，美国卖给台湾的150架 F-16AB 型的战机，台军方启动了一个所谓叫“凤展”专案。要把这批比较老旧的 F-16AB 型战机啊，把它升级到 F-16V 的标准啊，包括在这个雷达系统啊、数据链啊这些方面呢，是做了一些升级改造。那相比升级版的 F-16V 战机啊，美国卖给台湾全新的 F-16V 战机呢，它确实在多个地方呢做了一些改进啊。比方讲，第一呢，新的 F-16V 战机啊，它背部呢加了保型油箱，可以额外提供450加仑的燃料啊，从而呢扩大它的作战半径。第二呢，它装备了一个新的这个发动机，那么它的最大推力可以达到2.9万磅。第三呢，它可以挂载更多的美制的远程武器啊，包括反辐射导弹啊、鱼叉版本的空射的反舰导弹，还有远程的对地导弹啊等等。然而呢，就像美国卖给台湾的 M1AIT 主战坦克啊，它是一个阉割版本一样，美国这回卖给台湾的 F-16V 战机，它其实也是一个低配版本，因为美军的同款的战机啊，从明年开始呢就计划换装全新的电子战的系统，但是卖给台军的这批 F-16V 啊，它安装的仍然是原来的这个系统，是一个旧的版本。
3: 战力并没有像他们吹嘘的那么厉害啊。那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架 F-16V 战机在飞往台湾的过程当中，美军的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呢是过航台湾海峡。那这个时候飞过来是要事先侦察一下，还是另有盘算呢？
12: P-8A 海神反潜巡逻机是美国海军针对台海方向、针对南海方向进行空中间谍活动的一个主要的侦察平台，可以说呢，是美国海军在相关区域内进行这种情报搜集的一个头号间谍。那么他此时过航台湾海峡，我认为有2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是要针对解放军海上作战力量的调动和部署情况进行窥探，因为 P-8A 海神反潜巡逻机配备有探测距离比较远的对海搜索雷达，同时呢也可以投掷声纳浮标，那么它针对水面战舰和水下的潜艇都具备情报和数据的搜集能力。 那么在相关的这个区域内进行过航啊，就是想针对解放军的一些海上的训练活动啊、兵力部署的这个情况进行窥探，进行这种数据和情报的搜集。但是我们注意到，只有一架 P8A 海神固定翼的反潜巡逻机，那么美军并没有派出战斗机为它进行保驾护航。而且呢，解放军啊全程是对他进行跟踪，对他进行警戒，而且呢是进行了严密的监控。可以说呢，他会在解放军啊处于巡逻状态的战机的这种押送下啊，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过航的动作。那么啊，他的一举一动都是在解放军严密的监控下，想要搜集情报，想要获取军事机密，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一旦发现 P8A 海神反潜巡逻机做出针对大陆方向、针对解放军的一些挑衅性的动作，那么我们对它进行跟监警戒的这种空中的兵力啊，比如说像歼十飞机啊、歼十一飞机或者是歼十六啊这种战斗机，都可以对它进行这种强有力的这样的一个阻拦和驱离。
3: 虽然民进党当局一再吹捧 F-16V 战机，但岛内质疑声依然四起。有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直言，首批 F-16V 战机只交付了2架。原定今年美方应完成的66架 F-16V 交付计划已经出现明显延宕。还有分析人士认为，最快也要到2028年才有全部交付的可能。对于台空军来说，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 F-16V 战斗机可能列装及落后。赖先生，您觉得到今年年底，那么全部的战机是否能够如期交付台湾呢？而美方为什么一再延宕？
10: 台湾这次向美国购买的 F-16V 啊，这款战机台湾购买的是66架，原本按照合约它应该在2023年交付2架，那么到2026年，就是今年，它66架要全部交付完毕。但是很明显的，美国它的交机延宕了，而且延宕的时间非常的久。怎么说美国交机会延宕成为结构性的问题？第一个，因为这款战机它更换了新式的雷达，但是软件跟不上去，在安装的过程里面经过多次的测试，情况都不理想，所以它的雷达作战控制系统啊、操作系统都有问题的情形下，就造成了这款战机就不断的往后延宕，这是它所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由于啊新冠疫情的影响，所以很多的人才他离开了，因为那段时间没有很多的订单的时候，很多的人才离开或者是退休，它造成人才的断层，青黄不接，所以它现在缺工的情况。更严重的地方是在于，由于美国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到科技战，那中国大陆啊对美国施予严厉的制裁的时候，美国现在军用的稀土缺得很严重，它的生产供应量跟不上，跟不上那当然就会卡住它战机的生产制造，那它也就延宕了，这是三个问题。另外一个，那也就是由于美国发动的对中东地区的战争，再加上俄乌的冲突已经进行4年了，所以区域间的紧张局势它使美国必须把它的这些所谓的先进的，其实是老式的战机的先进化而已，升级版而已，那就优先供应给地缘政治冲突的地方，那就把台湾往后延宕了。
3: 这是由于美国的一再延期，所以短片当中也提到，66架战机如果全部到位的话，恐怕也要等到2028年了。同时，赖清德当局口中说 F-16V 战机呢是足以对抗解放军的歼20战机的，真有这样的实力吗？
11: 新战机列装就落后，这个对台军来说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那事实上，别说去对抗像歼20、歼35这样的五代机，哪怕同样为4代机或者4代半的战机啊 ，F-16V 啊，它不一定啊是歼10C 的对手。那说到歼10C 啊，观众朋友们可能都听说过。那么这款战机呢，在去年5月啊，首次在实战当中取得战果，是一举啊击落多架战机，自己呢是零损失，可以说是一战成名。那么更重要的是啊，在实战当中取得战果的歼十 C 啊，它还只是这款战机的一个外销出口的版本。那事实上，早在2020年5月份的时候啊，美国一家叫做《军事观察》的杂志啊，它通过比较之后呢，就发现 歼十 C 和 F 十六 V 啊，他们在电子战系统在态势感知方面呢不相上下，但是呢，歼十 C 它在武器系统还有飞行性能上面的优势是相当明显的。那说到歼二零呢，在2019年9月份的时候啊，时任台防务部门的负责人呢，这个严德发啊，他曾经叫嚣说，如果一对一的话 ，F 十六 V 绝对可以干掉歼二零。那马上就变成了一个这个笑话。有网友啊就质疑说，如果你这个 F 十六 V 这么厉害的话，那美国为什么还要再去开发 F 二十二，还要再去开发 F 三十五呢？其实我们知道，这个 F 十六 V 和歼二零啊，它是有明显的一个代差的，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就拿这个隐身性能这一项来说的话，那么歼二零对 F 十六 V 就构成了一个降维式的打击，就是你看不到我啊，我就已经发现你了，可以先敌发现、先敌发射、先敌摧毁。那在实战当中啊 ，F 十六 V 其实根本就没有和五代机进行近身缠斗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3: 如此炒作呢，无非是台独为了自我壮胆罢了。那么之前呢，我们看到岛内呢还有媒体大肆炒作说，台湾的 F 十六 V 战机它的数量将会成为全球第一。那为什么赖清德当局如此看重这款战机？
12: 客观来讲，数量确实比较多，因为加起来大概是200架左右。但是呢，为什么说台军装备的 F 十六 V 啊是这个全球范围内数量最多的？因为呢，美国并不向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出售先进的战机 F-35 隐身战斗机呢，美军是优先装备，而且呢要提供给和美国关系比较紧密的盟友啊，比如说在亚太地区，像韩国和日本的空中力量都大批量的装备了 F-35A 和 F-35B， 那很多欧洲国家也是装备 F-35A 和 F-35B。 那么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啊，一直想要隐身战机，就是千方百计的想要花大价钱买 F-35， 但是呢，白宫和五角大楼从目前的态度来看是不同意也不批准，所以他没有办法，他能够买到的性能最先进的就是这个 F-16V。 F-16V 能不能成为以武拒统的这种工具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可以说呢，即使台军装备了大概200架左右的 F-16V， 可以说呢，他们的这个部署就是在天罗地网当中，因为整个台海的相关空域是在解放军的陆基的搜索雷达、预警机，包括这种052D 啊、05这种啊先进战舰相控阵雷达的这样的一个封锁和严密的监控之下，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如果是以武拒统或者是以武谋独，那么无论数量啊多少的 F-16V， 只要它升空作战飞起来了，大陆解放军马上就可以对它进行精准的识别和定位，那么针对它进行打击，这个解放军的手段非常的多，那么是用远程防空导弹打，还是用先进的战斗机配合预警机对它进行这个歼灭，手段是非常多样、非常灵活的。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是没有任何的优势可言，更不可能成为所谓以武拒统的工具了。
3: 台军连日炒作新战机到货，抵台日期却一再推迟，台媒称两岸军力差距拉大，一件武器难改大局，赖当局为何东拼西凑，以武谋独还有什么动作？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架 F 十六将抵台，成赖清德救命稻草。台媒报道称，台行政机构日前通过2027年台湾总预算案，其中台湾整体防务预算首度突破10000亿新台币，超过生产总值的3%。赖清德更扬言2030年前将防务预算占比提高到生产总值的5%。岛内舆论担忧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掏空台湾。我们注意到台湾2027年的防预算呢是再创历史新高，因为是首次突破了10000亿元新台币，那真的能够买来和平吗？在岛内又引发了哪些争议呢？赖先生，
10: 赖清德上台了，他的防卫预算年年增加，而这次是史无前例的增加，他破了10000亿元新台币，100元的预算中防卫预算就吃掉29块钱，那这样的话就对于社会福利的支出，对于退休人员的给付，对于这些教育的预算、科研的预算、经济发展的预算都产生了排挤作用，所以它引起了很大的一个争议。这10年多来不断的增加了防务预算的结果，有没有给台湾带来更加的安全？没有，因为这么高的防务预算 也没有办法产生任何威慑的作用。既然没办法产生威慑的作用，而且还带来穷兵黩武的印象，更重要的地方给台湾带来更大的不安全感。更重要的地方的批评就来自于你给美国人这么多的钱，可是美国人的武器不给你，钱收了武器不给你。目前至少估计10年内美国已经欠台湾高达10年的武器装备没有给了，收了台湾人民币的钱，但是武器装备却没有到位，拖欠最久的长达10年，少则1年，大家都很不以为然，所以引起很多的争议。
3: 确实，赖清德呢根本无视普通民众的感受，他一边呢是推高防卫预算，同时呢还在狂编特别预算。这么多的钱，他究竟想用他们去发展，或者说购买哪些武器装备？
11: 赖清德呢，他还扬言到2030年之前啊，要将岛内的这个防务预算军费开支啊，要达到占 GDP 的5%。那么这么多的钱到底要用来买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对美军购啊，包括无人机啊、无人艇这些所谓的不对称作战的装备啊，还有就是远程的精确打击系统啊，像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还有就是那些防空系统，像爱国者的这些防空导弹啊等等。那我们知道这些钱啊，其实就是民进党当局交给美国的保护费啊，用来孝敬美国的军火商和美国的一些反华的政客。第二个呢，就是要发展啊台湾自身的一个防务产业，但是这里面的猫腻啊是特别的多。比方讲，最近呢台湾首次进行了一个运载火箭的一个试射，但是呢失败了，而且这个火箭呢是差点坠落到村庄里面去啊，险些是酿成了大祸。那有专家认为啊，台湾当局啊发展这个运载火箭，其实是打着火箭的幌子啊，是在研发射程超过1500公里的中程的弹道导弹。但是台湾地区啊，它的这个火箭的技术啊能力这样的差劲，那不得不让一些台湾网友呢就怀疑这么多的钱到底都花到什么地方去了。那其实啊，在此之前，台湾媒体啊曾经多次曝光啊，随着这个民进党当局啊不断的去编列所谓的特别的防务预算呢，还去推高这个年度的一个防务的预算啊等等，台湾地区一些什么卖鞋的、卖茶叶的、搞装修的啊，这些商人呢摇身一变都变成了军火商，而且都莫名其妙、匪夷所思，居然可以拿到台湾军方的一个武器的订单。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这么多所谓的特别预算啊、防务预算，最后呢都跑进了谁的腰包？
3: 的确，现在台独分子呢，一边是中饱私囊，一边呢是把台湾推向了更危险的境地啊。那么，面对现在赖清德当局疯狂的以武拒统的各种动作，我们的应对之策又是什么？
12: 赖清德当局以武拒统的动作确实是越来越疯狂，不仅花大价钱从美国引进很多的武器装备，而且呢还试图针对大陆方向强化他的导弹攻击和导弹偷袭能力。刚才胡教授提到了，那么台湾的科研机构打着研发运载火箭的旗号，要谋求发展中程弹道导弹，但是呢玩砸了，因为它这个运载火箭的技术啊实在是太落后了，现在连第一步还没迈出去，就是这火箭没有办法正常升空。我们再看一下大陆的火箭的这种技术，基本上呢应该是领先台湾地区大概是50年，也就是半个世纪左右，也就是说我们上世纪70年代的这种火箭技术，现在这个台湾的民进党当局或者是这个台湾的这个科研机构还是没有办法进行有效掌握的。所以他试图独立自主的发展具备远程打击能力、精准打击能力的弹道导弹，我认为呢这是一个永远也无法完成的任务。那么针对民进党当局以武拒统的各种各样的谋划，包括一些挑衅性的动作，解放军呢肯定是要全方位的强化攻防能力啊。那么防御体系呢已经是越来越完善，有预警系统，也有各种各样的防空反导的兵力配置，可以针对它的战机，可以针对它的导弹进行这种有效的拦截，进行这种快速的应对。当然呢还要保持这种强有力的这样的一个压制能力，一旦发现它有以武拒统或者是针对大陆方向进行挑衅的这种危险的苗头，那么解放军一定会以雷霆万钧之势对它进行这种压制啊，针对它的挑衅力量进行这个摧毁。
3: 民进党当局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一再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的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 如此斥巨资购买武器为谋独壮胆，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0: 再会。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的。
3: 妈，我拿到了剑桥。
1: 你用心的。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室主任米尔基约耶娃。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25号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第十一届亚太经合组织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25号在浙江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本次会议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来自 APEC 经济体秘书处和有关国际组织代表近200人参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25号在北京会见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阮文广。25号，促进建设和平与繁荣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对话大会在北京举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25号，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新时代中美务实合作。中联部部长刘海星出席并发表主旨讲话，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国亚洲协会董事会共同主席桑顿等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5号表示，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对话合作，推动创新红利更多惠及全人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5号在武装冲突与粮食安全问题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推动停火止战，以保障粮食生产的安全环境。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26号表示，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坚守产品质量底线，提高自动驾驶安全性可靠性，优化新能源汽车车险政策，降低维修成本，切实解决消费者后顾之忧，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截至25号，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6%。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海南岛18个市县联动推出50余项特色主题活动，以文旅活动聚人气，休闲运动引客源，美食购物促消费。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海口台共赴夏日盛宴。在广东省的潮汕乡村，自古流传着一种来源不明的舞蹈，这种舞蹈粗犷豪迈，刚劲威猛，让国内舞蹈界为它深深着迷。这种舞蹈的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稍后与广东台一起去探秘潮汕莺歌舞。今年7月起，北京成为中国第一个将安宁疗护纳入基本医保报销的城市。一项医保政策的突破，能否让生命末期的告别更有温度？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北京台一起走入几位患者最后的疗护时光。彩塑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作为第一批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艺术，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通过彩塑传承人陈雨露的眼和手，来一起认识一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7月18号晚，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在大型主题乐园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正式开幕。精彩的开幕式为上万名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震撼的陆水空三重奏，展现了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释放的开放活力、独特海岛魅力。据了解，本届欢乐节以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为主题，将持续至8月18号，横跨整个暑期旅游黄金期。海南岛18个市县联动推出50余项特色主题活动，以文旅活动聚人气，休闲运动引客源，美食购物促消费。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海口台共赴夏日盛宴。
3: 这是我爸妈第一次带我来看欢乐节，我非常想玩这里的过山车啊，还有烟花呀。
4: 外地游客多米告诉记者，他们一家早早就来到开幕式现场，感受海南欢乐节的火热氛围。当天还有不少游客提前规划好行程，早早占据视野最佳的观赏位置，翘首期待着节目开演。外地游客田女士：
5: 因为作为一个北方人呢，我是没有线下观看过咱这个莺歌舞，包括咱海南本土的一个黎族的一个文化这些，所以这个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点，让我直接就是驾车来到这边。
4: 当晚7点，欢乐节开幕式准时开始，海南黎族面具舞、广东莺歌舞等12项国家级、省市级非遗项目在舞台上轮番登场，多元民族交相辉映，生动诠释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中华民族文化魅力。湖中舞台上演的水上光影大秀《丝路奇航幻海烛光》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在由水幕与光效织成的背景下，演员们生动演绎丝路故事， 3D 投影的一段段影视经典仿佛跃然空中。精彩的节目应接不暇，3000架无人机编队腾空而起，于夜幕上勾勒出海南自贸港形象标识、海南省内各大旅游地标等绚丽图案。30000发烟花升空绽放，璀璨火光瞬间点燃全场观众的热情，大家纷纷为这场别出心裁的开幕式点赞。海口市民吴先生：
6: 今天的无人机的话是给我感受最深的，因为它里面介绍了像我们自贸港的很多的景区，这也是宣传我们自贸港文旅项目的重点的宣传途径。
4: 海口市民王先生：
7: 来海南13年了，第一次参加欢乐节，确实有欢乐的那种氛围，这一年继续游，继续来。
4: 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欢乐节最大的创新突破是首次把欢乐节的开幕式主会场设在了国家4A 级景区。和往年一次性活动不同，今年节庆结束后，光影演绎、特色场景、主题装置都会保留下来，持续运营，真正实现办一次盛会，留一片场景，带一串产业。作为本届欢乐节主会场，海口创新构建一场开幕式加12项海口欢乐嘉年华整体活动体系，聚焦五大核心游玩场景，全方位打造沉浸式暑期文旅盛宴。在此期间，海口精心筹备推出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和优惠福利，不仅推出了商圈优惠、酒店礼遇、出行补贴等全程惠民福利合集，还开通了免费欢乐专线巴士，升级加密公共交通运力，希望给广大市民游客带来贴心、暖心、多元且丰富的游玩体验。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让游客在游玩过程中能更便捷地享用到喜爱的美食，欢乐节期间，海口市的秀英区积极推动政企合作，开通了空中美食福利专线，推出了一种全新的配送模式，无人机礼品福利派送服务。该专线连接了商圈、远大购物中心和欢乐节主会场，借助无人机将美食直接

0: 所，开创了大型节庆活动加无人机及时配送的全新服务模式。海口市秀英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薛建峰：
1: 在低空交通发展方面呢，我们秀英区已经开通了全国首条海口至徐闻无人机的低空物流常态化航线，积极地推进了龙隐无人机研学基地的建设，开展了低空加交通巡检等政务应用的场景合作。
0: 海口市秀英区商务局副局长林烈健：
2: 下一步呢，秀英区将继续从消费端发力，围绕低空加消费做文章，进一步拓展无人机在商圈配送、景区服务、节庆活动等场景的应用，打造更多沉浸式、体验式的消费新场景。
0: 除主会场外，海南海口的火山口公园、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观澜湖电影公社三大分会场也分别推出奇趣狂欢周、梦幻魔术周、自在乐队周三大主题活动，让市民和游客能够尽情游玩，共享欢乐。不仅如此，欢乐节期间，全岛18个市县以一县一品差异化布局，推出多项花样欢乐活动。滨海亲水片区主打玩海体验，琼海推出潭门赶海季，临高打造不赶时间赶海主题寻宝派对，陵水海洋欢乐世界举办海洋万物生音乐季，中部雨林片区主打避暑休闲，五指山推出海南之心雨林归处主题活动和红峡谷漂流嘉年华，琼中推出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骑行之旅、百花岭雨林露营音乐会等活动。海南儋州作为本届欢乐节收官主场，将于8月11日至18日在海花岛举办欢乐再继续，即钓生狂欢嘉年华。此外，全岛同步铺开欢乐演艺季、亲水运动季、欢乐美食季、欢乐购物季四大系列主题活动。欢乐节期间恰逢海南发放机票加文旅消费券，全国游客可通过官方 APP 或者小程序领取机票立减券。海南各景区酒店免税店推出专属优惠，涵盖游艇出海、酒店住宿、景区门票、非遗体验等多元业态。这个夏天，让我们相约海南海口，在自然风光和旅文活动的碰撞中，共赴盛宴，享受海岛欢乐。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广东省的潮汕乡村，自古流传着一种来源不明的舞蹈，这种舞蹈粗犷豪迈，刚劲威猛，让国内舞蹈界为他深深着迷。这种舞蹈的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稍后与广东台一起去揭秘潮汕莺歌舞。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广东省的潮汕乡村，自古流传着一种来源不明的舞蹈，这种舞蹈粗犷豪迈，刚劲威猛，让国内舞蹈界为它深深着迷。这种舞蹈到底起源于何时，又来自于哪里，又为何只在潮汕地区扎根繁荣？它的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稍后与广东台一起去揭秘潮汕莺歌舞。
5: 脚步跟讲平了，挺胸，步步收，预备，预备，去！隆咚锵，隆咚锵。
6: 林忠诚是汕头市潮阳区后溪莺歌队的队长。因为有表演任务，林忠诚正忙于见缝插针，利用空余时间组织队员进行训练。林忠诚召集的这批人原来都是乡里的村民，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他们现在已成了城镇的居民。他们多数分散在各地打工， 有些

0: 还是在校的学生，包括队长林忠诚在内，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从来没有接受过舞蹈的专业训练。他们排练的舞蹈叫做莺歌舞，这种舞蹈的传承全部依靠口耳相传。莺歌舞原来流行于广东的粤东及福建的闽南一带，但现在只在潮汕地区的部分村镇保留下来。有人考证莺歌舞已有3000年的历史，但也有人认为这种舞蹈产生于明朝，大概也就出现了400多年。莺歌舞以威武豪迈见长，国内舞蹈界赞叹这种舞蹈是最男性的舞蹈，是中国民间舞蹈之根，民族舞蹈的精华，并为它深深着迷。莺歌舞最大的特点就是手执双锤舞动，因此训练经常就从锤法练起。双锤不仅要求不停旋转，而且还要做出一系列的动作，要自如掌握并不容易。像潮汕很多乡镇一样，莺歌舞在后溪同样历史悠久，从小耳濡目染，不断熏陶，使莺歌舞在每个后溪人的心目中都有着不一样的分量。
1: 小时候我就好像是很羡慕，很喜欢看，因为我们家乡啊和我们的亲戚啊大部分都是在打莺歌舞，所以我就是在这个在莺歌舞之乡里面长大的，所以对莺歌舞还有好像有一个情有独钟的一种向往。
2: 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受到他们的那种艺术的熏染，还有那种就是跳那种舞蹈的那种奔放的那种豪壮之情熏陶了我，然后后来就是很自然的就加入到了这一支莺歌团队里面来了。
0: 加入莺歌队无疑成了每个后溪人生活的追求和荣誉的体现，但是选拔莺歌舞队员却有严格的要求。莺歌舞的表演需要敏捷的身手、持续的气力，因此队员以有武术根底及喜好体育者为首选。
3: 眼睛要看。
0: 莺歌舞的训练包括指法、手法、锤法、步法、身法、阵法等等，而最难的应该就是对打的练习。对打完全以南派近身短打技击为基础，滚、点、劈、戳、山中擒虎、魁星踢斗，各种拳法应有尽有，两人或多人穿插交替混合对击，打击部位集中在头、胸、肩等，攻打的目标简明集中，变化多端，充分体现短兵相接的搏斗情景，而队员也常常会在训练中受伤。几个月的时间，随着队员各个动作要领的逐渐掌握，莺歌舞威武粗犷的盖帽已初露端倪。这些动作结合起来将是什么样子，我们不禁对莺歌舞充满期待。早上4点，后溪莺歌队的队员们已经陆续赶到乡里的文化服务站，每次表演都要提前5个小时开始化妆。莺歌舞的脸谱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水浒人物，称为戏面脸谱，一类是虚构鬼怪，称为鬼面脸谱。水浒人物的化妆参照京剧的脸谱，青面兽、九纹龙、一丈青、黑旋风、古上早特征鲜明，个性各异。鬼面脸谱则以黑白两色为主，偶尔点缀红色，图案多为自己创造，以夸张、狰狞、滑稽为好。莺歌舞的情节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梁山坡英雄好汉化妆卖艺攻打大名府营救卢俊义的故事，一个是梁山坡英雄好汉化妆劫法场救宋江。 后西英歌队表演的是攻打大名府，队员们用独特的动作和阵型展现了梁山泊好汉翻山峦跨西涧排除万难勇往直前杀民贼救义友的英勇行为。这就是英歌舞，威武雄壮，血性阳刚，它颠覆了我们以往对舞蹈的印象，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难怪它有最男性舞蹈的美誉。在惊叹震撼的同时，我们不禁产生新的疑惑，潮汕文化向来以平和细腻精致古雅著称，南方汉民族的民间舞蹈也多以轻盈灵秀为特色，为什么在粤东滨海一隅的英歌舞却会如此突兀的雄浑苍劲刚强豪迈，在演化中它到底注入了多少潮人性格的基因呢？潮汕地区自秦汉以来已陆续有中原先民迁徙到此，历史上潮汕人民曾积极参与文天祥抗元及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斗争，因此潮汕地区虽有海滨邹鲁的文雅声名，但这里直接面海，长期迎风斗浪，抵御风灾外敌，也使潮汕的民众具备凛冽坚韧的性格，由此锻造出潮人刚柔兼具、动静相济的个性。我们是否可以做出这样大胆的推断，携带着古老文化基因的中原移民带来了英歌舞的原型，这种原型其中就包含了北方秧歌的成分。英歌舞遒劲刚强的阳刚美正好契合了潮汕人血液中勇猛刚强的一面，动荡战乱的年代在借助英歌舞掩盖武装力量中又巧妙地柔和进去南派武术，明清以来由于水浒英雄深入人心，因此不畏强暴嫉恶如仇的梁山泊好汉的形象被移植到舞蹈之中，这便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英歌舞的基本程式。其实英歌舞并非一日练成，没有祖祖辈辈先民智慧和汗水的融入，就没有今天独具风格的英歌舞。林中成认为英歌舞的很多动作都是模拟潮汕耕种捕捞的生产方式而提炼出来的，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及政府的重视引导，对英歌舞的改革更是取得喜人的成果，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根据人们的审美要求大胆融入潮剧、潮汕民间舞蹈、潮州音乐等地方艺术门类，对英歌舞的动作、套路、服饰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改进。目前仅在汕头的潮阳区就拥有英歌队上百支，80%以上的乡村都有自己的英歌队，呈现出百花齐放、各具异彩的繁荣局面。每年的英歌舞汇演总是人山人海，盛况空前，少儿英歌、女子英歌也应运而生。豪气刚强的潮汕人创造了粗犷豪迈、凛冽威猛的英歌舞，而英歌舞也以它的壮美雄浑塑造着潮汕人的性格和情怀。潮汕人为英歌舞付出智慧和汗水，英歌舞也回赠潮汕人自豪和荣誉。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七月起，北京成为中国第一个将安宁疗护纳入基本医保报销的城市，一项医保政策的突破能否让生命末期的告别更有温度？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北京台一起走入几位患者最后的疗护时光。彩塑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 作为第一批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艺术，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通过彩塑传承人陈雨露的眼和手来一起认识一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安宁疗护过去常被称为临终关怀，这是为疾病终末期的患者提供的照护模式。当生命走向终点，除了

0: 缓解身体上的疼痛，控制症状，患者需要维护尊严，安顿身心。而目睹生命走向终点的家属，也同样需要心灵的支持。今年七月起，北京成为第一个将安宁疗护纳入基本医保报销的城市。此前，心理疏导、情绪安抚、沟通陪伴等人文照护缺乏合规的收费依据。新政落地后，这类服务正式被纳入打包收费的范围。一项医保政策的突破，能否让生命末期的告别更有温度？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北京台一起走入几位患者最后的疗护时光。
1: 哎呦，还是有点疼是吧？哦，行行，慢一点啊。
2: 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安宁疗护中心的走廊里，一面胶片造型的装饰墙嵌着几个透明格子，名为时空信箱。家属把想对离世亲人说的话写在便签纸上投进去，寄往一个永远收不到却似乎又能收到的地方。护士长孙文喜取出一张留言，轻声念道：
3: 我们一位患者的家属写给妈妈的话，他说，愿天堂的妈妈永无病痛，永远快乐。
2: 时空信箱里塞满了来不及当面说出的话，说不出口是因为还没有学会如何告别。当陈女士的母亲因癌症扩散住进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病房时，她第一次认真地去想，如果有一天轮到她和母亲告别，能不能把该说的话说出口。
4: 今天我面临的是一个如何送父母走的这个问题，有一天我也会面临这个问题。她现在用她的生命在给我，她在给我一个关于死亡的教育，他对待生命的这种乐观的态度，他未必知道什么叫做安宁，但是他面对这种病痛，自己的这样一种选择，包括他的一种乐观的心态，他也在给我力量。
2: 在安宁疗护病房，帮人完成告别这堂课最后一页的，还有医务社工郭翠红，他的工作是陪患者和家属一起，把没做完的事做完。
5: 更多的还是关注他们有没有一些心愿要了啊，有没有一些遗憾要道出来的呀。我记得有一个在我们这儿住了有四天的一个患者哈，他女儿跟他妈妈得的是一个病，所以女儿当时非常的焦虑，而且他有重度焦虑。然后我当时就跟他去沟通，差不多咨询的有三个小时。这次沟通完以后，我们就跟他让他给他妈妈去做个道别。然后不幸的是，他当天聊完以后，第二天的下午妈妈就离世了。事后也跟我聊，他说幸亏我们在及时跟我妈去沟通了他的想法以及他后边对我的交代，他跟我交代得很清楚，不然的话我真的接受不了就是离世的这个消息。
2: 钟毅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的专职社工，工资由36度慈善基金会支持，为病人和家属提供社会心理支持和个案服务。在他看来，安宁疗护要得到更好的推广，生死教育要开始的越早越好。
6: 因为我们谁都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我觉得善终其实就是让逝者能够少一些遗憾，能够在最后环节接受，然后对于整个家庭呢，能够在整个过程当中最后告别这件事情作为人生的一个重大的标志，而不是一个伤痕。因为我觉得成熟的分离应该就像苹果从树枝上这个成熟落下来一样，它应该是甜美的，而不是大家所说的哀伤。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需要自己了解很多知识，有相应的观念，然后才能和自己的家人在最后环节做一个成熟的分离和告别。
2: 陈女士把社工们的话记在了心里，她开始试着和母亲聊一些以往不敢聊的话题。母亲入院时，她并不知道一项政策即将落地。
7: 从确诊基本上没有什么其他的治疗方案之后开始，我们就在想怎么样减缓病痛吧，因为这时候就调整思路了。当时没有特别想说医保能不能进医保，我们能做的都很有限，但是也需要这个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支撑。
2: 长久以来，安宁疗护最具温度的心理疏导、精神陪伴、家庭沟通等人文服务，始终因为没有收费标准而依赖公益力量。七月十一日起，北京在全国率先将安宁疗护纳入医保甲类报销，全市各级医疗机构统一按每日200元的标准结算。这种全市统一按天包干计费的模式也是全国首创。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医疗保险处处长陈辉说：“
8: 安宁疗护其实更多的，原来医院可能做的是情怀，就是 我可能更多是我愿意为患者做，而现在他从政策的角度上给了更清晰的一个要求，使原来可能更多是义工在做或者医院的一个自主行为在做的行为变成更加的合理化，而且有章可循的这么一个内容。
2: 此外，各级医院统一定价也有利于引导患者向基层医院分流。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首家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的安宁疗护机构。中心主任董伟给记者算了笔账，
9: 平均每天就是没报销之前，患者的日均费用700到1000左右，其他的就是二三级医院的机构呢，是在1700到2000左右的范围，报销比例要优于二级和三级医院的，一般是90%以上。进入医保，所以说老百姓的这个负担会轻一些。
2: 安宁疗护的核心止痛、心理疏导、生活照护，并不依赖高精尖的设备，费用具备可控空间。北京大学医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王悦认为，此次将这些费用纳入保障之后，下一步的政策重心应放在照护体系的完整性上，同时为患者提供更充分的临终选择。
10: 这种付费方式应该说在全国还是开了一个先河。按日结的话，它实际可以缓解家庭很大的经济负担，因为它不用垫付这些费用，这肯定有便民的一个方面。我认为可以打入这个五长护险的范畴，这样就可以用医保加长护险两个方面的资金来解决安宁疗护的费用。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后我们的长护险是可以把居家的安宁疗护也纳入到报销范围内，那就会鼓励更多的中末期病人不是住在医院，而是住在家里的病房。
2: 午后的安宁疗护病房，阳光透过玻璃窗落在了陈女士母亲的脸上。陈女士后来说，她感谢这个政策，但更感谢的是，在她需要帮助的时候，有一间这样的病房，有这样一群人接住了她和母亲。
4: 可能一个大的政策下来，我能看到时代在前进，然后我们国家的能够考虑到更好的去怎么帮助老百姓，我们去解决这些实际的难题。这种政策越来越多的往下走，往下成，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时代的一种美好。
2: 采访最后，护士长孙文喜带记者去看他在病房里最喜欢的一个角落，阳台上的方形鱼缸，几条小鱼在水草间游动。鱼缸是一位已故患者留下的，后来被患者和家属接力照料，3个月换了好几茬主人，大鱼生了小鱼，新的生命还在延续。
11: 我原来没有太注意啊，今天我过来我才发现，哎，这里边好像多了几条小鱼，我应该是这条鱼妈妈生了好多鱼宝宝哈。其实这就寓意着生命还在不断的延续和传承，就像这个鱼宝宝一样，它也要继续快乐的生活下去。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彩塑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作为第一批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艺术，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通过彩塑传承人陈雨露的眼和手，来一起认识一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名叫陈雨露，是胶东彩塑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所谓彩塑，就是以粘土加上纤维物、河沙、水柔合成的胶泥为材质，在木质的骨架上进行形体塑造，阴干后填缝打磨，最后经着色描绘成的作品，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彩塑作为中国国务院第一批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艺术，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通过彩塑传承人陈雨露的眼和手来一起认识一下吧。
2: 不久前，记者来到烟台栖霞市庄园街道陈家村，见到了胶东彩塑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陈雨露。走进他的家中，身处在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彩塑人物雕像建筑群体，好像走进了一座绚烂多彩的艺术殿堂。经过交谈，记者了解到陈雨露从小就喜欢画画，人到中年与彩塑艺术结缘，让他找到了人生的归属感，也从此走上了一段新的人生旅程。
3: 小时候从小爱画画，转了一个大圈，感到印过40。
4: 我从小爱画画，转了一个大圈，等到这过了40岁才又回到起点，找到人生的目标。不过话也说回来，这么多年也是

0: 一直在积累，喜欢画画也一直没放下，一直在积累。我也是跟民俗艺术有缘吧。20年以前，那时候信息也不是很发达，都是靠着一些画报刊物，只要有喜欢的图片就自己剪下来收藏着。我搜集了一大本，那时候也没有想到以后会有什么用，就是喜欢，所以就收集了这么多。20年以后，没想到它还真派上用场了，说明跟这个有缘分啊。
1: 俗称彩塑的泥塑艺术，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它以粘土加上纤维物、河沙、水柔合成的胶泥为材质，在木质的骨架上进行形体塑造，阴干后填缝打磨，然后经着色描绘成的作品就称为彩塑。早在2006年，该遗产就被中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陈玉露说，他年轻的时候做过铸造，做过玻璃雕刻，后来由于身体原因，他最终离开了工作岗位。而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见到了彩塑艺术，经过深思熟虑，他觉得这就是他今后人生的目标与方向。
0: 当时转行做美术有关的东西，靠什么生活是当时比较苦恼的一件事情，生活压力比较大，最后自己还是下定决心，决定放手搏一搏。刚开始一切从零开始，很难很难，一把年纪了还要重新学习，很累，不过还是坚持下来了，也在彩塑艺术上找到了自我。
1: 陈玉露说，他之前虽然一直在做别的事情，但是画画也一直都没有放下过。40岁那年，他又重新拿起了画笔，并且自学了电脑绘图，通过网络继续学习绘画技术。
2: 画画我都有一定的技术。
0: 画画我有一定的基础，虽然不是经常画，但是一直在关注着。我都是通过这些年一点一点的积累，所以除了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在绘画和色彩上我上手比较快，这也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1: 陈玉露的彩塑技艺越来越成熟以后，他就开始琢磨能不能再做点别的东西，比方说把软陶技术融合到彩塑当中来。所谓软陶，其实并不是陶，而是一种人工的低温聚合粘土，又叫做彩陶，也被人称为烧烤粘土。从外形上来看，这种粘土的小包装很像是小朋友玩的橡皮泥，在烘烤之前的玩法上也与橡皮泥有着很多接近的地方。陈一路介绍说，他最初的软陶作品是做一些胶东，也就是山东东部沿海地区有特色的建筑群。
2: 这就是尝试用这个软陶搞这个，
0: 后来还尝试用软陶搞建筑。一般软陶这个材料是用来做卡通人偶的，我就想能不能做点别的，想要突破一下，我就想用它试试看能不能做咱胶东的建筑。开始做建筑和做卡通人偶毕竟是两种东西，之前也没有人做过，没有经验可以借鉴，自己在那摸索，有很多技术性的东西都是自己想的。开始照了很多照片，前后左右都有，这个建筑是个立体的，不是个平面的，想要完整的表现出来，当时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1: 经过反复实践，陈玉露终于用软陶做出了比较满意的作品。现在陈玉露家中摆着的西游记、八仙过海以及谋士庄园等也都是用软陶制作的作品。由于软陶的成本过高，陈一路就在想能不能用另一种泥土来代替，而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先选用山上的各类泥土做实验。
2: 第一个做的东西是这件关公，
0: 第一件作品做的关公，当时用了3-4天的时间完成了初步的泥稿，结果还没开始上颜色就裂了，当时看到这样也觉得挺可惜的。
1: 陈一路始终觉得土也是有灵性的，你只要能够和它成为朋友，静下心来研究，那么就会收获很多。
2: 每种土吧，它有每种土的性能，你跟土
0: 每种土都有每种土的性能，你跟土打上交道就跟人打交道一样，你都要摸准它的脾气，摸准脾气也就会得心应手。普通的土用起来有点粘手，有可能表面是干的，里面不干，还可能会裂纹，挺麻烦的。在山上弄回来的土比较细腻，但是比较粘手，根本没法塑，做的东西都很粗糙。后来慢慢实践，考虑加进去一些别的东西让它更好用，经过实践，现在这个土就很好用了。
1: 陈玉露的胶东彩塑全是用泥巴做成，而且形态各异，再配上简单的粉彩，看上去虽然不

0: 不如阮陶作品那么鲜亮精细，但是也比传统的泥塑更加生动活泼，是一个更加多元化的呈现。
1: 你现在大了吧，应该过40了吧，我觉得有时候
2: 随着年龄的增长，觉得民俗的一些东西可以把它整合一下，包括咱们胶东的剪纸、棉花、面塑，我感觉一些好的东西特别多。好东西也不能光传承而不发展，时代在发展，艺术也一样，不发展的话不会有生命力的。我搞这个民俗彩塑，吸收了一些民间的艺术精华，把它全部融合在自己的作品中，并且加一些现代人的审美成分，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比方说，我现在也会把肖像漫画的一些元素融合进我的这个作品当中来，做到雅俗共赏。这个东西一看，虽说是民俗的东西，但也有现代的元素在里面。
0: 陈玉露说，前一段时间，还有朋友请他帮忙做了一批八仙脸谱，让他又有了另一种创作的灵感。
1: 他一开始拿了一个样品，是他到韩国旅游拿了一个。
2: 有朋友从韩国带来一些样品，是一些面具，想让我照着样子做一些。我当时一看，感觉他们做的有些粗糙，我觉得我能做出另一种感觉。我在原有的基础上加进去一些咱们中国道家文化的一些理念。八仙是属于道教里面的人物，当时做出来朋友很满意。
0: 完成这套八仙脸谱系列之后，陈玉露又陆续做了老建筑系列、苹果系列、大秧歌系列等等。中国的民间文化博大精深，陈玉露希望能够通过彩塑把其内涵表现出来，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彩塑的魅力。
1: 多搞一些作品，成立一个彩塑艺术馆，
2: 今后还想多做一些作品，成立一个彩塑艺术馆，让更多的人认识彩塑、了解彩塑，能够喜欢上它就更好了。下一步我还想深入挖掘咱们当地的一些人文题材，包括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我想用彩塑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再有就是咱们中国民间的一些神话题材等等，太多了。今后还想搞一个像沙龙一样形式的东西，聚集一些对彩塑有兴趣的朋友一起探讨彩塑，也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学习这个彩塑艺术，这门艺术肯定能更好的传承和发展下去。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室主任米尔基约耶娃。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25号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第11届亚太经合组织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25号在浙江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本次会议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来自 APEC 经济体秘书处和有关国际组织代表近200人参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25号在北京会见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阮文广。25号，促进建设和平与繁荣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对话大会在北京举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25号，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3届中美1.5轨对话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新时代中美务实合作。中联部部长刘海星出席并发表主旨讲话，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国亚洲协会董事会共同主席桑顿等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5号表示，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对话合作，推动创新红利更多惠及全人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5号在武装冲突与粮食安全问题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推动停火止战，以保障粮食生产的安全环境。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26号表示，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坚守产品质量底线，提高自动驾驶安全性、可靠性，优化新能源汽车车险政策，降低维修成本，切实解决消费者后顾之忧，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截至25号，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6%。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借着上一期的内容继续为您介绍药酒养生与国公酒的故事。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还将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人类自从发现酒之后，酒就逐渐地用于医药方面。药酒是中医药学宝库中璀璨的明珠，是中华民族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积累，也是祖国医学防病治病和养生保健的一种独特方法，因其制作简单、使用方便而深受大家的青睐。药酒自古至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经过历代医药学家、养生学家的不断总结和完善，积累了很多药酒的有效验方。这些验方除了用于防病治病之外，还是中医养生保健的一大特色内容。什么是药酒呢？药酒是酒与中药材结合，经过一定的加工制成的透明液体，是一种养生保健饮品。药酒在国家饮料酒类分类体系中属于配制酒的范畴，是以发酵酒、蒸馏酒为基酒，加入可食用的动物类或植物类中药材，采用浸泡、蒸煮等不同工艺加工而成的酒剂。今天我们主要为您介绍的是药酒国公酒。在我们上次的节目当中呢，中医学博士、中医专家罗大伦为我们介绍了国公酒这个药酒的配方以及它的效验。今天让我们再进一步深入地跟随罗大伦博士一起来认识国公酒。
1: 那么像这么一个方子，借助酒的这个通行的力量进入身体以后呢，能够驱风散湿、扶正气，这效果呢是更好的。所以呢，像这样的方子啊，都是经典名方。那么在清代的时候呢，大家知道这方子呢就作为什么？作为名方送到太医院去。太医院一看呢，这方好，怎么样给皇族用吧？所以当时指定同仁堂来做这个国公酒，那么用来什么呢？用皇宫皇室的这个保健、驱风通络的。那么老百姓呢，现在我们都可以用了，当然所有同仁堂药房都有卖的。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那么像这种酒呢，喝呢，大家就每天喝一点点，要一点点。这个可以喝，也可以怎么样呢？在这个局部这个疼寒痛的地方呢，可以涂抹一点。我的这个经验呢，一般是晚上涂，就是这个晚上啊，你得轻轻抹点，然后呢，这个一夜之间呢，通过这个皮肤渗入，这时候调整呢效果更好。那么喝的时候呢，有的朋友说这个我不能喝酒。我觉得进到嘴里边这个就有点这个酒刺激我受不了，我觉得可以用这样的方法。什么方法？就是可以兑一点热水，一般情况下呢喝一点就行，这个一般是10毫升就可以，对吧？那么可以兑一点热水，这水呢不用多，少少一点就行。那么第一呢，它可以稀释这个酒的酒精含量，你觉得没有那么刺激，对吧？这是第一。第二呢，这热水本身它是温热的，也能够起到这个帮助的药性去这个运行的作用。所以呢，喝下去以后呢，也会感觉身体暖暖的，微微出汗最好。大家记住，喝完这酒以后，千万不要让关节再被风吹到，一定记住。那么怎么样？微微出汗，这样呢效果更好。那什么意思？微微出汗代表气血通畅了，对吧？流通了，所以效果更好。那么还有一个注意什么呢？大家千万不要饿着肚子喝这种酒，就是我们在行气血的时候啊，一定要什么中焦，一定要里边脾胃有食物。那么中焦有力量发出来，我们营卫之气是从中焦下焦发出来，对吧？根本的中焦。所以当你中焦有力量的时候，我们正气足一点的时候，我们这酒下去呢，药性会行得更快的，是吧？你饿肚子喝的酒，这个气行的就会很慢，这是第一，所以要吃尽量饱一点。那么如果这酒喝完了，对吧？您再喝点什么热乎的粥啊，什么喝点热乎什么，这个效果还更好了，这个效果更好了。所以大家记住，千万不要饿着肚子去行气血，这个对这个身体不好。那么另外注意什么呢？喝的酒千万不要当这个什么我好酒，我当酒喝，我来一次来的半瓶，各位千万别这样。就是行气血是一个什么？行气血我们这个疏风通络，对吧？去散湿是什么呢？是一个慢慢的过程。 大家千万不要一次性太猛烈了，身体受不了的啊，头晕呐、啊，然后身体会各种难受，对吧？尤其气血弱的人，有时候一喝多会，你会觉得受不了的。怎么样呢？我们一点点来，这叫什么？滴水石穿，循序渐进，对吧？通过这个细水长流的过程，让正气一点点足，让这个气血啊逐渐运行开来，然后把这个风寒湿啊这邪气给驱出去。那么这样呢，身体就慢慢好了，对吧？我们不着急这事儿。那么如果在喝这种酒的同时，您再用点什么呢？比如说食疗的方面，补脾胃的东西，吃点这个五谷杂粮粥啊，对吧？这个吃点山药啊，吃点扶正气的，那么效果会更好的。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更高明的方法，用点饮食配合，那么这个驱风通过效果更好。所以呢，各位亲爱的朋友，如果您发现家里老人或自己有这种正气不足的情况，哎，导致在风寒湿啊这种邪气进来了，出现了什么呢？关节痹痛，这个我们要西医检测，可能是风湿性关节炎或类风湿性关节炎什么那种中医说的寒症，对吧？寒湿的症候，然后呢，啊，出现了这个肢体啊屈伸这个不利啊，这个总觉得早上起来这个行动不便哈，有点身子都费劲了，对吧？有胀痛啊等等，有这些情况的时候，哎，大家看看看舌头，舌头不是那种鲜红的，哎，舌头呢有点胖大，然后周围有齿痕，舌苔又厚，对吧？出现一种什么阴寒状态的时候。哎，正气不足啊，怎么办？我们就可以用这种经典的老方子，对吧？这种从这个古代流传下来的这种方子，像同仁堂的这种国公酒，哎，在这个饮食之间呢，哎，去调理身体，把这个风寒湿这种邪气呢给驱逐出去，这样让身体呢慢慢的恢复健康。这是什么？这是经典名方的魅力吧？我们这个给大家一点点聊这些经典的名方，其实都是非常好的方子，对吧？过去是什么？皇宫里边太医院给这些皇族们用的。那么我们老百姓呢，今天也要用，因为各药店都有，是吧？那么这些经典名方呢，跟大家多讲一讲，我觉得大家多一点

0: 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1: 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和您说了药酒国公酒，它在治疗风湿痈痹方面有着独特的疗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风湿与风湿到底是怎么回事。很多人认为啊，风湿病就是由风和湿引起的，所以一到了多雨的季节，往往是非常的恐惧，生怕受了风寒，受了湿邪。那么这个风湿病究竟和风和湿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和各位朋友一起来说一说。事实上，无论是西医还是中医专家都表示，风湿病与风与湿并没有关系。风湿病呢，实际上是一组自身免疫性疾病，由于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异常所导致的。这类疾病呢，包括骨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还有痛风等。那么在这几种病当中，骨关节炎和劳累肥胖使得关节长期负重有关系，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和感染有关系。那么痛风与饮食结构导致血尿酸增高有关，而强直性脊柱炎呢则和遗传有关系。所以说啊，没有哪一种风湿病是和风湿直接相关的。我们来给您举一个例子啊，生活在北冰洋的爱斯基摩人，他们住在用雪堆成的房子里，还会经常的下到冰冷的水中捞鱼。但是根据调查发现，他们患风湿病的概率却非常低。另外在中国的南方，大家插秧的时候呢，也经常是赤脚踩在水田里，也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患有风湿病。如果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啊，风湿病就和刮大风下大雨更没有什么关系了。那么中医里有没有风湿病的这个概念呢？我们呢也走访了一些相关的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的杨宝林主任医师呢就明确地告诉我们说，中医学里也没有风湿病这个概念。中医认为呢，人体受风湿寒入侵的确会得病，但是这种病呢不是风湿病，而是统称为痹症。这个痹症呢可以表现为关节疼痛、肌肉红肿，也可以是乏力没精神。可以说呢，它包括了西医所讲的风湿病的一些症状，但是和风湿病不同的是，痹症可以治愈，而风湿病目前还不能够治愈。那么为什么有些人说啊，天一下雨一阴天我就会觉得关节疼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副主任医师刘许大夫就告诉我们，阴雨天呢有可能会感觉到疼痛加重，这不一定就是风湿病。有一些退化性改变的病人，比如说骨关节炎啊、骨刺患者，往往最能够准确地预知刮风下雨天儿。但是呢，这些病人实际上也不是风湿病患者。为什么会在阴雨天就加重？目前在生理学上来讲还没有确凿的证据。其实呢，在专家看来啊，到了阴雨天、刮风天啊，您的可能老病啊、腿啊、肩膀啊，这就有可能疼了。这可能和心理因素是有关的，因为阴雨天天阴、温度低、湿度大，这种不适感呢，影响到了人们的情绪，使大家呢认为关节疼痛直接就是由于这种潮湿引起的。阴雨天关节疼痛的人呢，患上的可能是中医的痹症。痹症呢，得温则减，也就是说温度高了，可能它的疼痛就会减轻一些。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您泡泡温泉、洗个热水澡，或者是在局部进行一下热敷，应该就可以得到缓解了。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

0: 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诗词与中药皆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优秀产物。中药起源于太古时期，古传神农氏尝百草，中药得以兴盛。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中华诗词的兴起是在中药之后。医儒不分家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药名文学也是医药文化的一支奇葩。在璀璨的中医药文化宝库中，用中药名连缀写成的诗词歌赋，构思奇特，用词精巧，形成了自己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发现中医药之美，让我们共同认识古诗词里的中药。

诗词里的中药，今天我们要和您说说中药龙葵。百花咏之七律咏龙葵。桥岭斜坡自葱茏，崖边野径每相逢。时常低首藏浆果，偶尔仰天招蝶蜂。有梦纷纷清热毒，无名默默散淤庸。为因杯若吐芳冽，点缀山川心意浓。这首诗咏赞的呢，就是一味中药龙葵。小时候在野地里啊，有一种常见的小果树，夏季开白色小花，上面呢会结出黑紫色球形的小果实，酸甜可口，叶子也可以吃，但是呢因为它的叶子中含有大量的生物碱，需要处理之后才能吃，它就是龙葵。龙葵是一年生草本植物，也是一味中药，具有清热、解毒、活血、消肿的功效，可以治疗疔疮、臃肿、丹毒、跌打损伤、慢性气管炎、急性肾炎等。看过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人可能都知道，剧中几位大家比较熟悉的角色名字都是以中药命名的，比如景天、雪剑、龙葵、紫萱、花楹、飞鹏、重楼等等，甚至徐长卿也是中药名。这几个人物的性格与其对应的草药呢，往往有着某些方面的相似，显得十分别出心裁。比如徐长卿这味中药，他的名字就与帝王将相关联，彰显中医治法亦可治国的理念。雪剑角色身份背景呢，设定为出身武林世家唐门。雪剑这种常见的中药材有清热解毒的功效，配合擅长用毒的唐门，名字显得很搭。再比如这部剧中的第一男主角景天，景天是植物中的一个科景天科，其中的红景天属可以入药，有滋补强身功效。不少保健品中呢都有景天的成分，虽然是草本，但茎干直立，叶片健壮，很生机勃勃的样子，和男主角的身份性格十分协调。而且呢，天这个字也昭示出它本来来自于天上，前身是天神的意思。剧中的紫萱也是一味中药，所谓萱草也就是忘忧草，又名紫萱。紫萱呢是北方常见的一种菊科植物的草花，和蒲公英呢有点类似，浅紫色，每到春天风一吹过到处都是，很柔婉的感觉，和剧中的角色相符。说回我们的主角龙葵，龙葵这个角色在电视剧中呢是两面性格，蓝葵

娴静善良，红葵强势美艳，这和龙葵这味药的药性十分相符。龙葵中含有龙葵素、茄碱等有毒物质，可以生吃，但是吃之前呢，必须经过开水汆烫浸泡，去掉有毒物质。龙葵碱的作用类似皂苷，能够溶解血细胞，过量中毒呢，会引起头痛、腹痛、呕吐、腹泻、瞳孔散大、心跳加快，还有精神错乱，甚至昏迷。它这个心跳加快呢，还有个特色是先快后慢。曾经有报告呢，小孩吃了没有成熟的龙葵果实而致死亡，它的毒性就像是我们不小心吃了发芽的马铃薯中毒一样的。龙葵的叶子中的生物碱便是对应着红葵，红葵解了心结之后，便象征着解了毒，变为蓝葵。在电视剧中故事的最后呢，龙葵为了哥哥毅然决然跳下箭炉，牺牲自己，帮助哥哥解救天下苍生，便是应了全株入药可清热解毒这一特性。对于龙葵，人们有着不一样的看法，但是在中医看来，它是一味难得的中药材。据南北朝时期医药学家陶弘景所著的《本草经集注》中的记载，益州多生苦菜，又曰龙葵，其形健硕，高三尺有余，叶圆花白，其果如珠，生青熟黑，其性寒凉，其味略甘，带有小毒，可医痈疽肿毒，跌扑伤损，小便不畅。关于龙葵带毒的传闻，人们更是看法不一。有人说它的毒性极强，可以和生芽的马铃薯相提并论，如果误食的话，会出现严重的中毒反应，轻者恶心呕吐，重者昏迷不醒，甚至危及到生命。不过呢，据专业人士介绍，龙葵的毒性并不是很强，而且大部分毒素呢都在汁液里，至于成熟后的果实，毒性是极其微弱的。另外一些人工培育的龙葵品种，其毒性也在安全范围之内，大家不必谈葵色变。最后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如果想用龙葵来治疗疾病的话，最好遵循医生的指导。读古诗学中药，今天呢，我们通过一首古诗《咏龙葵》了解了中药龙葵的药性。接下来让我们最后再欣赏一遍这首诗。桥岭斜坡自葱茏，崖边野径每相逢。时常低首藏浆果，偶尔仰天招蝶蜂。有梦纷纷清热毒，无名默默散瘀痈。为因杯弱吐方烈，点缀山川心亦浓。

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个现代人经常会遇到，但是有的时候又会觉得难以启齿的小问题，那就是脚气。让我们一起来解决小脚气带来的大烦恼。脚气不是病，得起来可真要命。脚气医学上叫足癣，在南方呢，经常把它叫做香港脚。脚气呢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皮肤疾病，很多人认为脚气就是脚痒痒而已，其实呢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点。脚气如果长期没有进行正确规范的治疗，它造成的危害不仅是瘙痒，而且呢还会严重的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应一些听众朋友的要求呢，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啊，请到了正安中医的中医专家翟华强大夫来和各位聊一聊脚气这种疾病的防治。翟大夫呢，将教给大家如何摆脱小脚气带来的大烦恼。本期嘉宾翟华强，男，医学博士、副教授、副主任医师，主要研究领域中医药基础理论与临床应用。翟华强医生继承明老中医经验，先后师从于严正华教授、王永岩院士、金世元教授， 主编国医大师严正华《临床用药集萃》等著作，是北京中医药薪火传承3+3工程严正华名医工作室核心成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临床中药学秘书，教育部国家级中药学教学团队骨干教师。翟华强医生和您说说如何彻底杜绝脚气。

0: 您好，翟大夫。首先呢，请您来给我们做一下知识普及，先和大家说一说究竟什么是脚气。
1: 脚气的话呢，有别于咱们常见的一个脚气病，主要的症状的话呢，是脚部的多汗，同时呢，脚部的痒，以及呢流水、流脓，有三大症状。主要的话呢，好发于夏天暑湿季节，特别是现在过了立夏，天气啊逐渐潮热。这个时候呢，主要的话呢，脚气病会越来越高发。
0: 那其实现在我们也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啊，就不只是南方，现在很多北方的人也会经常的有脚气这个问题出现，是不是这种疾病现在它在地域上的划分已经不那么明显了呢？
1: 对了，脚气的话呢，咱们那个以前啊，古人的话呢，有民间叫做那个香港脚，主要的话呢，是好发于南方潮湿的地方。但是目前的话呢，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人们饮食习惯的改变，北方地区也越来越常见，应该是一个皮肤科的常见病，也属于一个难治病。
0: 俗话说啊，这个万事万物的发展都是有根由的。那么脚气作为一种疾病，它的发病机理是什么？就是说这种疾病究竟是怎么得的？您给我们解释一下。
1: 脚气的话呢，那个中医认为主要是由于湿邪为患引起来的。湿邪呢，它的致病特点是湿性重、湿性浊。湿性重的话呢，是说湿邪啊像水一样的，是从上往下走，因此呢，脚部在人体的最底部，因此呢，脚部的湿邪是最重的。第二个呢，湿性浊，湿性比较连刺。这个时候呢，人们知道脚气的发起来的时候呢，它会流水、流脓，特别痒。所以说呢，它的分泌物比较污秽、比较浊，所以说呢，湿邪是脚气发病的重要原因。对于湿气来说，中医的认为湿气呢分两类，一类的话呢是外湿，跟居住环境有密切关系，主要是长期居住在潮湿的地方，以及生活在海边、河边、江河边的人脚气比较多。第二个呢就是内湿。内湿的话呢，主要是由于脾胃的运化功能减弱。脾胃呢是运化水液、运化水湿，将水湿转化为人体可以吸收的精微物质。如果脾胃功能不好，脾胃病的人，这个时候呢，或者由于他们经常吃的是高粱、肥甘、厚味制品，也容易得脚气。
0: 那听您的介绍啊，我们就感觉脚气病的发生和人们吃的生活习惯这个是有很大关系的。您刚才讲到这个高粱、肥甘、厚味，这大概都是哪些食物？您给我们来做一下比较详细的这个解说。
1: 肥甘、厚味、高粱制品呢，其实是不一样的。厚味呢，就是那个有的人爱吃酸辣的；肥甘，有的人爱吃油腻的；高粱，有的人特别爱喝酒，有的人特别爱吃精细的饮食，这些呢都会导致脚气病的发生。在咱们国家唐代，有一位医学家在药王孙思邈，当时呢他在公元在加差不多是1500年以前，他就发现脚气的发生和人们的饮食有密切关系。当时的那个长安太守生病了，什么病呢？就是脚气病，特别痒。他去了他们家看了一看，也还好。这位大人呢，既不喝酒，也不吃高粱，但是呢，他爱什么呢？他们的饮食特别精细，所以说我们现在提倡的那个粗纤维的饮食，其实呢是补充的维生素 B 族，这样的话呢，对于脚气病的发生也有减少的作用。
0: 那既然您刚才说了啊，这个补充了维生素 B 族对脚气病的发生有减少的作用，那是不是反过来我们理解，多吃维生素 B 类的食物，或者干脆没事我就吃点维生素 B 的这种药片，就能够减少脚气病的发生呢？
1: 也不尽然。这个呢就是避免了内湿，但是呢外湿也很重要。现在有的人经常穿的是球鞋，或者是密闭的空间，这都不合适。我们还是应该使自己的脚丫保持干燥，所以说保持干燥的环境对于脚气病的发生有很好的预防作用。
0: 那翟华强大夫呢，在刚才告诉我们，脚气发生呢，有外湿的原因，还有内湿的原因。外湿呢，就是外部的环境；内湿呢，就是我们的饮食肥甘厚味。那么这些原因我们都排除掉，然后同时呢，也注意自己鞋内的卫生，保持干燥了。但是我们不可避免的看到，还是有一些人得了脚气，是因为被传染了。比如说某一次到某个场合穿了别人的拖鞋被传染了，那我们来请教一下翟华强大夫，这个脚气它的传染性严重吗？通过哪些渠道就容易传染到脚气呢？
1: 脚气呢，那个西医的话呢，现在目前已经比较确切了，主要是由于真菌感染引起来的。因此呢，我们治疗真菌的话呢，就应该彻底的治疗。所以说有的人的话呢，治疗的时候呢，可能是只是不痒了，或者是呢不流水了，就停止治疗。这样的话呢是很不合适的，因为真菌的感染的话呢，对整个皮肤的话呢，它的新陈代谢、它的再生是需要4个礼拜，也就是我们说的28天，它的更新。因此呢，我们治疗脚气呢，需要坚持一个疗程。
0: 那其实这也回答了我们在之前所讲的，为什么很多人的脚气总是治不好，那是因为他没有坚持一个又一个的这个疗程。那请翟华强大夫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脚气它有哪些类型，痒痒的和流水泡的、流脓的，这些的程度是否都不一样？
1: 脚气的话呢，其实常见的类型目前的话呢分为3个类型。一个的话呢是水泡型，水泡是容易长在大拇指这个地方，这个时候呢，它的一个的小水泡为主要症状。症状重的时候呢，可以融合成片，融合成片状了以后呢，就特别痒。然后的话呢，有的人就爱挠，一挠的话呢，就容易啊加重感染，导致足部的当毒或者是淋巴管的炎症。这是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水泡。水泡的话，第二个类型的话呢，就是弥漫型。弥漫型的话呢，主要长在第3指和第4指，以及第4指和第5指中间。这个时候呢，它主要表现为局部的炎症，反应的话呢，也是局部的奇痒，局部皮肤呢甚至破溃，导致了流水流脓。这是我们常说的水泡型和弥漫型。此外呢，还有一类脚气呢，主要生在足的根部，就是我们说的足的背部。这一类型的话呢，称为脚化型，它会导致呢局部皮肤变硬化，这个时候呢也伴随着痒。所以说那个严重的话呢，这是它的常见的伤类的那个临床症状。一般的话呢，流水流脓的时候呢，会导致呢局部皮肤的破溃，导致呢局部皮肤的感染。这个时候呢，除了有真菌感染以外，可能还伴有细菌的感染。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卫生。伴有感染的时候呢，因为脚气嘛，它是一个真菌感染的，所以说一定要注意怎么样隔离。如果自己确实有脚气了，首先是自己隔离，自己洗脚的时候专盆，然后呢自己的专门的那个毛巾洗脚的话呢，不要洗其他的地方。因为脚气的话呢，本来是足部的癣，但是呢有的人自身就感染了，比如说蹄癣、骨癣、腹股沟也会得癣，有的人的话呢手上也会得癣，甚至灰指甲。什么原因啊？自己被自己感染了，就是自己不小心把这个癣带到了全身。此外呢，更要注意和家人的隔离，因为咱们说的话呢，有可能是一个人得脚气，一家人都得，这个时候呢，主要做好两方面的隔离，自身的隔离以及和家人的隔离。
0: 所以说呢，我们总结一下翟华强大夫的介绍啊，那就是脚气是一种传染性还比较强的疾病，弄不好呢会传染到自己自身上上下下的其他部位，更严重的还有可能传染给家人。所以呢，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准备一个专用的毛巾、专用的盆儿，在洗的过程中呢，自己也要注意不要牵延到身体的其他部位去，一定要注意个人的卫生，同时呢也要提醒家人有很强烈的防范意识，就是不要让你的这个脚气病菌传到我们其他人的身上。那我们在最近呢，接到华语广播网的一位网友的咨询呢，他就提到了，他说他是一位多年的脚气病的患者，大概已经有了10多年了。他觉得这个脚气病呢，非常的顽固，很不容易治好，治了一段就反复了，见效一点就反复了。那么这种情况究竟应该怎么办？在治疗上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我们再来请教一下翟华强大夫。
1: 因为咱们中医的话呢，说那个脚气是由于湿邪导致的。湿邪有个特点，就是湿性连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旦被湿邪困扰住啊，它发起病来呀特别漫长。 病程呢也特别长，就被他脏住一样的，叫湿性重浊、湿性黏滞。所以说呢，那个咱们也要做好呢，和他长期作战的准备，就是说要坚持一个疗程，比如说我们说的四周，要一定要呢坚持完，坚持治疗。此外呢，得了脚气以后呢，也可以用中西结合治疗的方法，比如说我们西药常见的主要是杀菌的药物、杀真菌的药物，现在市面上比较多的，比如派瑞松啊、福奇啊、他克林这一类的药物。同时呢，也可以坚持呢那个中药，可以用一份中药的那个药物呢来去除湿邪，比如说我们现在常见的治疗那个水泡型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使用什么呀，咱们有一味中药叫做苦参，苦参和白藓皮，苦参白藓皮呢都是起到清热燥湿，因为脚气的话呢多发生在暑热季节，因此呢它们清热燥湿，把苦参比如30克，白藓皮20克，碾成粉末，碾成粉末以后呢就放在水泡的地方，这个时候呢给它外敷，是吧，比如说弥漫型的话，流水流脓比较多，都烂了怎么办，都烂了以后呢，我们也可以使用另外一个药物，就是黄柏，把柏树的皮啊给它取下来，取下来以后呢可以呢给它泡脚。对于咱们那个最严重的一种叫脚化型，比如足根部长了脚气这一类型的话呢，一般治疗是最棘手的，可能还要配合口服的药物。外用的药物呢也有一些，外用的药物呢就包括比如我们说的那个花椒啊、皂角刺这一类的药物，花椒、皂角刺这一类可以杀虫止痒的药物，这个时候呢把它放在醋里边，放在醋里边呢以后呢浸泡，我们每次洗脚的时候就用这些自己可以自己做一些泡脚的水来外用治疗，预防脚气，辅助治疗和配合西药一块儿来治疗脚气。
0: 您刚才说的这些方法都是比较简单而且好操作的，就比如说用中药泡脚这种方法就很简便易学啊。那么这个泡脚的水的温度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比如说会不会太烫的水不行啊，太凉的水也不行啊，水温有什么要求吗？
1: 水的温度主要是温水就可以了比如说刚才说到泡脚，如果是对于脚化型的，足部的根部发黑发干，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应该放一点醋，可以软化，同时呢配中药的话呢主要是花椒和我们的皂角刺，这样的话呢一个药的话呢放30克，放半斤香醋，然后的话呢再放的温水的话呢有利于药物的释出和吸收。
0: 其实在之前的介绍中啊，翟大夫一再强调所有的治疗它需要一个疗程，就是四周的时间，那像我们的这种泡脚它作为一种辅助治疗的方法，是不是也要坚持一个疗程这样的长度呢？
1: 对，这个是不仅是西医需要治疗，刚才说的四周的话呢主要是皮肤它自己的代谢有一个疗程，说我们长出新的皮需要四周，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治疗脚气，时间可能都需要持之以恒。脚气呢其实作为一个常见病咱们的话呢有人做了调查，45%的国人有脚气，但是呢它也是一个难治病，为什么呢？70%多的人治疗不彻底，所以说呢我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虽然是小病，但是呢别让它成为大患。平时在日常生活中怎么注意呢？第一方面的话呢就是我们说的要保证局部的干燥，不让有外湿产生。局部的干燥的话呢就是少穿球鞋，少穿皮鞋，密闭的空间给我们脚啊有充分的空间，这是第一个，保证局部皮肤的干燥。第二个呢从体内的话呢也要注意呢不让湿邪啊产生，可以所以说我们可以吃一点化湿的食物或者呢第三个呢就是呢我们还是要注意啊夏季的运动因为夏季的话呢有的人的话呢觉得暑热难当，就经常待在空调房里边不动，这个时候呢好不好呢也不好，这个时候呢导致呢体内的阳气呢不能够充分的运行，古人有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一说，所以说呢从三个地方我们需要预防。然后得了脚气怎么办呢？也不要引起恐慌，脚气其实应该是一个就是说如果在大夫的指导下是一个可以痊愈的病为什么有70%多的人他们反复发作呢？是因为他们治疗的话 每次都是治了一半，只要不痒了，只要不起泡了，这个是停止治疗了。这样的话呢，是方老掌门的一个大忌，因为不管从西医的角度还是中医的角度，都强调一个呢疗程，因为皮肤的重新的愈合，需要的话呢是28天，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持之以恒，既可以呢配合西药，就是我们常见的杀菌的药物，也可以呢配合中药外用、外敷、外洗，然后呢充分发挥咱们中药那个清热燥湿清热化湿、清热除湿的功效，我觉得呢中西结合应该可以起到事倍功效的目的。
0: 在大多数人的眼中，脚气是再普通不过的小病了，周围很多人都有，无非就是脚痒痒，起水泡，脱点皮儿，对健康没有多大影响，更不会危及生命，因此既不就诊也不治疗。有些人甚至认为得了脚气就不会得其他病了，干脆任其存在，甘心和真菌和平共处。殊不知这种观念是极其错误的。翟华强医生提示，脚气病小危害大，人们不能忽视其治疗，更要持之以恒。脚气作为真菌的驻扎地，为真菌提供食物和住处，真菌把双脚作为大本营，对身体的其他部位发起攻击，因此有脚气的人很容易同时有蹄癣、骨癣、手癣、甲沟炎、灰指甲等其他真菌性感染性疾病，给患者带来生活、工作和社交的不便和尴尬。另外，脚气还可以作为细菌攻击身体的入口，细菌可以从脚气形成极轻微的窗口，沿着下肢淋巴管上行，形成单毒，轻者发烧，下肢红肿疼痛不能行走，严重的还有可能形成败血症，危及生命。可见脚气虽然是常见病、多发病，但它同时也是难治病，如果不及时规范的治疗，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好了，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4: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5: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6: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2: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7: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天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0: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0: 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室主任米尔基约耶娃。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25号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第11届亚太经合组织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25号在浙江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本次会议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来自 APEC 经济体秘书处和有关国际组织代表近200人参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25号在北京会见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阮文广。25号，促进建设和平与繁荣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对话大会在北京举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25号，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3届中美 1.5 轨对话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新时代中美务实合作。中联部部长刘海星出席并发表主旨讲话，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国亚洲协会董事会共同主席桑顿等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5号表示，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对话合作，推动创新红利更多惠及全人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5号在武装冲突与粮食安全问题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推动停火止战，以保障粮食生产的安全环境。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0: 据，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26号表示，15五期间将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坚守产品质量底线，提高自动驾驶安全性可靠性，优化新能源汽车车险政策，降低维修成本，切实解决消费者后顾之忧，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截至25号，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6%。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啊，我们来聊一聊宋代诗人叶绍翁的《游园不值》。我们初看到这个诗题啊，可能会有些困惑。一家人一起，或者是和朋友一起去游园，是多么开心、有意思的事情啊！怎么不值得呢？其实这首诗是诗人在早春时节去朋友家做客，可朋友不在家而写下的诗作。这里的不值就是不遇，是没遇到、没有得到机会的意思。好，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游园不值》，宋·叶绍翁。楹联箕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叶绍翁是南宋后期的诗人，曾在朝廷做小官，后来长期隐居在钱塘西湖之滨，也就是今天的浙江杭州一带。他擅长七绝，诗作语言清新，意境高远，属江湖诗派风格。江湖诗派兴起于南宋后期，因书商陈启刊刻的《江湖集》而得名。诗派成员都是一些无权无势的江湖游士，他们漫游江湖间，以献诗卖文维持生计。诗作风格擅长绝句创作，尤其追求七绝的练字造句。这首《游园不值》就是江湖诗派的代表作，记录了诗人叶绍翁春日访友不遇的所见所感。开头两句，楹联箕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交代了诗人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春时节来到朋友的花园前，但是敲了半天门也没有人来开。这两句啊，写得非常幽默风趣。诗人说，大概是因为自己穿着一双硬邦邦的木屐，主人可能是担心我的鞋子踩坏园子里刚刚萌芽的青苔，所以柴扉久扣不开。这里的联字既写出了诗人对于青苔的怜惜之情，也让我们仿佛看到了诗人那无奈纠结，最终又决然迈出这践踏春意的表情，更引发出人们对这满园春色的好奇与想象。后两句，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仿佛让我们看到诗人在花园外徘徊着，很是扫兴。正在他无限惋惜准备离去的时候，抬头之间忽然看见墙上一只盛开的红色杏花从墙头探将出来，诗人从冷寂中写出繁华，这就使人感到一种意外的喜悦。一扇柴门虽然挡住了诗人的脚步，却关不住满园的春色。这两句是写景名句，它极为形象而概括地表现了春天的景色。诗人运用拟人的修辞手法，将春色满园和一枝红杏相对应，关不住和出墙来相对应，满园春色就在这么一关一出中冲破围墙，溢出园外，彰显出一种蓬勃的生命力。其实一枝红杏出墙来并不是叶绍翁原创的诗句，著名文学家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一书中就列举了在这首诗之前类似的诗句，如陆游的《杨柳不遮春色断，一枝红杏出墙头》，晚唐诗人吴荣的《一枝红杏出墙头，墙外行人正独愁》，以及南宋张良辰的《一段好春藏不尽，粉墙斜漏杏花梢》等等，意思都是相似的。叶绍翁的这一句诗虽然是从前人处点化而来，却比前人的那些诗句更为精妙，让人眼前一亮，成为了千古流传的经典名句。这首诗表面看是在写景， 细细一读啊，我们发现这美丽的景色中不仅含情，也蕴含着道理，给人以哲理的启示和精神的鼓舞。尤其是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既渲染了浓郁的春色，又展现出无限的诗意与深远哲理。这就是一切美好充满生命的新鲜事物都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任何外力都无法阻挡，新生事物一定会冲破重重困难，脱颖而出，蓬勃地发展起来。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游园不值》，宋·叶绍翁。楹联机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好的，感谢您点赞关注风雅集，我们下次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2: 越听中华，和您一起读经典，品味世间百态。今天呢，和您一起继续温古知新，品三国人物，感悟人生智慧。那上期节目呢，我们说的是历史上让我们熟知的一个因为任性而给自身带来损失的人，曹操最喜爱的儿子之一曹植。太任性的人生啊，是一场灾难，万事啊需要从长计议，不要忍不了一时的欲望满足而毁掉了以后的人生。自律呢，是一个成功人士的必要守则。我们呢都知道还有一个道理，就是祸从口出。不真正理解这句话意思的人啊，这一生都会小祸不断，甚至呢为此自毁前程。所以懂得闭嘴真的非常的重要。那三国里的有一个人物杨修，就是一个不懂得这个道理的聪明人。
3: 杨修字德祖，是东汉文学家，太尉杨彪之子，母亲是司徒元安的曾孙女。杨修为人好学，有俊才，建安年间被举

0: 然而曹植越来越高傲，最终曹操选择了曹丕作为魏王的继承者。杨修在曹植失宠后有意疏远曹植，但因为曹植毕竟是曹操的儿子，所以不敢过于明显，还是保持了一定的来往密度。后来曹操知道了杨修参与了夺嫡事件，颇为气愤。建安24年秋天，杨修被曹操以前后泄露言教、交关诸侯的罪名将其杀死。
1: 我们说啊，聪明反被聪明误这句话也说明了一个聪明人也许呢会因为一时的糊涂或是自以为是而遭祸的，酿成后悔终身的事情。杨修是一个聪明人，他的聪明连曹操这样的大文学家都自叹不如，那么杨修的聪明都表现在哪里呢？
2: 猜字谜。魏武王曹操曾经从曹娥碑下路过，杨修跟着他，看见碑的背面写着黄卷右父外孙姬舅8个字，曹操就问杨修，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杨修回答说知道。曹操说，你先不要说出来，让我想一想。走了30里路，曹操才说，我已经想出来了。他叫杨修把自己的理解另外写下来。杨修写道，黄卷是有颜色的丝，色丝合成一个绝字，右父是少女的意思，合成一个妙字，外孙是女儿的儿子，女子合成一个字儿好，舅是承受辛苦的事儿，受辛苦合成一个词字，这就是绝妙好词。曹操也把自己的理解写下了，结果和杨修的一样，于是感叹地说，我的财力赶不上你，竟然多想了30里。阔字谜。杨修任魏武帝曹操的主簿一职，当时正在修建相国府的大门，刚刚建好屋檐屋角，曹操就亲自来视察，看完之后叫人在门上提了一个活字就离开了。杨修看见以后就立刻叫人把门给拆了，建成以后他说，门里加个活字是阔字，魏王正是嫌门大了。和字谜。有一次塞北有人送给曹操一盒酥，曹操尝过后在盖子上写了一个和字，没有谁能看懂是什么意思。按顺序点心盒传到杨修那里，杨修看到后笑道，盒子拆开就是人一口，曹公是让我们一人尝一口啊，于是便和众人一人一口地把这一盒酥给吃光了。鸡肋之事。曹操攻打汉中之地，刘备阴险据守，曹操欲攻不下，想要回军又不忍心，正好军中来请示口令，曹操便传口令鸡肋，下属不知什么意思，主簿杨修却开始收拾自己的行李，别人奇怪地问他怎么知道要出发了，杨修说，鸡肋这种东西不吃扔了可惜，可吃起来又没有什么可吃的，这指的是汉中，所以知道大王要班师回朝了。
1: 没错，杨修猜的都没错，可是错就错在他太懂曹操心理了，他把所学和聪明呢都花费在了揣摩上司的心理，甚至忍不住把上司想要说又不能说的话说了出来，这不就是自找灾祸上门吗？本来曹操心里就烦，正好呢这个时候夜出，见到军中混乱，于是呢就叫来了夏侯淳询问，知道呢是杨修透露了他的心思，于是大怒，将杨修呢以蛊惑人心的罪名斩杀了。后来呢曹操下横心进攻，但是大败，被射中了门牙，这才长叹杨修懂我，于是命人呢将杨修的尸体捡回厚葬。就这样，向来以才智自诩的杨修身首异处了。我们学会说话其实只需要一两年，但是学会闭嘴却需要一生的时间。杨修呢是曹操手下的谋士，他善于洞察人心，总能窥测出曹操的内心想法，但是如何将自己的这种敏捷的心思用在战术韬略、伐兵布阵之上呢？在其位谋其职，

0: 谋其政，做好自己的本职事务上，我想一定是前程似锦，事业有成的。那相比于杨修的祸从口出，另外一个曹操的谋士贾诩呢，就深谙没事少说话的道理。作为三国中少有的得以善终的谋士，少说话多装傻是贾诩的生存法则。
1: 贾诩字文和，是三国时期曹魏开国功臣、军事战略家、轻骑将军曹公之子，举孝廉出身，起家郎官，进入武威郡守张焕帐下，成为军司马董卓部将。董卓死后，贾诩先后依附于李傕、郭汜、段威、张绣两次献计打败曹操，跟随张绣归降曹操。官渡之战时力主决战，赤壁之战前主张安抚百姓，反对劳师动众讨江东，没有得到采纳。曹操与关中联军相峙渭南时，献上离间计瓦解马超、韩遂，一举平定关中。在曹操继承人的确定上，以袁绍、刘表为例，暗示曹操不可废长立幼，支持曹丕成为世子。黄初元年，曹丕称帝以后拜为太尉，册封寿乡侯，后因为反对曹丕征吴意见没有得到采纳，无功而返。黄初四年，贾诩去世，享年77岁，谥号为肃，配享魏文帝庙亭。贾诩精通兵法，著有《抄孙子兵法》一卷，并为孙启兵法教注。钱粮张轨就是张耳的后裔，后世居住在武威郡，而贾氏一脉也和西汉张氏如出一辙，世居住在武威郡。可以说武威郡贾氏一族是正统的儒学豪门。后代学者将荀彧、荀攸、贾诩、程昱、郭嘉并称为曹操集团的五大谋士，《三国志》将荀彧、荀攸、贾诩联合作传，可见贾诩在三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
0: 贾诩年少的时候呢，名士严忠认为他与众不同，说啊，他有张良、陈平那样的智慧。那他的聪明才智其实不比杨修差，但是他却懂得忠于职守，在其位谋其政，给上司出谋划策，却不居功自傲，而是做一片绿叶，衬托在上司的近旁。
2: 贾诩的智谋，献计张绣。建安二年，也就是公元197年，在张绣的同乡贾诩的游说下，张绣屯兵宛城，与荆州牧刘表联合，从此二人便成为曹操的心腹之患。建安三年三月，曹操南征张绣，包围张绣据守的穰城。不久，曹操听闻袁绍想趁虚突袭夺取许都，便立即从穰城撤退。张绣率兵尾随追击，刘表也派荆州军占据安众，切断曹军退路，企图与张绣夹击曹军，而曹操出骑兵大败张刘联军。曹军获胜后速行北撤，张绣亲自率兵追击。贾诩劝阻说，不可追，追必败。张绣不听，强行追击，被曹操亲自断后后击败。贾诩这时又对张绣说，赶快再追，一定会获胜。张绣说，不听你的建议才落到这种地步，现在已经败了，为何要再追？贾诩说，形势已经起了变化，赶快去追，准能获利。张绣听从贾诩建议，收集散兵再行追击，竟将曹操后卫部队击溃。得胜后，张绣向贾诩请教这是怎么回事。贾诩解释说，这个道理很容易明白，将军虽然擅长用兵，但绝非曹公敌手。曹军虽然刚撤，但曹公必然亲自殿后。我们的追兵虽精，但将领比不过他们，他们的士兵还很有士气，所以我知道将军你必败。曹操之所以还未尽力就已撤兵，一定是后方出了事，所以击破将军的追兵后，一定会全力撤退，留别人断后。

0: 他留的将领虽厉害，却比不上将军，所以我知道将军用败兵也能取胜。张绣大为佩服。劝张归曹。建安四年，袁绍遣人招降张绣，并与贾诩结好。张绣准备同意，贾诩却当着张绣的面回绝了袁绍的来使，准确指出袁绍不能容人，而投降曹操有三点优势：曹操挟天子令诸侯，名正言顺；曹操兵力较弱，更愿意拉拢盟友；曹操志向远大，一定能够不计前嫌。张绣听从贾诩的建议，率众归顺曹操。曹操闻讯后大喜，亲自接见贾诩，拉着他的手说：使我的信誉扬于天下的人是你啊。曹操拜贾诩为执金吾，封都亭侯，迁冀州牧。由于当时冀州为袁绍所占，贾诩便留参司空军事，同时拜张绣为扬武将军，并让其子曹军娶张绣之女为妻，辅佐曹操。建安五年，曹操与袁绍战于官渡，曹军军粮用尽，曹操问计于贾诩。贾诩说：您在精明、勇敢、用人、决断四个方面都胜过袁绍，之所以相持半年不能取胜，是想顾及周全呐、抓住机会便能很快取胜。曹操称善，后来抓住机会偷袭乌巢，一举战胜袁绍。河北平定后，曹操领冀州牧，改任贾诩为太中大夫。建安十三年，曹操占领荆州，想乘机顺江东下。贾诩劝阻，说应该安抚百姓，等待时机。曹操不从，结果在赤壁之战中大败而归。离间马韩。建安十六年，以韩遂、马超为首的十部联军聚集十余万人马，据守潼关抗曹。马超受挫后，提出化河为界的议和条件，被曹操拒绝。马超多次前来挑战，曹操坚守不出，使马超欲急战速胜不得。九月再次提出化地为界的要求，并送子为人质。贾诩认为可以表面上假意应允，麻痹对方，实际积极准备，伺机歼敌。曹操又问贾诩如何破敌，贾诩说离间他们。曹操采用他的计谋，写书离间马超和韩遂，使他们内乱。曹操是时机成熟，主动对关中联军发起进攻，大胜而归。建安十六年，以韩遂、马超为首的十部联军聚集十余万人马，据守潼关抗曹。
1: 贾诩如此有计谋，而且从未落空，赢得了曹操的信任和赏识。那曹操晚年的时候呢，在立太子的问题上摇摆不定，于是呢就向贾诩询问意见。曹操问了多次，但是呢贾诩却迟迟的没有给他答复。有一天呢，曹操就问贾诩说：与轻言而不答，何也？贾诩回答说：臣一直都在思考，来不及回答您呢。曹操又问：那你想到了什么呢？贾诩呢这才说：我在想袁绍父子和刘表父子的事情呢。这袁绍和刘表呢，都是因为没有立嫡长子为继承人，最后呢导致诸子相争，家业败尽。贾诩的这番言语是借古喻今，旁敲侧击，既保全了自己呢，又回答了曹操的问题，当真是两全其美。那我们在前几期的《中国人的生活美学》当中呢，讲到过《菜根谭》这本奇书，这本书中呢就讲到过：十与九重未必成奇，一与不重则千忧骈疾。也就是说，十句话中有九句话你说对了，也不一定有人会称赞你，但如果你说错了一句话，便会引来人们的指责。古代圣贤叫我们要谨言慎行，因为呢像杨修一般就会祸从口出了。那上天给了我们两只

0: 耳朵和一张嘴，就是要我们多听少说。多听呢是成熟的表现，少说呢是聪明的选择。唯有如此呢，我们才能多做事少犯错。世界是嘈杂的，红尘是烦扰的，学会闭嘴不但能够远离灾祸，也会让你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宁静天地。说话是一种本能，慎言呢则是一种修行，因为每一句话中都藏着一个人的修养。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接下来呢请继续收听小说联播节目。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柴荣受俘后，命窦仪前往滁州接管财务。赵匡胤见天使来到，忙将所缴之物一一登记造册，交给窦仪，俄尔又有所悔，想我赵匡胤马不停蹄赶往滁州，以5000兵对敌180000，三战三捷，此乃从征将士之功，理应犒赏，可我一文未上，若再有战，谁还愿意为我卖命啊？越想越是后悔，夜见窦仪欲取库中金帛赏军，窦仪婉言相拒说，公即克除滁中之物，公尽行取去也无不可，今已登记造册成为官物，没有皇帝诏书，下官不可私自支付，请公勿怪呀。良久，赵匡胤说，郎中之言是也，末将错矣。这话虽然说得有些勉强，但窦仪之大名已经刻在心中。过了一日，赵匡胤命王全斌负责清乡，捕得强盗173人，依法应当斩首。将要行刑时，赵普面谒赵匡胤， 问之说：“这些强盗，民工可亲自审否？”“
3: 未审啊。”“
0: 既然未审，仅凭王将军一言，便将他们定为强盗。况且王将军也未审过一人，这可是100多条人命啊！这100多人的背后，包括他们的亲属、朋友，少说也是几千人，请民工慎之。”赵匡胤笑着回答说：“
3: 书生所见未免太迂，须知此地人民本为俘虏，我将他一律赦罪，已是法外施人。今反作盗贼，若不杀之，如何敬重？”
0: 赵普说：“南唐虽系敌国，但百姓何故？况民工素负大志，即思统一中原，奈何吴越相视，自分区域，王道不外行人，还请民工三思啊。”
3: 赵匡胤略思片刻说道：“
0: 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滁州之客不到一月，有许多事情需要我亲自处理，忙得晕头转向了，实在是顾不上审讯这些强盗。你若不怕劳苦啊，就请你代我审讯吧。”
3: 赵普受命之后，整整审了2天2夜，方将这173个盗贼审了一遍，还报赵匡胤说：“
0: 民工，在173个强盗之中，真正为盗的只有3个，属于小偷小摸的16人，余之皆为无辜。在这些无辜之中，有47人乃是得罪了民工的将士，才被诬为强盗。”
3: 赵匡胤有些不信，亲去州衙提审那些因得罪州军而为强盗的，他审了9个便不审了。说来既可笑又可气，这9人为之盗，全是后周将士捏造，内中有5个乃是不让后周军的将士睡他老婆亦或他的儿媳闺女而为盗的，内中有3个没有拱手交出后周将士所喜爱的金帛亦或是爱物而为盗的，还有一个叫驴娃的更是可笑，他正在家门口的茅厕里大便，赵匡胤的亲兵3毛也来大便，硬逼驴娃给他腾位，驴娃没有答应，引来了50多人围观，于是驴娃变成了盗贼。赵匡胤越审越气，把正在吃饭的3毛传来，和这一个不肯让茅坑的盗贼对质。初时3毛拒不承认，等到50多人上堂作证，他才默认。赵匡胤将惊堂木啪的一拍，吼道：“把他拉出去砍了！”3毛这才慌了，扑通朝地上一跪，一边告饶一边叩头，把额头都磕出了血。在场的10几个亲兵一起跪下为3毛求情，赵匡胤硬是不准，皱着眉头说：“3毛之为实在是太可恶，就因为人家不肯让茅坑，便要诬人家为盗，要人家命。滁州心下，我正千方百计地笼络人心，安抚百姓，却出了3毛这档子事情，若不重处，何以向滁州人交代？什么时候才能把滁州稳定下来？汝等硬要为他求情，那便是要陷我于不义了。”众亲兵面面相觑，若是继续为3毛求情，他们不敢；若是不再为3毛求情，3毛便死定了。要知道，3毛虽说性子暴躁，但他是一个老兵，武艺高强，打仗勇敢，又乐于助人。在这10几个亲兵中，受过他恩惠的就有6人，他们实在不愿意要3毛死啊。
8: 诸位弟兄，
0: 3毛扭过身子朝众亲兵拜了3拜，说：“
8: 感谢诸位兄弟为我3毛求情，先锋爷说得对，我所做之事实在是让人气愤，先锋爷拿我开刀，一可杀一儆百，二可稳定滁州人心，我3毛死得值。”
0: 说毕又是3拜，亲兵还礼。3毛又将身子转了回来，面向赵匡胤拜了3拜，抬头说道：“
8: 先锋爷，我3毛不争气，惹您生气了，20年后我3毛还要做您的亲兵，我走了，请您多保重。”
0: 说毕又向赵匡胤拜了3拜，方才站了起来。赵匡胤的眼中蓄满了泪水，深情地叫了一声：“
8: 3毛啊，我的好兄弟，你先别急着走，来，咱哥俩对饮3碗美酒，
3: 再上路不迟。杀了三毛，赵匡胤又传令一道，将王全斌所捕之人，除了三个真道该杀之外，全部释放。第二天，那些被释放的人邀集了上千人，敲锣打鼓来给赵匡胤送万民伞。自此，滁州的社会秩序大为好转，当地百姓袭击大周官兵的事情再也没有发生。赵匡胤叹道：“古贤人有言，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不可以马上治之啊！我还有些不大相信，今始信矣。”自此，分外的器重赵普，凡有异议，必与之相商。这一日，二人就减少田赋之事商议到子时三刻。赵匡胤刚刚睡下，军吏来报，说是他的老爹到了。赵匡胤不大相信。父子二人虽说一同随柴荣征讨南唐，但各有所差，几个月没有见面了。他仅仅知道，一个月前父亲受皇上所遣，与韩令坤一道率兵20000前去攻打扬州，也知道扬州已为父亲和韩令坤所克。扬州位于江北要塞，号称南唐的东都，战略地位十分的重要。刚刚为父亲所据，有多少事情要做，父亲哪有闲工夫来看自己。然军力言之确确，赵匡胤不得不随军力来到东城门，登上城楼一辨真假，果真是老爹到了。赵匡胤又惊又喜：“爹，你咋会来到这里？”赵红英已在城下站了将近半个时辰。事实虽说春已将至，但寒冬未尽，风刮在脸上身上依然很冷。赵红英双手抱肩，在冷风中站了将近半个时辰，儿子才出面，心中不免有气，哆嗦着嘴唇，语带讥讽说：“
8: 看你呀。”
3: 其实这怪不得赵匡胤，半夜三更你来叫城门，城门吏能不对你进行盘问吗？你说你是赵匡胤的爹，城门吏就信了？当然不信，又不敢贸然去报赵匡胤，找几个你认识的军吏来一辨真假，这有什么错？而且一旦确认你是赵匡胤的爹，便立马去报告赵匡胤，而赵匡胤又不会飞，这么多工作不到半个时辰便做完了，你应该表扬城门吏和你的儿子，你恼什么呀？赵匡胤见爹爹生气了，忙道了一声：“这欲要解释。”赵红英皱着眉头说：“
8: 这什么这样，你还不快快打开城门接爹进城？”
3: 赵匡胤面现犹豫之色，不止犹豫，还伴有痛苦。赵红英一脸诧异地说：“
8: 儿啊，你这是怎么了？”
3: 赵匡胤没有急于回爹的话，咚咚地向爹磕了三个响头，方才说道：“
8: 爹爹，湘孩儿虽说不孝，但湘孩儿知道服从王命。如今我大周正与南唐交战，为了防止奸细混入，朝廷再一次重申了夜禁之命。父子虽是至亲，但城门关禁乃是王家之事，王家之事大于天，故而孩儿不能因父亲之命而违背王命。湘孩儿不孝，湘孩儿向爹请罪了。”
3: 说毕又磕了三个响头。城上城下的人都愣住了，谁也不会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局。谁也不会想到军界六臣头之一，又是一城之主，又是远离朝廷，又是有名的一个大孝子，会因为夜禁把自己的亲爹拒之城外。而这个爹又非一般的爹，是一个军界元老，是一个将军级的人物。赵红英也愣住了，但他只愣了片刻，立马自责起来。他是一个老将军，他知道军人的天职是什么，他不止理解了儿子，原谅了儿子，还深深地感到不安。
8: 我怎能这样，为了见到儿子竟把夜禁的骨质抛诸脑后。儿子如果也像自己这么糊涂打开了城门，这事要是让皇上知道了，可比害眼厉害多了。他含泪说：“英儿啊，你做得对，你回去吧，等午经3点的钟声敲过，你再来接老爹进城。”
3: 赵匡胤哽咽着说：“
8: 孩儿不走，孩儿让人去拿两条稿件，两条厚棉被，咱父子二人，一人睡在城下，一人睡在城上。”
3: 赵红英点头说：“
8: 嗯，如此也好。”
3: 不一刻，稿件和被子全都拿来了。赵匡胤亲手把稿件和被子吊下城，赵红英接了稿件，铺好后拥被而坐。赵匡胤也来一个拥被而坐，父子二人一个城上一个城下，诉说着离别之情，直到解除夜禁的钟声敲起，赵匡胤才冲出城门跪迎老爹进城。
7: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3: 赵红英打了一辈子仗，身上布满了剑疤、刀疤和枪疤，又上了年纪，攻打扬州的时候，又与驻守扬州的南唐大将马希崇大战了100多个回合，仗虽然胜了，但累得吐血，昏睡了一天一夜。京韩令坤反复劝说，这才同意回汴京治病，但要回汴京治病得经皇上同意，他这是去寿州向皇上告假的。途经滁州境，闻听滁州为儿子所克，便顺道来看一看儿子，这才到了滁州城下。谁知儿子硬是不给他开门，不得不在城下露宿了一夜，刚一进城便旧病复发。赵匡胤日夜服侍在侧，为他研医诊治，为他端茶送水，端屎端尿，更换衣褥。十几天过去了，病情仍不见好转。就在这时，柴荣突然来了命令，要赵匡胤带上高怀德、李继勋及2000人马迅速赶往扬州西北的陆河镇，一是阻止从扬州溃退的周军保住扬州，二是选择战机攻打唐军，遏制唐军进攻的势头。至于滁州，可让王全斌留守。双方不正在谈判吗？而且在谈判仪式上，南唐又十分主动，怎么又打起来了？而且从柴荣的命令来看，似乎后周有些不抵南唐了。李璟之所以要找柴荣谈判，正是因为赵匡胤而起。赵匡胤不但出人意料地占领了滁州，而且出人意料地把他稳住了。这两个出人意料，把整个江北战争的格局全给打乱，寿州成为一座孤城、死城。这时候，不管你刘仁善有多大本领，有多少坚守寿州城的决心，其他人动摇了，害怕了，甚而绝望了。别人害怕，继而绝望都不可怕，可怕的是连南唐的国主李璟也绝望了。于是他做了一件非常及时而且绝对明智的事情，遣使去和柴荣谈判，而且前去的两个使者的身份也颇高，也颇有名气，一个叫钟摩，一个叫李德明，都是南唐的翰林学士。李璟遣使来见柴荣，也可以说是谈判，也可以说是求和，甚而还可以说是投降。你看，南唐二使来见柴荣，都带了一些什么东西？金器1000两，银器5000两，增锦2000匹，牛900头，酒2000壶，这是犒军的。此外，还为柴荣赶制了皇帝的御符，献上了珍贵的药材。此外的此外，还有奉表称臣，同是一个国家，我向你后周称臣。也就是说，本来是兄弟两个，内中一个突然改口向另外一个叫爹，连爹都叫了，你还不允许我求和吗？可柴荣愣是不允许，他没有李璟明智。他没有李璟明智的原因是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对于钟摩、李德明的到来，柴荣一身戎装，圣臣甲兵而见之。钟摩、李德明入帐后不容开口，柴荣劈头便是一顿呵斥：“儿主自谓唐氏苗裔，
8: 比他国应当更知礼义，而主与朕只隔一水，未尝前一界修好，为泛海同契丹，舍华事宜，礼仪安在？且汝等欲说令我罢兵也，朕非六国余主，岂汝等口舌所能遗言？汝等可归与汝主即来见朕，则无事矣。不然，朕欲观金陵城，借府库以犒君，汝君臣得无悔乎？中模李德明虽然口才不错，但未及施展便被柴荣镇住了，吓得面无人色，灰溜溜地返回南唐。李璟被后周军吓坏了，铁了心要求和，一次不成再来一次。二次索遣之时是四州牙将王之朗，王之朗怀揣李璟写给柴荣的书来到了柴荣帐外。柴荣虽说接了李璟之书，但拒而不见王之朗。柴荣不见自然有他不见的道理，你李璟上一次遣使求和，向我奉表称臣，我都没有答应，你这一次给我的书中竟然自称唐皇帝，我见你的使者作甚？李璟二次求和不成，不得不求助于契丹、北汉和后蜀，于是修书三封，封之于腊丸，遣使携腊丸前往契丹、后蜀和北汉。事实寿州除了寿州城外，全为周军所据，处海口之水路已经不通，去契丹的使者只好走陆路，行至深州被符彦卿抓获，由张琼押送柴荣大营。照理押解一个南唐的使者根本不用张琼出马，但有关契丹的一些事情需要面奏柴荣，故而才有了张琼的寿州之行。契丹没有音信，北汉按兵不动，后蜀自顾不暇，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南唐自己。如果寿州城被攻克，南唐的北部屏障就会撕开一个巨大的口子，周师过淮河长江都不过是时间问题了。李璟不敢再恼下去，不仅不敢再恼下去，还得向后周低头再低头。这一次去见柴荣的两个使者，无论是地位亦或是声望，比前两次都高，而且高很多。宰相孙晟为正使，礼部尚书王崇智为副使，手捧南唐向后周称臣的奉表上路了。表称自从唐朝天佑以来，海内分崩，或跨据一方，或改朝换代，臣继承祖先事业，安有江表之地，但当时看那乌鸦落足未定，臣欲归奉凤凰哪里去找？而今不同，天命已有所归，大周生教则披远近，我唐愿比两浙吴越、湖南武平仰奉正朔，谨守疆土，恳求周师收敛征伐之威，赦我后福之罪，从我这个夏国开始做大周的外臣，如此安抚边远的德政，谁还会不服呢？这求和的表彰已经够卑微了，柴荣应该答应。而且李璟柴孙晟来见柴荣的同时，还奉上黄金千两、白银十万两、骡椅两千匹，而且孙晟还答应去掉帝号，割寿、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每年输送金帛百万给后周，以此条件请求罢兵。可柴荣仍然不答应，他如果答应了，如何实现王普平鞭策的第一步战略目标，尽有江淮之地？孙晟知求和无望，便遣王崇智回国，将柴荣欲要尽得江淮之地的想法面奏李璟。李璟再一次发怒，你柴荣欺人太甚，有道是兔子急了还会咬人，我贵为一国之君，难道连兔子都不如吗？于是他把孙晟的死活丢在了一边，挑选六万精兵，拜他的弟弟齐王李景达为诸道兵马大元帅，授陈爵为监军，启用前武安节度使边浩为应援使，杀奔江北，直逼扬州，要与周军来一个鱼死网破。李景达的武功战绩都在刘仁善之下，但因他是现任皇帝的弟弟，排在了三大战将的榜首，
3: 韩令坤自知不抵，遣使向柴荣求援。柴荣正要遣兵员助韩令坤，南唐的二号战将实为一号林仁兆率兵30,000从常州杀来，且一连三战杀得周军人仰马翻。当然杀败周军的不止林仁兆，还有刘仁善。刘仁善被周军围困了几个月，憋了一肚子气，闻听刘仁兆来到了，忙率部出城夹击周军。柴荣自顾不暇，见了韩令坤的求救表彰，忙遣使出州。赵匡胤接到圣旨，进退两难，若是不去救援扬州，军命难违，若去呢，父亲病成这样，怎能一走了之？何况父亲之病又是因他而得。赵普站了出来，一脸平静地说，军命不可违，请明公即日前行，至于尊翁，仆愿代尽子职。赵匡胤说，为父尽孝之事，何敢烦君呢？赵普说，公姓赵，仆亦姓赵，彼此本属同宗，若不以名位为贤，公父及仆父，一切事寒问暖及进奉药饵等事，统由仆一人负责，请公尽管放心。赵匡胤拜谢说，既蒙顾全遗宗，此后将视同手足，誓不相负。赵普慌忙打礼说，仆何人死，敢当重礼。赵匡胤再一次拜谢了赵普，自选精兵2000即日东行。军至潞河，闻韩令坤弃扬州城而西走，赵匡胤愤怒地说，扬州是江北重镇，若复被南唐夺回，大事去矣。说必派兵一支，由高怀德带领，拦截扬州溃军，戒之曰，放扬州周兵哪里来哪里去，如不听劝，断其足。遣走了高怀德，又令韩令坤致书一封，曰，总剿故交，素之弟勇，今闻窃退，殊出意外，弟如离扬州一步，上无以报主，下无以对友，昔日英明而今安在？况且弃城而逃，军法不容。再之余兄已到潞河，有什么事兄可以帮你，请弟三思。韩令坤读了赵匡胤之书，满面汗颜，当即率部重返扬州城。李景达只知韩令坤弃城而走，并不知韩令坤又折了回来，分兵10,000给了一个叫陆梦俊的大将去扬州安抚百姓，自己则带着大军杀奔寿州。韩令坤闻听陆梦俊率兵来到，立马召集众将士开了一个誓师大会。他在会上先是自责弃城而走之事，说自己太晕，差一点成了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差一点从天堂走向地狱。
7: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 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室主任米尔基约耶娃。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25号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第11届亚太经合组织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25号在浙江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本次会议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来自 APEC 经济体秘书处和有关国际组织代表近200人参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25号在北京会见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阮文广。25号，促进建设和平与繁荣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对话大会在北京举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25号，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3届中美1.5轨对话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新时代中美务实合作。中联部部长刘海星出席并发表主旨讲话，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国亚洲协会董事会共同主席桑顿等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5号表示，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对话合作，推动创新红利更多惠及全人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5号在武装冲突与粮食安全问题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推动停火止战，以保障粮食生产的安全环境。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26号表示，十五五期间

0: 间将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坚守产品质量底线，提高自动驾驶安全性可靠性，优化新能源汽车车险政策，降低维修成本，切实解决消费者后顾之忧，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截至25号，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6%。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打造黄金大外环，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内外双向融通，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达成81笔合作，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再创历史同期新高。节目中我们还将继续关注在北京举行的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海峡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近期中国交通运输部宣布，15期间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个环绕中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顶层规划部署，这三条通道为何如此重要？又将带来哪些新机遇？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说，
7: 黄金大外环是15国家级的交通战略工程，从交通路网的布局来看，它是补齐了全国交通骨架的边缘短板，从地理版图上来讲，它是串联全国边境的门户，途经全国17个省区，对接14个陆上邻国，从产业特点上进行分析，它是世界级的超长文旅产业廊道。
8: 黄金大外环为何如此重要？它将会带来哪些新机遇？
7: 首先，它是具有交通物流的意义，它串联了上百个一类口岸，全部沿海港口，形成了陆路边境加滨海港口的交通物流的通道，从经济发展意义上来讲，成为独一无二的世界级风景廊道，有助于文旅产业的发展，当然也有助于我们对外开放，扩大对外的合作，促进一带一路发展。通过带动相关农牧特色产业、边贸产业的提质增效，实现协同效应。通过沿边的口岸交通枢纽与其他领域的走廊经济、枢纽经济的有机的整合和协同效应，有助于拉动沿线的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8: 从绝美自驾路到经济走廊，黄金大外环关乎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铺展开的不只是沿途风景，更是区域协调发展、内外双向融通的长远蓝图。
6: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商业航天新突破。25号，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次发射的7颗卫星中有3颗卫星由银河航天研制，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霞的报道。
9: 这3颗卫星啊是银河航天造的，而且最特别的那颗叫0-09泰国立方星，它可不是普通的卫星啊，这是泰国首颗由中国商业卫星公司搞出来的卫星，而且咱不光是卖个设备就完事儿了，是整星研发、发射、在轨交付，一条龙的全包啊，这是中国商业航天第一次全方位 为东南亚国家提供这种全套的服务，你说到底牛不牛？那这个卫星到底能干什么呢？泰国啊是农业大国，海岸线也长，它就在天上用太空视角来帮泰国看农田、看生态、看国土，顺便还当泰国高校学生的太空教具。但最牛的还不在这儿，这次交付的是一整套的解决方案，卫星给你，地面配套系统给你，还手把手把泰国技术团队请到中国来，地面培训，两国技术人员一起攻关。结果就是啊，泰国从只会用卫星直接升级到懂卫星系统的逻辑，这个才是真正的能力跨越。但肯定有人就会问啊，泰国为什么要选择和中国来合作呢？道理很简单，中泰友谊，一带一路合作，咱们中国航天技术靠谱啊，性价比高，交付有保障，更重要的是咱们讲究授人以鱼，不光是卖心，还帮对方建能力，正好对上泰国从买服务到自己会玩的这样一个需求。而且啊，这不是第一次合作了，2024年咱们的小蜘蛛网低轨宽带试验星座就在泰国做完了试验，技术能力人家早就认可了，一步一个脚印才有了今天这个新的成功落地。再说同频上去的另外两颗啊，他们都是萨卫星，更带劲儿，他们可不是传统那种只管拍图的，它呀自带脑子，天上直接可以完成数据的接收、计算、分析、图像处理，原来几个小时的事儿，现在几分钟就搞定了。对咱们中国商业航天来说，0-09是走向全球市场的关键一步。未来我相信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造的卫星啊飞到一带一路国家的上空。
6: 在25号发射的七颗卫星当中，木铎一号科学实验卫星星座由北京师范大学研制，具备太空计算、太空互联能力，星上搭载的算法和 AI 大模型能识别诊断并预警山火、滑坡等十多种地表异常表现，未来有望大大缩短对地表异常现象的预警时间。继续来听报道。
10: 木铎一号科学实验卫星星座由木铎 1A 和木铎 1B 两颗卫星组成，两颗卫星均具备高性能 AI 推理算力，单星每秒可完成百万亿次以上运算，星上搭载的即时遥感 AI 大模型和星载算力芯片让卫星拥有自主感知、自主研判、自主调度的大脑，做到边拍摄边识别边输出研判结果。北京师范大学卫星应用前沿交叉研究院院长王国强：
11: 实现在星上发现星上智能的分析之后呢，将结果直接下传地面，根据在实验室的内测第一时间发现地表异常以后，从它的发现分析处理到它的及时的信息的下传会在1分钟内实现。
10: 一般来说，在地质灾害等地表异常现象发生后，传统的遥感卫星拍摄相关影像再回传地面处理，整套流程普遍需要2到6小时，而木铎一号构建了普查加详查的双星联动机制。木铎 1A 是一颗多光谱卫星，可在轨实现地表异常的大面积普查。木铎 1B 是一颗高光谱卫星，具有26个通道，可实现地表异常的精细详查。双星通过星间激光通讯高效协同工作，在轨就能直接完成数据处理。
11: 当 A 星发现问题以后，它传输到 B 星， B 星根据 A 星告诉它的位置，它去重点的去排查它的问题是什么，到什么程度，通过我们的星地之间的信息之传来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地面发生什么，有多严重。我们地面也有相应的这种算法支撑，结合我们的地面的大模型实现星地之间的这种联合推演。
10: 目前木铎一号搭载的即时遥感 AI 大模型可应用于滑坡、洪水、森林火灾、非法采矿等十余种地表异常的初期识别和预警，星上的 AI 大模型还可以在轨进行更新迭代。
4: 环球华人，
6: 中国国内创新药审批又有新进展。上周，也就是8月17号到23号，共有34款一类创新药首次在中国获批临床试验末试许可。更亮眼的一组数据是，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达成81笔合作，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已经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同期新高。业内专家表示，这背后更重要的是中国创新药企角色的根本性转变。从过去的原料供应商升级为与跨国药企平等对话、利益共享的全球合伙人。
12: 创新药因研发难度大、附加值高，被誉为

0: 化能力修复，海外权益合作持续落地，有效补充企业的运营现金流，国内审评与支付机制不断优化，缩短新药的上市周期，拓宽产品收入边界，依托完整的产业链红利，国内的生物医药配套体系日趋成熟，研发服务企业持续承接海内外订单，充分分享全球研发投入回暖带来的业务增量。
1: 创新药企能有这样优异的成绩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得到了全球市场的认可。2025年全年，中国药企的对外授权潜在交易总金额高达 1356.55 亿美元，是2024年的两倍多，一举登顶全球首位。而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了去年全年总额的八成，再创历史新高。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介绍，中国在研新药数量约占全球 30%， 位列全球第二。中国医药产业创新效率居世界前列。
2: 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4个是国产创新药，占比不到一半。而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都是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
1: 创新药已经成为中国外贸出口的新兴三样。业内专家表示，其中重要的是实现从卖产品到卖技术的跨越。中国创新药企业正在以全球合作伙伴的身份与跨国药企联合开发，共享收益。武泽伟说，
0: 国内已经搭建完整的生物医药研发制造链条，人才储备持续扩充，企业研发投入保持高位，多款产品获得海外监管机构认可，国际合作交易规模持续走高。未来行业会逐步脱离同质化跟随研发，转向全新靶点与全新机制的源头创新。出海模式也从早期对外授权过渡到自主完成海外申报与全球商业化运营。产业从产品出海升级为技术平台与研发体系的对外输出，整体国际竞争力稳步增强。
1: 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创新药纳入医保，推动商保创新药目录，释放强烈利好信号。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首席专家宋瑞林说，
3: 中国的创新药现在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崛起阶段，我们经历了从跟跑到并跑，现在我们正处于在部分领域领跑的阶段。大部分的跨国制药企业在未来的5到10年都有一大批的专利要到期，所以中国的创新药的研究啊，现在成为了全球跨国制药企业争抢的目标。
4: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这几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带举行。在现场观众的欢呼与注视下，参赛的机器人运动员各显神通。而在比赛场馆之外，北京首个大规模机器人生活市集也热闹开启，各类机器人集体出摊。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夏子雅去集市现场一探究竟。
5: 在本次运动会机器人比拼的竞技场宾斯带，进出场馆之时呢，您还能邂逅嗨放机器人闲玩市集。我现在就来到了一个由机器人自主营业的零售店，在这里呢，您可以挑选货架上的商品，这位机器人售货员就会完成拿取和配送。此外呢，他还能和他的智能同事们完成协作配合，两只机械臂呢可以做咖啡、做冰淇淋，这位智能售货员呢就会把他们送到我们的手上。
6: 机器人不仅能制作拉花咖啡、冰淇淋，几步之外，煎饼果子机器人前也排起了队伍。热气腾腾的煎饼、蓬松香甜的棉花糖以及现制的各类特调饮品，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下单购买。集市上，大家还可以观看机器人乐团表演，与机器人一起写书法、下五子棋。北京市民郭静丽：
7: 蛮好的，而且就是它比较稳定嘛，大家在观看比赛之余出来走走看看，互动一下，这个体验是非常好的，你能感受到科技对生活的改变。
6: 此外，市集还组织各个赛项的冠军机器人、明星机器人以及赛事吉祥物人偶进行巡游，与现场观众进行零距离互动。在本届运动会开幕式上踏光而来的同款四足机器马也亮相市集，并向市民游客开放免费乘坐体验。英国游客迪恩：
8: 机器马行驶很平稳，感觉特别棒，很不一样。看了本

0: 届运动会，中国机器人行业发展真的太超乎想象了。
1: 作为北京首次举办的大规模机器人生活市集，市集规划创造性地采用了街区模式，共汇集约70个摊位、31台机器人。市集运营方负责人宋秀平介绍，这里的机器人已经不再是展台里隔着围栏的展品，而是能与观众亲密互动并提供相应服务的生活搭子。
2: 本次市集一共有70个摊位，设计的摊会的这个机器人企业有17家，然后有20多个摊位是有机器人的体验的。大家可以通过逛市集近距离的感受到现在的机器人已经走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3: 中国外交部日前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林健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日前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成功举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也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开赛，中国制造的机器人分别打破人类百米跑和男子跳高等多项世界纪录，引发全球热议。但是也有评论认为，相关产业落地和商业化前景仍不明朗，部分国家对中国高科技产业采取防范和限制措施，也会让中国同世界分享机遇的承诺面临阻力。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对话合作，让中国创造、中国制造真正转化为共同发展的动力。
4: 我们也看到了不少这方面的消息，除了赛场比拼，更值得关注的是人形机器人正加速成试验室，走向了产业化，不仅能在工厂里分拣包裹、组装零件，也能在社区中辅助养老护理、早教育儿，还能完成打乒乓球、折叠衣物等精细的动作。这背后展现出整机厂商、核心零部件企业、算法研发团队的协同攻坚，更离不开中国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持、持续强化的创新驱动和丰富多元的应用场景。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科技创新的底层逻辑始终是开放合作、互利共赢，而非人为设限、封闭独占。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具生智能等前沿领域对话合作，让中国创造、中国制造真正转化为共同发展的动力，在技术互通、标准共建、市场共享中挖掘合作潜力，推动创新红利更多的惠及全人类。
3: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8月26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海峡两岸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我们来听前方记者左延兵的介绍。
5: 我是参加本次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的记者，我来梳理一下今天国台办发布会的重点内容。发言人张涵为在场记者介绍了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情况，以及今年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还有哪些活动规划。张涵说，活动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重要讲话精神，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的具体举措。两岸各界人士和青年代表约1000人参加，两岸青年在主体论坛上围绕新兴科技、中华文化、两岸青年交流等主题进行深入交流研讨，还将赴上海、浙江等地参访研习，充分展现两岸青年积极向上、携手奋进的精神风貌。活动将持续至8月28日，通过国共两党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我们将邀请更多团组来大陆交流参访，内容精彩纷呈。我们也将诚挚邀请广大台湾青年朋友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希望两岸年轻人同心同行，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不断汇聚青春力量。还有记者问，近日赖清德在金门823炮战68周年活动上再次翻炒新两国论，鼓噪以武拒统，称岛内应支持国防，捍卫国家，守护民主，对此有何评论的问题。张涵说，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宣扬台独歪理邪论，蓄意歪曲历史，极力渲染所谓中国威胁， 不断煽动反中抗中，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对日前台湾工业总会发布2026工总白皮书，其中两岸政策以自信稳健建构两岸发展新局为主题，建议民进党当局简化大陆专业人士赴台审查流程，并希望通过民间交流创造更稳定的两岸关系。发言人说，两岸同胞是一家人，理应常来常往，走亲走近。台湾工商业产业界希望两岸交流往来顺畅热络，这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长期以来，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积极推动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采取措施为两岸民众往来提供便利。希望民进党当局倾听业界呼声，尽快取消阻碍两岸交流往来的不合理限制措施，便利两岸交流融合。发言人还介绍了第30届鲁台经贸洽谈会、首届两岸电影交流会、近期两岸各领域交流活动的情况，以及2026年两岸关系研讨会在武汉开幕的相关情况。以上就是我在本次国台办发布会上掌握的重点内容。
3: 环球华人。今年是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依托丰厚的影视文化家底，吉林省推出千万元级观影补贴，升级票根联盟，以一张电影票根为纽带，串联起文旅、餐饮、阅读、市集等多元消费场景，联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协同发力，把观影人气转化为全省消费增量。来听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的报道。
6: 在吉林长春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电影家消费季特色市集热闹开市。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地30多家的老字号特色商户齐聚于此，农特产品、电影文创、地方美食集中亮相。游客魏佳音
7: 看到了咱们这边有一个长春电影家的活动，然后上面有很多纪念章，还有文创的小礼品。这后面是有咱们老字号的一些产品，那有一些冬梅大麻花啊啥的，就看了老有食欲了。
6: 特色市集上，影视集章打卡，露天公益放映，民俗歌舞轮番上演，不少市民游客逛市集品美食，感受光影氛围，沉浸式体验电影家带来的全新消费场景。集市商家刘丽丽：
8: 短短3、4个小时，我们的营业额都突破万元。
6: 票根联动惠民模式不止在长春落地见效，在吉林市的多家影院大厅常态化设置文创展销专区，面塑、木雕等非遗手工艺现场展演，让游客把等候观影的碎片化时间变成可参与的文化体验时光。当地创新打造电影加景区加商超加文博联动消费模式，电影票根化身通用惠民凭证，串联起观影、游览、购物、餐饮完整的消费链条。吉林市某影城工作人员李明亮：
9: 票根联动的活动呢，让我们影院也大大加留了客流量，跟各商家互动得非常好。目前我们每天的客流量呢，大概是在1000人左右，比之前增加了50%以上。
6: 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的资源禀赋，吉林省打出政策活动组合拳，2026年全省投入1000万元惠民观影专项补贴，8月16日起正式发放电影消费券，活动持续至2027年2月底。消费者购票的同时，还能领到包含外卖、酒店、景区门票在内的综合消费优惠券。小小的一张票根成为串联各行各业的通用福利凭证，不少游客游玩之余还会选购胶片挂饰、长影主题音箱等电影文创作为伴手礼。众多商铺针对持票根顾客推出专属优惠，把光影记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长影旧址博物馆文创店工作人员江明杰：
10: 新开发的有木质壁像贴，非常受游客的喜欢。其实8月份以来呢，累计客流量达9万多人次，销售额呢达到45万多。游客买的不仅是一份纪念品，还把电影文化带回家。
6: 今年吉林省将通过省级专项资金扶持影院更新改造，推动传统单一放映场所向集观影、社交、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多元文化空间转型，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为抓手，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城打破地域壁垒，推动资源互通共享。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
11: 只有你关心的环球华人。
1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4: 你好，
12: 道一声谢谢。
14: 谢谢。
1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1: 说说咱华人事儿。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22: 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季上海站活动25日在上海开幕，两岸各界人士和青年代表约1000人参加。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两岸青年寄予殷切期望，本次活动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的具体举措。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无比光明，历史的接力棒正交到当代青年手中。希望两岸青年争做实现民族复兴的贡献者，维护台海和平的行动者，促进心灵契合的奔赴者，深化交流融合的追梦者。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携手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表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都是受中华文化熏陶的中国人，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实现互利共荣。活动主论坛同日，奥运冠军马龙等两岸嘉宾围绕科技、中华文化、两岸青年交流等主题做主旨演讲。活动期间举办了潮流集市、联欢晚会等。两岸青年还将赴上海、浙江等地参访研习。
23: 据台媒报道，台湾南部地区连日暴雨，多地出现灾情，受灾民众苦不堪言。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再次推诿卸责，声称没钱救灾，引发岛内批评声一片。
22: 连日来，台湾南部地区淹水灾情不断，台气象部门24日继续针对多个县市发布大雨警报，其中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等地已宣布停班停课。 面对持续的暴雨，当地受灾民众抱怨民进党当局救灾效率迟缓，
0: 到现在都还没什么退，大概最高也大概到膝盖左右，然后今天是大概已经过腰了。我们这边的抽水站刚好像是大抽水马达坏掉，没有人过来修。
22: 面对民怨，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24日却称没钱救灾，只能打电话，把救灾不力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卓荣泰的言论引发国民党痛批，回应称民进党有钱浮选，可一提到勘灾就说没钱，批民进党为勘灾找借口，说谎已经变成肌肉记忆。
1: 卓荣泰，你是不是说谎不打草稿啊？你们有钱去做浮选，勘灾就变成没钱。第二，预备金高达80亿元，去做勘灾救灾绰绰有余。
2: 那现在人民受灾又说比较美善，行政权的弹性难道都只是用在找借口推责任吗？
14: 3天淹了4次，钱花到哪里去？是不是应该给乡亲一个明确的道理？
22: 不少民众直言，南部作为绿营传统票仓，却屡屡在暴雨中饱受淹水之苦。民进党当局应当正视防灾救灾漏洞，不要把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
23: 据台媒报道，台中市长卢秀燕距离卸任日趋临近，近期频繁出席跨阵营活动，呼吁蓝营团结整合，多次释放备战2028选举的明确信号。相关表态也引发了岛内政坛热议。
22: 近期，台中市长卢秀燕和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台北市长蒋万安同台，舆论认为蓝营合作气氛渐浓。卢秀燕24日受访时回应表示，国民党的确在进行整合工作，并抛出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会走得又快又远的团结倡议。
24: 我们展现出团结合作的气氛，我想外界已经看到了，我们会不断的自己去扩大整合。2028要让国民党重新执政。
22: 岛内舆论认为，卢秀燕近期一改不碰政治议题的作风，展现力拼2028选举的态势。若接下来她能在关键时刻凝聚党内共识，扩大在野整合，不仅能为2026选情注入强心针，更能为2028国民党重新上台打下基础。
23: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军动态。据台媒报道，台陆军、海军分别将于近期进行实弹射击，军事动作频频引发岛内民众的强烈不满。一起来看相关报道。
22: 据报道，台陆军将于26号举行年度天马操演实弹射击。台陆军称，此次操演将操作脱式反装甲导弹等武器，结合无人机进行实弹射击，旨在提升所谓部队分散部署、目标获取及火力打击能力。此外，台海军将于9月4号至24号在台岛东南部外海进行6次实弹射击，包含雄风二、雄风三、海剑零等多种导弹。不少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把台岛当战场，把民众当肉盾，一味靠军演拱升台海紧张局势，完全违背岛内民众渴求和平安定的主流民意。赖清德抹黑两岸和平协议，蓝白称应回归92共识，恢复沟通对话。究竟民进党的屈辱论暗藏什么图谋？单纯扩军备战就能换来台海和平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拒签两岸和平协议，赖清德叫嚣屈辱》。
23: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在出席活动的时候将两岸和平协议污蔑为所谓屈辱，引发台湾各界的质疑。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呼吁应该跳出屈辱与战争的虚假困局，将金门打造为两岸和平枢纽。赖清德口中的屈辱论究竟藏着怎样的政治算计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三位。赖清德抛出所谓屈辱论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2: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赖清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所谓委屈投降的和平协议只会换来屈辱，不会带来真正和平。赖清德提及明年度整体防务预算，包括年度预算和特别预算，将首度突破1亿新台币规模，持续超过生产总值的3%，向世界展现所谓强化自我防卫的决心。
23: 近期赖清德都抛出了哪些抹黑大陆的言论，而这一次又为什么专门拿当年大陆炮击金门来说事呢？尤教授，
4: 最近一个多月赖清德这类的言论蛮多的啊。7月15号他说大陆用法律战、认知战、统战渗透，还有什么跨境镇压在威胁台湾民主。7月19号民进党全代会上呢，他再提两岸互不隶属。8月12号他又爆料说啊，大陆要发展

0: 管台湾内部的第五纵队，或是在选举要支持中国的爱国力量。赖清德的来源是媒体报道，媒体的来源是当局匿名人士的放话，这不成了自编自导自演吗？这就是想要散播大陆介入选举的谣言。823这天呢，赖清德又把中国威胁论推到军事层面，他抹黑大陆啊，说大陆68年来没有停止对外扩张，说大陆海警在金门水域啊搞灰色地带侵扰，然后说大陆的威胁已经扩大到第一岛链跟整个印太。可是赖清德想要的呢，是拿战争做政治操作。赖清德想操作的那套叙事，就是把大陆塑造成全方位的威胁，再把两岸谈判和平协议说成是屈辱。他就把透过对话交流建立两岸共识促进和平的努力呢，讲成这是委屈，这是投降，就得出他那个只有对抗，只有不断增加军费才有和平的奇怪结论。而且他还扭曲历史，把一个明明是两岸内战延续加上冷战时期外力介入所形成的两岸冲突呢，说成是大陆搞扩张。赖清德的这些操作啊，真正的目的其实还是为了影响选举。
1: 的确，嘴上呢喊着和平，但实际上呢是以新两国论来升高两岸对立，增加了战争的风险。那么历史真相到底是什么？而其中是否也有美国的因素呢？
2: 金门虽然是一个小岛，它牵动的不只是两岸，与整个国际形势都是相关的。那么在那个时空最重要的国际形势，就是在冷战时期，这个美国的外部干涉试图在中国内部去搞分裂，去搞所谓的两个中国。那么所以说我们这个金门炮击，一方面就是对蒋介石的集团啊，这样一个我们讲叫负隅顽抗，对他进行震慑打击和惩罚。那么更重要的是敲山震虎，那么对于在背后怂恿鼓励支持蒋介石集团试图去搞分裂中国的这个美国的外部干涉，我们要表明一个坚决的一个反制和震慑的决心，以及我们的能力和手段。那么这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之中留下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政治遗产，包括结束之后我们的两份告台湾同胞书，也都是反复的跟台湾当局去喊话，去确认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包括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这也是非常有力的粉碎了实际上美国是希望去搞所谓的划海峡而治，划峡而治啊，那么去放弃金门跟马祖啊，又归缩到台湾本岛和澎湖。那么实际上我们通过金门的炮击也是粉碎了美国的这样一个图谋，所以说这是我们觉得在对美斗争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胜利。
1: 那么这一次呢，赖清德公开拒绝两岸和平协议到底是为了什么？而且他把两岸和平协议呢称之为所谓的屈辱，为什么这么说？目的又是什么呢？林教授。
3: 那么过去呢，许多外国智库的分析都指出，台湾地区领导人啊，他在两岸议题上的强硬姿态，往往都是为了先稳住这个内部的基本盘。那赖清德提出这种说法，主要就是想向这个党内的这种深绿基本盘去传递这种基本信息，就是避免他被贴上这种软弱的标签。那其次，近期蔡英文的这个动作频频也给赖清德造成不小的压力。先不说岛内有评论认为说蔡英文是想要复出在布局这个2028，但是你就从这个蔡英文近期接连出任多个民进党县市长参选人的这个竞选总部主委呢，你就能感觉得到赖清德近期的睡眠质量肯定很不好。当然呢，这个岛内也有评论直言，就蔡英文有可能是担心赖清德如果他的执政趋于稳定的话，自己有可能遭到清算呢。为什么呢？因为之前蔡英文第二次连任之前呢，跟赖清德在党内竞争的时候互打，刀刀见骨，所以呢，蔡英文积极的介入地方选举去积累自己的能量去自保，也不是说空穴来风。目前呢，赖当局呢正面临这种岛内这个毒油还有缺蛋，最近的这个警消的退休金不发，多重争议导致他的满意度下降了非常的多。那为了抵消这种舆论的压力跟刺激他的选情，企图呢采用这种普发现金或者是这样旅游补贴这种撒钱的动作去缓和争议，但是他的效果是很有限的。所以赖清德他拒绝去讨论这个和平协议，实际上就是希望动员这个绿营的这个选民，企图去强化他所谓的外部威胁的一个意识，将注意力啊从民生施政的无能转移到所谓的抗中保台的大旗之上。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郑丽文痛批赖清德当局刻意制造屈辱与战争二选一的虚假极端困境，误导台湾社会。郑丽文表示，台湾真正的出路是重启两岸制度化对话、交流、沟通与合作。
4: 他强调，现在最应该做的是终结对立，规避战火，用对话取代对立，用交流化解风险。新党则发出七个会更好，表达坚决反对台独，支持两岸和平统一的主张。
1: 面对赖清德的种种抹黑言论，郑丽文提出的应对措施又是什么呢？尤教授。
0: 那么郑丽文就驳斥赖清德，说赖清德把和平协议讲成投降屈辱，这根本是在虚构一个伪命题，好像台澎金马就只能在屈辱跟战争里二选一啊。郑丽文在谈话里，他的重点呢就放在捍卫两岸法理跟缔造两岸和平方面。郑丽文批评赖清德啊，搞的两国论是在带着台湾走进了死胡同。赖清德之前不是讲没有台独问题吗？郑丽文就向赖清德喊话说啊，如果你真的认为台独不存在，就应该真心诚意的下架台独党纲。郑丽文还讲啊，如果赖清德愿意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就能重新接触对话交流，降低台海紧张。郑丽文也提到最近赖清德当局各种违法乱政的事情，他们用财政手段钳制各个县市，或是立法机构明明已经三读通过的法案呢，赖清德他却要行政机构用什么不附属来违法的阻挡，还有司法呢变成民进党当局的爪牙，打压异己，伤害新闻自由，这些才是真正在伤害台湾的民主。郑丽文强调和平，他说谈和平不是天真啊，是我们这一代人不能推卸的责任，和平再怎么难，有志者事竟成。他主张两岸应该对话交流，沟通合作，降低紧张，化解矛盾，台澎金马不必在屈辱跟战争里二选一。这方面啊，国民党是不断在推动的，包括维持国共的沟通，推动建立青年交流的平台，推动各种民间交流，呼吁两岸直航正常化。国民党的县市也对两岸的合作做出很多的努力。
1: 郑丽文呢是呼吁两岸之间应该重启对话，但是赖清德对于两岸交流却是处处设限。那么近期他究竟都搞了哪些小动作呢？林教授。
3: 民进党当局对有意来往大陆的岛内民众进行恐吓式管理啊，那么陆委会近期反复的上调所谓的旅游警示，去强调这个失联的风险，而且通过放大个别的案件呢，去刻意营造所谓大陆很危险这个印象。你看前一段时间，这个北捷为了要服务旅客，那么把一些车厢的优化是为了服务一些亲子或者是轮椅的一些用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被绿营的侧翼啊就抹黑成为啊为了解放军去攻台呢提供这个相应的空间，那这都是已经让大家啼笑皆非。那么再加上现在台教育主管部门呢也要求想来大陆交流的学校必须详细的填报这个附录的行程、课程还有地点，一旦你填报不实，他就威胁要扣减你的补助，直接让基层的这些单位啊心生顾忌，让交流从正常的自主选择就变成了需要自我审查的风险行为。对大陆研修生赴台交流的申请，他要求你要补充每天的行程、课程主题还有参访地点，而且拉长了整个审查的时间，导致不少项目你被迫的中断或者是不得已要取消。那在产业方面，你看除了张雪机车以外，大陆其实在电动车、动力电池跟相关产业链已经具备全球的领先优势。民进党当局你把大陆制的这种电动车、电动机车还有电动自行车整车列为不准输入的项目，结果呢岛内的消费者跟业者就难以直接体验跟引进这种全球瞩目的产业技术所带来的红利。总体上来看，民进党当局正把正常的这种商品交流跟人员往来还有学术交流就一律的贴上标签，它系统性的切断了岛内民间对大陆真实的发展的一种感知通道。
1: 除了切割两岸交流之外，我们看到在台立法机构内部呢，民进党对于蓝白两大阵营呢也是进行各种各样的阻挠。那我们知道其实蓝白是拥有大多数席次的，但为什么在推动法案和这个预算的过程当中仍然是阻力重重呢？
2: 那么比如说像去年的大罢免，包括说后边又有这种所谓的这个复议，到现在啊行政机构坚持的不附属，那么实际上就相当于瘫痪了立法机构它的一个立法权。那么他们所通过的这种三读的法案到了行政机构行政部门都执行不下去，那么也就是意味着行政部门相当于他现在的权力可以几乎是无限大，因为司法的机构也在 民进党手里边，那么岛内现行的这种所谓的权力的分际啊，这种权力的制衡就形同虚设，就等于失效了。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民进党除了我们讲它破坏现行的规则机制以外，它还有一系列的啊，这个可以讲是一个多元框架的这种政策工具来去对

0: 在野党特别是立法机构里边的民意代表去进行这种胁迫分化和打压。那么包括我们看到他手中有这种司法的剪掉的工具，包括所谓的情治系统。那么现在我们看到高金素梅的案子就非常的典型，他完全可以针对于民进党这个表现的这个抵制非常强力的这些民意代表去进行这种所谓的定点清除去杀鸡儆猴。同时呢，民进党手里边还握有一个非常庞大的这种绿营的宣传机器和他的这种我们讲文宣的侧翼，所以说他们也可以帮助民进党去搞这种文宣，比如说在野党所通过的这些立法机构通过的法律，那么民进党的文宣机构就去攻击他们是所谓的这个非法的，或者说是所谓不合理的，甚至是所谓是亲中的法律等等，那么去把它污名化，那么再为行政机构去搞所谓的不附属去提供一个借口。那么同时我们要看到的是，当前立法机构在野党它所有的这个所谓的叫做多数，实际上是一个比较脆弱的微妙的多数，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就给了民进党很多的一个运作空间。
1: 那么除了针对在野党发起攻击之外，那么在军事层面，民进的当局最近又干了什么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汉光军演刚落幕不久，台军宣布将于九月份在台湾东南部海域进行大规模海空实弹射击。赖当局把这次操演解读为所谓实战化战力展示，验证雄风导弹、防空导弹、新型无人装备的作战效能。而另一边，台军招募人数连续三年递减，台军祭出14项招生措施，但效果依旧不明显。
1: 刘教授，您觉得为什么民进党当局是接连安排了多场大规模的军演，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3: 民进党当局啊，最近这些动作呢，是想释放三个台湾在升高备战的信号。第一，就是演习持续强化，10天9夜的汉光42号演习啊，刚结束，台军又宣布要做对海对空实弹演习，划了三大警戒区域。当然，过去也有演习，但现在演习的密度跟时间是在提高的。第二呢，就是想移植乌克兰的经验。台军最近验证了 FPV 第一人称视角的无人机，挂着3.5英寸的高爆穿甲弹，用单机或双机来俯冲攻击。台军也在自行研制或向美国采购不同射程的制空攻击弹药，像长城的箭翔、近程的劲风，还有弹簧刀啊。台军就是想学习俄乌战争里乌克兰的经验，想靠低成本无人机、精准弹药、分散式作战提高大陆军事行动的代价。第三呢，是他们想呈现防卫向全社会延伸啊。台湾已经出现30多个民防团体，黑熊学院也一直宣称他们在做民防，说啊是要把防卫推到全台湾社会，但其实成效一直是很有限的。不断表现要升高备战，但同时我们却看到其他一些数字，像台军的招募人数，2023年接近19000，2024年不到18000，2025年降到只有17000出头，3年下来啊，招募的人数一直下降。台军努力想提高招募奖金啦，或宣传改善待遇啦，数字还是不好看。另外就是台军的边线比啊，账面数字只有80%甚至不到，也就是有1/5的岗位补不到人。如果是看那些高风险、高压力、高技术的战斗团队，那对不起，边线比啊还更低。
1: 是的，台湾青年呢不愿意上战场当炮灰，而台湾的民众对于赖清德的分裂主张呢也是不买账的。同时近期呢，我们更是注意到多个国家呢公开表态承认一个中国原则，那么这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分裂主张带来了怎样的启示呢？林教授。
4: 那近期我们看到所罗门群岛新总理上任之后，马上就明确重申一个中国原则，强调这跟中国的关系呢，对所罗门的发展至关重要。这是该国在2019年与台湾断绝外事往来，转而跟大陆建交之后的新一任政府领导人的一个表态。这就意味着领导人更替啊，并不影响该国的一中原则。那么马来西亚的首相前一段时间更在半岛电视台专访里面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他以本国为例，如果有企图脱离马来西亚的州，他将不惜动用包括武力在内所有一切的动作来捍卫他的统一。这些国家的表态对民进党的打击意义特别重大。 再往外看呢，我们看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总理明确重申一中政策，那么关闭所谓的台湾代表处，而且强调这是主权国家自主决定，并不是外力胁迫。还有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这也一再证明一个中国原则在多边机制当中的稳固地位。所以民进党当局把这些国家的这个总体考虑啊，简化为被大陆收买，其实反而暴露了他们民进党当局对国际现实的一种误判。
1: 的确，我们看到台独呢已经让台湾的国际空间变得是越来越狭窄了啊。那么面对现在军演加码还有兵源不足这个重重的困境，您认为台海真正的破局之道到底在哪里？而未来对于金门我们应该如何来定位它？
0: 我们可以看到金门的这个过去的一个发展，可以看到金门的这样一个当前能够有的一个繁荣，一个和平安定的一个生活状态，以及它未来有没有能够更大的一个发展机遇，完全仰赖于可以讲两岸关系，仰赖于祖国大陆，有赖于国家的完全统一。那么这个同样也是我们看到岛内啊，整个台湾岛的也是一样的一个启示和命运。我们知道在两岸对峙的时候，那么看我们也看到很多当时金门的当地的居民啊，老兵啊，回忆在当时金门的人民，不要说有基本的生活条件，说能够吃上肉蛋菜奶，连基本的饮用水都没有，只能去喝这个防空洞坑道里边渗出来的，或者说地上泥坑里的水。那么这就是当时的一个现实的一个条件。那么在改革开放之后，大陆这边与金门千米之隔的厦门啊，这个摩天大楼拔地而起，鳞次栉比，而金门的发展长期几乎停留在那个时代。那么我觉得当地的民众看到是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感慨和反差。而正是在两门对开，两岸恢复的一个交流，那么特别是小三通也建立起来，那么大陆的游客啊，金门的民众往来频密之后，金门获得了一个发展的机遇。包括我们看到最新新党的主席吴成典也在呼吁厦门金门之间可以通地铁，那么所以说他搭建的已经不只是一个天然的同城生活圈，未来是甚至是一个小时或者说半小时的生活圈，而金门将完完全全的去享受到我们讲叫祖国大陆发展的一个非常密切的红利。
1: 所谓和平协议是屈辱，完全就是赖清德为了拒绝协商坚持分裂以武谋独量身打造的政治话术。历史和民意都在证明，关闭和平大门，执意对抗备战，守护不了台海的安宁，只会一步步把台海推向更深的风险漩涡。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
7: 的。
6: 环球，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室主任米尔基约耶娃。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25号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第11届亚太经合组织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25号在浙江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本次会议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来自 APEC 经济体秘书处和有关国际组织代表近200人参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25号在北京会见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阮文广。25号，促进建设和平与繁荣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对话大会在北京举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25号，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3届中美 1.5 轨对话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新时代中美务实合作。中联部部长刘海星出席并发表主旨讲话，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国亚洲协会董事会共同主席桑顿等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5号表示，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对话合作，推动创新红利更多惠及全人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5号在武装冲突与粮食安全问题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推动停火止战，以保障粮食生产的安全环境。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26号表示，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坚守产品质量底线，提高自动驾驶安全性、可靠性，优化新能源汽车车险政策，降低维修成本，切实解决消费者后顾之忧，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截至25号，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6%。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这两年不断涌现的北京社区餐厅成为了都市生活的新鲜事儿。那么北京养老餐配送服务开启的情况怎么样？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个社区，去体验最后一公里配送上门的现实挑战和试点实验。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想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为了看他们，有人专程前来。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这两年不断涌现的北京社区餐厅成为了都市生活的新鲜事儿。这种餐厅主打便民家常菜，价格实惠，营养卫生。社区餐厅尤其受到了老年群体的欢迎，特别是高龄独居老人，社区餐厅不仅是生活的必须，也成为了老人社交的一方天地。随着北京城市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持续增长，社区餐厅应该增加为行动不便的老人上门配送饭菜的服务，也被强烈呼吁。那么北京养老餐配送服务开启的情况怎么样？看似简单的服务推广，难点又在哪里？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北京的几个社区，去感受一餐热饭对老人们的切实帮助，也去体验最后一公里配送上门的现实挑战和试点实验。
3: 今天中午有红烧肉炖豆角、芹菜炒肉、洋葱炒鸡蛋。
4: 中午11点多，位于通州区的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开餐了，十多样热气腾腾的菜品准备就绪。郝奶奶今年87岁高龄了，仍然精神矍铄，自己步行了十多分钟来这儿就餐，但她也担心特殊情况下的用餐问题。
5: 因为啊，我自个儿一个人在生活，所以说我就到这儿来，愿吃点啥吃点啥。他的菜还算便宜，荤素搭配挺好。生病的时候腿脚不方便了，走起路了实在太吃力了，就不能出门了，送菜那当然好了。
4: 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运营了6年多，主要为周边的老人提供实惠营养的用餐服务。但除了特殊情况之外，目前餐厅的配送需求较少，也暂时没有和第三方外卖平台合作。通州区玫瑰园养老社区服务驿站站长白莲介绍，
3: 老年中午这里一两百人应该也是没问题的，晚上稍微少一点可能就是不到一百人。咱们这只是一个驿站，它没有配送资质的，所以只能靠志愿者帮老人来取餐，数量特别少。第三方合作的话，中间环节过程可能不太好把控，老人也是心里一般不愿意接受的，觉得费用高一些。
4: 目前本市的养老住餐点的送餐服务覆盖情况如何呢？记者以市民身份随机拨打了十个位于朝阳、海淀、丰台等几个区的养老住餐点电话进行咨询。由于人手不足，没有接入外卖平台等多种原因，其中有一大半都不能外送餐食。养老住餐点的工作人员们说，
6: 这个月送不了，因为人少比较忙，因为您得要先拿着老年卡在这儿刷，再去旁边去吃。
7: 只针对老年人，目前提供不了送餐，他可以在这吃，可以打走。
8: 老年人吃我们主打的是套餐，暂时送不了。
4: 住老餐的配送问题有什么解决途径吗？在东城区的朝阳门街道，由健康活力的老人们组成的一支志愿者队伍肩负起了一部分的送餐工作。
9: 还热乎着，你坐这儿吃看看饭菜怎么样？
10: 就是白菜豆丁特别好。
4: 上午十一点多，志愿者徐佩霞和江秀平把从养老住餐点的福利餐厅取到的午餐送到了腿脚不便的老人张淑兰家。张淑兰老人今年85岁，常年独居，乐观开朗的他平常是老年住餐点的常客，喜欢和其他的老人们一起边聊天边吃饭。但在腿脚不便的时候，他就主要依靠志愿者送餐上门。
11: 我这腿不方便，走时间长了，或者那个下楼我的就得拽着那栏杆啊，有雪呢有雨呢，他们就给我打电话了，你别出去了，不敢摔着，给我送过来。特别知足，感谢志愿者。
4: 给老人送餐的小老人志愿者徐佩霞看起来活力十足，但今年也已经69岁了。他和一群年龄相仿的老人们组成的志愿者队伍，会在闲暇之余尽力帮助周边的老龄、行动不便或者失能失智老人，为他们解燃眉之急。
12: 我们就是带老人看病，打扫社区卫生，给老人买菜，我们就是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发挥点余热，做点贡献。
4: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的福利餐厅开业有一年多了，深受周边的老人喜爱。这里最便宜的一宿长者专属套餐只卖8.8元。福利餐厅的运营负责人顾先亮介绍，
13: 随着我们逐步的运营，然后餐厅现在日渐走好，已经由之前只能接待十几位顾客，现在每天接待差不多在100位老人，每天中午会配送15到20份餐给出门不便的老人，还有高龄老人以及半失能半失智的老人。自配送目前是5元一份，第三方配送的话是根据他的距离去配送，然后我们还有志愿者配送，我们给配送的这个志愿者老人去提供餐品，让他们吃一份午饭，然后再帮附近的老人去做一个配送。
4: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有3万多位居民，这其中老年人的人口占比已经达到了26%。针对区域内老年人的就餐和配送的问题，街道也打出了组合拳。东城区朝阳门街道市民活动中心主任梁楠说，
14: 作为政府呢，我们也是拿出了空间用于置换一些服务，开设我们的老年餐厅，把更多的利润和实惠让给我们老年人，还推出了一些新的举措，比如说低龄的老年志愿者的这个队伍建设起来，帮助进行配餐。
4: 在解决住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方面，西城区也在进行一些破局的尝试。目前全区共有养老住餐点323家，除了企业自配送和志愿者配送之外，最近西城区也和平台合作，由骑手将住老餐配送上门。西城区民政局老年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李军岩说，
15: 配送的企业为我们有需求的老年人从我们的住餐点送到家中，这个需求量还是有的，还需要一定的服务的对接，包括呢服务力量的扩大。近期啊，几个的住餐量较大的住餐点在做相应的配送试点，为的是周边有需求而相对来讲的身体不便的老年人提供这种的免费的配送。它的资金呢是来源于慈善的资金，开了一个相应的住老专区，像老人的身份和信息它可以提前绑定好，能够领取相应的优惠券和相应的服务。
4: 王鹏飞是平台上最早一批专送住老餐的骑手，在每天的10点到11点的老年人就餐高峰点，王鹏飞大约能送出7到10个订单。
16: 大部分都是上了岁数的，60多到80多都有吧，行动不是特别方便，大部分都是老人一个人在家。
4: 本市已累计建成运营养老助餐点2256家，覆盖了3/4的城乡社区。对于打通助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老龄科学研究

0: 已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截至到2023年底，北京的常住老年人口有494.8万人，占比达到22.6%。对于解决老龄化社会下的各类突出问题，促进银发经济发展，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谢玉荣表示。
1: 首先还是要加强公共场所的基础设施的一些适老化的改造，方便老年人的出行还有使用，进一步完善这种养老助老的相关的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政府应该加大这种社老的公益性的服务投入，积极引入一些社会资金，共同促进银发经济的发展。银发经济的消费除了老年人，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群体我们往往忽视，其实就是老年人的子女。建议为家有老人的工薪阶层、中年群体为他们松绑减负，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去陪伴老人，更多的收入呢去为这个银发经济买单。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想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浪花拍岸，酒花翻涌，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本届啤酒节活动内容全面升级，亮点纷呈。在这里，机器人穿梭巡游， AI 智能伞全域覆盖，千架无人机点亮夜空，未来啤酒工厂大棚潮玩不停，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想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记者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
4: 盛夏海风拂面，满城啤酒飘香。本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全面换新啤酒大棚，2300多款啤酒汇聚金沙滩啤酒城，从清爽鲜啤到醇厚精酿，国际化、品牌化、多元化的啤酒一应俱全。各大棚舞台演绎轮番上演，歌声、笑声、碰杯声此起彼伏，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畅享夏日狂欢。浙江游客蒋佳颖：
5: 我是从浙江绍兴诸暨过来的，来了7、8次了吧，这次来感觉场馆更加隆重了，然后非常的舒服，很自在，感觉下次还应该还会再来。
4: 啤酒大棚运营经理林宏伟：
6: 我们增加了这个更多的品种的这个果味啤酒，整体的价格我们也相应的进行了一些下调，更加的亲民。
4: 除了酒水品类与价格优化，本届啤酒节持续升级特色体验业态，创新打造多款沉浸式、互动式打卡场景。坐落于凤凰之声大剧院北广场的青岛啤酒加油站全新亮相，项目以创意加油站为造型，融合景观打卡、趣味互动、休闲品酒多重功能，打破传统啤酒消费模式，推出自助互动打酒新玩法，凭借新潮的形式和纯正的口感，迅速成为本届啤酒节的网红打卡新地标。烟台游客朱娇：
7: 感觉就像给这个杯子里边再加油一样，然后啤酒的味道呢也非常的好，这个形式也非常的新颖，拿起这个酒枪然后自己再加这个酒，我感觉也挺好玩的，参与度挺好。
4: 啤酒加油站项目负责人柳洪博：
8: 今年呢，我们在青岛啤酒城建设了这个啤酒加油站，全部是从青岛啤酒厂官方直供的啤酒，种类有将近20种，市面上能喝到的青岛啤酒的品类我们这儿都有，而且呢可以体验自己打酒的这种快乐。
4: 全新的自助互动形式摆脱了传统节庆的单一消费模式，趣味性和体验感大幅提升，精准契合年轻游客的审美和游玩需求。自开放以来，人气持续爆棚，打造出差异化的沉浸式节庆新场景。啤酒加油站工作人员朱玉新：
9: 今年我们啤酒城首次打造了两处啤酒加油站，酒是当天生产当天直供，口感也非常好，游客来到这里可以自助

0: 进行扫码打脚，通过加油站的形式给游客不同的沉浸式体验。
1: 在体验玩法升级的同时，本届啤酒节依托前沿黑科技，实现鲜啤口感与保鲜品质的双重突破。现场投用的黑科技恒温极鲜仓打通了酒厂到啤酒城的鲜啤直达链路，从源头锁住鲜啤原生麦香。游客可扫码一键自助打酒，每一杯鲜啤都是现开现取，完美复刻酒厂刚出品的鲜活口感，成为鲜啤爱好者的首选体验项目。项目总工程师葛伟杰：
2: 极鲜仓全球首台的一个能实现啤酒全自动化灌装的一个设备，属于工业标准化啊，也是全球首台正负0.5度的锁鲜技术。目前的话，它里边可以存放10种不同口味的啤酒，产品比较丰富。
1: 科技赋能贯穿本届啤酒节全程，除鲜啤保鲜黑科技外，全域铺设的太阳能制冷伞成为标志性数字化业态，成片制冷伞构筑起伞亮一片海的特色网红景观，打造出集伞店、伞媒、 AI 智能柜、伞咖于一体的户外全场景数字消费综合体。该设施无需下载专属 APP， 游客手机轻触伞体即可解锁全套服务。项目负责人则海滨：
3: 我们绿电制冷体全球首款太阳能黑科技的自强伞，
4: 从整个伞体的材料到应用完全都是零碳的，每一把伞下有12个胶囊充电宝，绿电的完全太阳能充电，能满足7天连续阴雨天的正常供电使用。
3: 碰一下手机，大家游客会得到15分钟的免费充电，而且通过这个过程当中，他会拿到很多的消费权益，去参与到我们商户周边的一些或者优惠的一些奖励。
1: 为了进一步丰富潮玩体验，本届啤酒节在金沙滩啤酒城8号大棚全新打造1500平方米的未来啤酒工厂主题体验区，深度融合前沿科技与传统啤酒文化。体验区内设置 MR 数字交互、机器狗竞速闯关、亲子对战等多元科技项目，分时段上演特色科技演绎，游客可近距离操控智能设备，沉浸式感受科技与啤酒文化碰撞的独特魅力。啤酒大棚负责人高丽：
5: 我们有机器人演出，包含有乐队机器人、跳舞机器人，然后还有书法、讲相声。活动期间大约有30台机器人，还有巡场的机器狗参与此次的一些活动。
1: 八号大棚每日常态化上演多场特色科技演绎，钢琴机器人演奏、机器人拳击表演轮番登场。据介绍，后续还将陆续上线机器人酒保、机器人服务员等智能岗位，以智能化、现代化元素创新节庆游玩模式，让夏日狂欢更具新意。高丽：
5: 一般情况在上午11点就开始，是一个亲子时间，到下午的大约4点时间，有机器人跟线下的一些人互动，是别的棚没有。从4点开始，我们有真人的舞蹈演绎，机器人跟真人的演出。
1: 今年的金沙滩啤酒城既是烟火浓郁的文旅休闲胜地，也是亮点十足的科技秀场。除未来啤酒工厂主题大棚外，本届啤酒节还通过提供机器人讲解、智能餐食制作、人机互动演绎等特色服务，全方位实现传统节庆与前沿科技的深度融合。其中人气网红打卡点哈酒鸭酒仓，机器人化身专属打酒师，游客扫码即可下单，智能机械臂精准完成鲜啤争取操作，同时机器人可与游客趣味互动，氛围感新鲜感兼具。青岛啤酒时光海岸工作人员王银：
6: 哈酒鸭的酒仓呢，是我们把青岛啤酒的零售和智能机器人结合的一个消费的新场景，大家可以选购到品类非常齐全的青岛啤酒。在这里呢，只要是消费者扫码下单，就可以获得他想要的商品，全程是由这个机器人来自助完成。这种模式也非常的新潮，深受这个年轻消费者的喜爱，比较适合现场的一个打卡拍照。同时呢，这个机器人还可以有迎宾啊，包括互动啊，还可以跟消费者对话的这样的一些功能，在现场呢，小朋友们也比较的喜欢，互动效果呢还是非常好的。
7: 我不仅会拿取饮料，当然还会唱歌跳舞讲笑话呀。
1: 依托成熟的智能机器人技术，啤酒节还打造了专属机器人的无人售货店铺，机器人可自主完成鲜啤出酒、零食雪糕抓取、商品配送等多项服务，支持语音交互下单，有效缓解客流高峰服务压力，大幅缩短游客排队等候时间。青岛某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测试交付中心副经理王超：
8: 它解决了我们排队夏日炎热难耐的问题，通过机器人去实现我们自主抓取，比如说一键打啤酒、一键抓取冰淇淋、一键拿取易拉罐等等，我们只可以通过平板去跟它语音通话，就可以实现一键下单，无需通过 APP 或者手机去操作，非常便捷。
1: 啤 啤酒节的火热氛围持续撬动城市夏日消费市场，带动青岛餐饮、住宿、文旅等多领域消费升温。金沙滩啤酒城内的啤酒主题度假酒店人气持续高涨，酒店深度融合啤酒文化设计装修，部分客房专属配备直饮式啤酒龙头，住客可随时畅享新鲜鲜啤。独特的入住体验吸引了大量啤酒爱好者慕名打卡，成功将节庆流量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多元创新的业态，沉浸式的游玩体验，浓厚的山海狂欢氛围，不仅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夏日盛宴，更持续擦亮青岛啤酒之都城市名片，不断释放文旅融合活力，激活城市消费动能，让开放包容、活力新潮的青岛魅力被更多人看见。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为了看他们有人专程前来，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的国宝大熊猫人见人爱，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二女一男各有绝活，为了看他们，有人从北京来，有人从河南来，有人来了以后坐看不已，有人滔滔不绝边看边聊。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哎呦，
6: 没路上。
7: 盛夏时节，大连的熊猫三宝之一飞云16岁生日那天，喜欢大熊猫的人们齐聚大连。
6: 你们从哪来呀？
8: 吉林。
6: 从吉林啊，今天动物园有个惊喜，你知道吗？
8: 那个熊猫过生日吗？
6: 啊，小朋友知道吗？啊，是哪一个熊猫过生日？
8: 飞云。
6: 第一次来大连吗？看。
8: 对，第一次。
7: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一家六口刚进熊猫馆大门，看见有专业摄影服务，就先组织家人拍了一张合影。
6: 今天飞云过生日吧，完了过来采访。
9: 问我姑娘。
6: 啊，问姑娘啊，来，姑娘今年几岁了？
8: 12岁。今天来就是逛一逛这个动物园，然后看看大熊猫。
7: 这位名叫汤欣然的小姑娘，暑假后将升入初一。她说，利用这个假期，全家人除了奶奶因为腿脚不便没来，爸爸妈妈、爷爷和姥姥姥爷都陪他来看熊猫来了，算是对他以优异成绩完成小学学业的奖励。这样的日子，以直播大熊猫为业的主播们绝不会错过。当游客们一开园就跑步奔向熊猫馆的时候，主播们早已经打开了设备，进入了工作状态。
10: 李燕，欢迎各位朋友们多多关注啊！各位朋友们，欢迎陈静，欢迎大家，感谢师姐，感谢陈静，欢迎苹果派，欢迎芭比。 感谢红孩儿的关注啊，大家加油关注啊，同学们一起祝我们的飞云16岁生日快乐。
2: 你说你那个名叫什么？直播的那个名啊？你
9: 飞云宝宝，
2: 飞云宝宝，
9: 这送你
2: 哦，谢谢。你还有特制礼物啊？
9: 对，我们自己制的，送给喜欢猫的人。
7: 跟记者搭话并主动送上直播礼物的小伙子，因为之前某一天刷抖音看到大熊猫特别可爱，再到现场一看，从此就喜欢上了熊猫，成了专业的熊猫主播，
9: 让更多人看到国宝大熊猫，爱护我们国宝大熊猫，关爱我们的其他的动物，保护环境，传播快乐。
7: 看熊猫本身就让人快乐，在现场看明星熊猫过生日，其乐无穷。
11: 那个现场欢迎大家宝箱，因为这个声音本身比较小，对，我不用说会喊好不好？那能听见我声音吗？
12: 那我就这么说行不行？
7: 在熊猫馆里不能大声喧哗，即使是熊猫过生日，作为活动主持人也尽量压低音量与观众互动。
12: 快要开始了，咱们小点声。
11: 那个，首先欢迎大家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大熊猫飞鱼的生日会，谢谢大家。今天这个天确实有点热，咱们也是同甘共苦了啊。我刚刚就是能一起参加飞鱼的生日会，更苦的话，我可能这个体型比大家更苦一点。
7: 微胖的主持人说起自己的体型，让观众很自然拿他与熊猫做比较，惹大家会心一笑。而飞云的奶爸奶妈对生日宴设计的巧思更吸引着爱猫客们的眼球。
11: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小机关啊，刚才阿雷奶爸转的那盘是可以转的啊，上面的四个都是可以转的，大家可以仔细的能看到，我左面的那个熊猫是金虎，右熊猫是风云，是调音的，然后中间的那个是风云，这个所有画的都是我们奶妈自己画的，这个所有做的都是阿雷奶爸自己做的，每一轮都是，里面没有一个螺丝钉啊，没有一个铁件，都是拿木头自己做出来的。然后还有一个小细节啊，是那个钢琴中间的那个谱子，那个谱子它是一首歌的一句话，然后下面就是那个用西瓜皮做了一个水果篮，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水果，跟金虎的水果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啊。然后就是这个生日蛋糕，生日蛋糕上面的那个是用紫菜、甜菜跟榨汁做成的一个上面的杯子，下面的底座上面里面就是花朵，拿花朵做成的一个杯子。
7: 主持人与观众热热闹闹互动的时候，生日的主角飞云还在馆舍内休息呢，一切准备工作就绪，飞云出场了。只见这位角儿一如既往，一步三晃，不慌不忙，沿着既定线路走向生日舞台中央。巡视一圈后，飞云径直走到礼物前，低头嗅闻，抬掌拍打，摸摸琴键，碰碰琴身，仿佛懂了奶爸奶妈给他打造音乐主题生日宴的用心。吃还是第一位的。象征性的走完形式，飞云凑近到香果篮和冰蛋糕前面，小口尝尝蛋糕，兴趣不大，干脆造西瓜吧。吃着吃着，飞云的整个脑袋几乎完全扎进了西瓜皮中，只露出毛茸茸的耳朵与那圆滚滚的身体相应和。飞云吃西瓜大快朵颐的样子，让人感觉他完全没有偶像的包袱，整个过程的那份从容淡定与平时并无二致。然而他天生的微笑唇在不经意间抬给你看的瞬间萌化了众人，飞云粉们更是欲罢不能。
13: 只是游客，我就是猫粉，对，从香港过来看飞云。其实我一年也会大概来4到5次吧。
14: 哦，是专门来看飞云，还看这三只猫？
13: 三只我都喜欢，
14: 三都喜欢。
13: 本来我是冲着飞云来的，但是后来发现它两个另外两个也是宝藏小熊，啊，特别爱上它们这三个了。
7: 这位从香港来的李女士，今年是第二次到大连来看熊猫了，因为熊猫，她和飞机上的乘务员都成了好朋友。 而新加坡来的这位贵宾喜欢飞云竟然到了夜不成寐的地步，
15: 专程来看飞云
14: 啊。那是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呢？
15: 非常喜欢飞云，做梦也梦见他。
14: 哦，喜欢到这个程度。
15: 对，他会晚上都没办法睡，就赶快等天亮，就是直接来了。
14: 为什么对飞云有这样的一种深感情呢？
15: 就是喜欢，就是喜欢，
14: 没有理由，
15: 没有理由，
14: 没有理由。
15: 而且我最喜欢就是飞云。
7: 笑容灿烂的新加坡客人，因为在大连看熊猫，和长春的王女士成了好朋友。
16: 我在长春，但是我在这定居了，为了飞云。
14: 为了飞云在大连定居了，怎么这么深的感情呢？
16: 我已经第四年参加的生日会了，我2021年就开始过来了，我就觉得这只猫怎么这么可爱呢？然后大数据就有那种，它就总给你推，然后我就喜欢它了。了解它以后，我为了它还去看了它唯一一个同父同母的哥哥，还去看了他母亲3次，上四川、上湖北看了他哥哥，就是喜欢他，因为他除了长得颜值好看。他还特别的就是懂事儿，而且在飞云身上有一种现代女性的精神，独美独立独一无二美，而且他有治愈性，他有自动，他有笑容，他的笑是无法比拟一看到他就开心。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苍山月隐，浮云绕，洱海风清，碧浪连。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去了解他是如何让白族扎染薪火相传，富足百姓的同时又博采众长，创新发展，让古老的非遗在现代社会中焕发生机的。
2: 据史书记载，东汉时期，云南大理地区就有染织之法，人们用棉白布或棉麻混纺白布为坯料，植物蓝靛为染料，制作出千变万化的花纹图案。唐贞元十六年，南诏武队到长安献衣，所着武衣群如鸟兽草木，纹以八彩杂格，即为扎染而成。明清时期，洱海白族地区的染织技艺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出现了染布行会。民国初年，大理的纺织业有了细分，出现了专业化的村镇。而周城村因为所用染料是自产的土靛，成本低，固色好，加上技术精细，成为远近闻名的扎染村，后来被命名为民族扎染之乡。2006年，白族扎染技艺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周城村距离云南大理古城25公里，面向洱海，背倚苍山云弄峰，是中国最大的白族自然村。500年前，周城段氏创建了蒲真染坊，段树坤作为染坊传承人的后代，从小就耳濡目染，掌握了扎染技艺。早先，段树坤在村集体企业周城民族扎染厂工作，妻子段银开在家扎花。由于工资难以维持家用，段树坤1998年从扎染厂辞职，恢复重建家庭作坊蒲真染坊。
3: 96年的时候，整个周城村成立了一个民俗扎染厂嘛，我们就去厂里面去上班了，每个月的工资也只有100多块，能维持不了一个家庭的一个生计。那么我们毅然决然的就辞掉了工作，回到家里面恢复这个蒲真染坊。更大的原因就是，作为一个扎染师，他都有一个主帅，就必须要把这个技艺要把它恢复，要把它延续。
2: 段树坤恢复重建家庭作坊蒲真染坊初期，正赶上大理市被列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的历史文化名城，渐渐成为游人向往和青睐的旅游热点城市。当文艺青年和背包客到来时，古老的扎染技艺和现代的设计理念发生了碰撞，蒲真染坊顺应潮流，推出了一批批改良创新的时尚扎染产品，广受市场欢迎。
3: 通过994博会以后，我们这个云南大理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吸引了很多文艺青年跟背包客来到我们

0: 大理，来到我们中城，把未灭的一些信息灌输给我们以后，如果想把这个扎扎做到正常，那么必须要符合现代人的一个审美理念。我们就创新了一系列的产品，不只是蓝白两个颜色，还有红的、绿的等等一系列，开发了围巾、服饰、裙子、衣帽等等的很多产品，受到市场的认捧。
1: 进入21世纪的最初几年，白族扎染风靡一时，迎来了高速发展期。周城村全村家庭染坊大量仿制蒲针染坊作品，家家户户年收入30-50万元，段树坤也淘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然而，随着全村家庭作坊的复兴，段树坤发现了一个问题：村里的年轻人已经不再扎花，会扎花的人越来越少，扎染技艺面临断代的困境。于是，段树坤夫妇筹资收购了倒闭的周城民族扎染厂，将老厂厂房完善成为两个三房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白族民居院落，并创建了蒲针扎染博物馆，让白族扎染技艺能够继续流传下去。
0: 那么我跟我老婆商量，就说我们赚那么多钱用它干嘛，留给下一代不是一个金钱，要有一个无形的一个资产，那么我们又作为一个代表性的传承人，要做就要做有意义的事情。建这个博物馆的原因就是只要有这个博物馆在，那么我们所有的扎染的它的一个历史工艺流程，可以通过具体的文字的介绍，还有活态的扎花工人的演绎，能够延续传承。
1: 2015年，蒲针白族扎染博物馆正式建成，博物馆收藏了2000多种扎染图谱和3000多个扎染模板，并招收精通扎花技艺的村民，通过活态展示扎染历史和工艺流程，在博物馆传承扎染技艺，吸引了众多游客参观体验。自对外开放以来，博物馆每年接待游客近20万人次，年总收入600多万元，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30多个，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和旅游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非遗承载着历史记忆，延续着文化血脉，对段树坤夫妇二人来说，做扎染是一生的事业和追求。而身为非遗传承人，段树坤每年都会组织村里的人免费传授扎染技艺，为他们的成品寻找销路。此外，段树坤夫妇还兼任了一些高校设计院系的教授工作，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传承和推广白族扎染。
0: 我们的成功不是我们多么厉害，是这个白族扎染成就了我们。在我的心目当中，这个扎染就是穿梭在我们苍山洱海之地的蓝天白云了。我的希望，这个扎染最好的传承方式，它就是一家人一辈子做一件事情，一代传一代去延续，能够让这个扎染恢复到真正真的大家都知道，家家户户有染缸，每家每户都出作品。
1: 近年来，蒲针白族扎染以传统手工业发展为契机，总结召集乡村振兴试点村经验，大力发展扎染产业和特色旅游产业，集中力量打造文化品牌，广泛在旅游、文创、农业等各个方面发挥作用。每一件扎染制品都是一幅生动的艺术作品，凝聚了白族艺人的艺术热情和文化思想。昔日，白族先辈们用针线在片片方布上书写着动听的人文故事，用板蓝根的悠悠药香染绘了五彩斑斓的智慧人生。如今，段树坤夫妇和他们的蒲针染坊依然坚守这门古老的技艺，且守正创新，成功趟出一条民族团结自幸福、和衷共济必振兴的发展之路。在他们心中，白族扎染就是苍山洱海之间的蓝天白云，这份情怀值得坚守。也正是有这么一群人的世代传承，才能让我们有机会感受到那些延续千年的美丽。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

0: 况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1: 红衣，红衣，喂喂，
2: 爸爸，我给你换个秘密。
1: 什么秘密啊？
2: 其实我会魔法。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

0: 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室主任米尔基约耶娃。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25号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第11届亚太经合组织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25号在浙江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本次会议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来自 APEC 经济体秘书处和有关国际组织代表近200人参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25号在北京会见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阮文广。25号，促进建设和平与繁荣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对话大会在北京举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25号，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3届中美 1.5 轨对话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新时代中美务实合作。中联部部长刘海星出席并发表主旨讲话，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国亚洲协会董事会共同主席桑顿等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5号表示，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对话合作，推动创新红利更多惠及全人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5号在武装冲突与粮食安全问题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推动停火止战，以保障粮食生产的安全环境。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26号表示，15五期间将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坚守产品质量底线，提高自动驾驶安全性、可靠性，优化新能源汽车车险政策，降低维修成本，切实解决消费者后顾之忧，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截至25号，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6%。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愈演金丹，可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中医专家、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和大家说一个您可能会很感兴趣的话题，那就是怎样让自己更快乐。我们从一位医生的个人感受来了解一下怎样让自己拥有好心情和好身体。除此之外，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为您带去了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在人的一生当中，你觉得哪个阶段是最快乐的呢？我想这个问题99%的人都会回答，童年最快乐。我也经常回忆起自己小时候的样子，真的可以用无忧无虑来形容。虽然小的时候总是盼望自己快快长大，但等到真的长大之后，却再也找不到小时候那种开心和快乐了。生活一定是有苦有乐的，怎样让自己活得更快乐，我想这大概是人类最共同最基本的追求之一。为了获得更多的快乐，人类尝试过无数种方法，但快乐有的时候是转瞬即逝的，甚至很多快乐在消失之后还会带来更大的痛苦和伤害。怎样才能快乐呢？让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一起来聆听中医专家、中医学博士罗大伦教授的见解。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聊个这个题外的话题，随便聊啊，闲话。那么聊什么呢？是这样，聊这个生活中的快乐的问题啊。我呢住在海南的三亚，我经常啊向朋友们就是发出邀请，说的能不能来三亚玩玩啊，放松放松。所以我向很多好朋友发出邀请，希望大家来，就是工作之余来玩一玩，放松一下。但是这么多年，实话实说啊，来的人寥寥无几。我印象中好像就有两个男同学，正好出差到广东，哎，离得比较近，哎，就买了机票，顺道呢来三亚，哎，住了两天，我们喝了喝酒，聊了聊天啊，就是大家共享了一下美好时光，然后走了，就这么两个男同学。那么其他的朋友们呢，我估计啊都在忙，对吧？忙碌自己的这个事业等等，没有人响应，基本上，这个非常少。那么响应都什么人呢？基本上全都是希望这个我帮着分析一下身体问题的，就身体有些不舒服，然后希望我帮着分析一下。实际上呢，这些问题啊，绝大多数呢都是当地能解决，就是当地啊找中医能看好的。那么除了这样的朋友之外呢，还有一类朋友什么呢？是有条件，但是没来，后来后悔的。什么样的呢？比如说举例子啊，我见过几个这样的老板。有一位老板呢，就是这个得了肿瘤。得肿瘤以后呢，他是已经转移了，已经是晚期了，一般医院都不给治了。然后呢，这个到三亚来找我，再通过朋友，然后找到我。那么这时候呢，我给开个方子，但是实际上呢，我觉得我起的安慰的作用啊，这可能会更大点，是跟他聊天啊，聊天呢，其实我也很受教育，就是他呀，这个心里充满了后悔。其实他跟我讲，他三亚有房子，但是呢，在外边经商。这个事业得忙碌啊，赚钱呢、啊，甚至不跟他媳妇儿住一起，他媳妇儿在东北老家，他呢在这个外地这个工作，所以呢，大家看舍弃了家庭，对吧？没有这个休息时间，结果得了肿瘤以后呢，哎呀，现在后悔。我说你但凡拿点时间，每个月或者是两个月，对吧？或三个月，您定期的到这儿来放松放松，也不至于这个身体状态如此之糟糕，对吧？这个整个正气不足。那么非常非常遗憾，后来过了一段时间，第二年吧，我听朋友讲说，这人还是去世了。就是他没有机会了，是吧？得了肿瘤以后说呢，后悔，就是我前半生是用生命在换金钱，这个现在想起来是真的颇有后悔之意了，是吧？但凡你想是肺癌，但凡他们能够到这边来，经常呼吸新鲜空气，是吧？躲过这个污染呢，啊，放松一下，减轻这个焦虑压。

压力，对吧？肝气不舒呢，能够会缓解一些，也应该未必就得这种病。所以啊，这是什么特别遗憾的，对吧？那么在这些人里边呢，哎，有个例外，说都没来吗？不对，有例外。我这儿呢有位中学同学，一个兄弟，那么他呢刚走，前天刚走应该是，啊，刚走，他来呢我们就很高兴聚会啊，这喝了酒啊聊聊天，哎，跟他聊天呢我挺受启发的，为什么？这兄弟特别有意思，就是从小就喜欢玩。我们从小呢，那就是这个学习嘛，对吧？家里边必须考第一，必须怎么怎么样，一定要什么重点中学，重点中学上一定要上好大学，所以呢，一定是什么这个在学习上加压，所以我们呢这个玩的机会很少，甚至我对中学印象好像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不断的考试，啊，做各种题，然后晚自习一直坚持每天晚自习，到最后高三的时候坚持的都有点，就是完全凭身体的这个体力在坚持了，就是说，生理上啊。再坚持，心理上已经崩溃了，已经麻木了，不能说崩溃，就麻木了这样。所以呢，这个我们当时就是压力特别大。这哥们儿小时候就会玩，他就喜欢玩，所以呢，我们小时候叫什么叫淘气，说有点淘气，好像是喜欢玩。哎，这个呢，现在呢开个公司啊，开公司。这哥们儿与我们最大不同什么呢？就是他会玩，特别会玩，玩的东西他是这个就是全方位的，像什么这种玩的这东西他全会啊，各种玩。你想吧，我觉得跟007差不多。就各种都会，那么这回来什么呢？这回来三亚玩什么呢？玩的是这一种，他的冲浪，他太低级了。他说冲浪的东西在我们看太低级，玩什么呢？叫风筝冲浪。这风筝冲浪怎么回事呢？是这样的，上边一个像那个滑翔伞的一个东西，把绳对吧，下边手牵的，然后那滑翔伞的东西把风一吹就起来，对吧？有力量往前牵，叫帆一样。下边是滑板，还滑板，你踩着滑板就是水里边唰就往前冲了，叫冲浪。那么这种运动呢叫风筝冲浪运动，在中国玩的人几千人，都几千人都多了，可能是没有那么多人，上千人吧，就玩的人并不多。这个在国外呢也是这个小众的玩的，因为这个有技术难度，上边的操纵那个风帆的那个角度，对吧？下边你脚要得操纵水，上下一起操纵才能玩下来。哎，这哥们儿玩这些东西，那么带我来了以后，他说兄弟你在三亚哈，好，正好我们聚，就带我到了这个三亚这一个海湾，对吧？沙滩上全是这种冲浪俱乐部。那么大家说的罗博士，您聊这哥们儿聊这么半天干嘛呢？哎，我就觉得这人呢跟我们生活是不一样的，就是他呢有很多这个玩的项目，对吧？哎，他投入，他觉得这东西，他一提这种运动，他眼睛都放光，他真的是热爱，真的喜欢。那么工作呢，他就拿出一定精力工作，是吧？他公司在那儿开着，然后出来玩。啊，我呢有的时间我就想问他，我说公司为什么不开大呢，对吧？你把公司再开大一点，是吧？再赚更多的钱多好啊，对吧？再往上走啊，力争上游啊，是吧？为什么你拿出这么多的精力来这个各种玩，各种玩，不是一种玩啊，就不是这一种方法，各种玩，那这为什么呢？可是这个话你跟他在一起，你会发现你问不出口，为什么呢？因为你在他那面前嘛，你会被他这个同化，被他感染，他那个兴奋一提起，那个眼睛放光，你会觉得他特别幸福。他特别快乐，这种幸福快乐呢是你没有的。就同样是52岁，我们都50多岁了，对吧？哎，一般50多岁的人什么样呢？变得越来越老成，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什么呢？哎，这个端着，是吧？哎，这个每天工作一成不变。哎，到他那就不一样，他明显比别人要快乐很多很多，对吧？这个特别开心啊！到他一在那儿，这个整个气氛就充满活力，他在里边给你不断的聊天啊，逗笑啊。对吧？然后他谈起运动来，那更是兴奋，所以他快乐比我们这个同样年龄的人，大部分人90%几的人，他要多出很多来，然后很快乐，这是第一，对吧？这是开心。另外呢，谈到什么？谈到身体，就是一般50多岁的人呢，开始怎么样？我们同学里边，血脂高的、脂肪肝的，对吧？高血压那是肯定的，大多数开始出现了，血糖高的等等，富贵病开始非常多了，对吧？但是在这个兄弟这儿全没有。他说他完全不去医院，他的说法完全不没去过医院，不去医院，就是身体呢像30来岁的年轻人一样，那个小腿那个粗啊，粗壮，然后皮肤晒得古铜色的那种状态，啊，充满活力。所以呢，你看他也没有什么喝枸杞子，他压根不懂，啊，你跟他说这些压根不懂，也没有刻意去养生，他就是在快乐中去玩，结果怎么样？身体非常好，对吧？这个是什么一种自然而然的这种状态，身体非常好。那么最重要什么呢？是心理非常好，就是心理健康，特别开心，因为在玩的过程中不断的有这种兴奋呢、挑战呢等等，他就会很快乐。所以呢，明显的比我们每天这个一成不变的过日子的人呢，要快乐多得多，我应该讲。那么。

0: 其他的不重要。所以呢，小时候呢是因为没有条件有其他业余爱好，长大了以后呢是因为这个上了中学以后啊，基本就是也不要提业余爱好了，就是成绩。那么成绩越高，将来上好学校可能性越大。那么上了好的学校干嘛呢？哎，当时家长心里啊没有那么多想法，他怎么或者掩藏没说，实际也就是什么呢，这个地位最高，对吧，将来这个收入可能更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慢慢孩子啊其他的这个什么获得快乐的这个能力和感知快乐的能力慢慢下降，就是枯燥。我觉得最后像高考呢，最后就是在忍耐，就是每天重复做题，重复做题，实际上已经不要谈到喜好了，就是谁忍到最后就是成功，你就考下来，你能正常发挥，你就能分高。有的心理崩溃了，我实在不想念了，那怎么样，那你就完蛋了，考试考不好了。所以呢当时啊这个我们应该说没有什么乐趣可言，所以获取了感知快乐能力也下降。后来长大以后呢工作也是这个比较压力比较大，所以缺乏生机，这是我们的这个普遍的现状。我觉得人生啊有的时候这样，不同阶段对人生会做出不同的评价。有可能从某个角度或者在我们早期会说呢不算成功，大家可能会这么讲。但是到一定年龄了，比如说到50，超过50岁了，我们就会发现什么呢，评价标准逐渐的改变了。我现在就开始重新评价，我认为他是成功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公司对社会有贡献，对吧，公司可以运转，然后呢还有收入，那支撑他这个到处玩嘛，对吧，有收入。但是呢他没把这个当作是生活的全部，对吧，他拿出了一定的时间去分散干嘛的，去玩去，对吧。那么这个呢玩给他带来了心理和身体的什么健康，所以大家你看他非常快乐，比别人多好几倍的快乐。哎，身体呢好家伙非常棒，是吧，像30岁的小伙子一样。所以呢这种情况你说是不是成功，大家发现呢有的人赚了很多钱，上市公司董事长，说没就没了，你说他成功吗？我们不能说他成功，是吧。哎，他公司没有那么大，他事业没做那么好，对吧，没有什么这个只争上游啊，什么这个啊越做越好，锦上添花，但是呢他快乐，您说谁幸福，对吧。所以我们评价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人生什么最重要？人生快乐和健康最重要，就是你的生活要快乐和健康，这两个是人生的基石，对吧。你人生快乐，你健康，你家人也是快乐健康，哎呀各位，没有什么幸福比这幸福更大了，对吧。然后呢你能够工作，通过工作奉献社会，对吧，这三个是人生基石，就快乐健康和奉献社会，这是你人生的三个基石。所以啊这人生的坐标呢，这我们别把它定义为这个太单一了，对吧，这是给孩子讲的。那么成人呢，我觉得现在成人几乎不可自拔了，对吧，陷入这种什么这个周期循环中，成人我快乐的很少，其实快乐很多的。所以呢我们从各个角度来看我们的生活，我希望大家呢生活都心里边快乐，身体健康，然后对事业有贡献，对社会有贡献，我觉得这呢这就是真正人生。无论您对社会做的贡献大或小，尽力而已，不断改进，尽力而已，对吧，认真做工作是认真做，但是在我们生活方面大家一定要什么快乐和健康，这是特别重要的。我觉得只要您去换个角度想想，哎，去认真的踏踏实实做一个什么事儿，做一个运动啊什么，我觉得可能啊会带给您意想不到的这种快乐的。那么今天就聊这些，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让我们走进我们的小板块——古人识。
4: 夏日时光，是繁花，灿烂里绽放热烈；是蝉鸣，燥热中透着慵懒。但燥热的夏，却也能孕生出青瓜玉果，一抹清丽，于炎炎中顿生清凉。冬瓜虽熟于夏季，却因果肉雪白清凉，得了这一清冷之名。老冬瓜去皮， 切成

段北友。冬瓜性凉，有利水消肿之效。清水中倒入石灰粉，搅拌均匀，放入冬瓜条，浸泡6小时，如此可使冬瓜条硬挺不烂。将泡好的瓜条捞出，于清水下反复冲洗，再浸泡于清水中1小时，中间需换水2到3次，直至无石灰味。冬瓜条入锅，加水没过瓜条，煮5分钟，滤出水，充分沥干，取瓜条1/2的白糖，往盘中铺1层瓜条，撒上1层白糖，再铺1层瓜条，撒1层白糖，如此铺完，冷藏，腌制2至3天。2天后，把瓜条和糖水一起入锅，中火熬煮，直至糖汁收干，关火。关火后轻轻翻炒，直至自入的甜糖被渐渐吸出，似点点霜雪。晶莹白润中透着一丝青色。冬瓜糖成了。

时光渐慢慢，识得如此清新甜味，也是独特的一味夏日香。

生气作为一种普遍的情绪波动，在日常生活中多因失望、背叛、挑衅等诱发，并且呢以愤怒、怨恨等形式出现。偶尔一次生气可能会帮助我们内心的委屈或不满得到暂时的排解，但是频繁生气将使我们逐渐丧失自我监测情绪以及合理表达自我感受的能力，严重的呢甚至会威胁到心脏健康。生气与心血管疾病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生气属于中医七情中怒的范畴。中医学认为，七情是人体对外界刺激的正常反应，如《素问·气交变大论》中呢，就说：“夫喜怒忧思悲恐惊，人人共有之境。”一般情况下呀，这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并不会导致我们生病，但是如果七情太过，将会导致气的运行失常，从而引起气血津液失调、阴阳失衡、脏腑功能紊乱。频繁生气作为一种异常的情志活动，会诱发心系疾病的发生。比如在《杂病源流析逐》这部中医专著中呢，就认为喜之气能散外，余皆能令心气郁结而为痛也。他的意思呢，是只有喜这种情绪呢，能够使我们的气机散出来，而其余的几种情绪呢，都能够让我们心气郁结而产生痛。三阴集一病症方论这部书中呢，也认为心痛是喜怒忧郁所致。目前啊，心理社会因素与心血管疾病的预后研究获得了广泛的关注。研究表明，大脑杏仁核，这个核呢是大脑中的一个区域，这个区域和我们的情绪有关。杏仁核的活动是与心血管事件的发生风险有关。此外，欧洲心脏杂志近期呢也发表了一项前瞻性的队列研究。这个研究对来自瑞典的47077名频繁愤怒者进行了为期9年的随访，期间呢对这些人群的心血管结局事件进行记录，结果显示生气会增加心衰和房颤的发生风险，并且呢使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增加28%。那么如何有效地排解生气呢？我们来和您说以下的几条措施，供您在生活中参考。第一，在没有能够有效控制自己情绪之前，尽量尝试识别触发生气的因素，并尽可能地避免接触这类人或事物。简单的说呢，哪些人哪些事儿容易让你生气，咱们尽量躲着点，绕着它走。第二，适当的运动，比如跑步啊、八段锦、易筋经等，不仅有利于保持健康的体魄，还可以通过躯体的疲劳减轻精神上的愤怒、怨恨、急躁不安等负面情绪。第三，尝试通过深呼吸使自己慢慢的冷静下来。第四，向亲朋好友合理的宣泄，借助亲情和友情的力量来对抗生气。第五，在医生的指导下，通过香薰疗法、音乐疗法或者是药物疗法，比如说中成药中的柴胡疏肝丸、逍遥丸、安神定志丸等，都可以辅助机体舒缓情绪。总而言之呢，频繁的生气和无效的排解将会加重心血管疾病的负担。正确疏解情绪，保持良好的情绪状态，对于我们的心脏健康非常重要。

好了，各位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上半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接下来呢，来和您说一说糖尿病患者的饮食。大家都知道，糖尿病呢属于一种慢性消耗性疾病，很多人呢可以说陪伴这个疾病绵延终生。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和疾病共存？在日常的饮食方面又可以做到怎样的调节，来使疾病的情况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为您请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医学中心的姚和斌医生，请他和我们说一说这方面的一些情况。接下来就请听记者陆征和姚和斌医生的采访录音。
13: 本期嘉宾姚和斌，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姚和斌医生自1988年起长期从事内分泌临床工作，对难治性及脆弱性糖尿病、甲状腺疾病、下丘脑垂体疾病、肾上腺功能、性腺疾病、痛风与高尿酸血症、骨质疏松症及血钾钠代谢紊乱等疾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姚和斌医生和您说说糖尿病人应该怎么吃。
14: 姚大夫您好。
15: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好。
14: 说到这个糖尿病，我们都知道它现在这个也是处在一个多发高发的这么一个趋势哈。我们以前也做过很多期有关这个糖尿病的节目，那么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要 跟大家再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糖尿病，以及这个糖尿病的一些相关的主要的方面。
15: 糖尿病呢，就是我们从医学上说，就是因为胰岛素的不足或者胰岛素作用的这个一些缺陷，所导致的以血糖升高，和这个为主要这个表现的一类慢性疾病。
14: 对，
15: 它就是说是在上面说了，只是以血糖升高，没说考虑原因，就是说
14: 对
15: 各种原因升高的都可能是糖尿病。但是根据这个生理上的这个胰岛素的作用，胰岛素缺乏的时候或者炎症不足的时候，受到影响的不完全是这个些血糖，还会影响到这个些脂代谢和蛋白质的代谢。由于我们目前的科学技术的限制，我们没有办法测定胰岛素对于血脂和蛋白质代谢的直接的影响的效用大小，只能就是说测量这个些胰岛素对于糖代谢的定量的关系。所以呢，目前就是以这个血糖代谢的这个异常来定性这个胰岛素缺陷，也就是说定性这些糖尿病的。用糖这个代谢这个指标的异常来定性胰岛素的这个些不良反这个些作用的不足，是比较直接相对方便一些。
14: 相对方便一些。
15: 所以这个糖尿病的治疗呢，不仅仅就是说降糖，它还包括了这个一些调脂和这个一些蛋白质各方面的一些治疗。
14: 对对对对，调脂包括这个尿糖，
15: 对，
14: 和这个血脂这个方面。
15: 对，这个尿糖呢，就是说还是从血里来来源的，
14: 从血里。
15: 主要是血糖经过肾脏滤过之后，才到肾，才到这个些尿里边。如果是血糖不高，滤过到肾脏里边的这个些尿糖也不会多，所以它也不会说有尿糖的高。所以只有在血糖升高的时候，尿糖才会升高。就血糖和尿糖的关系来说，血糖可是个根本，
14: 最主要的
15: 是尿糖呢，只是一个血糖升高的一个外在的相对表现而已。
14: 我们都知道这个糖尿病人呢，他由于这个，就像您刚才说的啊，由于这个体内胰岛素这个分泌不足，他的餐后呢，就往往这个血糖就会比这个正常的这个范围要高出很多哈。那么因此呢，就会使这个糖尿病人的这个病情加重。那每个糖尿病人呢，其实他无论这个病情轻重啊，或者说他是不是注射了这个胰岛素，或者说还口服这个药物哈，其实都要进行这个合理的这个饮食的这个调控。也就是说，这个合理的饮食调控是这个糖尿病医治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可以这么认为吗？
15: 对，主持人说的非常对。
14: 嗯，
15: 因为这个糖尿病不管是什么类型的，它都是共同的基础，就是胰岛素作用的不足。胰岛素作用的在体内，我们就是说能够比较明确看到的，它就是说降糖。所以在正常的人，为什么说你吃多了少了，它都不会出现低血糖，也不会出现高血糖。就是说正常人的血糖和胰岛素的关系是好像一个人和影子一样。你不管到哪儿，你不用担心你的影子，它会永远随着你。就是说我们正常人的这个些血糖呢，它是在你血糖还没有要升高的时候，这个我们体内就能感知到你需要多少量的胰岛素，它立即就是根据你的需要量来分泌产生胰岛素。所以正好呢是把你的血糖能够降下去。但如果你这个些血糖降到正常范围之后，我们体内有另一个感知系统，它就会减少胰岛素的分泌，而且会准备性的升高这些就是能够对抗低血糖的这种激素的这个浓度。所以呢，正常人是一般情况下是不必要担心这个低血糖高血糖的。但是换到我们这个一些糖尿病的病人，刚才说了他有胰岛素的缺乏，和这个另外的这个些糖尿病人另一个特点呢，就是胰岛素的分泌和他这个血糖高峰是不一致的。所以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因素，所以就糖尿病人在吃饭的时候要考虑到你吃饭这些量和内容对于那个些血糖的这个升高的影响，
14: 对，
15: 和你这个一些对你这个一些药物治疗的一致性。比如说打胰岛素的人，他必须要在这个注射完胰岛素之后一定的时间内，比如像普通胰岛素可能在20分钟到半小时之后要吃饭，在这个一些速效的胰岛素类似物，他要在10分钟就要吃饭，而且呢吃饭还要量还要相对固定。所以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血糖的突升突降，它这个 才能更好的把血糖控制平稳。
5: 对，
15: 对，所以说呢，这个主持人刚才讲的这个糖尿病的饮食治疗，不管是对哪一型类型的糖尿病，不管是对于年轻的还是年老的，都是一些糖尿病治疗最最基础性的一个措施。
5: 对，您刚才谈到就是基础性啊，这个就说明这个饮食治疗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糖尿病的这个治疗，对尤其是一些这个中老年朋友来说啊，它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胰岛素它究竟为什么就是说这胰岛素不正常分泌不足，那么目前也没有一个十分确切的一个原因啊，所以就是在治疗起来可能会非常的棘手。就我们通常一般可能会采取一些这个药物治疗，或者说注射这个胰岛素等等，那么就是说食物调控或者说食物治疗在所有的这个治疗当中，除了它发挥这个基础性的这个作用以外，它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作用？
15: 这个主持人这个问题也特别好，这个饮食治疗它本身就是一个治疗，
5: 就是一个治疗。
15: 对，因为我们从我们国家的这个历史也可以看到，从80年代到现在30年不到的时间内，糖尿病的患病率增加了10倍。
5: 十倍，
15: 在这不到30年的时间内，遗传基因的改变，是不会有太多的变化。这为什么会糖尿病变化这么多呢？主要还是与我们的饮食和生活这个一些习惯的改变有关系。我们生活习惯在饮食方面主要表现是什么？是这个高热卡的食物，
5: 高热量，
15: 高热量的食物，是油脂类的食物，甚至多了。
5: 对，
15: 所以呢，相对来说运动少了，它就是促使这个些糖尿病的发病率增加了。那反过来讲，如果我们把这个些饮食做的就是说更好，适当的就是说我们更通过规律把饮食的这个些量和内容进行优化，就能够使我们的这个些糖尿病得到更好的控制。而且在糖尿病初期的时候，有很大一部分人单纯的通过饮食控制，他就可以使他的血糖达到这个些正常的水平。这一类人大概可能占10%到15%。所以说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基础，除了它的基础之外，它本身也就是一个一些治疗措施。
5: 对，也就是说早期进行这个干预的话，可能它的这个治愈率会非常的高。
15: 哎，它这个一些早期是这个一些干预，特别是饮食方面的干预也好，它会使这个一些糖尿病的血糖的控制变得更好，或者是本来要得糖尿病的人，他可能就是延迟，甚至在更长的时间内步伐或者是变得更轻一些。
5: 对，
15: 这也是饮食的这个一些作用。
13: 糖尿病人吃什么？米饭能吃饱吗？水果能吃吗？甜食能碰吗？到底糖尿病人吃什么？对哪些食物忌口？糖尿病患者的科学膳食之道，敬请收听。
5: 那可能有些这个听众会问了哈，既然这个饮食治疗在这个糖尿病治疗当中非常的重要哈，那究竟是不是针对任何一种类型的这个糖尿病患者都是如此？那么除了早期的以外，那么像中期的或者说更晚进一些的，甚至有些这个并发症的患者，是不是也要进行这种食物的这些合理的调控呢？
15: 这个主持人这个提的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专业了。
5: 就
15: 是糖尿病在分有并发症和没有并发症，这个如果是在没有并发症的前提下，这个饮食控制大部分来讲是应该是差不多，相差不多，
5: 差不多。
15: 它主要的一个就是说总的热量要控制，就是说蛋白质、脂肪和糖类，就是碳水化合物类，这个比例要相对适当，
5: 适当一些。
15: 对，这个碳水化合物占我们就是说每天摄入总的这个热量的比值呢，大约在50%。碳水化合物呢大概在20%到30%这样。这个脂肪类的这个所占的热卡比例呢，大概在占20%。
5: 对，
15: 大概是这个比例。
5: 我们这个饮食治疗，它可能一定要达到某种这个治疗的目的哈。就可能很多听众他会关心，那么这个食物治疗这个重要性究竟体现在几个方面呢？
15: 这个食物重要性首先是第一个呢，吃了这个目的 是要避免血糖剧烈的升高，
14: 对，
15: 或者降低，
14: 对，首先是这一点，
15: 这是最最重要的，
14: 最最重要的。
15: 第二个呢，就是说避免酮症的产生。
14: 嗯，
15: 刚才说了，如果这一个人他不吃这个些碳水化合物，就是说广义的糖也好，不吃这个淀粉类的好，他多就是全是吃这个些肉类，或者是吃那个些其他的，他容易出酮体。
14: 酮体。
15: 对，
14: 嗯嗯，
15: 这就是由于这个些糖的摄入减少引起来的。
14: 嗯嗯嗯、
15: 第三个呢，那就是说我们这个糖尿病这个饮食治疗时常会被人误解，就是说饮食控制就是要减少。
14: 嗯 嗯, 嗯，
15: 实际上它是一种围绕这个是平衡、
14: 嗯。
15: 对于这个胖的人，他身上已经储备大量热卡的人，他可能是要相对要控制热卡总量，
14: 要减一些。
15: 对于瘦的人。
14: 对，
15: 那可能适当的要摄入这些多一些、
14: 嗯、
15: 使它能够这些产生这个些体重增加的、
14: 嗯、
15: 对于儿童对于这些怀孕的人、
14: 嗯、
15: 还有这个有严重感染性疾病的、
14: 嗯、
15: 或者是有手术的人他的饮食目的、
14: 嗯、
15: 除了那个刚才控制糖尿病 之外还有就是使它能够什么、
14: 嗯、
15: 尽快的从疾病中恢复还有第四个呢就是它是使胰岛的功能因为我们糖尿病的人多数都是胰岛功能差的要好了就不得糖尿病了、
14: 嗯、
15: 是他的功能尽可能的保持或者是什么、
14: 嗯、
15: 这个损减少的或者就是减慢的他的这个胰岛功能的下降的速度所以这是我们的目的最最其实归根结底呢就是说通过这些治疗总的最后来提高糖尿病人的这个生活质量这个提高生活质量呢就中间有一个问题是既要使他的健康生理上健康也要使他就是说心理上觉得自己虽然是糖尿病患者没有在生活方面受到虐待这也是很重要的
14: 对对对对这非常重要的像这个减轻这个胰岛素的负担啊包括维持这个正常的体重这都是非常关键的因素
15: 对对对对对、
14: 嗯那比如说这个饮食治疗哈，那么通常都依循哪些比较重要的原则？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糖尿病的这个患者，他每个人的这个体征、他的这个表现的这个症状特点都不太一样哈。
15: 总的原则是，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是，在他的体重的理想维持理想体重、
14: 嗯，
15: 目标是维持理想体重。
14: 嗯
15: 什么叫理想体重呢？大概就是身高减去105。
14: 嗯。
15: 就是身高的是厘米数减去这个105然后得的这个数值大概就是说理想体重围绕理想体重比理想体重上下高10%的呢算这个缓冲范围那如果再超过10%以上那就算可能算胖了胖的人呢他可能进食的热量包括这个热卡呢就是能够产生热量的食物就是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所以这种三个物质的产生的总的热卡量要比它消耗的少一些简单的说就是胖人要相对少吃一些理想体重的人呢吃的就是能够维持他体重的这种热卡如果是瘦的人呢那我们还是建议他增加一些热卡因为事实这个已经这个很多研究已经表明了过瘦过胖对于这个人的这个疾病和抵抗力都是不好的目前认为呢就是说这个人的理想体重如果要换成这个一些 BMI 就是什么就是体质指数就是体重的这个一些公斤数吧千克数除以身高这个以米为单位的这个平方值是要是这个数值算的话23到25这个范围之内是最比较理想化的所以这个是也是长寿的第二个呢产热的刚才说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要有一个相对的这些比例
14: 对
15: 比例呢刚才也说了但是蛋白质我们就是要吃什么呢其实提倡如果是这个动物性质脂肪和植物脂肪植物这个蛋白都要结合要结合大概是这个一些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的这个比例大概可能是一半一半也可能比较好
14: 一半一半
15: 对
14: 嗯
15: 这里面呢就涉及到为什么要这样就涉及到一个蛋白质的营养价值蛋白质营养价值生物学上定义它的营养价值的呢是就是说食用单一就是单一这种类型的动物蛋白或者植物蛋白能够满足人体需求的这个百分比 到目前为止没有一种说蛋白质吃了这个就能满足人体全部需要。
8: 嗯，
15: 但是最高的呢，就是相对里边来选最高的可能就是那个些蛋类。
8: 嗯，
15: 蛋类满足人体这个些生物学需要的，
8: 嗯，
15: 可能达到70%-80%。
8: 70%-80%
15: 啊，甚至80%的，其他的呢大概就60%-70%。
8: 嗯，
15: 啊，这一类呢，你比如说猪肉、牛肉、羊肉，大概它的生物学价值都在这么多。这里面还强调，由于是从单从蛋白质的这个生物学这个些价值的角度来比较，有时候会发现呢，这个肉类的蛋白质的这个生物学价值，和这个甚至这个一些植物里边个别的蔬菜里边的几乎是相等的。这它只是从它们比较数量，只是说说它的一些价值来比较。所以我们就是说吃这个食物的时候，还要考虑它的这个些总的蛋白质的含量。
8: 对对对。
15: 所以把这个结合起来。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植物蛋白里边，普遍缺乏的，都是有一种氨基酸，有的是每一种食物的类型，它缺乏氨基酸，都是不同的。所以在不同的食物，在一块配比的时候，它会起到一个就是说取长补短。
8: 对。
15: 把这个一些，共同的这个些生物学价值，给它提高。达到100%，所以这是也就是说蛋白质来说，也是要多种多样的，
8: 对，
15: 食物进行也是多样化，
8: 对对对，这蛋白质的这个摄取非常重要。
15: 对， 对，
8: 有关这个营养素的一个基本常识哈，就是说人体或者说这个生命体它的一个最基本的这个七大元素，那么第一个就是蛋白质，然后是脂肪、碳水化合物、水、无机盐、维生素和这个膳食纤维。那么我们觉得这个脂肪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么现在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了，可能大家的应酬也多啊，等等原因吧，可能人的这个脂肪摄取量是真的是比过去可能是成这个几何数倍的这级数增加。那我觉得对身体它的副作用已经完全显示出来了哈。那么这个究竟对这个糖尿病患者来说，这个脂肪的摄取量应该怎么来合理的这个选用？哎，这个我觉得也非常重要。
15: 这个是比较重要，因为在我们人体的进化过程中间，人体是炼成了什么，是首先利用脂肪酸氧化来产生热量，其次才利用葡萄糖，是这个顺序。如果说我们长时间的吃高脂类的化合物，就是高脂肪的这种，会使我们血里边的这个脂肪酸浓度升高。在刚才说人体有这个首先利用脂肪酸的这种本能也好，或者这种进化结果也好，你吃进去若是吃这个些脂肪的，它就首先利用糖类呢，都是落到后边去了，它这样慢慢就会血糖会升高，而且就会血糖升高会刺激胰岛素分泌，所以这样的话会使这个已经有胰岛功能缺陷的人，胰岛功能变得更差，所以首先来讲食入高脂的化合物是对胰岛功能是不好的，但是食入这个脂肪呢，但是有一些脂肪是我们人体之内不能合成的，
8: 对，
15: 是必须从外界来摄取
8: 的
15: 所以总共来平衡呢，所以一般来说吃脂肪它的总的是量，一天一般应该控制油类应该控制在25克，就是半两，其中呢这个含量上来说是这个应该是不饱和脂肪酸，就是液体性的或者是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比较多一些，这个饱和脂肪酸和这个不饱和脂肪酸怎么划定的呢，
8: 对，
15: 它一般的饱和脂肪酸的话在常温下，都是从这个半固体，或者是从这个相对浑浊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呢它一般是从液体对，所以目前呢就是说提倡，就是尽可能的多食用一些不饱和的脂肪酸，少食用那些饱和的脂肪酸，特别是我们在日常上能够看到的相对固体的油脂，另外呢还是又说到脂肪问题还要说一些，一般我们现在工业上能够把这些不饱和脂肪酸转化成饱和脂肪酸，甚至它这个因为这个饱和脂肪这个些脂肪酸里面它有反式的和顺式的，我们一般的天然的都是顺式脂肪酸，一些油炸的或者是这些快餐的有可能有一部分是含的这个些反式脂肪酸，反式脂肪酸呢到体内是不容易被代谢，
8: 不容易被代谢，
15: 会有的可能会触发这个促进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个形成，所以提倡呢大家就是说你要少吃这个含有这个反式脂肪酸的 那些油炸的食品。
12: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糖尿病患者的饮食之道，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您说到这儿。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室主任米尔基约耶娃。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

0: 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25号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第11届亚太经合组织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25号在浙江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本次会议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来自 APEC 经济体秘书处和有关国际组织代表近200人参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25号在北京会见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阮文广。25号，促进建设和平与繁荣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对话大会在北京举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25号，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3届中美 1.5 轨对话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新时代中美务实合作。中联部部长刘海星出席并发表主旨讲话，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国亚洲协会董事会共同主席桑顿等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5号表示，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对话合作，推动创新红利更多惠及全人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5号在武装冲突与粮食安全问题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推动停火止战，以保障粮食生产的安全环境。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26号表示，15五期间将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坚守产品质量底线，提高自动驾驶安全性可靠性，优化新能源汽车车险政策，降低维修成本，切实解决消费者后顾之忧，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截至25号，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6%。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可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走进《风雅集》，我是高楠。在古代，信息不发达，人们感到孤独时，时常觉得无人能诉说心中的苦闷，尤其是思念故去亲人时的那种切肤的孤独，更是难以排解。于是，文人们会写一些诗词来表达内心的情感。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纳兰性德的一首悼亡诗《浣溪沙》。谁念西风独自凉。浣溪沙，清，纳兰性德。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背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这首词是清代大才子纳兰性德沉痛悼念他的亡妻卢氏所作，收录在《饮水词》中。词中那充溢其中的追悔与相思之苦，读来令人痛彻心扉，感人至深。清朝康熙十三年，纳兰性德迎娶两广总督卢兴祖的女儿卢氏为妻。卢氏天生丽质，加上性情温顺又知书达理，学养颇为出众，和出身名门的纳兰性德喜结良缘，可以说是门当户对。婚后二人夫唱妇随，吟诗作对，琴瑟和鸣，恩爱有加。如意美满的生活更是激发了纳兰诗词创作的热情。不幸的是，幸福惬意的生活仅仅过了三年，多才多艺的卢氏就因为难产而离世。这无疑让沉浸在幸福之中的纳兰猝不及防，生活仿佛失去了方向。纳兰性德挚爱着卢氏，爱妻的离世让他几近不能自拔，这般沉重的精神打击也让他从此引起了悼亡之音。他后来的许多诗词中都流露出了浓郁的哀婉凄楚之意，以及对爱妻的无限怀恋和相思之情。浣溪沙，谁念西风独自凉，就是其中的一首。说起来，纳兰性德的一生一直向往相濡以沫的生活，但理想美好，现实骨感。他那青梅竹马的恋人不得已入宫为嫔，而相敬如宾的妻子又死于难产，和他惺惺相惜的才女沈婉也因为身份的问题而只能成为他的小妾。正因此，纳兰性德的爱情诗词经常寄托他对于亡妻的相思之苦与纪念亡妻的浓浓的哀悼之愁。纵观全词，从上片的西风黄叶疏窗残阳，到下片的背酒赌书寻常，用自然中的物景抒发心中的愁情，语不惊人，读来却感到满纸的思念。词中写景逼真传情，写情真挚炽烈，情景交融，在字里行间充满着词人无限悔恨之意与酸楚之情。我们看得出，这是一个痴情词人的真实写照。词人开篇就用“西风”二字，奠定了这首词的哀伤的基调。我们想象一下，晚风凛冽，纳兰性德独立窗前，看着那一地黄叶，感受到了西风的寒意，在夕阳之下也难免哀伤，自然而然地想起了那早逝的妻子。纳兰性德独立在斜阳里沉思往事，虽说当时是寻常，但其实悲痛之情也早已洒遍了字里行间。 这就是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句句充满了浓浓的思念，而这思念的孤独伤感仿佛让人走过了百年。回忆起当年与贤妻相亲相爱，那红袖添香似乎犹在眼前。背酒莫亲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一句化用了李清照和赵明诚夫妇的典故。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在《金石录后续》中写道：余兴偶抢气，每饭罢左归来堂烹茶，只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重否决胜负，为饮茶先后。这是李清照对在青州时和赵明诚一同度过的简单而又饶有情调的生活所做的描述。两人都喜欢收藏金石古玩书画，每次都会用谁能说出书中章节来比输赢。这种两情相悦、志趣相投、相濡以沫是何等的幸福啊。回看纳兰的词，前一句写妻子对于自己无微不至的体贴关心和照顾，后一句写夫妻二人温馨风雅的生活乐趣，到如今却已是生死相隔，再也无法相见。那些过往的平常小事，如今却是可望而不可及了，想来就让人心碎。词的最后一句，当时只道是寻常，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却饱含了深刻的情意。这首词写的情感真切而自然，即使没有切身感受过的人读来，也能够体会到词人心中的那种痛苦。王国维曾说，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故能真切如此。欢迎您关注风雅集，也希望您能给我们点赞。朋友们，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上次呢，我们讲到中国古人呢，他储藏茶叶的一种方法呢，实际上是跟这个烘焙茶叶呢是相关的。大观茶论赵佶呢，在就茶叶储藏啊跟这个相关的一些烘焙的技术条件的时候呢，他也做过一个详细的介绍。那么我们通过大量的这些文史材料啊，包括一些近来出土的一些文物呢，赵佶本人的这些绘画呢，来进一步推断的话，赵佶是非常有可能对整个茶叶制作、烘焙等等相关的一些细节和过程呢是非常了解的，因为他本人就是对茶叶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不仅仅是在这个大臣面前表演如果把发生在赵佶身上的这样的一种对茶的喜好仅仅理解成文字上的那样的一种文学形象，比如说他就是爱在大臣面前显摆为大家点一个茶汤以博取一个虚名，那我想呢，这绝不是这个赵佶本人的一个初衷。他本人非常的喜爱茶，而且了解茶性。那么既然了解茶性，那就一定对茶叶从这个采摘、种植烘焙一直到品饮点泡最后如何储藏，包括对茶叶产地的研究茶叶品种的了解，都是了然于胸的所以说呢，这一点并不奇怪。那么在上期节目当中呢，赵佶讲了茶叶储藏当中的一些相关细节以后，那么实际我们也看到古人呢，他在参与这个茶叶无论是这个备制储藏还是这个制作点泡的时候呢，它都有一套相应的办法。这些办法呢，因为距离今天呢

0: 入。为什么呢？比如说你买一把紫砂壶，这个紫砂壶呢也讲究全手啊，你这个壶是全手的还是半手的啊？那半手的呢就是靠一种模具来叫形。同样在这个比如说你去景德镇买一套瓷器，哎，仍然越不过这个瓷，是全手的半手的。全手的就是说这个工匠呢完全按照传统的古老的一个工艺古法制作，不借助任何啊现代的一些模具啊，或者说一些工业的流程，哎，把它制作出来。那这样做出来的这个壶不仅气韵饱满，造型啊极富作者的这样的一种个性，同时呢也能保证一种古老文化的这样的一种传承。同样我们在讲到这个茶叶的时候一样绕不开这个全手工，哈哈。所以说我们看看古人他在茶叶储藏的时候，哎，这个茶叶的这个储藏者他是怎么主动参与进来的啊。好，我们先一起来听一下赵佶本人怎么讲。
1: 火之多少以焙之大小增减，炭手炉中火气虽热而不至逼人手者为凉，使以手抓茶体虽甚热而无害，欲其火力通彻茶体耳。或曰焙火如人体温，但能燥茶皮肤而已，内之湿润未尽，则复蒸噎矣。焙壁即以用酒漆竹器中兼藏之，阴润勿开，如此中年再焙，色常如新。用火的多少根据焙楼的大小增减，把手伸到焙炉中，以火气虽热却不至于烫手为宜，常常用手摸一摸茶芽，芽即使很热也没有什么妨害，要让那火力把茶芽整体都烘烤得透彻才好。有人说焙火的热度如果只达到人的体温，只能使茶表面干燥罢了，而茶体内的湿润之气并未烘尽，那就再烘烤一次。茶焙完之后就用使用了很久的竹制漆器保存起来，天阴潮湿的时候不可开封，到年中再焙一次，茶色依旧如新。
0: 那赵佶就说呢，在这个茶叶的烘焙储藏的这个期间啊，这个火候的多少啊一定要把握好，也就是说它一定要根据这个茶焙的这个大小来进行增减。比如说你这个储藏烘焙的茶叶多，那火候呢可能就要大一些，如果仅仅就是一些少量的，那相应的呢就要减一些这个火。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实际上这个活生生的这个人呢他要参与进来啊，比如说要把这个手呢伸到炉上，哎，用手来试一试这个炉火的热度它高不高。那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就是不要让你感觉到这个手啊有一种被逼烤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就可以了啊，但是呢也不能完全感觉不到那样的一种热气。所以说呢要经常用手来这个摩搓茶体，其实呢即使很热也没有什么妨害。我们假如说您去过中国的很多茶叶产区的话，他很多工人你看他那个手啊，尤其是一些老的这个茶工呢，他的手往往就是绿的。所以有些工人他在比如说参与茶叶制作的时候啊，还不仅仅是在茶叶储存的时候烘焙茶叶，那么茶叶制作开始的那个阶段包括在采摘的时候全部都是用这个手工来采。所以有的采茶人呢下了山以后你看他那个手啊都是绿的，那么来到这个工作间以后来炒制茶叶，有时候呢他也会习惯性的用手进去扒拉扒拉去感受一下。其实呢这都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这样的一种古法的传承。所以你看很多这个工人他的这个手啊，哎，绿的。赵佶就讲呢把手伸进去感受一下， 啊，同时呢，摩搓一下这个茶体。这样的一种摩搓呢，实际上就

就是要让这个火力啊均匀散布到整个这些茶体的周围，哎，让这个茶体呢被火啊烘焙的比较通透，哎，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啊。那可能有些人就会说了，这个焙火的温度它就像人的这个体温，哎，是最好的。但其实呢，这个温度呢它只能干燥茶饼的表面，而茶饼它内部残留的一些水分呢就不能焙尽。所以呢，像古代的这些这个蒸青的饼茶呀，它就需要反复的烘焙啊，这是我们今天的人呢啊很难想象的。比如说，像有些地区啊，很多人爱喝这个普洱茶，那普洱茶的这个收藏，尤其是在南方的一些茶友，那么可能就会存在一些这样的问题。那有些比较讲究的人呢，他就非常有可能把他长期储存的这些饼茶啊，普洱的这些饼茶呢拿出来。那有些人呢，因为如果储存不当的话，它在这个比如说它的表面包装的那一部分呢会有一些霉斑，这个时候呢就要拿到阳光底下来晒一晒。当然更讲究的呢，哎，就是用一种特殊的办法来这个烘焙。其实这样的一种方法呢啊古已有之，在赵佶的那个年代，蒸青饼茶它的这样的一种烘焙的储存，哎，因为在当时啊，茶饼所存在的那样一种气候环境条件下，那就需要经常的呢来进行这个烘焙，哎，也就是说一年到头要经常加以这个烘焙，而且呢方法恰当的话呢，饼茶的这个色泽呀也能够长久保持，而且呢像新茶一样，哎，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说到这个茶叶的储藏呢，到了今天以后它有了很多新的变化。你比如说这个茶叶过期的问题啊，像有些茶叶只要你储存的方法得当，时间越长越好啊。你比如说这个熟普啊，渥堆工艺比较成熟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熟饼，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储存以后，你拿出来品尝，香味呢非常的馥烈啊，非常的浓郁，而且口感呢滋味的变化也非常的丰富啊，口感呢也非常的甘醇啊，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历久弥新的感受。像有些茶呢啊，包括比如说啊一些乌龙茶、岩茶呢啊，储存得当，哎，也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啊。白茶呀、黄茶呀等等，像这些轻微发酵的茶也可以。但是呢，有一种茶啊，比如说完全靠这个炒青工艺制成的这个绿茶啊，这种茶呢它是不发酵的茶叶，哎，所以说这种茶它的这个存放时间长了以后，哪怕是你用的一种最好的一种存储方法，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它的这个香味口感呢都会有很大程度的这个损失。所以说呢，要针对不同的茶叶，哎，来进行适当的这个储藏，哎，这其实也是古人没有遇到的啊一些情况。当然呢，古人存储茶叶的一些经验呢仍然值得我们今天借鉴。你比如说古人他是怎么防止这个过期的呢？比如我们看这个今天的茶哈，其实凡是这个入口之物呢，它这个包装上呢现在都有这个保质期。那不管是这个食品还是药品，咱们一般都看这个保质期，也就是说这是购买时候的一个非常啊必要的环节。其实所谓这个保质期呢，它就是指食品的最佳食用期。我们去日本啊，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日本的这个食品包装上啊，都会写一个，比如说啊，赏味期限啊，在这个保质期内，产品的这个生产厂家他会对这种产品的质量负责，那么销售者呢啊，可以这个放心销售。哎，保质期内如果真出了问题啊，要追究的是这个厂家的责任。这些问题呢，其实古代也都存在。比如说古人当时他最头疼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其实就是这个茶叶保存啊这个环节。因为呢当时的这种保鲜手段不像现在啊非常多样化，哎，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呢古代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呢？他那时候的物流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啊，一个淘宝除了人买不了什么都能买，对吧？所以呢在古代的时候呢，物流非常的不发达，交通呢也不便利，所以茶叶还没喝就可能变质了。这个茶叶的霉变往往就是由于这个含水量过高

0: 哎，这不光是茶叶，咱们这个日常的很多食物都是如此。比如说，咱们现在中国，你到了西北，很多这个西北人，早些年呢，很多人他出差的时候呢，哎，都会带上这个馕，或者说像西安那一带呢，就是带上这种饼。原因是什么呢？像这些馕饼啊，像这些食品呢，它的含水量就非常小，所以在这个长途跋涉的时候呢，嘿，不会变质。那为了防止这个茶叶变质呢，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这个降低其中的这个含水量。大观茶论在讲这个备藏茶叶的时候呢，已经涉及到这些方面。那在它之前的尤其是在唐代，比如说最典型的，在陆羽的《茶经》当中所表现出的对茶叶的这样的一种保持干燥的一些方法，其实呢，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是这样一贯的沿用下来的。比如说，在这个《茶经·二之句》当中呢，就讲得非常的清楚。这其中呢，就讲到这个烘焙茶叶当中的一个最主要的工具，哎，那就是焙。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讲到的什么烘焙呀，什么官焙呀、焙制啊、焙茶呀的这个焙，实际上最早的出处呢，哎，就是来自于这个《茶经》。那么《茶经》是这样记载的：凿地深2尺，阔25寸，长1丈，上做短墙，高2尺，泥之。哎，也就是做这么一个，在今天看来就是一种茶叶焙制的一个设备。当然，这个土了点，除了这个竹子就是泥。哎，那么这个焙上面呢，再架上这个棚，这个棚是做什么用的呢？就是可以把这个饼茶呀放在上头。那么烘的这个方法呢，也非常注意手法，也就是茶在半干的时候就放在这个下棚里，因为呢，这个时候的茶中的这个水气呢没有完全的这个发散，所以呢要放到这个下棚，这样的话离火源近一些，就可以继续烘焙。要是已经全干了呢，就升上棚，就放在上面的茶棚上，让它这个进行这个晾制。那么全干的这个含水量是多少呢？在我们今天看来呢，已经无从得知了。但是呢，我们可以想象，它的这个外表啊，看起来一定是要没有那种比较潮湿的这种迹象。像这种做法呢，就与这个今天比如说茶叶成品的这个5%的含水量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呢，其实呢基本上就是吻合的。所以说呢，我们不得不说《茶经》啊当中所记述的这些很多的原则，包括这个《大观茶论》当中的这些备藏的茶叶的这些手法和关键点呢，虽然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但是仍然有生命力。好，今天老陆说茶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 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3: 赵匡胤接到圣旨，进退两难，若是不去救援扬州，君命难违，若去呢，父亲病成这样，怎能一走了之？何况父亲之病又是因他而得。赵普站了出来，一脸平静地说：君命不可违，请明公即日前行。至于尊翁，仆愿代尽子职。赵匡胤说：为父尽孝之事，何敢烦君呢？赵普说：公姓赵，仆亦姓赵，彼此本属同宗，若不以名位为贤，公父及仆父，一切嗜寒问暖及进奉药饵等事，统由仆一人负责，请公尽管放心。赵匡胤拜谢说：既蒙顾全遗宗，此后将视同手足，誓不相负。赵普慌忙打礼说：仆何人思，敢当重礼。赵匡胤再一次拜谢了赵普，自选精兵2000，即日东行。军至潞河，闻韩令坤弃扬州城而西走，赵匡胤愤怒地说：扬州是江北重镇，若复被南唐夺回，大势去矣。说必派兵一支，由高怀德带领，拦截扬州溃军，戒之曰：放扬州周兵哪里来哪里去，如不听劝，断其足。遣走了高怀德，又令韩令坤致书一封，曰：总剿故交，素之弟勇，今闻窃退，殊出意外。弟如离扬州一步，上无以报主，下无以对友，昔日英明，而今安在？况且弃城而逃，军法不容。再之余兄已到潞河，有什么事，兄可以帮你，请弟三思。韩令坤读了赵匡胤之书，满面汗颜，当即率部重返扬州城。李景达只知韩令坤弃城而走，并不知韩令坤又折了回来，分兵10000，给了一个叫陆梦俊的大将去扬州安抚百姓，自己则带着大军杀奔寿州。韩令坤闻听陆梦俊率兵来到，立马召集众将士，开了一个誓师大会。他在会上先是自责弃城而走之事，说自己太晕，差一点成了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差一点从天堂走向地狱。继而慷慨激昂地说：我正愁无颜面见皇上，面见同仁，上天给了我一个机会，陆梦俊竟然带了10000人马来到扬州城下，我欲借陆梦俊的人头来洗刷自己的怯懦之名，我还想借陆梦俊的人头立功赎罪，我更想借陆梦俊的人头给弟兄们争一些富贵，希望弟兄们支持我，拼命杀敌，杀得越多越好，弟兄们说行不行啊？众将士轰然应道：行。韩令坤这一番讲话发自肺腑，算得上是知耻而后勇，同时也激发了众将士的斗志，在他看来系在心中，一连向众将士们作了3揖，将右手猛地一挥，高声说道：出发。遂大开城门，一马当先冲了出去。城外，陆梦俊未及列阵，突见周兵像疯了一样杀了过来，大吃一惊，大声喊道： 弟兄们，快快迎

迎击周军。话刚落音，韩令坤已经冲到跟前，陆梦俊忙戳墙去迎，勉强战了六个回合，环顾南唐其他将士，不是做了周军的刀下之鬼，便是落荒而逃。他暗道了一声完了，虚晃一枪拨马而逃。韩令坤冷哼一声，拍马直追，但追了将近五里之地还没追上。韩令坤不追了，从箭囊中取出凋零箭搭在弓上，嗖的一箭将孟禄俊射落马下。周军见了飞奔而至，将孟禄俊摁倒在地上，用绳索捆了个结结实实。韩令坤见敌之主将被擒，敌军大队已经溃逃渐远，鸣锣收兵。韩令坤得胜回城，命人将陆梦俊关进囚车，正拟派员押解寿州，交柴荣处置。忽从帐后闪出一个妇人，哭着对韩令坤说：请将军为妾做主，将贼千刀万剐，为妾报仇啊。此妇乃韩令坤新纳之妾杨氏。韩令坤见他如此说，便轻声问道：你与陆梦俊有何深仇大恨，竟然要将他千刀万剐呀？杨氏哭诉说：妾乃潭州人士，三年前陆梦俊攻入潭州，杀妾家236口，唯妾身一人为唐将马希崇所逆，方得免死。今仇人当前，如何不报？原来杨氏颇有姿色，妩媚动人，马希崇贪其美色，从刀口将她救下，纳为小妾，走到哪里带到哪里。一年后，马希崇移住扬州，又将他带到了扬州。前不久，扬州为韩令坤所破，马希崇急于逃命，抛下了如花似玉的杨氏。杨氏又为韩令坤所得，一夜云雨，快意非常，便将这朵残花收为小妾，宠爱有加。听了杨氏之言，便转身面向陆梦俊。苦主就在眼前，陆梦俊自知无法抵赖，便承认杨氏所言俱是事实，并请求速死。按照惯例，两军交战不杀俘虏，但陆梦俊所为太可恶了，况且他的苦主又是韩令坤所爱之人，韩令坤不只要杀他，还要剐他。当即令军士摆设香案，上供杨氏父母牌位，点燃线香一把，插入了香炉之内，命杨氏先行拜告。拜毕，令军士打开囚车，提出陆梦俊剥去衣裳，再令军士提来几桶凉水，将他全身上下洗得干干净净，推到案前。陆梦俊虽说凶残，却不失为一个硬汉，明知韩令坤要剐他，并不害怕，冷目视之。韩令坤屈步上前，一只手抓住了陆梦俊的头发，一只手拔出腰刀，朝陆梦俊的胸膛划去，并取出他的心肝五脏，放在岸上祭奠杨氏父母，而后亲自操刀细割陆梦俊之肉，不多不少割了236刀，割得只剩下一个骨头架子。韩令坤这才住手，令军士将这具骨头抛到了荒郊野外，喂饲野猪野狗去了。陆梦俊被剐的消息传到了李景达耳朵当中的时候，他正在去寿州的路上，忙召集众将商议，若按李景达的意思拨马而回，夺回扬州为陆梦俊报仇，但大多数人不同意，他们认为扬州城高墙厚，而韩令坤又太厉害，不如去攻打陆河，陆河若下，扬州城变成了囊中之物。不能取扬州，焉能取陆河？可他南唐这些人全是呆鸟，他们哪里知道在陆河城里还有一个比韩令坤更厉害的人物在等着他们。李景达竟然听信了这些呆鸟之言，率大军掉头东向，浩浩荡荡地杀向陆河。杀向陆河之举本身就是一招臭棋，真正的好棋，既然扬州丢了，就让他丢了吧，不能因为丢了扬州就改变了你李景达的计划。李景达的计划是
禁军。

0: 寿州，是与林仁兆和刘仁善联手，痛击柴荣。你这50000生力军，如果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寿州，那柴荣就死定了。柴荣如果死了，扬州不战而得。李景达呀，李景达，放着这么一张好棋不走，偏要走臭棋。但如果按照李景达的意见，杀向扬州，这一步棋虽然臭了点，但还没有达到臭不可闻的地步。这一步转攻陆河之棋可是臭极了，而且是臭不可闻呐。李景达的这一步棋虽说臭不可闻，可是也把周军吓得够呛。要知道，从兵力上讲，周军才是唐军的25分之1，以1:25胜利的希望几乎是零。若是驻守陆河城的周军统帅不是赵匡胤，早就弃城而去。即使弃城而去，柴荣也不会怪罪的，至少说他还为后周保存下来2000名将士。可这支周军的统帅偏偏就是赵匡胤。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放眼天下，单打独斗，赵匡胤已经罕有对手了。而且赵匡胤自从军以来从来没有打过一次败仗，这一次如果弃城而去，亦或是为李景达所败，岂不是他一生的耻辱？有辱声誉之事赵匡胤不会干。面对25倍之敌，面对生死考验，赵匡胤下达了一连串让人瞠目结舌的命令。首先令军士将营帐后撤，移到靠近山脚的一片树林内外，并命军士于营帐之外席地饮酒，且是赤手空拳，敞胸露怀。二是让军士在营内营外要道路口树立周军大旗，每面旗上则印一斗大的赵字。李景达将至陆河的时候，敌人来报周军移至山脚，遍扎营寨，不少士兵在帐外饮酒作乐，很是悠闲自在。李景达忙问周军有多少人马。
2: 不清楚。
0: 主将何人？
2: 赵匡胤。
0: 李景达倒抽一口凉气，这可是一个厉害角色。忙命唐兵就此止步，安营扎寨，绝堑设栅。因李景达不知周兵虚实，扎寨之后固守不出。赵匡胤故意气他，拿出来一套花里胡哨的行头来装饰他的坐骑，他本人则穿一副锃亮锃亮的铠甲，头上戴一束缀有大红缨子的燕翅大帽，手持盘龙大棍，来到唐军大营之前走来走去。高怀德怕他出意外，忙劝阻说，
3: 二哥，你这样做太张扬了，南唐人若是认出你来，给你一剑，亦或是奔着你来，那麻烦可就大了。
0: 赵匡胤不屑一顾地说，
3: 愚兄此为就是要给南唐人一个机会，让他们从此知道我是谁。
0: 正因为赵匡胤太张扬，将南唐兵迷惑住了，堂堂50000精兵守在壕中不出来。正因为他太张扬，李景达恼羞成怒，命令上100名弓箭手对着他放箭，连赵匡胤自己也觉着他这一次必死无疑。关键时刻，一条黑汉伏在了他的身上，替他挨了2箭，当即昏了过去。这个黑汉叫张琼，虽说没有和赵匡胤喝鸡血酒，但他们的感情比喝了鸡血酒还铁。1月前，张琼奉符彦卿之命，押解南唐前往契丹的使者来到柴荣大营，公事完毕，自滁州寻到陆河看望他的二哥。当赵匡胤要去李景达豪前张扬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跟了出去。赵匡胤死里逃生，一边命人将张琼抬回营中诊治，一边继续张扬。赵匡胤一连张扬了4天，李景达坐不住了，他本来是要袭击陆河的，如今竟让陆河的守将赵匡胤在他豪前晃来晃去，
3: 再不有所动作，怕是要被将士和国人耻笑呢。但他不知周军的虚实，不敢贸然发动全面进攻，于是便从50,000南唐精兵之中又挑出5,000精兵的精兵，亲自带领向周军来一次试探性的进攻。谁知这一试试出一群疯子来，赵匡胤的铠甲比4天前还要锃亮，坐骑也装饰得比4天前更加花哨。他一见唐兵出壕，手持盘龙大棍，飞马杀了过来。唐军中有认识赵匡胤的，失声叫道：“哎呀，赵匡胤，赵匡胤来了！”未战已是先怯。赵匡胤的装束已经起到了先声夺人的效果。唐军的战斗力虽说不及周军，但毕竟人多，两下金鼓齐鸣，喧声震天。这一边是目无全虏，誓扫淮南，那一边是志在保邦，争雄将右。双方自四派杀到了末派，不分胜负，两军都有饥色。赵匡胤鸣金收军，李景达也不相逼，退回寨中去了。赵匡胤回到寨中，把将士们集中在检阅台下，清点人数，伤亡不过数十人，点了点头说：“伤亡不算大。”清点过人数之后，他又要检查众将士的披笠，因江淮多雨，当地人出行或带斗笠，或带皮笠。周军走乡随俗，一人发了一个皮笠，而且每个将士的皮笠都是一样，有什么好检查的？但赵匡胤要检查，谁也不敢说一个不字，于是乖乖地站在原地等候检查。赵匡胤走下检阅台，一一进行检查。待检查完毕，他回到检阅台，念了28个名字，让他们各持皮笠，站到了检阅台的西北角。赵匡胤背负双手来到西北角，手指这28人，怒斥说：“汝等跟我多年，应该知道我的脾气。我最恨那些怂包蛋，吃着朝廷的俸禄，却不肯为朝廷出力，每逢战事畏缩不前。战场前不是你死就是我死，难道敌人会自毙吗？”赤壁喝令亲兵把这28人一一捆住，推出去斩首示众。被捆的人大喊冤枉，众将士也一脸茫然。这些人都是一同出生入死的兄弟，怎么说杀就杀了呢？于是纷纷上前为这28人求情。赵匡胤对众将士说：“你们是不是认为我冤枉了这些人，是在滥杀无辜？”众将士不敢回答，但从他们的眼神来看，赵匡胤就是在滥杀无辜。赵匡胤不傻，他能读懂众将士的眼神，轻咳了一声说：“诸位，这28人死得一点也不冤。诸位若是不信，请到台上查看他们的皮笠，看有无特别之处。”众将士你瞅瞅我，我瞅瞅你，皆站着不动。没奈何，赵匡胤开始点名了。他点了3个，全是乡主。这3个乡主走上检阅台，赵匡胤让他们逐个查看那28个待斩之人的皮笠。他们一连查了3遍，这28人的皮笠与台下将士的皮笠并无不同之处。赵匡胤说：“你们再检查一遍，再仔细的检查一遍。”3个乡主又将那28个待斩之人的皮笠仔细地检查了一遍，仍是一无所获。赵匡胤提示说：“你们再好好看一看他们的皮笠，上边有无剑痕。”3个乡主又一次查看了28个待斩之人的皮笠，异口同声说：“有，全都有。”赵匡胤恨声说：“既然有，就该杀。”众将士虽然不敢反驳，但心中10,000个不赞成。赵匡胤说：“单凭皮笠上有剑痕便要杀人，你们肯定不服气。但你们没有想一想，今日临阵，众将士都带有皮笠，为何你们的皮笠上没有剑痕，偏偏这28人的皮笠上有剑痕？”众将士无语，略顿。赵匡胤继续说道：“今日出战，敌众我寡，凭的是一口真气，如果大家齐心协力，奋勇当先，绝不会是这么个不胜不败之局。战斗进行了3刻之后，我转到后边督战，见一些战士退缩不前， 特用剑啄他的

霹雳，作为标记。若不将他们正法，岂不要大家效尤？大家如果都学他们，这仗还怎么打？众将士听了赵匡胤的解释，吓得面面相觑。转眼间，28颗血淋淋的人头呈上检阅台。赵匡胤传示各营之后，方才将尸首和尸体合在一处埋葬了。第二天，赵匡胤升帐，召集众将士面谕说：昨日打了一个不胜不败之仗，吾甚耻之。今日之战，希望诸位能够人人奋勇，个个当先，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果真如此，敌人的兵再多也是无用，请诸位好自为之。众将士异口同声地说：咸丰放心，吾等一定奋勇杀敌，管教李景他一败涂地。赵匡胤频频颔首。高怀德、慕容延昭听令。赵匡胤忽然说道。高怀德和慕容延昭双双的跃出队列，趋前三步，拱手说道：咸丰有何吩咐？我给你二人拨兵千名，令你二人统领，先从剑道绕至江口埋伏起来。倘若唐兵败走，渡江南归，你二人可乘机杀出，我亦当前来接应，前后夹击。我料李景南纳斯不被杀死，也要溺死了。高怀德、慕容延昭领命而去。赵匡胤命众将士饱餐一顿，四至陈牌一刻，传令出兵。众将士踊跃出塞，走了里许，方见唐兵整队而来。赵匡胤高声说道：众将士，立功的时候到了，冲啊！众将士闻言，个个如下山猛虎，人人如出海蛟龙，扑向唐军。越是敌兵多处，越要向前杀入，吓得唐军心惊肉跳，纷纷后退。你周军再凶，不及我南唐兵多，我以十抵一，还怕斗不过你周军吗？李景达自恃兵多，命部下分作两翼包抄周军，不想围了这边那边冲破，围了那边这边冲破。忽有一彪人马由李继勋带领，持着长矛杀奔唐之中军，竟将李景达马前的帅旗砍倒，吓得李景达面如土色，连忙勒马后退。李继勋紧追不舍，眼看就要追上，斜刺里杀出一个鞭号，截住了李继勋死杀，李景达方才逃出了一命。唐兵见帅旗已倒，元帅惊逃，还有何心恋战，顿时大溃，沿途弃甲袍戈不计其数。周军见了，纷纷捡食。赵匡胤下令要众将士杀敌为第一要务，即使地上有一坨金子也不许捡，违者砍头。众将士知道赵匡胤的厉害，他们的脑瓜中早已印上了那28个血淋淋的人头，血淋淋的人头。于是已经捡得唐军之物的全都抛下，拔足向唐军杀去。李景达带着残兵败将没命的乱跑，满以为跑到江边乘船飞渡得脱虎口，蓦的一声炮响，鼓角齐鸣，斜刺里闪出一支周军拦住去路。李景达不知所措，险些跌下马来，幸亏鞭号和马希崇有些胆量，各挥舞着一柄大刀冲过来挡住了周军。高怀德和慕容延昭见了，忙挺枪而出，一个直取鞭号，一个直取马希崇。直取鞭号的是高怀德，两马相交，战不到20个回合，鞭号已经气喘吁吁。恰在这时，赵匡胤率军追来，鞭号虚晃一枪，纵马而逃，追踪李景达去了。李景达呢，早已跑到江边，觅得一条小船，乘乱渡江而去。唐兵尚有20000多人挤在江边，乱嚷嚷一片。等到周兵追至，似砍瓜切菜，一个也不肯留情，眼见着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有一些会水的弃甲投江，浮水逃生，就是那些不会水的，出于逃生的本能，也纷纷跳进江中，扑腾了几下便沉到水中，再也没有露头。编号乘马跑到了江边，见了这里的惨状，有心拨转马头与周军拼命，为死难的将士报仇，可他脑海

0: 中突然浮现出了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宝和成群的美妾，遂打消了调转马头的念头，且朝马屁股上狠狠地抽了一鞭子，那马长嘶一声跃入江中，半沉半浮将鞭号拖过江去。马希崇见鞭号已逃，哪敢恋战，也是虚晃一刀逃生去了。但他比鞭号聪明，反其向而逃，毫发无损地逃回了金陵。潞河之战，赵匡胤以2000兵力击败了南唐50000精锐之师，创造了五代时期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奇迹。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室主任米尔基约耶娃。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25号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第11届亚太经合组织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25号在浙江杭州召开。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本次会议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来自 APEC 经济体秘书处和有关国际组织代表近200人参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25号在北京会见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阮文广。25号，促进建设和平与繁荣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对话大会在北京举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25号，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新时代中美务实合作。中联部部长刘海星出席并发表主旨讲话，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国亚洲协会董事会共同主席桑顿等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5号表示，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对话合作，推动创新红利更多惠及全人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5号在武装冲突与粮食安全问题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推动停火止战，以保障粮食生产的安全环境。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26号表示，15五期间将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坚守产品质量底线，提高自动驾驶安全性可靠性，优化新能源汽车车险政策，降低维修成本，切实解决消费者后顾之忧，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截至25号，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6%。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打造黄金大外环，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内外双向融通。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达成81笔合作，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再创历史同期新高。节目中我们还将继续关注在北京举行的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海峡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近期中国交通运输部宣布，15五期间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个环绕中国延边。

0: 沿海的黄金大外环。顶层规划部署，这三条通道为何如此重要？又将带来哪些新机遇？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说，
1: 黄金大外环是15国家级的交通战略工程，从交通路网的布局来看，它是补齐了全国交通骨架的边缘短板。从地理版图上来讲，它是串联全国边境的门户，途经全国17个省区，对接14个陆上邻国。从产业特点上进行分析，它是世界级的超长文旅产业廊道。
2: 黄金大外环为何如此重要？它将会带来哪些新机遇？
1: 首先，它是具有交通物流的意义，它串联了上百个一类口岸，全部沿海港口，形成了陆路边境加滨海港口的交通物流的通道。从经济发展意义上来讲，成为独一无二的世界级风景廊道，有助于文旅产业的发展，当然也有助于我们对外开放，扩大对外的合作，促进一带一路发展。通过带动相关农牧特色产业、边贸产业的提质增效，实现协同效应。通过沿边的口岸交通枢纽与其他领域的走廊经济、枢纽经济的有机的整合和协同效应，有助于拉动沿线的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2: 从绝美自驾路到经济走廊，黄金大外环关乎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铺展开的不只是沿途风景，更是区域协调发展、内外双向融通的长远蓝图。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商业航天新突破。25号，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次发射的7颗卫星中有3颗卫星由银河航天研制。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霞的报道。
3: 这3颗卫星啊，是银河航天造的，而且最特别的那颗叫0-09泰国立方星，它可不是普通的卫星啊，这是泰国首颗由中国商业卫星公司搞出来的卫星，而且咱不光是卖个设备就完事儿了，是整星研发、发射、在轨交付，一条龙的全包啊，这是中国商业航天第一次全方位为东南亚国家提供这种全套的服务，你说到底牛不牛？那这个卫星到底能干什么呢？泰国啊是农业大国，海岸线也长，它就在天上用太空视角来帮泰国看农田、看生态、看国土，顺便还当泰国高校学生的太空教具。但最牛的还不在这儿，这次交付的是一整套的解决方案，卫星给你，地面配套系统给你，还手把手把泰国技术团队请到中国来，地面培训，两国技术人员一起攻关。结果就是啊，泰国从只会用卫星直接升级到懂卫星系统的逻辑，这个才是真正的能力跨越。但肯定有人就会问啊，泰国为什么要选择和中国来合作呢？道理很简单，中泰友谊、一带一路合作，咱们中国航天技术靠谱啊，性价比高，交付有保障，更重要的是咱们讲究授人以鱼，不光是卖心，还帮对方建能力，正好对上泰国从买服务到自己会玩的这样一个需求。而且啊，这不是第一次合作了，2024年咱们的小蜘蛛网低轨宽带试验星座就在泰国做完了试验，技术能力人家早就认可了，一步一个脚印才有了今天这个新的成功落地。再说同批上去的另外2颗啊，他们都是萨卫星，更带劲儿，他们可不是传统那种只管拍图的，它呀自带脑子，天上直接可以完成数据的接收、计算、分析、图像处理，原来几个小时的事儿，现在几分钟就搞定了。对咱们中国商业航天来说，0-09是走向全球市场的关键一步。未来我相信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造的卫星啊，飞到一带一路国家的上空。
0: 在25号发射的7颗卫星当中，木铎一号科学实验卫星星座由北京师范大学研制，具备太空计算、太空互联能力，星上搭载的算法和 AI 大模型能识别诊断并预警山火、滑坡等10多种地表异常表现，未来有望大大缩短对地表异常现象的预警时间。继续来听报道。
4: 木铎一号科学实验卫星星座由木铎一 A 和木铎一 B 两颗卫星组成，两颗卫星均具备高性能 AI 推理算力，单星每秒可完成100万亿次以上运算，星上搭载的即时遥感 AI 大模型和星载算力芯片，让卫星拥有自主感知、自主研判、自主调度的大脑，做到边拍摄边识别边输出研判结果。 北京师范大学卫星应用前沿交叉研究院院长王国强。
5: 实现在星上发现星上智能的分析之后呢，将结果直接下传地面，根据在实验室的内测第一时间发现地表异常以后，从它的发现分析处理到它的及时的信息的下传，会在一分钟内实现。
4: 一般来说，在地质灾害等地表异常现象发生后，传统的遥感卫星拍摄相关影像再回传地面处理，整套流程普遍需要2到6小时。而木铎一号构建了普查加详查的双星联动机制。木铎一 A 是一颗多光谱卫星，可在轨实现地表异常的大面积普查。木铎一 B 是一颗高光谱卫星，具有26个通道，可实现地表异常的精细详查。双星通过星间激光通讯高效协同工作，在轨就能直接完成数据处理。
5: 当 A 星发现问题以后，它传输到 B 星， B 星根据 A 星告诉它的位置，它去重点的去排查它的问题是什么，到什么程度，通过我们的星地之间的信息之传来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地面发生了什么，有多严重。我们地面也有相应的这种算法支撑，结合我们的地面的大模型实现星地之间的这种联合推演。
4: 目前木铎一号搭载的即时遥感 AI 大模型可应用于滑坡、洪水、森林火灾、非法采矿等10余种地表异常的初期识别和预警。星上的 AI 大模型还可以在轨进行更新迭代。
0: 环球华人，中国国内创新药审批又有新进展。上周，也就是8月17号到23号，共有34款一类创新药首次在中国获批临床试验末试许可。更亮眼的一组数据是，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达成81笔合作，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已经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同期新高。业内专家表示，这背后更重要的是中国创新药企角色的根本性转变。从过去的原料供应商升级为与跨国药企平等对话、利益共享的全球合伙人。
6: 创新药因研发难度大、附加值高，被誉为医药产业皇冠上的明珠。2026年半年报披露，即将收官，科创板创新药企已经交出了漂亮的半年成绩单。诺成建华24号晚间发布的报告显示，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长55.5%，达到11.4亿元。净利润2.4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泽景制药也交出上市以来首份盈利半年报，百济神州则交出史上最优半年度成绩单。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武泽伟分析，从半年报来看，科创板创新药企业已经开始进入盈利兑现期。
7: 当前创新药行业的商业化能力修复，海外权益合作持续落地，有效补充企业的运营现金流，国内审评与支付机制不断优化，缩短新药的上市周期，拓宽产品收入边界，依托完整的产业链红利，国内的生物医药配套体系日趋成熟，研发服务企业持续承接海内外订单，充分分享全球研发投入回暖带来的业务增量。
6: 创新药企能有这样优异的成绩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得到了全球市场的认可。2025年全年，中国药企的对外授权潜在交易总金额高达1356.55亿美元，是2024年的2倍多，一举登顶全球首位。而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了去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介绍，中国在研新药数量约占全球30%，位列全球第二。中国医药产业创新效率居世界前列。
8: 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4个是国产创新药，占比不到一半。而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都是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
6: 创新药已经成为中国外贸出口的新兴三样。业内专家表示，其中重要的是实现从卖产品到卖技术的跨越。中国创新药企业正在以全球合作伙伴的身份与跨国药企联合开发，共享收益。武泽伟说，
7: 国内已经搭建完整的生物医药研发制造链条， 人才储备持续扩充，企业研发投入保持高位，多款产品获得海外监管机构认可，国际合作交易规模持续走高，未来行业会

0: 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首席专家宋瑞麟说，
1: 中国的创新药现在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崛起阶段，我们经历了从跟跑到并跑，现在我们正处于在部分领域领跑的阶段。大部分的跨国制药企业在未来的5到10年都有一大批的专利药到期，所以中国的创新药的研究啊，现在成为了全球跨国制药企业争抢的目标。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这几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在现场观众的欢呼与注视下，参赛的机器人运动员各显神通。而在比赛场馆之外，北京首个大规模机器人生活市集也热闹开启，各类机器人集体出摊儿。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夏子雅去集市现场一探究竟。
3: 在本次运动会机器人比拼的竞技场冰丝带，进出场馆之时呢，您还能邂逅开放机器人闲玩市集。我现在就来到了一个由机器人自主营业的零售店，在这里呢，您可以挑选货架上的商品，这位机器人售货员就会完成拿取和配送。此外呢，他还能和他的智能同事们完成协作配合，两只机械臂呢可以做咖啡、做冰淇淋，这位智能售货员呢就会把他们送到我们的手上。
4: 机器人不仅能制作拉花咖啡、冰淇淋，几步之外，煎饼果子机器人前也排起了队伍。热气腾腾的煎饼、蓬松香甜的棉花糖以及现制的各类特调饮品，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下单购买。集市上，大家还可以观看机器人乐团表演，与机器人一起写书法、下五子棋。北京市民郭静丽：
5: 蛮好的，而且就是它比较稳定嘛，大家在观看比赛之余出来走走看看，互动一下，这个体验是非常好的，你能感受到科技对生活的改变。
4: 此外，市集还组织各个赛项的冠军机器人、明星机器人以及赛事吉祥物人偶进行巡游，与现场观众进行零距离互动。在本届运动会开幕式上踏光而来的同款四足机器马也亮相市集，并向市民游客开放免费乘坐体验。英国游客迪恩：
6: 机器马行驶很平稳，感觉特别棒，很不一样。看了本届运动会，中国机器人行业发展真的太超乎想象了。
4: 作为北京首次举办的大规模机器人生活市集，市集规划创造性的采用了街区模式，共汇集约70个摊位、31台机器人。市集运营方负责人宋秀平介绍，这里的机器人已经不再是展台里隔着围栏的展品，而是能与观众亲密互动并提供相应服务的生活搭子。
7: 本次市集一共有70个摊位，设计的摊会的这个机器人企业17家，然后有20多个摊位是有机器人的体验的。大家可以通过逛市集近距离的感受到现在的机器人已经走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2: 中国外交部日前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林健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日前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成功举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也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赛，中国制造的机器人分别打破人类百米跑和男子跳高等多项世界纪录，引发全球热议。但是也有评论认为，相关产业落地和商业化前景仍不明朗，部分国家对中国高科技产业采取防范和限制措施，也会让中国同世界分享机遇的承诺面临阻力。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对话合作，让中国创造、中国制造真正转化为共同发展的动力。
8: 我们也看到了不少这方面的消息，除了赛场比拼，更值得关注的是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试验室走向了产业化，不仅能在工厂里分拣包裹、组装零件，也能在社区中辅助养老护理、早教育儿，还能完成打乒乓球、折叠衣物等精细的动作。这背后展现出整机厂商、核心零部件企业、算法研发团队的协同攻坚，更离不开中国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持、持续强化的创新驱动和丰富多元的应用场景。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科技创新的底层逻辑始终是开放合作、互利共赢，而非人为设限、封闭独占。

0: 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具生智能等前沿领域对话合作，让中国创造、中国制造真正转化为共同发展的动力，在技术互通、标准共建、市场共享中挖掘合作潜力，推动创新红利，更多的惠及全人类。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8月26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海峡两岸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我们来听前方记者左延兵的介绍。
2: 我是参加本次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的记者，我来梳理一下今天国台办发布会的重点内容。发言人张涵为在场记者介绍了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情况，以及今年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还有哪些活动规划。张涵说，活动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重要讲话精神，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的具体举措。两岸各界人士和青年代表约1000人参加，两岸青年在主体论坛上围绕新兴科技、中华文化、两岸青年交流等主题进行深入交流研讨，还将赴上海、浙江等地参访研习，充分展现两岸青年积极向上、携手奋进的精神风貌。活动将持续至8月28日。通过国共两党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我们将邀请更多团组来大陆交流参访，内容精彩纷呈。我们也将诚挚邀请广大台湾青年朋友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希望两岸年轻人同心同行，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不断汇聚青春力量。还有记者问，近日赖清德在金门823炮战68周年活动上再次翻炒新两国论，鼓噪以武拒统，称岛内应支持国防、捍卫国家、守护民主，对此有何评论的问题，张涵说，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宣扬台独歪理邪论，蓄意歪曲历史，极力渲染所谓中国威胁，不断煽动反中抗中，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对日前台湾工业总会发布2026工总白皮书，其中两岸政策以自信稳健建构两岸发展新局为主题，建议民进党当局简化大陆专业人士赴台审查流程，并希望通过民间交流创造更稳定的两岸关系。发言人说，两岸同胞是一家人，理应常来常往，走亲走近。台湾工商业产业界希望两岸交流往来顺畅热络，这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长期以来，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积极推动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采取措施为两岸民众往来提供便利，希望民进党当局倾听业界呼声，尽快取消阻碍两岸交流往来的不合理限制措施，便利两岸交流融合。发言人还介绍了第30届鲁台经贸洽谈会、首届两岸电影交流会、近期两岸各领域交流活动的情况，以及2026年两岸关系研讨会在武汉开幕的相关情况。以上就是我在本次国台办发布会上掌握的重点内容。
1: 环球华人，今年是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依托丰厚的影视文化家底，吉林省推出1000万元级观影补贴，升级票根联盟，以一张电影票根为纽带，串联起文旅、餐饮、阅读、市集等多元消费场景，联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协同发力，把观影人气转化为全省消费增量。来听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的报道。
3: 在吉林长春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电影家消费季特色市集热闹开市。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地30多家的老字号特色商户齐聚于此，农特产品、电影文创、地方美食集中亮相。游客魏佳音
4: 看到了咱们这边有一个长春电影家的活动，然后上面有很多纪念章，还有文创的小礼品。这后面是有咱们老字号的一些产品，那有一些东北大麻花啊啥的，就看了老有食欲了。
3: 特色市集上，影视集章打卡，露天公益放映，民俗歌舞轮番上演。不少市民游客逛市集、品美食，感受光影氛围，沉浸式体验电影家带来的全新消费场景。 集市商家刘丽丽，
5: 短短三四个小时，我们的营业额都突破万元。
3: 票根联动惠民模式不止在长春落地见效，在吉林市的多家影院大厅常态化设置文创展销专区，面塑、木雕等非遗手工艺现场展演，让游客把等候观影的碎片化时间变成可参与的文化体验时光。当地创新打造电影加景区加商超加文博联动消费模式，电影票根化身通用惠民凭证，串联起观影、游览、购物、餐饮完整的消费链条。吉林市某影城工作人员李明亮，
6: 票根联动的活动呢，让我们影院也大大加流了客流量，跟各商家互动得非常好。目前我们每天的客流量呢，大概是在1000人左右，比之前增加了50%以上。
3: 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的资源禀赋，吉林省打出政策活动组合拳，2026年全省投入1000万元惠民观影专项补贴，8月16日起正式发放电影消费券，活动持续至2027年2月底。消费者购票的同时，还能领到包含外卖、酒店、景区门票在内的综合消费优惠券。小小的一张票根成为串联各行各业的通用福利凭证，不少游客游玩之余还会选购胶片挂饰、长影主题音箱等电影文创作为伴手礼。众多商铺针对持票根顾客推出专属优惠，把光影记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长影旧址博物馆文创店工作人员江明杰，
7: 新开发的有木质冰箱贴，非常受游客的喜欢。其实8月份以来呢，累计客流量达9万多人次，销售额呢达到45万多。游客买的不仅是一份纪念品，还把电影文化带回家。
3: 今年吉林省将通过省级专项资金扶持影院更新改造，推动传统单一放映场所向集观影、社交、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多元文化空间转型，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为抓手，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城打破地域壁垒，推动资源互通共享。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8: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环球华人。
9: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9: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9: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1: 你好，
9: 道一声谢谢，
11: 谢谢。
1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9: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9: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1: 说说

0: 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2: 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25日在上海开幕，两�an各界人士和青年代表约1000人参加。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两岸青年寄予殷切期望。本次活动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的具体举措。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无比光明，历史的接力棒正交到当代青年手中。希望两岸青年争做实现民族复兴的贡献者，维护台海和平的行动者，促进心灵契合的奔赴者，深化交流融合的追梦者，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携手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表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都是受中华文化熏陶的中国人，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实现互利共荣。活动主论坛同日，奥运冠军马龙等两岸嘉宾围绕科技、中华文化、两岸青年交流等主题做主旨演讲。活动期间举办了潮流集市、联欢晚会等，两岸青年还将赴上海、浙江等地参访研习。
3: 据台媒报道，台湾南部地区连日暴雨，多地出现灾情，受灾民众苦不堪言。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再次推诿卸责，声称没钱救灾，引发岛内批评声一片。
2: 连日来，台湾南部地区淹水灾情不断，台气象部门24日继续针对多个县市发布大雨警报，其中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等地已宣布停班停课。面对持续的暴雨，当地受灾民众抱怨民进党当局救灾效率迟缓，
4: 到现在都还没什么头，大概最高也大概到膝盖左右，然后今天是大概已经过腰了。我们这边的抽水站刚好又是大家抽水马达坏掉，没有人过来修。
2: 面对民怨，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24日却称没钱救灾，只能打电话，把救灾不力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卓荣泰的言论引发国民党痛批，回应称民进党有钱浮选，可一提到勘灾就说没钱，批民进党为勘灾找借口，说谎已经变成肌肉记忆。
5: 卓荣泰，你是不是说谎不打草稿啊？你们有钱去做浮选，勘灾就变成没钱。第二，预备金高达80亿元，去做勘灾救灾绰绰有余。
6: 那现在人民受灾又说不想被删，行政权的弹性难道都只是用在找借口推责任吗？
7: 3天淹了4次，钱花到哪里去？是不是应该给乡亲一个明确的道理？
2: 不少民众直言，南部作为绿营传统票仓，却屡屡在暴雨中饱受淹水之苦。民进党当局应当正视防灾救灾漏洞，不要把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
3: 据台媒报道，台中市长卢秀燕距离卸任日趋临近，近期频繁出席跨阵营活动，呼吁蓝营团结整合，多次释放备战2028选举的明确信号。相关表态也引发了岛内政坛热议。
2: 近期，台中市长卢秀燕和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台北市长蒋万安同台，舆论认为蓝营合作气氛渐浓。卢秀燕24日受访时回应表示，国民党的确在进行整合工作，并抛出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会走得又快又远的团结倡议。
8: 我们展现出团结合作的气氛，我想外界已经看到了，我们会不断的自己去扩大整合。2028一定要让国民党重新执政。
2: 岛内舆论认为，卢秀燕近期一改不碰政治议题的作风，展现力拼2028选举的态势。若接下来她能在关键时刻凝聚党内共识，扩大在野整合，不仅能为2026选情注入强心针，更能为2028国民党重新上台打下基础。
3: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军动态。据台媒报道，台陆军、海军分别将于近期进行实弹射击，军事动作频频引发岛内民众的强烈不满。一起来看相关报道。
2: 据报道，台陆军将于26号举行年度天马操演实弹射击。台陆军称，此次操演将操作脱式反装甲导弹等武器，结合无人机进行实弹射击，旨在提升所谓部队分散部署、目标获取及

0: 火力打击能力。此外，台海军将于9月4号至24号在台岛东南部外海进行6次实弹射击，包含雄风二、雄风三、海剑零等多种导弹。不少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把台岛当战场，把民众当肉盾，一味靠军演拱升台海紧张局势，完全违背岛内民众渴求和平安定的主流民意。赖清德抹黑两岸和平协议，蓝白称应回归92共识，恢复沟通对话。究竟民进党的屈辱论暗藏什么图谋？单纯扩军备战就能换来台海和平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拒签两岸和平协议，赖清德叫嚣屈辱》。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在出席活动的时候将两岸和平协议污蔑为所谓屈辱，引发台湾各界的质疑。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呼吁应该跳出屈辱与战争的虚假困局，将金门打造为两岸和平枢纽。赖清德口中的屈辱论究竟藏着怎样的政治算计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三位。赖清德抛出所谓屈辱论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赖清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所谓委屈投降的和平协议只会换来屈辱，不会带来真正和平。赖清德提及明年度整体防务预算，包括年度预算和特别预算，将首度突破1亿新台币规模，持续超过生产总值的3%，向世界展现所谓强化自我防卫的决心。
1: 近期赖清德都抛出了哪些抹黑大陆的言论？而这一次又为什么专门拿当年大陆炮击金门来说事呢？游教授，
2: 最近一个多月赖清德这类的言论蛮多的啊。7月15号他说大陆用法律战、认知战、统战渗透，还有什么跨境镇压在威胁台湾民主。7月19号民进党全代会上呢，他再提两岸互不隶属。8月12号他又爆料说啊，大陆要发展台湾内部的第五纵队，或是在选举要支持中国的爱国力量。赖清德的来源是媒体报道，媒体的来源是当局匿名人士的放话，这不成了自编自导自演吗？这就是想要散播大陆介入选举的谣言。823这天呢，赖清德又把中国威胁论推到军事层面，他抹黑大陆啊，说大陆68年来没有停止对外扩张，说大陆海警在金门水域啊搞灰色地带侵扰，然后说大陆的威胁已经扩大到第一岛链跟整个印太。可是赖清德想要的呢，是拿战争做政治操作。赖清德想操作的那套叙事，就是把大陆塑造成全方位的威胁，再把两岸谈判和平协议说成是屈辱。他就把透过对话交流建立两岸共识，促进和平的努力呢，讲成这是委屈，这是投降，就得出他那个只有对抗，只有不断增加军费才有和平的奇怪结论。而且他还扭曲历史，把一个明明是两岸内战延续，加上冷战时期外力介入所形成的两岸冲突呢，说成是大陆搞扩张。赖清德的这些操作啊，真正的目的其实还是为了影响选举。
1: 的确，嘴上呢喊着和平，但实际上呢是以新两国论来升高两岸对立，增加了战争的风险。那么历史真相到底是什么？而其中是否也有美国的因素呢？
3: 金门虽然是一个小岛，它牵动的不只是两岸，与整个国际形势都是相关的。那么在那个时空最重要的国际形势，就是在冷战时期，这个美国的外部干涉试图在中国内部去搞分裂，去搞所谓的两个中国。那么所以说我们这个金门炮击，一方面就是对蒋介石的集团啊，这样一个我们讲叫负隅顽抗 对他进行震慑打击和惩罚，那么更重要的是敲山震虎，那么对于在背后怂恿鼓励支持蒋介石集团试图去搞分裂中国的这个美国的外部干涉，我们要表明一个坚决的一个反制和震慑的决心以及我们的能力和手段。那么这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之中留下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政治遗产，包括结束之后我们的两份告台湾同胞书也都是反复的跟台湾当局去喊话，去确认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0: 国，包括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这也是非常有力的粉碎了，实际上美国是希望去搞所谓的划海峡而治，划峡而治啊，那么去放弃金门跟马祖啊，又归缩到台湾本岛和澎湖。那么实际上，我们通过金门的炮击也是粉碎了美国的这样一个图谋。所以说，这是我们觉得在对美斗争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胜利。
1: 那么这一次呢，赖清德公开拒绝两岸和平协议到底是为了什么？而且他把两岸和平协议呢称之为所谓的屈辱，为什么这么说？目的又是什么呢？林教授。
2: 那么过去呢，许多外国智库的分析都指出，台湾地区领导人啊，他在两岸议题上的强硬姿态，往往都是为了先稳住这个内部的基本盘。那赖清德提出这种说法，主要就是想向这个党内的这种深绿基本盘去传递这种基本信息，就是避免他被贴上这种软弱的标签。那其次，近期蔡英文的这个动作频频也给赖清德造成不小的压力。先不说岛内有评论认为说蔡英文是想要复出在布局这个2028，但是你就从这个蔡英文近期接连出任多个民进党县市长参选人的这个竞选总部主委呢，你就能感觉得到赖清德近期的睡眠质量肯定很不好啊。当然呢，这个岛内也有评论直言了，就蔡英文有可能是担心赖清德如果他的执政区域稳定的话，自己有可能遭到清算呢。为什么呢？因为之前蔡英文第二次连任之前呢，跟赖清德在党内竞争的时候互打，刀刀见骨，所以呢，蔡英文积极的介入地方选举去积累自己的能量去自保，也不是说空穴来风。目前呢，赖当局呢正面临这种岛内这个毒油还有缺蛋，最近的这个警消的退休金不发，多重争议导致他的满意度下降了非常的多。那为了抵消这种舆论的压力跟刺激他的选情，企图呢采用这种普发现金或者是这样旅游补贴这种撒钱的动作去缓和争议，但是他的效果是很有限的。所以赖清德他拒绝去讨论这个和平协议，实际上就是希望动员这个绿营的这个选民，企图去强化他所谓的外部威胁的一个意识，将注意力啊从民生施政的无能转移到所谓的抗中保台的大旗之上。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郑丽文痛批赖清德当局刻意制造屈辱与战争二选一的虚假极端困境，误导台湾社会。郑丽文表示，台湾真正的出路是重启两岸制度化对话、交流、沟通与合作。他强调，现在最应该做的是终结对立、规避战火，用对话取代对立，用交流化解风险。新党则发出七个会更好，表达坚决反对台独、支持两岸和平统一的主张。面对赖清德的种种抹黑言论，郑丽文提出的应对措施又是什么呢？尤教授。
3: 那么郑丽文就驳斥赖清德，说赖清德把和平协议讲成投降屈辱，这根本是在虚构一个伪命题，好像台澎金马就只能在屈辱跟战争里二选一啊。郑丽文在谈话里他的重点呢就放在捍卫两岸法理跟缔造两岸和平方面。郑丽文批评赖清德啊搞的两国论是在带着台湾走进了死胡同。赖清德之前不是讲没有台独问题吗？郑丽文就向赖清德喊话说啊，如果你真的认为台独不存在，就应该真心诚意的下架台独党纲。郑丽文还讲啊，如果赖清德愿意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就能重新接触、对话、交流，降低台海紧张。郑丽文也提到最近赖清德当局各种违法乱政的事情，他们用财政手段钳制各个县市，或是立法机构明明已经三读通过的法案呢，赖清德他却要行政机构用什么不附属来违法的阻挡，还有司法呢变成民进党当局的爪牙，打压异己，伤害新闻自由，这些才是真正在伤害台湾的民主。郑丽文强调和平，他说谈和平不是天真啊，是我们这一代人不能推卸的责任，和平再怎么难，有志者事竟成。他主张两岸应该对话交流沟通合作，降低紧张，化解矛盾，台澎金马不必在屈辱跟战争里二选一。这方面啊，国民党是不断在推动的，包括维持国共的沟通，推动建立青年交流的平台，推动各种民间交流，呼吁两岸直航正常化。国民党的县市也对两岸的合作做出很多的努力。
1: 郑丽文呢是呼吁两岸之间应该重启对话，但是赖清德对于两岸交流却是处处设限。那么近期他究竟都搞了哪些小动作呢？林教授。
2: 民进党当局对有意来往大陆的岛内民众进行恐吓式管理啊。那么陆委会近期反复的上调所谓的旅游警示，去强调这个失联的风险，而且通过放大个别的案件呢，去刻意营造所谓大陆很危险这个印象。你看前一段时间，这个北捷为了要服务旅客，那么把一些车厢的优化是为了服务一些亲子或者是轮椅的一些用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被绿营的侧翼就抹黑成为为了解放军去攻台呢提供这个相应的空间，那这都是已经让大家啼笑皆非。那么再加上现在台教育主管部门呢也要求想来大陆交流的学校必须详细的填报这个附录的行程、课程还有地点，一旦你填报不实，他就威胁要扣减你的补助，直接让基层的这些单位啊心生顾忌，让交流从正常的自主选择就变成需要自我审查的风险行为。对大陆研修生赴台交流的申请，他要求你要补充每天的行程、课程主题还有参访地点，而且拉长了整个审查的时间，导致不少项目你被迫的中断或者是不得已要取消。那在产业方面，你看除了张雪机车以外，大陆其实在电动车、动力电池跟相关产业链已经具备全球的领先优势。民党当局你把大陆制的这种电动车、电动机车还有电动自行车整车列为不准输入的项目，结果呢岛内的消费者跟业者就难以直接体验跟引进这种全球瞩目的产业技术所带来的红利。总体上来看，民党当局正把正常的这种商品交流跟人员往来还有学术交流就一律的贴上标签，它系统性的切断了岛内民间对大陆真实的发展的一种感知通道。
4: 除了切割两岸交流之外，我们看到在台立法机构内部呢，民进党对于蓝白两大阵营呢也是进行各种各样的阻挠。那我们知道其实蓝白是拥有大多数席次的，但为什么在推动法案和这个预算的过程当中仍然是阻力重重呢？
0: 那么比如说像去年的大罢免，包括说后边又有这种所谓的这个复议，到现在啊行政机构坚持的不附属，那么实际上就相当于瘫痪了立法机构它的一个立法权。那么他们所通过的这种三读的法案到了行政机构行政部门都执行不下去，那么也就是意味着行政部门相当于他现在的权力可以几乎是无限大，因为司法的机构也在民进党手里边，那么岛内现行的这种所谓的权力的分际啊，这种权力的制衡就形同虚设，就等于失效了。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民进党除了我们讲它破坏现行的规则机制以外，它还有一系列的啊，这个可以讲是一个多元框架的这种政策工具来去对在野党特别是立法机构里边的民意代表去进行这种胁迫、分化和打压。那么包括我们看到他手中有这种司法的剪掉的工具，包括所谓的情治系统。那么现在我们看到高金素梅的案子就非常的典型，他完全可以针对于民进党这个表现的这个抵制非常强力的这些民意代表去进行这种所谓的定点清除去杀鸡儆猴。同时呢，民进党手里边还握有一个非常庞大的这种绿营的宣传机器和他的这种我们讲文宣的侧翼，所以说他们也可以帮助民进党去搞这种文宣。比如说在野党所通过的这些立法机构通过的法律，那么民进党的文宣机构就去攻击他们是所谓的这个非法的，或者说是所谓不合理的，甚至是所谓是亲中的法律等等，那么去把它污名化，那么再为行政机构去搞所谓的不附属去提供一个借口。那么同时我们要看到的是，当前立法机构在野党它所有的这个所谓的叫做多数，实际上是一个比较脆弱的微妙的多数，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就给了民进党很多的一个运作空间。
4: 那么除了针对在野党发起攻击之外，那么在军事层面民进的当局最近又干了什么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汉光军演刚落幕不久，台军宣布将于九月份在台湾东南部海域进行大规模海空实弹射击。赖当局把这次操演解读为所谓实战化战力展示，验证雄风导弹、防空导弹、新型无人装备的作战效能。而另一边，台军招募人数连续三年递减，台军祭出14项招生措施，但效果依旧不明显。
4: 刘教授，您觉得为什么民进党当局是接连安排了多场大规模的军演，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3: 民进党当局最近这些动作呢，是想释放三个台湾在升高备战的信号。第一，就是演习持续强化，10天9夜的汉光42号演习 刚结束，台军又宣布要做对海对空实弹演习，划了三大警戒区域。当然过去也有演习，但现在演习的密度跟时间是在提高的。第二呢，就是想移植乌克兰的经验。台军最近验证了 FPV 第一人称视角的无人机，挂着 3.5 英寸的高爆穿甲弹，用单机或双机来俯冲攻击。台军也在自行研制或向美国采购不同射程的制空攻击弹药，像长城的箭翔、近程的劲风，还有弹簧刀啊。台军就是想学习俄乌战争里乌克兰的经验，想靠低成本无人机、精准弹药、分散式作战提高大陆军事行动的代价。第三呢，是他们想呈现防卫向全社会延伸啊。台湾已经出现30多个民防团体，黑熊学院也一直宣称他们在做民防，说啊是要把防卫推到全台湾社会，但其实成效一直是很有限的。不断表现要升高备战，但同时我们却看到其他一些数字，像台军的招募人数，2023年接近19000，2024年不到18000，2025年降到只有17000出头。三年下来啊，招募的人数一直下降。台军努力想提高招募奖金啦，或宣传改善待遇啦，数字还是不好看。另外就是台军的边线比啊，账面数字只有80%甚至不到，也就是有1/5的岗位补不到人。如果是看那些高风险、高压力、高技术的战斗团队，那对不起，边线比啊还更低。
4: 是的，台湾青年呢不愿意上战场当炮灰，而台湾的民众对于赖清德的分裂主张呢也是不买账的。同时近期呢，我们更是注意到多个国家呢公开表态承认一个中国原则。那么这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分裂主张带来了怎样的启示呢？林教授。
2: 那近期我们看到所罗门群岛新总理上任之后，马上就明确重申一个中国原则，强调这跟中国的关系呢，对所罗门的发展至关重要。这是该国在2019年与台湾断绝外事往来，转而跟大陆建交之后的新一任政府领导人的一个表态。这就意味着领导人更替啊，并不影响该国的一中原则。那么马来西亚的首相前一段时间更在半岛电视台专访里面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他以本国为例，如果有企图脱离马来西亚的州，他将不惜动用包括武力在内所有一切的动作来捍卫他的统一。这些国家的表态对民进党的打击意义特别重大。再往外看呢，我们看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总理明确重申一中政策，那么关闭所谓的台湾代表处，而且强调这是主权国家自主决定，并不是外力胁迫。还有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这也一再证明一个中国原则在多边机制当中的稳固地位。所以民进党当局把这些国家的这个总体考虑啊，简化为被大陆收买，其实反而暴露了他们民进党当局对国际现实的一种误判。
4: 的确，我们看到台独呢已经让台湾的国际空间变得是越来越狭窄了啊。那么面对现在军演加码还有兵源不足这个重重的困境，您认为台海真正的破局之道到底在哪里？而未来对于金门，我们应该如何来定位它？
0: 我们可以看到金门的这个过去的一个发展，可以看到金门的这样一个当前能够有的一个繁荣、一个和平安定的一个生活状态，以及它未来有没有能够更大的一个发展机遇，完全仰赖于可以讲两岸关系，仰赖于祖国大陆，有赖于国家的完全统一。那么这个同样也是我们看到岛内啊，整个台湾岛的也是一样的一个启示和命运。我们知道在两岸对峙的时候，那么看我们也看到很多当时金门的当地的居民啊、老兵啊回忆，在当时金门的人民不要说有基本的生活条件，说能够吃上肉蛋菜奶，连基本的饮用水都没有，只能去喝这个防空洞坑道里边渗出来的，或者说地上泥坑里的水。那么这就是当时的一个现实的一个条件。那么在改革开放之后，大陆这边与金门千米之隔的厦门这个摩天大楼拔地而起，鳞次栉比，而金门的发展长期几乎停留在那个时代。那么我觉得当地的民众看到是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感慨和反差。而正是在两门对开，两岸恢复的一个交流，那么特别是小三通也建立起来，那么大陆的游客金门的民众往来频密之后，金门 获得了一个发展的机遇。包括我们看到最新新党的主席吴成典也在呼吁厦门金门之间可以通地铁。那么所以说他搭建的已经不只是一个天然的同城生活圈，未来是甚至是一个小时或者说半小时的生活圈，而金门将完完全全的去享受到我们讲叫祖国大陆发展的一个非常密切的红利。
4: 所谓和平协议是屈辱，完全就是赖清德为了拒绝协商坚持分裂以武谋独量身打造的政治话术。历史和民意都在证明，关闭和平大门，执意对抗备战，守护不了台海的安宁，只会一步步把台海推向更深的风险漩涡。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

0: 入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
2: 的。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室主任米尔基约耶娃。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25号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第11届亚太经合组织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25号在浙江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本次会议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来自 APEC 经济体秘书处和有关国际组织代表近200人参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25号在北京会见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阮文广。25号，促进建设和平与繁荣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对话大会在北京举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25号，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3届中美1.5轨对话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新时代中美务实合作。中联部部长刘海星出席并发表主旨讲话，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国亚洲协会董事会共同主席桑顿等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5号表示，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对话合作，推动创新红利更多惠及全人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5号在武装冲突与粮食安全问题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推动停火止战，以保障粮食生产的安全环境。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26号表示，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坚守产品质量底线，提高自动驾驶安全性、可靠性，优化新能源汽车车险政策，降低维修成本，切实解决消费者后顾之忧，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截至25号，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6%。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这两年不断涌现的北京社区餐厅成为了都市生活的新鲜事儿。那么北京养老餐配送服务开启的情况怎么样？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个社区，去体验最后一公里配送上门的现实挑战和试点实验。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想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为了看他们有人专程前来，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这两年不断涌现的北京社区餐厅成为了都市生活的新鲜事儿。这种餐厅主打便民家常菜，价格实惠，营养卫生。社区餐厅尤其受到了老年群体的欢迎，特别是高龄独居老人。社区餐厅不仅是生活的必须，也成为了老人社交的一方天地。随着北京城市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持续增长，社区餐厅应该增加为行动不便的老人上门配送饭菜的服务，也被强烈呼吁。那么，北京养老餐配送服务开启的情况怎么样？看似简单的服务推广，难点又在哪里？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北京的几个社区，去感受一餐热饭对老人们的切实帮助，也去体验最后一公里配送上门的现实挑战和试点实验。
2: 今天中午有红烧肉炖豆角、芹菜炒肉、洋葱炒鸡蛋。
3: 中午11点多，位于通州区的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开餐了，十多样热气腾腾的菜品准备就绪。郝奶奶今年87岁高龄了，仍然精神矍铄，自己步行了十多分钟来这儿就餐，但她也担心特殊情况下的用餐问题。
4: 因为啊，我自个儿一个人在生活，所以说我就到这儿来，愿吃点啥吃点啥。他的菜还算便宜，荤素搭配挺好。生病的时候腿脚不方便了，走起路了实在太吃力了，就不能出门了，送菜那当然好了。
3: 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运营了6年多，主要为周边的老人提供实惠营养的用餐服务。但除了特殊情况之外，目前餐厅的配送需求较少，也暂时没有和第三方外卖平台合作。通州区玫瑰园养老社区服务驿站站长白莲介绍，
2: 老年中午这里100-200人应该也是没问题的，晚上稍微少一点，可能就是不到100人。咱们这只是一个驿站，它没有配送资质的，所以只能靠志愿者帮老人来取餐，数量特别少。第三方合作的话，中间环节过程可能不太好把控，老人也是心里一般不愿意接受的，觉得费用高一些。
3: 目前本市的养老助餐点的送餐服务覆盖情况如何呢？记者以市民身份随机拨打了10个位于朝阳、海淀、丰台等几个区的养老助餐点电话进行咨询。由于人手不足，没有接入外卖平台等多种原因，其中有一大半都不能外送餐食。养老助餐点的工作人员们说，
5: 这个月送不了，因为人少比较忙，因为您得要先拿着老年卡在这儿刷，再去旁边去吃。
6: 只针对老年人，目前提供不了送餐，他可以在这吃，可以打走。
7: 老年人吃，我们主打的是套餐，暂时送不了。
3: 助老餐的配送问题有什么解决途径吗？在东城区的朝阳门街道，由健康活力的老人们组成的一支志愿者队伍肩负起了一部分的送餐工作。
8: 还热乎着，你坐那吃，看看饭菜怎么样？
9: 就是白菜豆丁儿，特别好。
3: 上午11点多，志愿者徐佩霞和江秀平把从养老助餐点的福利餐厅取到的午餐送到了腿脚不便的老人张淑兰家。张淑兰老人今年85岁，常年独居，乐观开朗的她平常是老年助餐点的常客，喜欢和其他的老人们一起边聊天边吃饭。但在腿脚不便的时候，她就主要依靠志愿者送餐上门。
10: 我这腿不方便，走时间长了，或者那个下楼我的就得拽着那栏杆啊，有雪呢，有雨呢，他们就给我打电话了，你别出去了，不敢摔着，给我送过来。特别知足，感谢志愿者。
3: 给老人送餐的小老人志愿者徐佩霞看起来活力十足，但今年也已经69岁了。他和一群年龄相仿的老人们组成的志愿者队伍，会在闲暇之余尽力帮助周边的老龄、行动不便或者失能失智老人，为他们解燃眉之急。
11: 我们就是带老人看病，打扫社区卫生，给老人买菜，我们就是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发挥点余热，做点贡献。
3: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的福利餐厅开业有1年多了，深受周边的老人喜爱。这里最便宜的一宿长者专属套餐只卖8.8元。福利餐厅的运营负责人顾先亮介绍，
12: 随着我们逐步的运营，然后餐厅现在日渐走好，已经由之前只能接待十几位顾客，现在每天接待差不多在100位老人，每天中午会配送15到20份餐给出门不便的老人，还有高龄老人以及半失能半失智的老人。自配送目前是5元一份，第三方配送的话是根据他的距离去配送，然后我们还有志愿者配送，我们给配送的这个志愿者老人去提供餐品，让他们吃一份午饭，然后再帮附近的老人去做一个配送。
3: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有3万多位居民，这其中老年人的人口占比已经达到了26%。针对区域内老年人的就餐和配送的问题，街道也打出了组合拳。东城区朝阳门街道市民活动中心主任梁楠说，
13: 作为政府呢，我们也是拿出了空间用于置换一些服务，开设我们的老年餐厅，把更多的利润和实惠让给我们老年人，还推出了一些新的举措，比如说低龄的老年志愿者的这个队伍建设起来，帮助进行配餐。
3: 在解决住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方面，西城区也在进行一些破局的尝试。目前全区共有养老住餐点323家，除了企业自配送和志愿者配送之外，最近西城区也和平台合作，由骑手将住老餐配送上门。西城区民政局老年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李军言说，
14: 配送的企业为我们有需求的老年人从我们的住餐点送到家中，这个需求量还是有的，还需要一定的服务的对接，包括呢服务力量的扩大。近期啊，几个的出餐量较大的出餐点在做相应的配送试点，为的是周边有需求而相对来讲的身体不便的老年人提供这种的免费的配送。它的资金呢是来源于慈善的资金，开了一个相应的助老专区，像老人的身份和信息它可以提前绑定好，能够领取相应的优惠券和相应的服务。
3: 王鹏飞是平台上最早一批专送住老餐的骑手，在每天的10点到11点的老年人就餐高峰点，王鹏飞大约能送出7到10个订单。
15: 大部分都是上了岁数的，60多到80多都有吧，行动不是特别方便，大部分都是老人一个人在家。
3: 本市已累计建成运营养老住餐点2256家，覆盖了3/4的城乡社区。对于打通住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党俊武则认为，包含老年人的就餐问题在内，也可以立足各类人群的生活需求，以社区为单位来打造综合性的服务场景。
16: 在社区把老百姓的服务需求提供出来，就是在物业服务的基础之上，把我们的家政的服务、婴幼儿的照护、老人的服务、全人权服务项目很多了，有一些是政府要兜底的，自己需要花钱的那就是自己掏了。第三个还有一小部分的公益社会力量可以做一点贡献，探索一种社会企业来去经营民生服务的这么一个路子，扶持社会企业来往下发展。
3: 目前本市已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截至到2023年底，北京的常住老年人口有494.8万人，占比达到22.6%。对于解决老龄化社会下的各类突出问题，促进银发经济发展，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谢玉荣表示，
17: 首先还是要加强公共场所的基础设施的一些适老化的改造，方便老年人的出行还有使用，进一步完善这种养老助老的相关的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政府应该加大这种社老的公益性的服务投入，积极引入一些社会资金，共同促进银发经济的发展。银发经济的消费除了老年人，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群体我们往往忽视，其实就是老年人的子女，建议为家有老人的工薪阶层、中年群体为他们松绑减负，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去陪伴老人，更多的收入呢去为这个银发经济买单。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享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

0: 的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记者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
1: 盛夏海风拂面，满城啤酒飘香。本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全面换新啤酒大棚，2300多款啤酒汇聚金沙滩啤酒城，从清爽鲜啤到醇厚精酿，国际化、品牌化、多元化的啤酒一应俱全。各大棚舞台演绎轮番上演，歌声、笑声、碰杯声此起彼伏，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畅享夏日狂欢。浙江游客蒋佳颖：
2: 我是从浙江绍兴诸暨过来的，来了7、8次了吧，这次来感觉茶馆更加隆重了，然后非常的舒服，很自在，感觉下次还应该还会再来。
1: 啤酒大棚运营经理林宏伟：
3: 我们增加了这个更多的品种的这个果味啤酒，整体的价格我们也相应的进行了一些下调，更加的亲民。
1: 除了酒水品类与价格优化，本届啤酒节持续升级特色体验业态，创新打造多款沉浸式互动式打卡场景。坐落于凤凰之声大剧院北广场的青岛啤酒加油站全新亮相，项目以创意加油站为造型，融合景观打卡、趣味互动、休闲品酒多重功能，打破传统啤酒消费模式，推出自助互动打酒新玩法，凭借新潮的形式和纯正的口感，迅速成为本届啤酒节的网红打卡新地标。烟台游客朱娇：
4: 感觉就像给那个杯子里边在加油一样，然后啤酒的味道呢也非常的好，这个形式也非常的新颖，拿起这个酒枪然后自己再加这个酒，我感觉也挺好玩的，参与度挺好。
1: 啤酒加油站项目负责人柳洪博：
5: 今年呢，我们在青岛啤酒城建设了这个啤酒加油站，全部是从青岛啤酒厂官方直供的啤酒，种类有将近20种，市面上能喝到的青岛啤酒的品类我们这儿都有，而且呢可以体验自己打酒的这种快乐。
1: 全新的自助互动形式摆脱了传统节庆的单一消费模式，趣味性和体验感大幅提升，精准契合年轻游客的审美和游玩需求。自开放以来，人气持续爆棚，打造出差异化的沉浸式节庆新场景。啤酒加油站工作人员朱玉新：
6: 今年我们啤酒城首次打造了2处啤酒加油站，酒是当天生产当天直供，口感也非常好，游客来到这里可以自助进行扫码打酒，通过加油站的形式给游客不同的沉浸式体验。
1: 在体验玩法升级的同时，本届啤酒节依托前沿黑科技，实现鲜啤口感与保鲜品质的双重突破。现场投用的黑科技恒温极鲜仓，打通了酒厂到啤酒城的鲜啤直达链路，从源头锁住鲜啤原生麦香。游客可扫码一键自助打酒，每一杯鲜啤都是现开现取，完美复刻酒厂刚出品的鲜活口感，成为鲜啤爱好者的首选体验项目。项目总工程师葛伟杰：
7: 极鲜仓全球首台的一个能实现啤酒全自动化灌装的一个设备，属于工业标准化啊，也是全球首台，正负0.5度的锁鲜技术。目前的话，它里边可以存放10种不同口味的啤酒，产品比较丰富。
1: 科技赋能贯穿本届啤酒节全程，除鲜啤保鲜黑科技外，全域铺设的太阳能制冷伞成为标志性数字化业态，成片制冷伞构筑起伞亮一片海的特色网红景观，打造出集伞店、伞媒、 AI 智能柜、伞咖于一体的户外全场景数字消费综合体。该设施无需下载专属 APP， 游客手机轻触伞体即可解锁全套服务。项目负责人则海滨：
8: 我们绿电制冷体全球首款太阳能黑科技的自强伞，
9: 从整个伞体的材料到应用完全都是零碳的，每一把伞下有12个胶囊充电宝，绿电的完全太阳能充电，能满足7天连续阴雨天的正常供电使用。
8: 碰一下手机，大家游客会得到15分钟的免费充电，而且通过这个过程当中，他会拿到很多的消费权益，去参与到我们商户周边的一些或者优惠的一些奖励。
1: 为了进一步丰富潮玩体验，本届啤酒节在金沙滩啤酒城8号大棚全新打造1500平方米的未来啤酒工厂主题体验区，深度融合前沿科技与传统啤酒文化。体验区内设置 MR 数字交互、机器狗竞速闯关、亲子对战等多元科技项目，分时段上演特色科技演绎，游客可近距离操控智能设备，沉浸式感受科技与啤酒文化碰撞的独特魅力。啤酒大棚负责人高丽：
10: 我们有机器人演出，包含有乐队机器人、跳舞机器人，然后还有书法、讲相声。活动期间大约有30台机器人，还有巡场的机器狗参与此次的一些活动。
1: 8号大棚每日常态化上演多场特色科技演绎， 钢琴机器人演奏，机器人拳击表演。

0: 演轮番登场。据介绍，后续还将陆续上线机器人酒保、机器人服务员等智能岗位，以智能化、现代化元素创新节庆游玩模式，让夏日狂欢更具新意。高丽，
1: 一般情况在上午11点就开始，是一个亲子时间，到下午的大约4点时间，有机器人跟线下的一些人互动，是别的棚没有。从4点开始，我们有真人的舞蹈演绎，机器人跟真人的演出。
0: 今年的金沙滩啤酒城既是烟火浓郁的文旅休闲圣地，也是亮点十足的科技秀场。除未来啤酒工厂主题大棚外，本届啤酒节还通过提供机器人讲解、智能餐食制作、人机互动演绎等特色服务，全方位实现传统节庆与前沿科技的深度融合。其中，人气网红打卡点哈酒鸭酒仓、机器人化身专属打酒师，游客扫码即可下单，智能机械臂精准完成鲜啤争取操作。同时，机器人可与游客趣味互动，氛围感、新鲜感兼具。青岛啤酒时光海岸工作人员王银。
2: 哈酒鸭的酒仓呢，是我们把青岛啤酒的零售和智能机器人结合的一个消费的新场景。大家可以选购到品类非常齐全的青岛啤酒，在这里呢，只要是消费者扫码下单，就可以获得他想要的商品，全程是由这个机器人来自助完成。这种模式也非常的新潮，深受这个年轻消费者的喜爱，比较适合现场的一个打卡拍照。同时呢，这个机器人还可以有迎宾啊，包括互动啊，还可以跟消费者对话的这样的一些功能，在现场呢，小朋友们也比较的喜欢，互动效果呢还是非常好的。
3: 我不仅会拿取饮料，当然还会唱歌跳舞讲笑话呀。
0: 依托成熟的智能机器人技术，啤酒节还打造了专属机器人的无人售货店铺，机器人可自主完成鲜啤出酒、零食雪糕抓取、商品配送等多项服务，支持语音交互下单，有效缓解客流高峰服务压力，大幅缩短游客排队等候时间。青岛某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测试交付中心副经理王超，
4: 它解决了我们排队夏日炎热难耐的问题，通过机器人去实现我们自主抓取，比如说一键打啤酒、一键抓取冰淇淋、一键拿取易拉罐等等，我们只可以通过平板去跟它语音通话，就可以实现一键下单，无需通过 APP 或者手机去操作，非常便捷。
0: 啤酒节的火热氛围持续撬动城市夏日消费市场，带动青岛餐饮、住宿、文旅等多领域消费升温。金沙滩啤酒城内的啤酒主题度假酒店人气持续高涨，酒店深度融合啤酒文化设计装修，部分客房专属配备直饮式啤酒龙头，住客可随时畅享新鲜鲜啤，独特的入住体验吸引了大量啤酒爱好者慕名打卡，成功将节庆流量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多元创新的业态，沉浸式的游玩体验，浓厚的山海狂欢氛围，不仅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夏日盛宴，更持续擦亮青岛啤酒之都城市名片，不断释放文旅融合活力，激活城市消费动能，让开放包容、活力新潮的青岛魅力被更多人看见。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为了看他们，有人专程前来。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的国宝大熊猫人见人爱，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二女一男各有绝活，为了看他们，有人从北京来，有人从河南来，有人来了以后坐看不已，有人滔滔不绝边看边聊。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
6: 哎呦，没录上。
7: 盛夏时节，大连的熊猫三宝之一飞云16岁生日那天，喜欢大熊猫的人们齐聚大连。
8: 你们从哪来呀？
9: 吉林。
8: 从吉林啊，今天动物园有个惊喜，你知道吗？
9: 那个熊猫过生日吗？
8: 啊，小朋友知道吗？啊，是哪个熊猫过生日？
9: 飞云。
8: 第一次来大连吗？看。
9: 对，第一次。
7: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一家六口刚进熊猫馆大门，看见有专业摄影服务，就先组织家人拍了一张合影。
8: 今天飞云过生日吧，完了过来采访。
10: 问我姑娘。
8: 啊，问姑娘啊，来，姑娘今年几岁了？
9: 12岁。今天来就是逛一逛这个动物园，然后看看大熊猫。
7: 这位名叫汤欣然的小姑娘，暑假后将升入初一。她说，利用这个假期，全家人除了奶奶因为腿脚不便没来，爸爸妈妈、爷爷和姥姥姥爷都陪他来看熊猫来了，算是对他以优异成绩完成小学学业的奖励。这样的日子，以直播大熊猫为业的主播们绝不会错过。当游客们一开园就跑步奔向熊猫馆的时候，主播们早已经打开了设备，进入了工作状态。
11: 李燕，欢迎各位朋友们多多关注啊！各位朋友们，欢迎陈静，欢迎大家，感谢师姐，感谢陈静，欢迎苹果派，欢迎芭比， 感谢红孩儿的关注啊，大家加油关注啊，同学们一起祝我们的飞云16岁生日快乐。
7: 你说你那个名叫什么？直播的那个名啊？你
2: 飞云宝宝，
7: 飞云宝宝，
2: 这送你
7: 哦，谢谢。你还有特制礼物啊？
2: 对，我们自己制的，送给喜欢猫的人。
7: 跟记者搭话并主动送上直播礼物的小伙子，因为之前某一天刷抖音看到大熊猫特别可爱，再到现场一看，从此就喜欢上了熊猫，成了专业的熊猫主播，
2: 让更多人看到国宝大熊猫，爱护我们国宝大熊猫，关爱我们的其他的动物，保护环境，传播快乐。
7: 看熊猫本身就让人快乐，在现场看明星熊猫过生日，其乐无穷。
10: 那个现场欢迎大家宝宝，因为这个声音本身比较小，对，我不用说出来喊好不好？那能听见我声音吗？
12: 那我就这么说行不行？
7: 在熊猫馆里不能大声喧哗，即使是熊猫过生日，作为活动主持人也尽量压低音量与观众互动。
12: 快要开始了，咱们小点声。
10: 那个，首先欢迎大家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大熊猫飞鱼的生日会，谢谢大家。今天这个天确实有点热，咱们也是同甘共苦了啊。同甘就是能一起参加飞鱼的生日会，更苦的话，我可能这个体型比大家更苦一点。
7: 微胖的主持人说起自己的体型，让观众很自然拿他与熊猫做比较，惹大家会心一笑。而飞云的奶爸奶妈对生日宴设计的巧思更吸引着爱猫客们的眼球。
10: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小机关啊，刚才阿雷奶爸转的那盘是可以转的啊，上面的四个灯是可以转的，大家可以仔细的能看到，我左面的那个熊猫是金虎，右熊猫是风云，是调音的，然后中间的那个是风云，这个所有画的都是我们奶妈自己画的，这个所有做的都是阿雷奶爸自己做的，每一轮都是，里面没有一个螺丝钉啊，没有一个铁件，都是拿木头自己做出来的。然后还有一个小细节啊，是那个钢琴中间的那个谱子，那个谱子它是一首歌的一句话，然后下面就是那个用西瓜皮做了一个水果篮，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水果，跟金虎的水果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啊。然后就是这个生日蛋糕，生日蛋糕下面的那个是用紫菜、甜菜跟榨汁做成的一个上面的杯子，下面的底座上面里面就是花朵，拿花朵做成的一个杯子。
7: 主持人与观众热热闹闹互动的时候，生日的主角飞云还在馆舍内休息呢，一切准备工作就绪，飞云出场了。只见这位角儿

0: 一如既往，一步三晃，不慌不忙，沿着既定线路走向生日舞台中央。巡视一圈后，飞云径直走到礼物前，低头嗅闻，抬掌拍打，摸摸琴键，碰碰琴身，仿佛懂了奶爸奶妈给他打造音乐主题生日宴的用心。吃还是第一位的。象征性的走完形式，飞云凑近到香果篮和冰蛋糕前面，小口尝尝蛋糕，兴趣不大，干脆造西瓜吧。吃着吃着，飞云的整个脑袋几乎完全扎进了西瓜皮中，只露出毛茸茸的耳朵与那圆滚滚的身体相应和。飞云吃西瓜大快朵颐的样子，让人感觉他完全没有偶像的包袱，整个过程的那份从容淡定与平时并无二致。然而他天生的微笑唇在不经意间抬给你看的瞬间萌化了众人，飞云粉们更是欲罢不能。
1: 我就是游客，我就是猫粉，对，从香港过来看飞云。其实我一年也会大概来4到5次吧。
2: 哦，是专门来看飞云，还看这三只猫？
1: 三只我都喜欢，
2: 但都喜欢。
1: 本来我是冲着飞云来的，但是后来发现它两个另外两个也是宝藏小熊，所以就特别爱上它们这三个了。
0: 这位从香港来的李女士，今年是第二次到大连来看熊猫了。因为熊猫，她和飞机上的乘务员都成了好朋友。而新加坡来的这位贵宾喜欢飞云，竟然到了夜不成寐的地步。
3: 专程来看飞云
2: 啊？那是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呢？
3: 非常喜欢飞云，做梦也梦见他。
2: 哦，喜欢到这个程度。
3: 对，他会晚上都没办法睡，就赶快等天亮，就是直接来了。
2: 为什么对飞云有这样的一种深感情呢？
3: 就是喜欢，就是喜欢，
2: 没有理由，
3: 没有理由，
2: 没有理由。
3: 而且我最喜欢就是飞云。
0: 笑容灿烂的新加坡客人，因为在大连看熊猫，和长春的王女士成了好朋友。
4: 我在长春，但是我在这儿定居了，为了飞云。
2: 为了飞云在大连定居了，怎么这么深的感情呢？
4: 我已经第四年参加的生日会了，我2021年就开始过来了，我就觉得这只猫怎么这么可爱呢？然后大数据就有那种，它就总给你推，然后我就喜欢它了。了解它以后，我为了它还去看了它唯一一个同父同母的哥哥。还去看了他母亲3次，上四川，上湖北看了他哥哥，就是喜欢他，
2: 就是
4: 因为他除了长得颜值好看，他还特别的就是懂事儿，而且在飞云身上有一种现代女性的精神，独美独立，独一无二美，而且他有治愈性，他有自动，他有笑容，他的笑是无法比拟啊！一看到他就开心。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苍山月隐，浮云绕，洱海风清，碧浪连。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去了解他是如何让白族扎染薪火相传，富足百姓的同时又博采众长，创新发展，让古老的非遗在现代社会中焕发生机的。
2: 据史书记载，东汉时期，云南大理地区就有染织之法，人们用棉白布或棉麻混纺白布为坯料，植物蓝靛

0: 为染料，制作出千变万化的花纹图案。唐贞元十六年，南诏武队到长安献衣，所着武衣群如鸟兽草木，纹以八彩杂格，即为扎染而成。明清时期，洱海白族地区的染织技艺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出现了染布行会。民国初年，大理的纺织业有了细分，出现了专业化的村镇，而周城村因为所用染料是自产的土佃，成本低，固色好，加上技术精细，成为远近闻名的扎染村，后来被命名为民族扎染之乡。2006年，白族扎染技艺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周城村距离云南大理古城25公里，面向洱海，背倚苍山云弄峰，是中国最大的白族自然村。500年前，周城段氏创建了蒲真染坊，段树坤作为染坊传承人的后代，从小就耳濡目染，掌握了扎染技艺。早先，段树坤在村集体企业周城民族扎染厂工作，妻子段银开在家扎花。由于工资难以维持家用，段树坤1998年从扎染厂辞职，恢复重建家庭作坊蒲真染坊。
1: 96年的时候，整个周城村成立了一个民族扎染厂嘛，我们就去厂里面去上班了。每个月的工资也只有100多块，能维持不了一个家庭的一个生计。那么我们毅然决然的就辞掉了工作，回到家里面恢复这个蒲真染坊。更大的原因就是，作为一个扎染师，他都有一个主帅，就必须要把这个技艺要把它恢复，要把它延续。
0: 段树坤恢复重建家庭作坊蒲真染坊初期，正赶上大理市被列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的历史文化名城，渐渐成为游人向往和青睐的旅游热点城市。当文艺青年和背包客到来时，古老的扎染技艺和现代的设计理念发生了碰撞，蒲真染坊顺应潮流，推出了一批批改良创新的时尚扎染产品，广受市场欢迎。
1: 通过994博会以后，我们这个云南大理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吸引了很多文艺青年跟背包客来到我们大理，来到我们中城，把外面的一些信息灌输给我们以后，如果想把这个扎染做大做强，那么必须要符合现代人的一个审美理念。我们就创新了一系列的产品，不只是蓝白两个颜色，还有红的、绿的等等一系列，开发了围巾、服饰、裙子、衣帽等等的很多产品，受到市场的认捧。
0: 进入21世纪的最初几年，白族扎染风靡一时，迎来了高速发展期。周城村全村家庭染坊大量仿制蒲真染坊作品，家家户户年收入30-50万元，段树坤也淘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然而，随着全村家庭作坊的复兴，段树坤发现了一个问题：村里的年轻人已经不再扎花，会扎花的人越来越少，扎染技艺面临断代的困境。于是，段树坤夫妇筹资收购了倒闭的周城民族扎染厂，将老厂厂房完善成为两个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白族民居院落，并创建了蒲真扎染博物馆，让白族扎染技艺能够继续流传下去。
1: 那么我跟我老婆商量，就说我们赚那么多钱用它干嘛，留给下一代不是一个金钱，要有一个无形的一个资产。那么我们又作为一个代表性的传承人，要做就要做有意义的事情。借这个博物馆的原因就是，只要有这个博物馆在，那么我们所有的扎染的它的一个历史工艺流程，可以通过静态的文字的介绍，还有活态的扎花工人的演绎，能够延续传承。
0: 2015年，蒲真白族扎染博物馆正式建成，博物馆收藏了2000多种扎染图谱和3000多个扎染模板，并招收精通扎花技艺的村民，通过活态展示扎染历史和工艺流程，在博物馆传承扎染技艺，吸引了众多游客参观体验。自对外开放以来，博物馆每年接待游客近20万人次，年总收入600多万元，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30多个，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和旅游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非遗承载着历史记忆，延续着文化血脉。对段树坤夫妇二人来说，做扎染是一生的事业和追求。而身为非遗传承人，段树坤每年都会组织村里的人免费传授扎染技艺，为他们的成品寻找销路。此外，段树坤夫妇还兼任了一些高校设计院系的教授工作，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传承和推广白族扎染。
1: 我们的成功不是我们多么厉害，是这个白族扎染成就了我们。在我的心目当中，这个扎染就是穿梭在我们苍山洱海之地的蓝天白云了。我的希望，这个扎染最好的传承方式，它就是一家人一辈子做一件事情，一代传一代去延续，能够让这个扎染恢复到真正真的大家都知道，家家户户有染缸，每家每户都出作品。
0: 近年来，蒲真白族扎染以传统手工业发展为契机，总结召集乡村振兴试点村经验，大力发展扎染产业和特色旅游产业，集中力量打造文化品牌，广泛在旅游、文创、农业等各个方面发挥作用。每一件扎染制品都是一幅生动的艺术作品，凝聚了白族艺人的艺术热情和文化思想。昔日白族先辈们用针线在片片方布上书写着动听的人文故事，用板蓝根的悠悠药香染绘了五彩斑斓的智慧人生。如今，段树坤夫妇和他们的蒲真染坊依然坚守这门古老的技艺，且守正创新，成功趟出一条民族团结自幸福、和衷共济必振兴的发展之路。在他们心中，白族扎染就是苍山洱海之间的蓝天白云，这份情怀值得坚守。也正是有这么一群人的世代传承，才能让我们有机会感受到那些延续千年的美丽。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室主任米尔基约耶娃。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25号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第11届亚太经合组织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25号在浙江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本次会议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来自 APEC 经济体秘书处和有关国际组织代表近200人参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25号在北京会见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阮文广。25号，促进建设和平与繁荣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对话大会在北京举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25号，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3届中美 1.5 轨对话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新时代中美务实合作。中联部部长刘海星出席并发表主旨讲话，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国亚洲协会董事会共同主席桑顿等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5号表示，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对话合作，推动创新红利更多惠及全人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5号在武装冲突与粮食安全问题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推动停火止战，以保障粮食生产的安全环境。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26号表示，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坚守产品质量底线，提高自动驾驶安全性可靠性，优化新能源汽车车险政策，降低维修成本，切实解决消费者后顾之忧，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截至25号，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6%。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中医专家、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和大家说一个您可能会很感兴趣的话题，那就是怎样让自己更快乐。我们从一位医生的个人感受来了解一下怎样让自己拥有好心情和好身体。除此之外，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为您带去了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在人的一生当中，你觉得哪个阶段是最快乐的呢？我想这个问题99%的人都会回答童年最快乐。我也经常回忆起自己小时候的样子，真的可以用无忧无虑来形容。虽然小的时候总是盼望自己快快长大，但等到真的长大之后，却再也找不到小时候那种开心和快乐了。生活一定是有苦有乐的，怎样让自己活得更快乐，我想这大概是人类最共同最基本的追求之一。为了获得更多的快乐，人类尝试过无数种方法，但快乐有的时候是转瞬即逝的，甚至很多快乐在消失之后还会带来更大的痛苦和伤害。怎样才能快乐呢？让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一起来聆听中医专家、中医学博士罗大伦教授的见解。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聊个这个题外的话题，随便聊啊，闲话。那么聊什么呢？是这样，聊这个生活中的快乐的问题啊。我呢住在海南的三亚，我经常啊向朋友们就是发出邀请，说的能不能来三亚玩玩啊，放松放松。所以我向很多好朋友发出邀请，希望大家来，就是工作之余来玩一玩，放松一下。但是这么多年，实话实说啊，来的人寥寥无几。我印象中好像就有两个男同学，正好出差到广东，哎，离得比较近，哎，就买了机票，顺道呢来三亚，哎，住了两天，我们喝了喝酒，聊了聊天儿，啊，就是大家共享了一下美好时光，然后走了，就这么两个男同学。那么其他的朋友们呢，我估计啊都在忙，对吧？忙碌自己的这个事业等等，没有人响应，基本上，这个非常少。那么响应都什么人呢？基本上全都是希望这个我帮着分析一下身体问题的，就身体有些不舒服，然后希望我帮着分析一下。实际上呢，这些问题啊，绝大多数呢都是当地能解决，就当地啊找中医能看好的。那么除了这样的朋友之外呢，还有一类朋友什么呢？是有条件，但是没来，后来后悔的。什么样的呢？比如说举例子啊，我见过几个这样的老板。有一位老板呢，就是这个得了肿瘤。得肿瘤以后呢，他是已经转移了，已经是晚期了，一般医院都不给治了。然后呢，这个到三亚来找我，再通过朋友，然后找到我。那么这时候呢，我给开个方子，但是实际上呢，我觉得我起的安慰的作用啊，这可能会更大点，是跟他聊天啊，聊天呢，其实我也很受教育，就是他呀，这个心里充满了后悔。其实他跟我讲，他三亚有房子，但是呢，在外边经商。这个事业得忙碌啊，赚钱呢、啊，甚至不跟他媳妇儿住一起，他媳妇儿在东北老家，他呢在这个外地这个工作，所以呢，大家看舍弃了家庭，对吧？没有这个休息时间，结果得了肿瘤以后呢，哎呀，现在后悔。我说你但凡拿点时间，每个月或者是两个月，对吧？或三个月，您定期的到这儿来放松放松，也不至于这个身体状态如此之糟糕，对吧？这个整个正气不足。那么非常非常遗憾，后来过了一段时间，第二年吧，我听朋友讲说，这人还是去世了。就是他没有机会了，是吧？得了肿瘤以后说呢，后悔，就是我前半生是用生命在换金钱，这个现在想起来呢，是真的颇有后悔之意了，是吧？但凡你想是肺癌，但凡他们能够到这边来，经常呼吸新鲜空气，是吧？躲过这个污染呢，啊，放松一下，减轻这个焦虑压力，对吧？肝气不舒呢，能够会缓解一些，也应该未必就得这种病。所以啊，这是什么特别遗憾的，对吧？那么在这些人里边呢，哎，有个例外，说都没来吗？不对，有例外。我这儿呢有位中学同学，一个兄弟，那么他呢刚走，前天刚走应该是，啊，刚走，他来呢我们就很高兴聚会啊，就喝了酒啊，聊聊天，哎，跟他聊天呢我挺受启发的，为什么？这兄弟特别有意思，就是从小就喜欢玩，我们从小呢那就是这个学习嘛，对吧？家里边必须考第一，必须怎么怎么样，一定要什么重点中学。重点中学上一定要上好大学，所以呢，一定是什么这个在学习上加压，所以我们呢这个玩的机会很少，甚至我对中学印象好像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不断的考试，啊，做各种题，然后晚自习一直坚持，每天晚自习，到最后高三的时候坚持的都有点，就是完全凭身体的这个体力在坚持了，就是说，生理上啊在坚持，心理上已经崩溃了，已经麻木了，不能说崩溃，就麻木了这样。所以呢，这个我们当时就是加压，压力特别大。这哥们儿小时候就会玩，他就喜欢玩，所以呢，我们小时候叫什么叫淘气，说有点淘气，好像是喜欢玩。哎，这个呢，现在呢开个公司啊，开公司。这哥们儿与我们最大不同什么呢？就是他会玩，特别会玩，玩的东西他是这个就是全方位的，像什么这种玩的这东西他全会，各种玩。你想吧，我觉得跟007差不多，就是各种都会。那么这回来什么呢？这回来三亚玩什么呢？玩的是这一种，他的冲浪，他太低级了。他说冲浪这东西在我们看太低级，玩什么呢？叫风筝冲浪。这风筝冲浪怎么回事呢？是这样的，上边一个像那个滑翔伞的一个东西，把绳，对吧？下边手牵的，然后那滑翔伞的东西把风一吹就起来，对吧？有力量往前牵，叫帆一样。下边是滑板，还是滑板？你踩着滑板就水里边唰就往前冲了，叫冲浪。那么这种运动呢，叫风筝冲浪运动，在中国玩的人。几千人，那几千人都多了，可能是没有那么多人，上千人吧，就玩的人并不多。这个在国外呢也是这个小众的玩的，因为这个有技术难度，上边的操纵那个风帆的那个角度，对吧？下边你脚要得操纵水，上下一起操纵才能玩下来。哎，这哥们儿玩这些东西。
那么带我来了以后，他说兄弟你在三亚哈，好，正好我们聚，就带我到了这个三亚这一个海湾，对吧，沙滩上全是这种冲浪俱乐部。

那么大家说呢，罗博士，您聊这哥们儿聊这么半天干嘛呢？哎，我就觉得这人呢跟我们生活是不一样的，就是他呢有很多这个玩的项目，对吧？哎，他投入，他觉得这种，他一提这种运动，他眼睛都放光，他真的是热爱，真的喜欢。那么工作呢，他就拿出一定精力工作，是吧？他公司在那儿开着，然后出来玩。而我呢，有的时间我就想问他，我说公司为什么不开大呢？对吧？你把公司再开大一点，对吧？再赚更多的钱多好啊，对吧？再往上走啊，力争上游啊，是吧？为什么你拿出这么多的精力来这个各种玩，各种玩，不是一种玩啊，就不是这一种方法，各种玩，那这为什么呢？可是这个话你跟他在一起，你会发现你问不出口，为什么呢？因为你在他那面前嘛，你会被他这个同化，被他感染，他那个兴奋一提起，那个眼睛放光，你会觉得他特别幸福，他特别快乐，这种幸福快乐呢是你没有的。就同样是52岁，我们都50多岁了，对吧？哎，一般50多岁的人什么样呢？变得越来越老成，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什么呢？哎，这个端着，是吧？哎，这个每天工作一成不变。哎，到他那就不一样，他明显比别人要快乐很多很多，对吧？这个特别开心啊！到他一在那儿，这个整个气氛就充满活力，他在里边给你不断的聊天啊、逗笑啊，对吧？然后他谈起运动来，那更是兴奋，所以他快乐比我们这个同样年龄的人，大部分人90%几的人，他要多出很多来，然后很快乐，这是第一，对吧？这是开心。另外呢，谈到什么？谈到身体，就是一般50多岁的人呢，开始怎么样？我们同学里边，血脂高的、脂肪肝的，对吧？高血压那是肯定的，大多数开始出现了，血糖高的等等，富贵病开始非常多了，对吧？但是在这个兄弟这儿全没有。他说他完全不去医院，他的说法完全不没去过医院，不去医院，就是身体呢像30来岁的年轻人一样，那个小腿那个粗啊，对吧？粗壮，然后皮肤晒得古铜色的那种状态，啊，充满活力。所以呢，你看他也没有什么喝枸杞子，他压根不懂，是吧？你跟他说这些压根不懂，也没有刻意去养生，他就是在快乐中去玩，结果怎么样？身体非常好，对吧？这个是什么？一种自然而然的这种状态，身体非常好。那么最重要什么呢？是心理非常好，就心理健康，特别开心，因为在玩过程中不断的有这种兴奋呢、挑战呢等等，他就会很快乐。所以呢，明显的比我们每天这个一成不变的过日子的人呢，要快乐的多得多。我应该讲，那么他跟我们同龄人在一起呢，就明显的会有这个就心理这个快乐程度会有明显的有一个很大的差异。所以呢，这个心理健康状态呢也差别是很大的。那么当时聊的时候呢，我是心里想，为什么我们差异这么大？这是我这个要跟大家要这个聊的事儿。为什么差异这么大？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获取快乐的这个能力是不一样的。我们小时候呢，我们的家长啊，因为我们家里都是学校大院的，家长们互相是比的，谁家孩子学习好。所以当时呢，是以学习成绩为唯一指向的，就是成绩必须好，对吧？其他的不重要。所以呢，小时候呢，是因为没有条件有其他业余爱好。长大了以后呢，是因为这个上了中学以后啊，基本就是啊，也不要提业余爱好了，就是成绩。那么成绩越高，将来上好学校可能性越大。那么上了好的学校干嘛呢？哎，当时家长心里啊没有那么多想法，他怎么或者隐藏没说，实际也就是什么呢？这个地位最高，对吧？将来这个收入可能更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慢慢孩子啊，其他的这个什么获得快乐的这个能力和感知快乐的能力慢慢下降，就是枯燥。我觉得最后像高考呢，最后就是在忍耐，就是每天重复做题，重复做题。实际上已经不要谈到喜好了，就是谁忍到最后就是成功。你就考下来，你能正常发挥，你就能分高。有的心理崩溃了，我实在不想念了，那怎么样？那你就完蛋了，考试考不好了。所以呢，当时啊，这个我们应该说没有什么乐趣可言，所以获取了感知快乐能力下降。后来长大以后呢，工作也是这个比较压力比较大，所以缺乏生机，这是我们的这个普遍的现状。我觉得人生啊，有的时候这样，不同阶段对人生会做出不同的评价。有可能从某个角度，或者在我们早期会说呢，不算是成功，不算成功，大家可能会这么讲。但是到一定年龄了，比如说现在到50，超过50岁了，我们就会发现什么呢？评价标准逐渐的改变了。我现在就开始重新评价，我认为他是成功的。有什么呢？就是公司对社会有贡献，对吧？公司可以运转，然后呢，哎，有收入，那支撑他这个到处玩嘛，对吧？有收入，但是呢，他没把这个当作是生活的全部，对吧？他拿出了一定的时间去分散，干嘛的？去玩去，对吧？那么这个呢，玩给他带来了心理和身体的什么健康，所以大家你看他非常快乐，比别人多好几倍的快乐。
哎，身体呢，好家伙非常棒，是吧？像30岁的小伙子一样。所以呢，这种情况你说是不是成功？大家发现呢？

0: 健康，家人也是快乐健康。哎呀，各位，没有什么幸福比这幸福更大了，对吧？然后呢，你能够工作，通过工作奉献社会，对吧？这三个是人生基石，就快乐、健康和奉献社会，这是你人生的三个基石。所以啊，这人生的坐标呢，这我们别把它定义为这个太单一了，对吧？这是给孩子讲的。那么成人呢？我觉得现在成人几乎不可自拔了，对吧？陷入这种什么这个周期循环中，成人我快乐的很少，其实快乐很多的。所以呢，我们从各个角度来看我们的生活，我希望大家呢生活都心里边快乐，身体健康，然后对世界有贡献，对社会有贡献。我觉得这呢，这就是真正人生。无论您对社会做的贡献大或小，尽力而已，不断改进，尽力而已，对吧？认真做工作是认真做，但是在我们生活方面，大家一定要什么快乐和健康，这是特别重要的。我觉得只要您去换个角度想想，哎，去认真的踏踏实实做一个什么事儿，做一个运动啊什么，我觉得可能啊会带给您意想不到的这种快乐的。那么今天就聊这些，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让我们走进我们的小板块古人识。
4: 夏日时光是繁花灿烂里绽放热烈，是蝉鸣燥热中透着慵懒，但燥热的夏却也能孕生出青瓜玉果，一抹清丽于炎炎中顿生清凉。冬瓜虽熟于夏季，却因果肉雪白清凉，得了这一清冷之名。老冬瓜去皮，切成小段备用。冬瓜性凉，有利水消肿之效。清水中倒入石灰粉，搅拌均匀，放入冬瓜条，浸泡6小时，如此可使冬瓜条硬挺不烂。将泡好的瓜条捞出，于清水下反复冲洗，再浸泡于清水中1小时，中间需换水2到3次，直至无石灰味。冬瓜条入锅，加水没过瓜条，煮5分钟，沥出水，充分沥干，取瓜条1/2的白糖，往盘中铺一层瓜条，撒上一层白糖，再铺一层瓜条，撒一层白糖，如此铺完，冷藏，腌制2至3天。2天后，把瓜条和糖水一起入锅，中火熬煮，直至糖汁收干，关火。关火后轻轻翻炒，直至自入的甜糖被渐渐吸出，似点点霜雪。晶莹白润中透着一丝青色。冬瓜糖成了。

时光渐慢慢，识得如此清新甜味，也是独特的一味夏日香。

生气作为一种普遍的情绪波动，在日常生活中多因失望、背叛、挑衅等诱发，并且呢以愤怒、怨恨等形式出现。偶尔一次生气可能会帮助我们内心的委屈或不满得到暂时的排解，但是频繁生气将使我们逐渐丧失自我监测情绪以及合理表达自我感受的能力，严重的呢甚至会威胁到心脏健康。生气与心血管疾病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生气属于中医七情中怒的范畴。中医学认为，七情是人体对外界刺激的正常反应，如《素问·气交变大论》中呢，就说：“夫喜怒忧思悲恐惊，人人共有之境。”一般情况下呀，这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并不会导致我们生病，但是如果七情太过，将会导致气的运行失常，从而引起气血津液失调、阴阳失衡、脏腑功能紊乱。频繁生气作为一种异常的情志活动，会诱发心系疾病的发生。比如在《杂病源流析逐》这部中医专著中呢，就认为喜之气能散外，愚皆能令心气郁结而为痛也。他的意思呢，是只有喜这种情绪呢，能够使我们的气机散出来，而其余的几种情绪呢，都能够让我们心气郁结而产生痛。三阴及一病症方论这部书中呢，也认为心痛是喜怒忧郁所致。目前啊，心理社会因素与心血管疾病的预后研究获得了广泛的关注。研究表明，大脑杏仁核，这个核呢是大脑中的一个区域，这个区域和我们的情绪有关。杏仁核的活动是与心血管事件的发生风险有关。此外，欧洲心脏杂志近期呢也发表了一项前瞻性的队列研究，这个研究对来自瑞典的47077名频繁愤怒者进行了为期9年的随访，期间呢对这些人群的心血管结局事件进行记录，结果显示生气会增加心衰和房颤的发生风险，并且呢使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增加28%。那么如何有效地排解生气呢？我们来和您说以下的几条措施，供您在生活中参考。第一，在没有能够有效控制自己情绪之前，尽量尝试识别触发生气的因素，并尽可能地避免接触这类人或事物。简单的说呢，哪些人哪些事儿容易让你生气，咱们尽量躲着点，绕着他走。第二，适当的运动，比如跑步啊、八段锦、易筋经等，不仅有利于保持健康的体魄，还可以通过躯体的疲劳减轻精神上的愤怒、怨恨、急躁不安等负面情绪。第三，尝试通过深呼吸使自己慢慢的冷静下来。第四，向亲朋好友合理的宣泄，借助亲情和友情的力量来对抗生气。第五，在医生的指导下，通过香薰疗法、音乐疗法或者是药物疗法，比如说中成药中的柴胡疏肝丸、逍遥丸、安神定志丸等，都可以辅助机体舒缓情绪。总而言之呢，频繁的生气和无效的排解将会加重心血管疾病的负担。正确疏解情绪，保持良好的情绪状态，对于我们的心脏健康非常重要。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接下来呢来和您说一说糖尿病患者的饮食。大家都知道糖尿病呢属于一种慢性消耗性疾病，很多人呢可以说陪伴这个疾病绵延终生。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和疾病共存，在日常的饮食方面又可以做到怎样的调节来使疾病的情况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为您请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医学中心的姚和斌医生，请他和我们说一说这方面的一些情况。接下来就请听记者陆征和姚和斌医生的采访录音。本期嘉宾姚和斌，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姚和斌医生自1988年起长期从事内分泌临床工作，对难治性及脆弱性糖尿病、甲状腺疾病、下丘脑垂体疾病、肾上腺功能、性腺疾病、痛风与高尿酸血症、骨质疏松症及血钾钠代谢紊乱等疾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姚和斌医生和您说说糖尿病人应该怎么吃。
13: 姚大夫您好。
14: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好。
13: 说到这个糖尿病啊，我们都知道它现在这个也是处在一个多发高发的这么一个趋势哈。我们以前也做过很多期有关这个糖尿病的节目，那么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要 跟大家再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糖尿病，以及这个糖尿病的一些相关的主要的方面。
14: 糖尿病呢，就是我们从医学上说，就是因为胰岛素的不足或者胰岛素作用的这个一些缺陷，所导致的以血糖升高，和这个为主要这个表现的一类慢性疾病。
13: 对，
14: 它就是说是在上面说了，只是以血糖升高，没说考虑原因，就是说
13: 对
14: 各种原因升高的都可能是糖尿病。
13: 对对对，
14: 但是根据这个生理上的这个胰岛素的作用，
13: 嗯，
14: 胰岛素缺乏的时候或者严重不足的时候，受到影响的不完全是这个些血糖，还会影响到这个些脂代谢和蛋白质的代谢。由于我们目前的科学技术的限制，我们没有办法测定胰岛素对于血脂和蛋白质代谢的直接的影响的效用大小，只能就是说测量这个些胰岛素对于糖代谢的定量的关系。所以呢，目前就是以这个血糖代谢的这个异常来定性这个胰岛素缺陷，也就是说定性这些糖尿病的。用糖这个代谢这个指标的异常来定性胰岛素的这个些不良反这个些作用的不足，是比较直接相对方便一些。
13: 相对方便一些。
14: 所以这个糖尿病的治疗呢，不仅仅就是说降糖，它还包括了这个一些调脂和这个一些蛋白质各方面的一些治疗。
13: 对对对对，调脂包括这个尿糖，
14: 对，
13: 和这个血脂这个方面。
14: 对，这个尿糖呢，就是说还是从血里来来源的，
13: 从血里。
14: 主要是血糖经过肾脏滤过之后，才到肾，才到这个些尿里边。如果是血糖不高，滤过到肾脏里边的这个血尿糖也不会多，所以它也不会说有尿糖的高。所以只有在血糖升高的时候，尿糖才会升高。就血糖和尿糖的关系来说，血糖可是个根本，
13: 最主要的
14: 是尿糖呢，只是一个血糖升高的一个外在的相对表现而已。
13: 是是是是是。我们都知道这个糖尿病人呢，他由于这个就像您刚才说的啊，由于这个体内胰岛素这个分泌不足，他的餐后呢，就往往这个血糖就会比这个正常的这个范围要高出很多哈。那么因此呢，就会使这个糖尿病人的这个病情加重。哎，那每个糖尿病人呢，其实他无论这个病情轻重啊，或者说他是不是注射了这个胰岛素，或者说还口服这个药物哈，其实都要进行这个合理的这个饮食的这个调控。也就是说，这个合理的饮食调控是这个糖尿病医治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可以这么认为吗？
14: 对，主持人说的非常对。
13: 嗯，
14: 因为这个糖尿病不管是什么类型的，
13: 嗯，
14: 它都是共同的基础就是胰岛素作用的不足。胰岛素作用的在体内，我们就是说能够比较明确看到的，它就是说降糖。所以在正常的人，为什么说你吃多了少了，它都不会出现低血糖，也不会出现高血糖。就是说正常人的血糖和胰岛素的关系是好像一个人和影子一样。你不管到哪儿，你不用担心你的影子，它会永远随着你。就是说我们正常人的这个些血糖呢，它是在你血糖还没有要升高的时候，这个我们体内就能感知到你需要多少量的胰岛素，它立即就是根据你的需要量来分泌产生胰岛素。所以正好呢，是把你的血糖能够降下去。但如果你这个些血糖降到正常，

0: 肠范围之后，我们体内有另一个感知系统，它就会减少胰岛素的分泌，而且会准备性的升高这些就是能够对抗低血糖的这种激素的这个浓度。所以呢，正常人是一般情况下是不必要担心这个低血糖高血糖的，但是换到我们这个一些糖尿病的病人，刚才说了他有胰岛素的缺乏，和这个另外的这些糖尿病人另一个特点呢，就是胰岛素的分泌和这个血糖高峰是不一致的。所以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因素，所以这糖尿病人在吃饭的时候要考虑到你吃饭这些量和内容对于那个一些血糖的这个升高的影响，
1: 对，
0: 和你这个一些对你这个一些药物治疗的一致性。
1: 嗯，
0: 比如说打胰岛素的人，他必须要在这个注射完胰岛素之后一定的时间内，比如像普通胰岛素可能在20分钟到半小时之后要吃饭，在这个一些速效的胰岛素类似物，他要在10分钟就要吃饭，而且呢，吃饭还要量还要相对固定，所以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血糖的突升突降，才能更好的把血糖控制平稳。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主持人刚才讲的这个糖尿病的饮食治疗，不管是对哪一型类型的糖尿病，不管是对于年轻的还是年老的，都是一些糖尿病治疗最最基础性的一个措施。
1: 对，您刚才谈到就是基础性啊，这个就说明这个饮食治疗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糖尿病的这个治疗，对尤其是一些这个中老年朋友来说哈，它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胰岛素它究竟为什么就是说这胰岛素不正常分泌不足，那么目前也没有一个十分确切的一个原因啊，所以就是在治疗起来可能会非常的棘手。就我们通常一般可能会采取一些这个药物治疗，或者说注射这个胰岛素等等，那么就是说食物调控或者说食物治疗，在所有的这个治疗当中，除了它发挥这个基础性的这个作用以外，它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作用？
0: 这个主持人这个问题也特别好。这个饮食治疗它本身就是一个治疗，
1: 就是一个治疗。
0: 对，因为我们从我们国家的这个历史也可以看到，从80年代到现在30年不到的时间内，糖尿病的患病率增加了10倍。
1: 10倍，
0: 在这不到30年的时间内，遗传基因的改变，是不会有太多的变化。这为什么会糖尿病变化这么多呢？主要还是与我们的饮食和生活这个一些习惯的改变有关系。我们生活习惯在饮食方面主要表现是什么？是这个高热卡的食物，
1: 高热量
0: 的食物，是油脂类的食物甚至多了。
1: 对，
0: 所以呢相对来说运动少了，它就是促使这个些糖尿病的发病率增加了。那反过来讲，如果我们把这个些饮食做的就是说更好，适当的就是说我们更通过规律把饮食的这个些量和内容进行优化，就能够使我们的这个些糖尿病得到更好的控制。而且在糖尿病初期的时候，有很多一部分人单纯的通过饮食控制，他就可以使他的血糖达到这个些正常的水平。这一类人大概可能占10%到15%。所以说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基础，除了它的基础之外，它本身也就是一个一些治疗措施。
1: 对，也就是说早期进行这个干预的话，可能它的这个治愈率会非常的高。
0: 它这个一些早期是这个一些干预，特别是饮食方面的干预也好，它会使这个一些糖尿病的血糖的控制变得更好，或者是本来要得糖尿病的人，他可能就是延迟，甚至在更长的时间内步伐或者是变得更轻一些。
1: 对，
0: 这也是饮食的这个一些作用。
2: 糖尿病人吃什么？米饭能吃饱吗？水果能吃吗？甜食能碰吗？到底糖尿病人吃什么？对哪些食物忌口？糖尿病患者的科学膳食之道，敬请收听。
1: 那可能有些这个听众会问了哈，既然这个饮食治疗在这个糖尿病治疗当中非常的重要哈，那究竟是不是针对任何一种类型的这个糖尿病患者都是如此？那么除了早期的以外，那么像中期的或者说 更晚进一些的，甚至有些这个并发症的患者是不是？

0: 是也要进行这种食物的这些合理的调控呢？
1: 这个主持人这个提的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专业了，
0: 嗯，
1: 就是糖尿病在分有并发症和没有并发症，
0: 嗯，
1: 这个如果是在没有并发症的前提下，
0: 嗯，
1: 这个饮食控制大部分来讲，
0: 嗯，
1: 是应该是
0: 体现在几个方面呢？
1: 这个食物重要性首先是第一个呢，
0: 嗯，
1: 吃了这个目的是要避免血糖剧烈的升高，
0: 对，
1: 或者降低，
0: 对，首先是这一点，
1: 这是最最重要的，
0: 最最重要的。
1: 第二个呢，就是说避免酮症的产生。
0: 嗯，
1: 刚才说了，如果这一个人他不吃这个些碳水化合物，就是说广义的糖也好，不吃这个淀粉类的好，
0: 嗯，
1: 他多就是全是吃这个些肉类，
0: 嗯，
1: 或者是吃那个些其他的，他容易出酮体。
0: 酮体，
1: 对，
0: 嗯嗯，
1: 这就是由于这个些糖的摄入减少引起来的。
0: 第
1: 三个呢，那就是说我们这个糖尿病这个饮食治疗时常会被人误解，就是说饮食控制就是要减少，
0: 嗯嗯，
1: 实际上它是一种围绕这个是平衡。对于这个胖的人，他身上已经储备大量热卡的人，
0: 嗯，
1: 他可能是要相对要控制热卡总量，
0: 要减一些。
1: 对于瘦的人，
0: 对，
1: 那可能适当的要摄入这些多一些，使他能够这些产生这个些体重增加的。对于儿童，对于这些怀孕的人，还有这个有严重感染性疾病的，或者是有手术的人，他的饮食目的除了那个刚才控制糖尿病之外，还有就是使他能够什么尽快的从疾病中恢复。还有第四个呢，就是他是使胰岛的功能，因为我们糖尿病的人多数都是胰岛功能差的，要好了他就不得糖尿病了，使他的功能尽可能的保持，或者是什么这个损减少的，或者就是减慢的他的这个胰岛功能的下降的速度，所以这是我们的目的。最最其实归根结底呢，就是说通过这些治疗总的最后来提高糖尿病人的这个生活质量。这个提高生活质量呢，就中间有一个问题，是既要使他的健康生理上健康，也要使他就是说心理上觉得自己虽然是糖尿病患者，没有在生活方面受到虐待，这也是很重要的。
0: 对对对对，这非常重要的，像这个减轻这个胰岛素的负担啊，包括维持这个正常的体重，这都是非常关键的因素。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比如说这个饮食治疗哈，那么通常都依循哪些比较重要的原则？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糖尿病的这个患者，他每个人的这个体征，他的这个表现的这个症状特点都不太一样哈。
1: 总的原则是，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是在他的体重的理想维持理想体重，目标是维持理想体重。什么叫理想体重呢？大概就是身高减去105，就是身高的是厘米数减去这个105，然后得的这个数值，当然就是说理想体重。围绕理想体重，比理想体重上下高10%的呢，算这个缓冲范围。要是如果再超过10%以上，那就算可能算胖了。胖的人呢，他可能进食的热量，包括这个热卡呢，就是能够产生热量的食物，就是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所以这种三个物质的产生的总的热卡量要比它消耗的少一些。简单的说就是胖人要是相对少吃一些，
0: 少吃一些
1: 理想体重的人呢，
0: 嗯，
1: 吃的就是能够维持他体重的这种热卡。
0: 嗯，
1: 如果是瘦的人呢，
0: 嗯，
1: 那我们还是建议他增加一些热卡。因为事实这个已经这个很多研究已经表明了，过瘦过胖对于这个人的这个疾病和抵抗力都是不好的。目前认为呢，就是说这个人的理想体重如果要换成这个一些 BMI， 就是什么，就是体质指数，就是体重的这个一些公斤数吧，千克数，除以身高，这个以米为单位的这个平方值，是要是这个数值算的话，23到25这个范围之内，是最比较理想化的。所以这个是也是长寿的。第二个呢，产热的，刚才说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要有一个相对的这些比例。
0: 对
1: 比例呢，刚才也说了，但是蛋白质我们就是要吃什么呢？其实提倡如果是这个动物性脂肪和植物脂肪，植物这个蛋白都要结合，要结合，大概是这个一些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的这个比例，大概可能是一半。

0: 一半也可能比较好，
1: 一半一半，
0: 对，
1: 嗯，
0: 这里边呢就涉及到为什么要这样，就涉及到一个蛋白质的营养价值，
1: 嗯，
0: 蛋白质营养价值生物学上定义它的营养价值的呢，是就是说食用单一，就是单一这种类型的动物蛋白或者植物蛋白，能够满足人体需求的这个百分比。到目前为止没有一种说蛋白质吃了这个就能满足人体全部需要，
1: 嗯，
0: 但是最高的呢，就是相对里边来选最高的可能就是那些蛋类，
1: 嗯，
0: 蛋类满足人体这个些生物学需要的，
1: 嗯，
0: 可能达到70%-80%，
1: 百分之七八十
0: 啊，甚至80%的，其他的呢大概就60%-70%，
1: 嗯，
0: 啊，这一类呢，你比如说猪肉、牛肉、羊肉，大概它的生物学价值都是这么多，
1: 嗯，
0: 这里边还强调，由于是从单从蛋白质的这个生物学这个些价值的角度来比较，有时候会发现呢，这个肉类的蛋白质的这个生物学价值，
1: 嗯，
0: 和这个甚至这个一些植物里边个别的蔬菜里边的几乎是相等的，
1: 嗯，
0: 这它只是从它们比较数量，只是所以说它的一些价值来比较，所以我们就是说吃这个食物的时候，还要考虑它的这个些总的蛋白质的含量，
1: 对对对，
0: 所以把这个结合起来。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植物蛋白里边，普遍缺乏的，都是有一种氨基酸，有的是每一种食物的类型，它和缺乏氨基酸，都是不同的，所以在不同的食物在一块配比的时候，它会起到一个就是说取长补短，
1: 对，
0: 把这个一些共同的这个一些生物学价值，给它提高，达到100%，所以这是也就是说蛋白质来说，也是要多种多样的，
1: 对，
0: 食物进行也是多样化的，
1: 对对对，这蛋白质的这个摄取非常重要，
0: 对，对，
1: 有关这个营养素的一个基本常识哈，就是说人体或者说，这个生命体它的一个最基本的这个七大元素，那么第一个就是蛋白质，然后是脂肪、碳水化合物、水、无机盐、维生素和这个膳食纤维，那么我们觉得这个脂肪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么现在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了，可能大家的应酬也多啊，等等原因吧，可能人的这个脂肪摄取量是真的是比过去可能是成这个几何数倍的这级数增加，那我觉得对身体它的副作用已经完全显示出来了哈。那么这个究竟对这个糖尿病患者来说，这个脂肪的摄取量应该怎么来合理的这个选用？哎，这个我觉得也非常重要，
0: 这个是比较重要，因为在我们人体的进化过程中间，人体是练成了什么，是首先利用脂肪酸氧化来产生热量，其次才利用葡萄糖，是这个顺序。如果说我们长时间的吃高脂类的化合物，就是高脂肪的这种，会使我们血里边的这个脂肪酸浓度升高。在刚才说人体有这个首先利用脂肪酸的这种本能也好，或者这种进化结果也好，你吃进去若是吃这个些脂肪的，它就首先利用糖类呢，都是落到后边去了，它这样慢慢就会血糖会升高，而且就会血糖升高会刺激胰岛素分泌，所以这样的话会使这个已经有胰岛功能缺陷的人，胰岛功能变得更差，所以首先来讲食入高脂的化合物是对胰岛功能是不好的，但是食入这个脂肪呢，但是有些脂肪是我们人体之内不能合成的，
1: 对，
0: 是必须从外界来摄取
1: 的，
0: 所以怎么来平衡呢，所以一般来说吃脂肪它的总的是量，一天一般应该控制油类应该控制在25克，就是半两，其中呢这个含量上来说是这个应该是不饱和脂肪酸，就是液体性的或者是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比较多一些，这个饱和脂肪酸和这个不饱和脂肪酸怎么划定的呢，
1: 对，
0: 它一般的饱和脂肪酸的话在常温下，都是从这个半固体，或者是从这个浑相对浑浊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呢它一般是纯液体，
1: 液体
0: 对，所以目前呢就是说提倡，就是尽可能的多食用一些不饱和的脂肪酸，少食用那些饱和的脂肪酸，特别是我们在日常上能够看到的，相对固体的油脂，另外呢还是又说到脂肪问题，还要说一些，一般我们现在工业上，能够把这些不饱和脂肪酸转化成饱和脂肪酸，甚至它这个因为这个饱和脂肪这个些脂肪酸里面它有反式的和顺式的，我们一般的天然的，都是顺式脂肪酸， 一些油炸的或者是这。

0: 些快餐呢，
1: 嗯，
0: 有可能有一部分是含的这个一些反式脂肪酸。
1: 嗯，
0: 反式脂肪酸呢，到体内是不容易被代谢。
1: 不容易被代谢，
0: 哎，会有的可能会触发这个促进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个形成，
1: 嗯，
0: 所以提倡呢，大家就是说你要少吃这个含有这个反式脂肪酸的那些油炸的食品。
2: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糖尿病患者的饮食之道，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您说到这儿，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

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室主任米尔基约耶娃。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25号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第11届亚太经合组织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25号在浙江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本次会议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来自 APEC 经济体秘书处和有关国际组织代表近200人参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25号在北京会见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阮文广。25号，促进建设和平与繁荣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对话大会在北京举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25号，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3届中美1.5轨对话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新时代中美务实合作。中联部部长刘海星出席并发表主旨讲话，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国亚洲协会董事会共同主席桑顿等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5号表示，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对话合作，推动创新红利更多惠及全人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5号在武装冲突与粮食安全问题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推动停火止战，以保障粮食生产的安全环境。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26号表示，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坚守产品质量底线，提高自动驾驶安全性可靠性，优化新能源汽车车险政策，降低维修成本，切实解决消费者后顾之忧，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截至25号，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6%。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走进风雅集，我是高楠。在古代，信息不发达，人们感到孤独时，时常觉得无人能诉说心中的苦闷，尤其是思念故去亲人时的那种切肤的孤独，更是难以排解。于是文人们会写一些诗词来表达内心的情感。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纳兰性德的一首悼亡诗《浣溪沙》。谁念西风独自凉。浣溪沙，清，纳兰性德。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备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这首词是清代大才子纳兰性德沉痛悼念他的亡妻卢氏所作，收录在《饮水词》中。词中那充溢其中的追悔与相思之苦，读来令人痛彻心扉，感人至深。清朝康熙十三年，纳兰性德迎娶两广总督卢兴祖的女儿卢氏为妻。卢氏天生丽质，加上性情温顺又知书达理，学养颇为出众，和出身名门的纳兰性德喜结良缘，可以说是门当户对。婚后二人夫唱妇随，吟诗作对，琴瑟和鸣，恩爱有加。如意美满的生活更是激发了纳兰诗词创作的热情。不幸的是，幸福惬意的生活仅仅过了三年，多才多艺的卢氏就因为难产而离世。这无疑让沉浸在幸福之中的纳兰猝不及防，生活仿佛失去了方向。纳兰性德挚爱着卢氏，爱妻的离世让他几近不能自拔，这般沉重的精神打击也让他从此引起了悼亡之音。他后来的许多诗词中都流露出了浓郁的哀婉凄楚之意，以及对爱妻的无限怀恋和相思之情。浣溪沙，谁念西风独自凉，就是其中的一首。说起来，纳兰性德的一生一直向往相濡以沫的生活，但理想美好，现实骨感。他那青梅竹马的恋人不得已入宫为嫔，而相敬如宾的妻子又死于难产，和他惺惺相惜的才女沈婉也因为身份的问题而只能成为他的小妾。正因此，纳兰性德的爱情诗词经常寄托他对于亡妻的相思之苦与纪念亡妻的浓浓的哀悼之愁。纵观全词，从上片的西风黄叶疏窗残阳，到下片的备酒赌书寻常，用自然中的物景抒发心中的愁情，语不惊人，读来却感到满纸的思念。词中写景逼真传情，写情真挚炽烈，情景交融，在字里行间充满着词人无限悔恨之意与酸楚之情。我们看得出，这是一个痴情词人的真实写照。词人开篇就用西风二字奠定了这首词的哀伤的基调。我们想象一下，晚风凛冽，纳兰性德独立窗前，看着那一地黄叶，感受到了西风的寒意，在夕阳之下也难免哀伤，自然而然地想起了那早逝的妻子。纳兰性德独立在斜阳里沉思往事，虽说当时是寻常，但其实悲痛之情也早已洒遍了字里行间。 这就是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句句充满了浓浓的思念，而这思念的孤独伤感仿佛让人走过了百年。回忆起当年与贤妻相亲相爱，那红袖添香似乎犹在眼前。背酒莫亲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一句化用了李清照和赵明诚夫妇的典故。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在《金石录后续》中写道：余兴偶抢气，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只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重否决胜负，为饮茶先后。这是李清照对在青州时和赵明诚一同度过的简单而又饶有情调的生活所做的描述。两人都喜欢收藏金石古玩书画，每次都会用谁能说出书中章节来比输赢。这种两情相悦、志趣相投、相濡以沫是何等的幸福啊。回看纳兰的词，前一句写妻子对于自己无微不至的体贴关心和照顾，后一句写夫妻二人温馨风雅的生活乐趣，到如今却已是生死相隔，再也无法相见。那些过往的平常小事，如今却是可望而不可及了，想来就让人心碎。词的最后一句，当时只道是寻常，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却饱含了深刻的情意。这首词写的情感真切而自然，即使没有切身感受过的人读来，也能够体会到词人心中的那种痛苦。王国维曾说，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故能真切如此。欢迎您关注风雅集，也希望您能给我们点赞。朋友们，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0: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上次呢，我们讲到中国古人呢，他储藏茶叶的一种方法呢，实际上是跟这个烘焙茶叶呢是相关的。大观茶论赵佶呢，在就茶叶储藏啊跟这个相关的一些烘焙的技术条件的时候呢，他也做过一个详细的介绍。那么我们通过大量的这些文史材料啊，包括一些近来出土的一些文物呢，赵佶本人的这些绘画呢，来进一步推断的话，赵佶是非常有可能对整个茶叶制作、烘焙等等相关的一些细节和过程呢是非常了解的，因为他本人就是对茶叶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不仅仅是在这个大臣面前表演如果把发生在赵佶身上的这样的一种对茶的喜好仅仅理解成文字上的那样的一种文学形象比如说他就是爱在大臣面前显摆为大家点一个茶汤以博取一个虚名，那我想呢，这绝不是这个赵佶本人的一个初衷。他本人非常的喜爱茶，而且了解茶性。那么既然了解茶性，那就一定对茶叶从这个采摘、种植烘焙一直到品饮点泡最后如何储藏，包括对茶叶产地的研究茶叶品种的了解，都是了然于胸的所以说呢，这一点并不奇怪。那么在上期节目当中呢，赵佶讲了茶叶储藏当中的一些相关细节以后，那么实际我们也看到古人呢，他在参与这个茶叶无论是这个备制储藏还是这个制作点泡的时候呢，它都有一套相应的办法。这些办法呢，因为距离今天呢非常的久远，因为我们现在比如说茶叶制作的很多技术环节呢都已经这个工业化了，尽管在中国的大部分茶叶产区呢还不适宜这样的比较批量化的工业生产，但是呢毕竟这是一种趋势。而在古代呢，它实际上完全是全手工所以说最近呢，其实我对这个全手工这个词呢也是比较的关注。为什么呢？比如说你买一把紫砂壶，这个紫砂壶呢也讲究全手你这壶是全手的还是半手的那半手的呢就是靠一种模具来叫型。同样在这个比如说你去景德镇买一套瓷器仍然越不过这个瓷是全手的半手的。全手的就是说这个工匠呢完全按照传统的古老的一个工艺古法制作，不借助任何现代的一些模具或者说一些工业的流程把它制作出来。那这样做出来的这个壶不仅气韵饱满，造型极富作者的这样的一种个性，同时呢也能保证一种古老文化的这样的一种传承。同样我们在讲到这个茶叶的时候一样绕不开这个全手工所以说我们看看古人他在茶叶储藏的时候这个茶叶的这个储藏者他是怎么主动参与进来的好，我们先一起来听一下赵佶本人怎么讲。
1: 火之多少以焙之大小增减，炭手炉中火气虽热而不至逼人手者为凉，使以手抓茶体虽甚热而无害，欲其火力通彻茶体耳。或曰焙火如人体温，但能燥茶皮肤而已，内之湿润未尽，则复蒸噎矣。焙毕即以用酒漆竹器中兼藏之，阴润勿开，如此中年再备，色常如新。

0: 体内的湿润之气并未烘尽，那就再烘烤一次，后不可开封，到年中再备一次，茶色依旧如新。
1: 那赵佶就说呢，在这个茶叶的烘焙储藏的这个期间啊，这个火候的多少啊一定要把握好，也就是说它一定要根据这个茶焙的这个大小来进行增减。比如说你这个储藏烘焙的茶叶多，那火候呢可能就要大一些，如果仅仅就是一些少量的，那相应的呢就要减一些这个火。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实际上这个活生生的这个人呢他要参与进来啊，比如说要把这个手呢伸到炉上，哎，用手来试一试这个炉火的热度它高不高。那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就是不要让你感觉到这个手啊有一种被逼烤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就可以了啊，但是呢也不能完全感觉不到那样的一种热气。所以说呢要经常用手来这个摩搓茶体，其实呢即使很热也没有什么妨害。我们假如说您去过中国的很多茶叶产区的话，他很多工人你看他那个手啊，尤其是一些老的这个茶工呢，他的手往往就是绿的。所以有些工人他在比如说参与茶叶制作的时候啊，还不仅仅是在茶叶储存的时候烘焙茶叶，那么茶叶制作开始的那个阶段，包括在采摘的时候，全部都是用这个手工来采。所以有的采茶人呢下了山以后，你看他那个手啊都是绿的。那么来到这个工作间以后来炒制茶叶，有时候呢他也会习惯性的用手进去扒拉扒拉去感受一下。其实呢这都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这样的一种古法的传承。所以你看很多这个工人他的这个手啊，哎，绿的。赵佶就讲呢，把手伸进去感受一下啊，同时呢摩搓一下这个茶体，这样的一种摩搓呢实际上就是要让这个火力啊均匀散布到整个这些茶体的周围，哎，让这个茶体呢被火啊烘焙的比较通透，哎，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啊。那可能有些人就会说了，这个焙火的温度它就像人的这个体温，哎，是最好的。但其实呢这个温度呢它只能干燥茶饼的表面，而茶饼它内部残留的一些水分呢就不能焙尽。所以呢像古代的这些这个蒸青的饼茶呀，它就需要反复的烘焙啊，这是我们今天的人呢啊很难想象的。比如说像有些地区啊，很多人爱喝这个普洱茶，那普洱茶的这个收藏尤其是在南方的一些茶友，那么可能就会存在一些这样的问题。那有些比较讲究的人呢，他就非常有可能把他长期储存的这些饼茶啊，普洱的这些饼茶呢拿出来。那有些人呢因为如果储存不当的话，他在这个比如说他的表面包装的那一部分呢会有一些霉斑，这个时候呢就要拿到阳光底下来晒一晒。当然更讲究的呢，哎，就是用一种特殊的办法来这个烘焙。其实这样的一种方法呢啊古已有之，在赵佶的那个年代蒸青饼茶它的这样的一种烘焙的储存，哎，因为在当时啊茶饼所存在的那样一种气候环境条件下，那就需要经常的呢来进行这个烘焙，哎，也就是说一年到头要经常加以这个烘焙。而且呢方法恰当的话呢，饼茶的这个色泽呀也能够长久保持，而且呢像新茶一样，哎，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说到这个茶叶的储藏呢，到了今天以后它有了很多新的变化。你比如说这个茶叶过期的问题啊，像有些茶叶只要你储存的方法得当，时间越长越好啊。你比如说这个熟普啊，渥堆工艺比较成熟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熟饼，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储存以后，你拿出来品尝，香味呢非常的馥烈啊，非常的浓郁，而且口感呢滋味的变化也非常的丰富啊，口感呢也非常的甘醇啊，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历久弥

0: 迷心的感受。像有些茶呢，包括比如说，一些乌龙茶、岩茶呢，储存得当，也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白茶呀、黄茶呀等等，像这些轻微发酵的茶也可以。但是呢，有一种茶，比如说完全靠这个炒青工艺制成的这个绿茶，这种茶呢，它是不发酵的茶叶，所以说这种茶它的这个存放时间长了以后，哪怕是你用的一种最好的一种存储方法，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它的这个香味口感呢都会，有很大程度的这个损失。所以说呢，要针对不同的茶叶，来进行适当的这个储藏，这其实也是古人没有遇到的一些情况。当然呢，古人存储茶叶的一些经验呢，仍然值得我们今天借鉴。你比如说，古人他是怎么防止这个过期的呢？比如我们看这个今天的茶哈，其实凡是这个入口之物呢，它这个包装上呢，现在都有这个保质期。那不管是这个食品还是药品，咱们一般都看这个保质期，也就是说，这是购买时候的一个非常必要的环节。其实所谓这个保质期呢，它就是指食品的最佳食用期。我们去日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日本的这个食品包装上都会写一个，比如说赏味期限在这个保质期内，产品的这个生产厂家他会对这种产品的质量负责，那么销售者呢可以这个放心销售。保质期内如果真出了问题要追究的是这个厂家的责任。这些问题呢，其实古代也都存在。比如说古人当时他最头疼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其实就是这个茶叶保存这个环节。因为呢，当时的这种保鲜手段不像现在非常多样化，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呢，古代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呢？他那时候的物流不像现在这么发达一个淘宝除了人买不了，什么都能买，对吧？所以呢，在古代的时候呢，物流非常的不发达，交通呢也不便利，所以茶叶还没喝就可能变质了。这个茶叶的霉变往往就是由于这个含水量过高，这不光是茶叶，咱们这个日常的很多食物都是如此。比如说咱们现在中国，你到了西北，很多这个西北人早些年呢，很多人他出差的时候呢，都会带上这个馕，或者说像西安那一带呢，就是带上这种饼。原因是什么呢？像这些馕饼啊，像这些食品呢，它的含水量就非常小，所以在这个长途跋涉的时候呢，不会变质。那为了防止这个茶叶变质呢，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这个降低其中的这个含水量。《大观茶论》在讲这个备藏茶叶的时候呢，已经涉及到这些方面。那在它之前的尤其是在唐代，比如说最典型的，在陆羽的《茶经》当中所表现出的对茶叶的这样的一种保持干燥的一些方法，其实呢，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是这样一贯的沿用下来的。比如说在这个《茶经》二之句当中呢，就讲得非常的清楚。这其中呢，就讲到这个烘焙茶叶当中的一个最主要的工具，那就是焙。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讲到了什么烘焙什么官焙焙制焙茶的这个焙，实际上最早的出处呢，就是来自于这个茶经。那么茶经是这样记载的：凿地深二尺，阔25寸，长1丈，上作短墙，高2尺，泥之。也就是做这么一个，在今天看来就是一种茶叶焙制的一个设备。当然这个土了点，除了这个竹子就是泥。那么这个焙上面呢再架上这个棚，这个棚是做什么用的呢？就是可以把这个饼茶放在上头。那么烘的这个方法呢也非常注意手法，也就是茶在半干的时候就放在这个下棚里，因为呢这个时候的茶中的这个水气呢没有完全的这个发散，所以呢要放到这个下棚，这样的话离火源近一些，就可以继续烘焙。要是已经全干了呢，就升上棚，就放在上面的茶棚上，让它这个进行这个晾制。那么全干的这个含水量是多少呢？在我们今天看来呢已经无从得知了，但是呢我们可以想象它的这个外表看起来一定是要没有那种比较潮湿的这种迹象。 像这种做法呢，就与这个今天比如说茶叶成品的这个5%的含水量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呢，其实呢基本上就是吻合的。所以说呢，我们不得不说《茶经》啊当中所记述的这些很多的原则，包括这个《大观茶论》当中的这些备藏的茶叶的这些手法和关键点呢，虽然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但是仍然有生命力。好，今天老陆说茶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8: 赵匡胤接到圣旨，进退两难，若是不去救援扬州，君命难违，若去呢，父亲病成这样，怎能一走了之？何况父亲之病又是因他而得。赵普站了出来，一脸平静地说：君命不可违，请明公即日前行，至于尊翁，仆愿代尽子职。赵匡胤说：为父尽孝之事，何敢烦君呢？赵普说：公姓赵，仆亦姓赵，彼此本属同宗，若不以名位为贤，公父即仆父，一切嗜寒问暖及进奉药饵等事，统由仆一人负责，请公尽管放心。赵匡胤拜谢说：既蒙顾全遗宗，此后将视同手足，誓不相负。赵普慌忙打礼说：仆何人思，敢当重礼。赵匡胤再一次拜谢了赵普，自选精兵2000，即日东行。军至潞河，闻韩令坤弃扬州城而西走，赵匡胤愤怒地说： 扬州是江北重镇，若复被南唐夺回，大势去矣。舒弼派兵一支，由高怀德带领，拦截扬州溃军，戒之曰：“放扬州州兵，哪里来哪里去，如不听劝，断其足。”遣走了高怀德，又令韩令坤致书一封，曰：“总剿故交，素之弟勇，今闻窃退，殊出意外。弟如离扬州一步，上无以报主，下无以对友。昔日英明，而今安在？况且弃城而逃，军法不容。再之余兄已到潞河，有什么事，兄可以帮你，请弟三思。”韩令坤读了赵匡胤之书，满面汗颜，当即率部重返扬州城。李景达只知韩令坤弃城而走，并不知韩令坤又折了回来，分兵一万，给了一个叫陆梦俊的大将去扬州安抚百姓，自己则带着大军杀奔寿州。韩令坤闻听陆梦君率兵来到，立马召集众将士，开了一个誓师大会。他在会上先是自责弃城而走之事，说自己太晕，差一点成了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差一点从天堂走向地狱。继而慷慨激昂地说：“我正愁无颜面见皇上，面见同仁，上天给了我一个机会。陆梦俊竟然带了10000人马来到扬州城下，我欲借陆梦俊的人头来洗刷自己的怯懦之名，我还想借陆梦俊的人头立功赎罪，我更想借陆梦俊的人头给弟兄们争一些富贵，希望弟兄们支持我，拼命杀敌，杀得越多越好。弟兄们说行不行啊？”众将士轰然应道：“行。”韩令坤这一番讲话发自肺腑，算得上是知耻而后勇，同时也激发了众将士的斗志，在他看来系在心中，一连向众将士们作了三揖，将右手猛地一挥，高声说道：“出发！”遂大开城门，一马当先冲了出去。城外，陆梦俊未及列阵，突见周兵像疯了一样杀了过来，大吃一惊，大声喊道：“弟兄们，快快迎击周军！”话刚落音，韩令坤已经冲到跟前，陆梦俊忙戳墙去迎，勉强战了6回合。环顾南唐其他将士，不是做了周军的刀下之鬼，便是落荒而逃。他暗道了一声：“完了！”虚晃一枪，拨马而逃。韩令坤冷哼一声，拍马直追，但追了将近5里之地，还没追上。韩令坤不追了，从箭囊中取出凋零箭，搭在弓上，嗖的一箭将孟禄俊射落马下。周军见了，飞奔而至，将孟禄俊摁倒在地上，用绳索捆了个结结实实。韩令坤见敌之主将被擒，敌军大队已经溃逃渐远，鸣锣收兵。韩令坤得胜回城，命人将陆梦俊关进囚车，正拟派员押解寿州，交柴荣处置。忽从帐后闪出一个妇人，哭着对韩令坤说：“请将军为妾做主，将贼千刀万剐，为妾报仇啊！”此妇乃韩令坤心纳之妾杨氏。韩令坤见他如此说，便轻声问道：“你与陆梦俊有何深仇大恨，竟然要将他千刀万剐呀？”杨氏哭诉说：“妾乃潭州人士，3年前陆梦俊攻入潭州，杀妾家236口，为妾身一人为唐将马希崇所逆，方得免死。今仇人当前，如何不报？”原来杨氏颇有姿色，妩媚动人，马希崇贪其美色，从刀口将她救下，纳为小妾，走到哪里带到哪里。1年后，马希崇移住扬州，又将她带到了扬州。前不久，扬州为韩令坤所破，马希崇急于逃命，抛下了如花似玉的杨氏，杨氏又为韩令坤所得，一夜云雨，快意非常，便将这朵残花收为小妾，宠爱有加。听了杨氏之言，便转身面向陆梦俊，苦主就在眼前，陆梦俊自知无法抵赖，便承认杨氏所言， 据是事实，并请求速死。按照惯例，两军交战不杀俘虏，但陆梦俊所为太可恶了。况且他的苦主又是韩令坤所爱之人，韩令坤不只要杀他，还要剐他。当即令军士摆设香案，上供杨氏父母牌位，点燃线香一把，插入了香炉之内，命杨氏先行拜告。拜毕，令军士打开囚车，提出陆梦俊剥去衣裳，再令军士提来几桶凉水，将他全身上下洗得干干净净，推到案前。陆梦俊虽说凶残，却不失为一个硬汉，明知韩令坤要剐他，并不害怕，冷目视之。韩令坤屈步上前，一只手抓住了陆梦俊的头发，一只手拔出腰刀，朝陆梦俊的胸膛划去，并取出他的心肝五脏，放在案上祭奠杨氏父母，而后亲自操刀细割陆梦俊之肉，不多不少割了236刀，割得只剩下一个骨头架子。韩令坤这才住手，令军士将这具骨头抛到了荒郊野外，喂饲野猪野狗去了。陆梦俊被剐的消息传到了李景达耳朵当中的时候，他正在去寿州的路上，忙召集众将商议，若按李景达的意思拨马而回，夺回扬州为陆梦俊报仇，但大多数人不同意，他们认为扬州城高墙厚，而韩令坤又太厉害，不如去攻打陆河，陆河若下，扬州城变成了囊中之物，不能取扬州，焉能取陆河？可他南唐这些人全是呆鸟，他们哪里知道在陆河城里还有一个比韩令坤更厉害的人物在等着他们。李景达竟然听信了这些呆鸟之言，率大军掉头东向，浩浩荡荡地杀向陆河。杀向陆河之举本身就是一招臭棋，真正的好棋既然扬州丢了，就让他丢了吧，不能因为丢了扬州就改变了你李景达的计划。李景达的计划是进军寿州，是与林仁兆和刘仁善联手痛击柴荣。你这50,000生力军如果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寿州，那柴荣就死定了，柴荣如果死了，扬州不战而得。李景达呀，李景达，放着这么一招好棋不走，偏要走臭棋。但如果按照李景达的意见，杀向扬州这一步棋虽然臭了点，但还没有达到臭不可闻的地步。这一步转攻陆河之棋可是臭极了，而且是臭不可闻呢。李景达的这一步棋虽说臭不可闻，可是也把周军吓得够呛。要知道，从兵力上讲，周军才是唐军的25分之1，以1:25胜利的希望几乎是零。若是驻守陆河城的周军统帅不是赵匡胤，早就弃城而去。即使弃城而去，柴荣也不会怪罪的，至少说他还为后周保存下来2000名将士。可这支周军的统帅偏偏就是赵匡胤。
7: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8: 放眼天下，单打独斗，赵匡胤已经罕有对手了。而且赵匡胤自从军以来从来没有打过一次败仗，这一次如果弃城而去，亦或是为李景达所败，岂不是他一生的耻辱？有辱声誉之事赵匡胤不会干，面对25倍之敌，面对生死考验，赵匡胤下达了一连串让人瞠目结舌的命令。首先令军士将营帐后撤，移到靠近山脚的一片树林内外，并命军士于营帐之外席地饮酒，且是赤手空拳，敞胸露怀。二是让军士在营内营外要道路口树立周军大旗，每面旗上则印一斗大的赵字。 李景达将至潞河的

0: 的时候，敌人来报，周军一至山脚遍扎营寨，不少士兵在帐外饮酒作乐，很是悠闲自在。李景达忙问：“周军有多少人马？”“
1: 不清楚。”“
0: 主将何人？”“
1: 赵匡胤。”
0: 李景达倒抽一口凉气，这可是一个厉害角色，忙命唐兵就此止步，安营扎寨，绝堑设栅。因李景达不知周兵虚实，扎寨之后固守不出。赵匡胤故意气他，拿出来一套花里胡哨的行头来装饰他的坐骑，他本人则穿一副锃亮锃亮的铠甲，头上戴一束缀有大红缨子的燕翅大帽，手持盘龙大棍，来到唐军大营之前走来走去。高怀德怕他出意外，忙劝阻说：“
2: 二哥，你这样做太张扬了，南唐人若是认出你来，给你一剑，亦或是奔着你来，那麻烦可就大了。”
0: 赵匡胤不屑一顾地说：“
2: 愚兄此为就是要给南唐人一个机会，让他们从此知道我是谁。”
0: 正因为赵匡胤太张扬，将南唐兵迷惑住了，堂堂五万精兵守在壕中不出来。正因为他太张扬，李景达恼羞成怒，命令上百名弓箭手对着他放箭，连赵匡胤自己也觉着他这一次必死无疑。关键时刻，一条黑汉伏在了他的身上，替他挨了两箭，当即昏了过去。这个黑汉叫张琼，虽说没有和赵匡胤喝鸡血酒，但他们的感情比喝了鸡血酒还铁。一月前，张琼奉符彦卿之命，押解南唐前往契丹的使者来到柴荣大营，公事完毕，自滁州寻到潞河看望他的二哥。当赵匡胤要去李景达壕前张扬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跟了出去。赵匡胤死里逃生，一边命人将张琼抬回营中诊治，一边继续张扬。赵匡胤一连张扬了四天，李景达坐不住了，他本来是要袭击潞河的，如今竟让潞河的守将赵匡胤在他壕前晃来晃去，再不有所动作，怕是要被将士和国人耻笑呢。但他不知周军的虚实，不敢贸然发动全面进攻，于是便从五万南唐精兵之中又挑出五千精兵的精兵，亲自带领向周军来一次试探性的进攻。谁知这一试试出一群疯子来，赵匡胤的铠甲比四天前还要锃亮，坐骑也装饰得比四天前更加花哨，他一见唐兵出壕，手持盘龙大棍飞马杀了过来。唐军中有认识赵匡胤的失声叫道：“
1: 哎呀，赵匡胤，赵匡胤来了！”
0: 未战已是先怯，赵匡胤的装束已经起到了先声夺人的效果。唐军的战斗力虽说不及周军，但毕竟人多，两下金鼓齐鸣，喧声震天。这一边是目无全虏，誓扫淮南，那一边是志在保邦，争雄将右。双方自四派杀到了末派，不分胜负，两军都有饥色。赵匡胤鸣金收军，李景达也不相逼，退回寨中去了。赵匡胤回到寨中，把将士们集中在检阅台下，清点人数，伤亡不过数十人，点了点头说：“
2: 伤亡不算大。”
0: 清点过人数之后，他又要检查众将士的披笠，因江淮多雨，当地人出行或带斗笠，或带皮笠。周军走乡随俗，一人发了一个皮笠，而且每个将士的皮笠都是一样，有什么好检查的？但赵匡胤要检查，谁也不敢说一个不字，于是乖乖地站在原地等候检查。赵匡胤走下检阅台，一一进行检查。待检查完毕，他回到检阅台，念了28个名字，让他们各持皮笠，站到了检阅台的西北角。赵匡胤背负双手来到西北角，手指这28人怒斥说：“
2: 汝等跟我多年，应该知道我的脾气，我最恨那些怂包蛋，吃着朝廷的俸禄却不肯为朝廷出力，每逢战事畏缩不前，战场前不是你死就是我死，难道敌人会自毙吗？”
0: 赤壁喝令亲兵把这28人一一捆住推出去斩首示众，被捆

的人大喊冤枉，众将士也一脸茫然。这些人都是一同出生入死的兄弟，怎么说杀就杀了呢？于是纷纷上前为这28人求情。赵匡胤对众将士说，你们是不是认为我冤枉了这些人，是在滥杀无辜？众将士不敢回答，但从他们的眼神来看，赵匡胤就是在滥杀无辜。赵匡胤不傻，他能读懂众将士的眼神，轻咳了一声说，诸位，这28人死得一点也不冤，诸位若是不信，请到台上查看他们的皮力，看有无特别之处。众将士你瞅瞅我，我瞅瞅你，皆站着不动。没奈何，赵匡胤开始点名了，他点了3个全是乡主。这3个乡主走上检阅台，赵匡胤让他们逐个查看那28个待斩之人的皮力。他们一连查了3遍，这28人的皮力与台下将士的皮力并无不同之处。赵匡胤说，你们再检查一遍，再仔细的检查一遍。3个乡主又将那28个待斩之人的皮力仔细的检查了一遍，仍是一无所获。赵匡胤提示说，你们再好好看一看他们的皮力，上边有无剑痕。3个乡主又一次查看了28个待斩之人的皮力，异口同声说，有，全都有。赵匡胤恨声说，既然有就该杀。众将士虽然不敢反驳，但心中10000个不赞成。赵匡胤说，单凭皮力上有剑痕便要杀人，你们肯定不服气，但你们没有想一想，今日临阵众将士都带有皮力，为何你们的皮力上没有剑痕，偏偏这28人的皮力上有剑痕？众将士无语，略顿。赵匡胤继续说道，今日出战，敌众我寡，凭的是一口真气，如果大家齐心协力，奋勇当先，绝不会是这么个不胜不败之局。战斗进行了3刻之后，我转到后边督战，见一些战士退缩不前，特用剑啄他的皮力作为标记，若不将他们正法，岂不要大家效尤？大家如果都学他们，这仗还怎么打？众将士听了赵匡胤的解释，吓得面面相觑。转眼间，28颗血淋淋的人头呈上检阅台。赵匡胤传示各营之后，方才将尸首和尸体合在一处埋葬了。第二天，赵匡胤升帐，召集众将士面谕说，昨日打了一个不胜不败之仗，吾甚耻之。今日之战，希望诸位能够人人奋勇，个个当先，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果真如此，敌人的兵再多也是无用，请诸位好自为之。众将士异口同声地说，咸丰放心，吾等一定奋勇杀敌，管教李景他一败涂地。赵匡胤频频颔首，高怀德、慕容延昭听令。赵匡胤忽然说道，高怀德和慕容延昭双双地跃出队列，趋前3步，拱手说道，咸丰有何吩咐？我给你2人拨兵1000名，令你2人统领，先从剑道绕至江口埋伏起来，倘若唐兵败走渡江南归，你2人可乘机杀出，我亦当前来接应，前后夹击。我料李景南纳斯不被杀死也要溺死了。高怀德、慕容延昭领命而去。赵匡胤命众将士饱餐一顿，赐制陈牌1刻，传令出兵。众将士踊跃出塞，走了里许，方见唐兵整队而来。赵匡胤高声说道，众将士，立功的时候到了，冲啊！众将士闻言，个个如下山猛虎，人人如出海蛟龙，扑向唐军。越是敌兵多处，越要向前杀入，吓得唐军心惊肉跳，纷纷后退。你周军再凶，不及我南唐兵多，我以十抵一，还怕斗不过你周军吗？李景达自恃兵多，命部下分作2翼包抄周军，不想围了这边那边冲破，围了那边这边冲破，忽有一彪人马
由李继勋带领，持着长矛。

0: 杀奔唐之中军，竟将李景达马前的帅旗看到，吓得李景达面如土色，连忙勒马后退。李继勋紧追不舍，眼看就要追上，斜刺里杀出一个鞭号，截住了李继勋死杀，李景达方才逃出了一命。唐兵见帅旗已倒，元帅惊逃，还有何心恋战，顿时大溃，沿途弃甲袍戈不计其数。周军见了纷纷捡食，赵匡胤下令要众将士杀敌为第一要务，即使地上有一坨金子也不许捡，违者砍头。众将士知道赵匡胤的厉害，他们的脑瓜中早已印上了那28个血淋淋的人头，血淋淋的人头。于是已经捡得唐军之物的全都抛下，拔足向唐军杀去。李景达带着残兵败将没命的乱跑，满以为跑到江边乘船飞渡得脱虎口，蓦的一声炮响，鼓角齐鸣，斜刺里闪出一支周军拦住去路。李景达不知所措，险些跌下马来，幸亏鞭号和马希崇有些胆量，各挥舞着一柄大刀冲过来挡住了周军。高怀德和慕容延昭见了，忙挺枪而出，一个直取鞭号，一个直取马希崇。直取鞭号的是高怀德，两马相交，战不到20个回合，鞭号已经气喘吁吁。恰在这时，赵匡胤率军追来，鞭号虚晃一枪，纵马而逃，追踪李景达去了。李景达呢，早已跑到江边，觅得一条小船，乘乱渡江而去。唐兵尚有20000多人挤在江边，乱嚷嚷一片。等到周兵追至，似砍瓜切菜，一个也不肯留情。眼见着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有一些会水的弃甲投江，浮水逃生；就是那些不会水的，出于逃生的本能，也纷纷跳进江中，扑腾了几下，便沉到水中，再也没有露头。编号乘马跑到了江边，见了这里的惨状，有心拨转马头与周军拼命，为死难的将士报仇。可他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了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宝和成群的美妾，遂打消了调转马头的念头，且朝马屁股上狠狠地抽了一鞭子，那马长嘶一声跃入江中，半沉半浮，将鞭号驮过江去。马希崇见鞭号已逃，哪敢恋战，也是虚晃一刀逃生去了。但他比鞭号聪明，反其向而逃，毫发无损地逃回了金陵。潞河之战，赵匡胤以2000兵力击败了南唐50000精锐之师，创造了五代时期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奇迹。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

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室主任米尔基约耶娃。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25号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第11届亚太经合组织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25号在浙江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本次会议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来自 APEC 经济体秘书处和有关国际组织代表近200人参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25号在北京会见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阮文广。25号，促进建设和平与繁荣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对话大会在北京举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25号，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3届中美 1.5 轨对话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新时代中美务实合作。中联部部长刘海星出席并发表主旨讲话，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国亚洲协会董事会共同主席桑顿等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5号表示，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对话合作，推动创新红利更多惠及全人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5号在武装冲突与粮食安全问题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推动停火止战，以保障粮食生产的安全环境。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26号表示，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智能网联。